0: 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宝山端沿线站口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以及孟姜站去往北京方向都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高速。那秦滨高速的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现在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漳州高速。漳州高速的话，目前是在黑山隧道附近420公里处去往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涿鹿站的涿州方向现在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京新高速的沙城西站、涿鹿北站、下花园西站现在也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大家行驶以上点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陈先生说了，说看到了省会的北三环西向东复兴大街的这个位置哈，有一辆车事故发生了故障啊，导致这个位置有排队压车。
3: 哦，这解答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说刚刚有朋友问说，怎么北三环突然一段时间这么堵啊？这个距离，这个、大家我们理解这个表情为什么那么夸张？西向东，您过了胜利大街之后，往体育大街，包括再往复兴大街这边走，会遇到特别堵的一段。它源头在这个就是高人大街，这个位置这儿源头是因为有车发生侧翻了，这个清澈需要些时间，主路上目前压力非常大。
1: 哎，对，说如果您这个刚才走在北三环的朋友，看看能不能从胜利大街走一下辅路哈，
3: 是
1: 辅路的车友可以帮我们指点一下。
3: 除了刚才这个比较夸张的突然的事故之外，其他的省会主城区的路段大多是常规流量，包括淮安路、和平路的中段以及东二环上，另外就是复兴大街上，复兴大街过了南二环北向南开始有一段压力，一直前方啊，在这个源头应该是在苍宁路附近啊，后方有排队。好的，早间的8:04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您将听到以下内
1: 容。早高峰特别关注，不少商家瞄准了热播剧流量，未经授权私自借用剧名、角色和剧集画面来打造山寨周边，蹭热度博流量。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3: 九九二酷评：河南南阳整治低速四轮电动车禁止上路，引发关注。合法购买的车辆却不允许上路，管理环节的相互割裂，让普通民众承受损失。稍后九九二市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4: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景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集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早间8:07来看一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好朋友们的留言。涛声依旧就说到刚才说孩子的这个零食哈、现在网上开始流行那些恶搞的什么吃卷子之类的，这个吃课本这样的所谓的零食哈、你看他就说我对孩子入口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在意，这跟很多家长一样哈、零食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不健康的绝不沾啊，比如说那些高油高糖的什么辣条之类的哈、当然也尽量让孩子少喝那种碳酸类的饮料。其实现在孩子们挺幸福的，你看我们小时候因为可能多年前这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你能吃一个这个麦丽素或者吃一个甜味的东西就能幸福上好几天，但是现在这些反而这个大量允许存在的时候会成为一些孩子健康的负担了、
1: 这个甜的饮料饮品就是一大障碍、不太好去管理。那大家其实各家有各家不同的妙招，比如用别的蜂蜜水啊或者柠檬水去代替一下。其实也说到这个话题，您家孩子这个吃的零食包括在学校周边买的一些小玩意儿，您有监管或者是注意到吗？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家长们互相提个醒，回去再看看孩子的书包啊。
3: 我们再来看看听友们发来路上的情况。沈凡这位听友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他跟很多好朋友们一起堵在哪儿呢？北三环西向东啊，这还快走到体育大街这儿了吧？我们看发来一张图，现场啊，确实后方他的这个车流我们看了看，离前方压车的源头还有一半左右的距离哈、北三环上西向东，在高原大街附近的这个事故还在清澈当中，后方队尾已经马上接近胜利大街了
1: 啊！最起码这位朋友车友拍的是还不到体育大街，前方体育大街现在应该刚过胜利大街吧，
3: 差一半左右啊！
1: 所有的车道都有车辆在等待当中啊！
3: 这个时候有序跟行，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您频繁的在这个着急加塞变道发生次生的事故，那可能压力会更大啊！
1: 对，而且你变道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哪个车道都差不多，而且你有可能你刚变到这个车道，你原有的车道你就觉得好像又快着走起来了、
3: 对，好的，那朋友们稍安勿躁啊！这个事故清澈进展，我们后边节目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情况。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就咱们今天早8点的这个992即时好运开奖号码出炉了啊！今天的幸运数字是480480，本时段的一位朋友中奖，那么他独得我们今天的500元的奖金了啊！
1: 对，就是手机尾号为0883的这位朋友，赶紧哈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或者直接联系咱们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恭喜您！没有中奖的朋友像我们一样啊，没有关系，我们下午的6点钟还有一场呢。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回复好运这个词，进入到好运。

0: 近些年来啊，不少影视剧带火了一些周边的衍生品的市场，比如一些正版的像手办呀、收藏啊、卡牌啊、潮玩，或者官方联名的商品 IP 等等，层出不穷。这也成为了影视剧 IP 全新的变现的方式。但是呢，在热度之下也存在着很多乱象，比如不少商家瞄准一些热播剧的流量，未经授权私自借用剧名或者剧中角色的名字、剧集的画面来打造一些山寨版的周边蹭热度博流量。
1: 最高人民法院将狂飙酒不正当竞争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具备识别性的知名影视剧剧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志，恶意蹭热度者被判罚赔偿500万元的一个惩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反黑题材影视剧《狂飙》2023年首播期间，刑警安心与鱼贩出身的高启强20多年正邪较量，最终督导组终于彻查黑恶犯罪团伙罪行的剧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就在影视剧热播期间，出品方之一独家享有这部剧在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的某科技公司发现，市场上悄然出现了一款《狂飙酒》。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林书卫介绍，
3: 市场上出现的多款狂飙品牌酒，它们无论是在瓶身、瓶贴、瓶盖，还是在包装箱这些位置啊，都突出的使用了狂飙变体文字。那么字形的分隔与影视剧狂飙片头所用的狂飙两字是高度近似的，所以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这是影视剧的官方联名周边，但实际上啊，这些火爆一时的狂飙酒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到过影视剧的官方授权。
2: 不仅如此，商家在全网线上店铺、线下招商、市场推广中大量搭配使用狂飙主角名称、影视剧经典画面进行宣传，全方位绑定剧集热度。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吴大成说，
4: 原告科技公司认为被告管理公司酒业公司擅自使用狂飙影视剧的剧名，并用于酒类商品的生产、销售及宣传，就像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标识、名称、姓名或者域名、网页、新媒体账号、 APP 名称、图标等近似标识，再比如说将他人商标用作企业字号，或者啊将他人相关标识设为搜索关键词造成混淆的，这些啊都属于混淆行为。
2: 此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亚玲分析，被告方不仅在多种酒类商品上突出使用狂飙变体文字，被告酒业公司更是将狂飙作为企业字号登记使用，并在线上线下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中搭配使用剧中主人公名称等元素以及影视剧画面。
3: 被告上述这些行为不仅在主观上具有攀附他人商业信誉的这样一种故意，客观上呢也会导致相关公众在接触到被告销售的酒类产品或者他们的宣传后呢，会误认为这些商品和影视剧狂飙的权利人之间存在许可使用、商业合作等特定的联系。被告的这些行为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所以最终我们法院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说，这是一起保护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的典型案例。
5: 那我们注意到呢，这个案子的判决明确，影视剧的剧名呢，如果经过使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显著识别性和稳定的对应关系，能够发挥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就属于反不良竞争法禁止混淆行为条款所保护的这种商业标识。我想这个案件呢，对于有效规制这种恶意蹭影视剧热度的新类型的仿冒混淆行为，完善不正当竞争领域的裁判规则，守护文化创新活力，都具有积极。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向前这位朋友看到的是在省会的中华南大街惠民路啊，在中华大街高架上看到北向南方向右侧车道有一个遗落在路面上的麻袋一样的物品哈，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唐唐说到了啊，说到孩子吃东西，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小孩就在学校门口买过这种刚才报道当中说的这个可吃可食用的作业本啊，还有什么蓝莓糖之类的东西，全是那种看似糯米纸这个的质感，但是对着好多类似于糖精的那种味道，就是添加剂比较多哈，不要让孩子们吃这些啊，
1: 对，太不健康了。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说，这个学校周边的小卖部卖的东西啊，其实学校是不是能够参与监管一下？这也是一个好的提议吧，但更多的是需要咱们家长朋友来去关注啊。
0: 另外，用户尾号0630这位听友给我们一个行车安全的提醒啊，他说这两天啊天儿明显有暖变冷了。

0: 他开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啊，四个车胎都报警了、吓了一跳，以为是不是车胎扎了啊，然后把车开到补胎的地方检查了一下，发现轮胎没事儿，量了量呢，胎压也是标准胎压，但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所以热胀冷缩的原理啊，可能会个别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轮胎会在这个骤冷骤热的这种天气下出现报警。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第一时间啊，先冷静，别着急，然后去全面的检查一下自己车胎的安全、啊。
1: 对，它这个胎压是2.1，标准它的车的胎压是2.5，所以就差了几个数，就出现这个报警了。也是没事儿，咱们的趁着周末去 4S 店啊，去检查一下咱们的车辆，特别是马上就到中秋国庆节自驾出行的时候了，在这之前把我们的爱车好好的保养检查一下。
0: 对，尤其是到了秋冬季，不光是胎压的问题，包括这个油车的这个电瓶问题啊，
1: 对，
0: 哎，也得随时关注，因为最近明显我们感觉这两天昼夜温差一大，每天收到多起这个亏电求助的好朋友们的这个信息哈、啊，也是算给大家换季提个醒。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持续跟进的北三环上这个事故吧，现在压力还在持续当中，事故还没有清澈完，现在队尾果然如我们所料、排到了胜利大街，在胜利大街之前没下桥没走主路 没下主路的朋友可能就要进入这个车流当中来等待了、
1: 特别是如果您从胜利大街一直主路上啊，从西向东沿着北三环走的朋友，你会发现到体育大街下道口这个匝道的位置也不太好走了、包括这个汇入到主路的体育大街，您右转上北三环的车友们也是比较车多排队的情况啊。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19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来看一下朋友们啊，都在关注着咱们九九二车展。有朋友问说，今天还有没有车展？当然有啊，咱们从9月10号持续到9月14号这几天，今天是我们开展的第2天了，大家可以继续来抓紧时间在线上先来领取咱们的福利免费门票。因为如果您直接去现场的话，现场呢是30元一张售票进场。
1: 哎，是的，大家呢也是先回复车展这个词去领票哈。还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没有收到这个短信的提醒， 有点着急，不用着急。首先从这个你的回收信息当中啊去找一找看。再有呢，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会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联系对接到您的这个门票领取情况。
0: 那这届车展也是咱们了解汽车行业目前状况的一扇窗口啊，70多个品牌给您聚齐，7万多平米的这个展出规模，200多家4S店，近1000款车型。平时在网上看了好久的这些心仪的燃油的、混动的、插电的、纯电的等等各种车型啊，一次看齐，也根据您具体的这个用车使用的场景情况，咱们的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会给您进行详细的这个购车方案的设计和建议啊。
1: 除了逛车看车的情况之外呢，您还可以参与到一些游戏环节哈、啊，玩剪刀石头布就有机会获得75寸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还可以呢集章打卡现您限定的周边，以及各家展台还有很多专属好礼供您来选择呢，都可以玩的尽兴哈、啊。赶紧来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车展免费领取门票。如果在现场购票的话是30元一张。
0: 现在抓紧时间来锁票啊，等待着这个咱们的电子版的门票的短信通知，根据提示填写好个人的信息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看此时此刻首尔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吧。除了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北三环的事故，目前还是压力比较大之外哈、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个好转的趋势，就是说事故源头这随着它的逐渐清澈，体育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这一段西向东走起来了，但是快到胜利大街这儿还是前期积压了比较多的车流，还得等一等。
1: 那因为汇聚在上下桥口，总是有匝道的车辆在排队，所以需要大家等待一会儿。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省会的其他的环线当中哈、啊，北二环和南二环通行都是较为正常的，西二环、东二环的主要排队压车的地点也都是在和玉华路交叉路口，以及东二环的转到这个和平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一段距离车多。除此之外，全线畅通。
8: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接着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啊，相信您听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共情。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早在今年8月6号的时候，一个月之前，河南南阳发布了通告，说针对当地中心城区的低速四轮电动车开展管理整治行动。经过大约一个月左右的严查管控，南阳城市道路上违规的这种老头乐啊，几乎看不到踪影了，路面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善，整治效果明显看得见，但现实的矛盾也随之浮现。
1: 相关报道把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老头乐治理难题再次摆在大众的面前。市民反映，当初呢是通过正规门店花钱购买的车辆，手续齐全，可政策落地之后，这类车辆却不允许上路，只能在家闲置。车辆可以生产，市场可以销售，结果上路却属于是违法行为，管理环节的互相割裂让普通民众承受损失。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9: 都说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堵车厉害，车多路少啊，但实际上常开车去一些中小城市的人有时候会发现，实际上这些城市的车也慢堵啊，一点不比大城市强啊。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无封闭道口太多随意窜出车和人，还有就是没来由异常溜机动车会突然龟速行驶啊，你等变道开过去一看，常常是前面一辆老头老太太开的这样的老头乐啊，慢悠悠的启动，慢悠悠的开啊，车速跟一辆骑快了的自行车差不多。我们当然尊重老人们的出行权利啊，但无论从城市整体运转对路权通行速度的基本要求，还是对此类车不具备上路的基本资格来说啊，南阳市对这辆的车进行整治是有道理的。起码拥有路权的机动车司机们举双手赞成，一定是多数。其次，实际上此类新闻几乎年年都有，在大多数大中型城市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管理，但在一些中小城市依旧存在，说明的是什么呢？基层政府的管控能力以及对民众的说理能力严重不足啊！说管控能力，依据《道路安全交通法》等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此类车辆确实不允许上路。一些老年朋友说，没有法律规定我们老头乐不能上路啊。是啊，老头乐它本就不是个正式名称啊，对吧？我国法律法规是通过车辆属性认定来进行管理的啊。目前市面上的老头乐，也就是低速电动三四轮车，大多未经工信部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属于合法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不合法了，当然不能注册登记上牌。你不具备这些，公共道路确实是不允许上路的。 至于一些老人说，那国家干嘛允许这样的车辆生产呢？人厂家没问题啊，毕竟人厂家备案的是在景区、园区、厂区等封闭区域使用。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个人看来，当然是这些车的销售厂家啊。也就是说，假如老人们现在想追责，找谁啊？个人看来，应该找这些信口告诉消费者不用上牌、不用驾驶证就可以正常上路的商家。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虚假销售中的产品信息不实传达。假如老人们懂得法律，保留好证据，依据法律还能够退款乃至可能要求赔偿呢。其三，一些坚决认为不该管老头乐的人，当你们知道光一个南阳市今年以来涉及老头乐的交通事故就有116起，造成137人受伤6人死亡，全国层面近五年低速电动车及相关事故达83万起，造成 1.8 万人死亡 ,18.6 万人受伤，如此惨痛的教训，你还不应该依据法律对此类车型进行严格管控吗？
0: 早间的8:2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吧，看看您关于这个治理啊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的这个老头乐的问题啊，有什么要想说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咱们大家探讨一下啊。
1: 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路况吧，来，还是现在走在北三环啊，朋友们是给我们过来反馈的，说现在逐渐走起来了，应该是这个车辆啊有清澈的一个进展。现在目前来看呢，车多的地点只是集中在了北三环的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啊，西向东方向过了体育大街这一段啊，有一段排队。
0: 还有朋友问说，今天去车展这会儿堵车吗？这会儿当然
1: 不
0: 堵
1: 车啊。
0: 对，咱们车展现场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这儿，无论您从市区哪条道路过去啊，现在您走这个比如新城大道吧，因为它是直达嘛，现场这个位置。现在包括河北大道啊周边的沿线都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啊。
1: 离您最近的堵车地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北三环体育大街。
0: 对，您只要不从三环过去，如果是南北向通行，复兴大街也好，
1: 复兴大街、新城大道、
0: 新城大道都没问题啊。
8: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这个中秋走访的时候，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大闸蟹之外，其实好酒好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咱们中国人最讲究这样的相聚的传统哈。除了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咱们今天有大闸蟹，有这个各种好酒啊，然后好茶也必不可少哈。尤其是走进访友看看长辈的时候，特别的合适。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咱们武夷山的特级金骏眉加特级大红袍的组合装，而且给您配好了礼袋礼盒，特别的方便啊。
1: 这大红袍简单介绍一下，它属于是乌龙茶半发酵。茶性不寒不热，特别适合秋天润燥的时候喝一喝哈。金骏眉是全发酵的红茶，也是茶性比较温和、养胃、暖胃的，也特别适合天凉下来之后啊，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喝一喝。
0: 对，
1: 而且呢，这两款茶我自己认为它都是比较甘甜鲜爽的，而且还有一些花果香啊，很适合这个慢慢的煮着喝，或者搭配一些果茶来去喝。
0: 不瞒大家，我其实现在正在喝，因为我之前就选购了这一款组合装，一盒大红袍，一盒金骏眉。我那金骏眉喝完了，最近这两天在喝，每天下午大红袍哈，特别适合秋天的感觉。
1: 对，
0: 因为你想春夏季咱们说喝一喝这个应季的绿茶，秋冬季喝一喝这种半发酵或者发酵茶，特别的养胃哈。
1: 对，
0: 而且现在价格也合适啊，每罐它是那种250克，就是半斤装的一大罐啊，满满到手两罐，平时呢到手这个单罐都要99-100。
1: 对，
0: 现在咱们的商城中秋加国庆的福利价哈，两罐到手也就是一斤装两种好茶，一共不到100，只要99。
1: 对，而且搭配这个礼袋，您自己是留着喝或者送人都特别的合适，而且还可以参加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您订上几单，走亲访友的时候带在手里都非常的合适。对，自己喝，除了刚才直接喝，我觉得还可以加上水果茶，或者是加点牛奶，就是特别不加糖的这个健康的奶茶，
0: 高级奶茶啊，
1: 特别的香，纯香的那种味道。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这是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通行压力已经是缓解了很多了，目前来看只有南二环跟东二环上还有部分的压车缓行，像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建通街的出口处以及体育大街的出口处，这个拥挤程度还是稍微有点高的。在高架桥的东行方向，维民大街到红旗大街桥上这一段呢，也是要注意稍稍点一点刹车。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目前主要是在和平路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之间这一段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慢行的。西二环跟北二环上的主路部分双向都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了，横向的主干道上淮安路跟和平路上还是有一定通行压力的，像淮安路主要是在东二环的桥面上西行进市区方向车辆还是有点多，从东二环桥面一直到前方的潭沽大街桥上这一段的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顺着高架桥一路继续往西方向走的话，目前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之间，以及在胜利大街到前方的红旗大街桥上这两个区间当中的行驶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淮安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压力主要集中在了从友谊大街桥上到维民大街桥上这一段，和平路的高架桥现在往西方向走的缓行距离已经是大大的缩短了，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桥上这一段现在缓行的车辆还稍微有点多，不过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呢，已经是有明显的好转了。但是往东方向走的话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从北新街桥上就要开始减速，前方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纵向路段上，胜利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华路压车是到后方的和平路，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中楚桥的桥面上以及从新华路到和平路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压车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从秦皇岛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事故还在清澈当中，是在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420公里处，在黑山隧道附近是有事故发生，现在后事故点的后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压车的，涿鹿站的涿州方向临时关闭，京藏高速的鸡鸣驿站、下花园站以及京新高速上的沙城西站、涿鹿北站、下花园西站，以上这些站口呢是双向协助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2: 早间的8:32呢，说到高速的通行情况，大家想进一步的随时了解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北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也是您出行路上的好帮手。每天下午2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体矩阵以及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实时的高速路况直播。
4: 在这里可以看到全省高速路况的最新动态，还有收费站车流的实况，以及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的状态等等，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线路都可以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0: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9: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0: 哎，给我留一张啊。
9: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再来看一下北三环的实时路况嘛，目前北三环体育大街西向东行驶方向这个事故点位呢已经是清撤完毕了，后方的车辆也在缓慢的疏解，道路逐渐恢复畅通。
2: 现在主城区附近压力最大的就是石桐路西三环啊，出市区方向北向南这儿有一段比较明显的压力，包括再往前边是沿着石桐路往庄园路啊青云高速这边走，因为有路面施工嘛，这一段确实压力还比较大。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其他的主干道车流都在下降当中。
1: 哎，是的，还有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复兴大街的出市区方向。目前的车呢也是走起来了哈，逐渐的缓解当中。目前还有繁忙的路段还是集中在和平路东西双向，大家如果经常从那儿走的朋友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过了这个匝道口之后哈就好走了。
2: 还有朋友问到说，今天早间咱们早八点的即时好运幸运号码是多少啊？再次提示一下，数字480，数字480。
1: 有一位朋友独中500元的奖金。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来说说男生们特别喜欢感兴趣的啊，咱们的这个航空的这个防务展。那么第二届埃及国际航空展在当地时间8号已经拉开帷幕了，而跨越2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啊，完成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而是把主力战机呢展示了一遍啊，歼16、空警500、运油20A 和直20K 自行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的静态展示，实现了训展一体，这也是这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公开亮相。
1: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的实战化对抗，一边呢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的跨洲际行动。那期间呢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4: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5: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20，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4: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5: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降落伞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这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4: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 但是傅前哨强调，绝不能小看直 20K。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5: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4: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16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5: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它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4: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5: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4: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5: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同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4: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5: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4: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5: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两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5: 这里面也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两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2: 早间的8:47，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新闻。现在大家在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这使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啊， AI 用的越顺手，平台上大家会感觉积分消耗的也越快。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得积分呢？
13: 近日啊，有人就发现二手平台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甚至买到10000积分的情况。而且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够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儿来的？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您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1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

0: 这样。
1: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2: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3: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3: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3: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当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4: 早间的8:5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为大家重磅推出了航天加强款的眼贴，现在啊面向咱们河北的好朋友们征集1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容易出现疲劳啊、干涩、模糊、流泪等等这些症状，一定要试一试啊。升级了纯中药提取物，像黄丹参啊、黄布啊、黄连等等提取物，效果更出众，贴完之后眼睛水润透亮又清晰。
5: 大家呢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啊，400-6986-992，每人会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前1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购买啊！400-6986-992，400-6986-992。
4: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接下来的992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会在9月13号上午在环城绿道举行，交管部门将会对沿途的部分路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2: 近期河北多地出现隐翅虫，常见的有毒隐翅虫体色通常红黑相间，体液中含有称为毒隐翅虫素的强酸性化合物，皮肤接触之后可能引发隐翅虫皮炎。近期隐翅虫皮炎明显多于往年，和河北雨水偏多、天气潮湿闷热直接相关。
1: 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挂牌成立，青训中心重点面向 U8到U12 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基础提升、发展储备三个培养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号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分别同比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2: 9月11号20:40，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预计92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涨幅在每升0.35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多花17.5元左右。本轮调价落地之后，2026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12涨5跌1搁浅。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了解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已经是回升了不少了。二环路上只剩下了东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从过了和平路以后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主路部分的行驶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其他的环线部分上主路上都已经是双向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纵向的路段当中，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来通过。胜利大街北向南方向在中山路的交口处是有300米左右的排队。中华大街上北向南方向在新凯路的交口处排队车辆会稍微有点多，后方队尾是排到了和平路的位置。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在建设大街桥上东西双向还稍微有一点小拥挤。中山路沿线在维民大街交口处西行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已经是恢复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这一时段京汉高速宝山段由于车流量大，在秦皇岛站附近267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一定要多加耐心。那秦皇岛站一直到孟江站去往北京方向现在也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高速，大家需要让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那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漳州高速，目前在黑山隧道附近420公里处去往涿州方向的事故依然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现在是在事故后方445公里的位置临时进行了管制，禁止车辆继续往前通行。那涿鹿站的涿州方向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大家走到这个位置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或者是提前规划一下其他的绕行路线。那京新高速沿线站口沙城西站、涿鹿北站、下花园西站也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高速。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3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的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
1: 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3: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0: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2: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直接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如果您有图片视频语音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
2: 打卡留言的朋友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那咱们现在的礼物呢是可选的，有2位听众将获得咱们大家帮的钥匙扣和车贴，另外有2位朋友我们会送给您在新版文创，就是咱们的大家帮安全带肩套。朋友们赶紧来参与了。
1: 是的，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问候语6个字，咱们哈飘一波。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我几乎没有怎么听过咱们的直播啊，因为时间所限，一般来讲都是晚上然后去听回放，然后听着听着就给睡着了。
2: 嘿，催眠咱们这节目成了催眠了，
1: 催眠曲是吧。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 Golden 毛，金毛，
2: 金毛，您是不是养着宠物呢？
1: 肯定是
2: 还是您染了一头金发？
1: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6号，666。
2: 哎，您真顺。哎，您是不是叛逆的老登？染着一头金毛，还是怎么回事儿？咱们的节目那么引人入胜，竟然还能给您催眠啊！还有锦鲤护体，这位朋友说，我就在咱门口呢，我要拿来车贴和扣来。

0: 说那个联系不上咱们，朋友们一定要遵照咱们的小编给您的提示，来之前打电话，尤其上午时段，咱们所有的人都在直播间或都在路上呢，往往您可能来了就不可能会及时的接应您，一定一定来之前打我们的联系电话约好了，免得您长时间的等候啊。
1: 是的哈，工作紧张哈，人手有限哈，敬请谅解。
0: 对，当然咱们奖品也有限，但是目前还相对来说比较充足一点，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获得咱们的三个文创的话，就赶紧打卡吧。除了上午好大家帮啊，咱们也有不时抛出的一些问题，或者呢大家问出的一些问题，您参与您回复都有机会。
1: 是的，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哈，比如说小鱼儿，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的4月份，也算是咱们的今年的一位新朋友了。2659054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4月份，也是在4月份。沉默的味道来看一下是在都在同一天呀。我们来看一下心若向阳，发现4月份来的朋友特别多。
0: 我看看啊，是不是咱们是系统的问题吗？不是，你确实那几位朋友就赶巧了。
1: 所以我点一个都是4月份，点一个就是4月份。
0: 我点了不是，说明不都是啊。
1: 宅心仁厚，我们来看一下啊，你姓宅吗？你是咱们宅心仁厚的宅律师的这个
0: 拥趸
1: 一家人吗？是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这个比较早了，2023年的9月份。
0: 还有自然宁静，这是一位老听友哈，他注册是2014年9月21号，他得到了咱们的肩带，而且呢他给咱们拍了一张照片，就在咱们这儿领取的时候，您佩戴上再拍一个好不好？他说肩套很漂亮，很醒目，咱们是橘色和灰色两种，但是呢大家帮的那个 logo 都非常的显眼，戴上之后提示您随时戴安全带，另外防误拍，戴上之后肩颈还比较舒适啊。所以大家这个是目前咱们的一个热点，大家想获得就赶紧打卡参与了。
1: 想获得我们的礼物，还记得我们的这个数字对应吗？一代表着车贴，二代表着钥匙扣，三代表着安全带的肩套。
0: 对，
1: 你缺哪一个，你想要哪一个，1、2、3咱们哈走一波。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哪个最受欢迎。
0: 缺哪个，选中您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听从您的意愿就给您送出哪个，好不好？好，还有好多的朋友在问咱们车展的事儿。你看好多朋友今天呢咱们汽车文化节都开始了您才发，但是可以今天还是能够免费领取的。有些朋友不知道发什么，您就直接发车展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咱们从10号到14号，位置呢就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这是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艺博览会展览会，而且这是咱们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就这一个了。
1: 是的，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4S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的全都哈摆在你的面前，燃油车哈、混动车、纯电车全品类一次看齐。
0: 所以朋友们就是赶紧哈，如果说想买车的，或者到现场参与咱们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的，都可以先领下咱们的门票。咱们的这个大奖呢有75寸的大电视，还有双开门的冰箱，如果现场买票是30块钱一张。我看到今天着重啊，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范范说，我车票你肯定是指的门票是吧，我输了手机号在哪儿领啊，他说没看到怎么领啊。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发的石家庄国际车展，这是米多多，直接发车展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
0: 根据咱们关键词的引导填您的信息，等待短信的回执就可以了。
1: 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跟我们晒了一下这个门票，他说昨天去看车展了，太棒了，就是通过大家帮领的车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车票，是 VIP 票。
0: VIP 赠票，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这个票如果自己还能留下的话，票根是吧，也算是一个纪念，年年都参加，所以还能够免费领票，您直接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可以了。我们看线上刘先生打来电话，好像家人走失了。你好刘先生。
2: 你好。
0: 你说是什么情况？
2: 那个我母亲走丢了，她老年痴呆。
0: 从哪里？
2: 那个河北省新乐市成安镇东五楼村。然后在那个村南走丢的。
0: 村南，那你说一下那个他在哪儿最新出现的，这个有吗？查到的。
2: 昨天11点50在韩北路，在那个我们村南韩北路那边有一个监控。看到的。
0: 他当时往哪个方向走？往哪个村哪个方向？
2: 他那会儿是向东走。
0: 东走。
2: 对。
0: 就东边的各村咱们也肯定找了找，也没什么最新的线索呢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好，那你就说说老人的体貌特征、年龄、姓名吧。
2: 62周岁，
1: 嗯，
2: 女，
1: 嗯，
2: 然后头发灰白，
1: 嗯
2: 嗯，然后穿黑色裤子、拖鞋，
1: 嗯，
2: 然后那个半长袖，
1: 嗯
0: 嗯，
2: 颜色是墨绿和黑拼接，
1: 嗯，
2: 那个领口圆领口不带领，圆黑边，
1: 嗯
0: 嗯
1: 嗯。拖鞋什么颜色啊？
2: 拖鞋不是粉的，就是灰那个，
1: 嗯
0: 嗯，
2: 暗黄，
1: 嗯，就是有可能是粉红的，是吧？
2: 对，有可能是暗黄，因为家里有什么拖鞋。
1: 嗯，
0: 哦，好，知道了。
1: 还有一点，我们看到您传来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上显示哈，的确是花白头发，但是头发属于那种特别短的那种发型，是吧？
2: 短发，
0: 嗯。
2: 然后那个不知道他是谁，老年痴呆，重度老年痴呆，
1: 重度老年痴呆，
0: 就名字都不知道，
2: 重度老年痴呆。
1: 哦，这是多少年了？
2: 1年多了吧？
1: 哦，一年多，发展还挺快。
0: 哦，这一下，其实年纪不大，才62岁。
1: 是呢。
0: 您看您那照片上这个衣服，跟您形容的，他走失就是穿的这个吗？
2: 对对对，走失。
0: 哦，这还能做个参照。
1: 那挺单薄的。嗯
2: 嗯，要不说嘛，挺着急。
0: 哎，现在昼夜温差大。嗯。
2: 那天11点多，最后见的。
1: 嗯，
0: 好，他就完全辨不清方向，也不知道家住哪儿、叫什么，这些都已经答不上来了，是吧？
2: 时好时不好，
0: 哦，
2: 大部分时间是，
1: 嗯，
2: 不清楚，见到可以报警。
1: 好
0: 嘞，
1: 那这样，
2: 我这边电话。
1: 好，喂，你看我们时间特别这个抓紧哈，就是我们小编手特别快，已经把这个寻人关键词做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等会儿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关键词来看一下老人的相关的照片和这个信息，好吗？
2: 嗯，好的。
0: 好嘞，有消息我们赶紧联系您啊。
2: 好
0: 嘞，哎，好，再见。
1: 好的，朋友们啊，您此时哈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寻人关键词来看一下哈这老人家的相关的照片还有信息。老人家62岁了，叫陈增敏，身高呢个头不高，1米55左右，体型偏瘦一些，花白头发，头发特别短，
0: 嗯
1: 啊，特别短啊，就是便于这个打理。然后是穿着上身黑色的、绿色的拼接的这种图案的这种长袖上衣，但是比较属于那种单薄款的黑色的裤子，有可能是穿着一双红粉色的这么一双拖鞋。老人患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啊，才1年多，发展还挺快。
0: 对，而且年龄不大，你想才62岁，所以你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它发病到底跟什么有关？这也真的也说不上。
1: 这是
0: 对
1: 医学界的难题。
0: 是个难题。按说年轻这么年轻，年纪是吧？如果按照咱们城市当中刚刚退休，以后的可能这个时间还很长很长，现在已经发展成中度了，所以家人其实这方面的负担真的也是挺重，真的得看好了。咱们大家先帮着找一下吧，新乐成安镇东五楼村可能往东走了，但是也可能随时变换方向，总之新乐的朋友都留心一下。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衣着还是挺有特色的，它不是那种比较暗淡的，上衣呢是绿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咖那种色块交织的这样的薄上衣，大家可以发寻人对照一下，因为您跟老人交流大概率可能他也对答不了。您看看如果这个衣着特征是的话，就赶紧跟我们或者跟家人联系就可以了。
1: 好，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老高他说哈，景园公路南左大吉这块堵车了，怎么回事啊？哎，今天是过大吉吗？
0: 农历多少？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8月初1，
0: 是
1: 16吉，
0: 那就是因为都去赶集了。那这个日子啊，还没到周末呢，今天就这么多人去啊，是不是？哎，8月15也快到了，
1: 哎，
0: 大家都想去采办点这个，是吧？就是有特色的。咱们刚才说到河北特色，那里有好多山货，也有可能朋友们想去赶一赶。
1: 对哈，今天是周5，是8月初1，正好还有2周，
0: 对，
1: 就过中秋节了。想问一下朋友们，您家里面开始买月饼了吗？
0: 或者买什么其他的中秋的特色的食品了没有呢？或者走亲访友的有什么独特的中秋心意，大家可以互相的去取取经。我们也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打卡留言，有位朋友说安全带与我同行，饮水思源，就说明了这个重要性，是吧？好吧。还有那个金毛那位朋友说123我什么都没有，他说给我什么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哎，好，你还没回答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
0: 对，你到底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你回答了之后概率翻倍，好不好？您答一答，是您家的小宠物，还是您自己叛逆的发色是这样的发型，还是怎么回事？
1: 哎，都说金毛是暖男啊，在这个 狗界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哎，你别让他。

0: 在这个路上，在外边哈，遇到那个小公狗是吧？嗯，
1: 要不然也厉害着呢。
0: 啊，太厉害了，
1: 竞争意识比较强。
0: 那一嘴下去的话，那一咬住那根本不放是吧？哈，
1: 说现在咬住，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隐翅虫现在好像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室内室外好像都有，好多朋友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们厂编辑给您做了一个关键词，黑红相间的，哎，就是你看到特别鲜艳的这种小虫子，你真的要留个心，
0: 对，
1: 就跟植物界的蘑菇一样，动物界也是一样，越鲜艳的可能它本身是吧，可能会有一定的毒性，你直接发虫，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虫，你就能看到，对照一下，看到这种落到您身上吹走，千万不要把它拍死
0: 啊！对，
1: 那样的话您自己就受伤了啊！
0: 是的哈，它本身呢并没有毒液，但是啊，它的体内呢含有一种什么呢？强酸性的化合物。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对您的皮肤啊会引起这个隐翅虫的皮炎。
1: 嗯，
0: 它本身呢，它咬你一下倒无所谓，
1: 对，
0: 是吧？你把它弹走或者吹走就行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那个绿化带，或者大家去公园那个草丛，还是真的注意穿长袖、长裤。如果你想爬山或怎么样的，另外就是大家多认知哈，你就认识它了，就知道怎么把它赶跑。其实这个秋天呢，咱们北方啊，这种有毒液、有一点毒性的虫还不少。朋友们也可以交流一下还有哪些，就大家秋收的时候也好，秋游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比如说其中之一羊拉子，哎呀，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是吧，这个枣树上、核桃树上现在几乎都是，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还有哪些毒虫大家需要注意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帮个忙吧里边交流一下经验。
0: 哎，咱们这么一说羊拉子哈，大家的伙儿都知道是什么吗？
1: 哎，对，
0: 就是你们当地叫这个羊拉子叫什么呀？
1: 不太一样，
0: 或者说它更容易出现在什么树上？
1: 哎，就大家说一下
0: 某一种果树，
1: 就是我们那儿叫这个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字，叫会儿，
0: 哦，
1: 会儿，
0: 哦，
1: 就一直是对，
0: 哦，
1: 就会儿，
0: 哎，我们定出去叫羊辣子，
1: 是吧？就朋友们，就那种绿色的带毛毛的，就往你毛孔里钻的、那个，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你那叫什么？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放手心没毛孔的地方没问题、但是只要有汗毛孔的，哎呀，那个太难受了。
0: 哎，它是不是更多的出现在枣树上啊？
1: 枣树上比较多，
0: 对，
1: 对，但现在的山楂。核桃，反正这些公园啊、景区啊，我发现也挺多的，所以你别采那个果子的时候不小心中招了。有的时候你没见到它，但是呢，那个叶子上有它留下的那个毛，也是能够中招的。这个就是顺手，我们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缓解办法？
0: 嗯，
1: 大家也可以互相的交流一下。
0: 羊拉子在你们当地叫什么啊？
1: 嗯，
0: 隐翅虫。那这个有没有这个俗名呢？这个不得而知哈。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天空是传来一段这个视频，我们来看看啊。哎，这是不是就是隐翅虫啊？
1: 有，它有那个这个挺像的，
0: 但是是吧？
1: 它发红吗？有红色吗？
0: 好像通体比较黑，
1: 比较黑
0: 灰、
1: 黑红的，
0: 对对，
1: 是那种比较有毒一些的。所以您对照一下，您那个在哪发现的？对照，您直接挖河北交通广播发虫，您看一下。
0: 嗯
1: 嗯，它没有翅膀，就跟蚂蚁似的，但是就是黑红相间。
0: 对，
1: 嗯，
0: 好，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姓张发来语音。
2: 你们知道什么叫嘈嘈吗？
1: 什么
2: 嘈嘈？
0: 什么？我们再听一遍，曹操还是曹操？
2: 你们知道什么叫曹操吗？曹操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您说的这是一种什么虫啊？
0: 这什么虫？是指跳蚤吗？还指什么呀？
1: 哦，还有一位朋友，你看生如夏花，他说，请帮友们帮我解决一下疑惑。连续三天，他也发现了一个小毒虫，车里发现小马蜂。一路上开车都有阴影。
0: 哎呦，
1: 他说这几个马蜂大小一样。他说我想到的是，我喜欢开窗，是不是窗外飞过来的？他说行驶过高营大街、古城东路、新学府路，发现路段是古城东路和新学府路。二，前几天停车的时候开着车窗，单位绿化比较多，是不是马蜂在我车里筑巢了呢？
0: 哎，
1: 三，前些日子在车里烂过一个桃子，一周前处理了，会不会因为这个招过来的？他说怎么办，一会儿要开会没法听广播了，会后会听回放，就怎么把它赶走，或者避免有更多的已经筑巢了，这该怎么自检？
0: 有啥方？
1: 小马蜂，
0: 嗯，
1: 哎，怎么把它驱逐到车窗外？朋友们有什么好办法吗？您给回复一下。
0: 喷那种杀虫剂管用吗？
1: 但是你得见到它是吧，就把它喷死，或者说它就飞来飞去，可能你弄不也找不着这个目标，这用什么东西把它给引走？朋友们，
0: 好，给这个招啊。
1: 嗯
0: 啊，这位朋友的话在这个工作之余再听回放。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心若向阳，他说啊，无极这边啊，这个羊拉子叫什么呢？叫做李狗子。嘿，是怎么发音啊？
1: 怎么还有姓儿啊？
0: 啊，再来看一下哈，努力追梦，他说保定这边哈，羊拉子叫什么？叫做八狗啊。
1: 八狗，
0: 对。
1: 哦，
0: 还有位朋友他说羊拉子我们这儿叫会儿啊，挺贴近的哈。
1: 对 对, 对, 对，
0: 都是刺儿哈。还有朋友微笑面对未来，他说河间这边叫做八饺子，枣树上、石榴树上都有。还有朋友他说俺们那儿叫做什么呢？叫做扫脚啊，随心啊。
1: 哦，
0: 随心你是哪里的呀？
1: 这还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样，是吧？你看龙井虾仁说大多枣树上，我们那儿叫枣狮子，
0: 哎呦，
1: 我们是邢台人子去的，一般榆树上有那个树狮子，是吧？嗯，
0: 还有一朋友他说，我们老家叫什么呢？叫做枣虫。小时候枣树上哈特别多，那会儿去山岗上哈摘这酸枣会中招，又痒又疼，特别难受，是呢，
1: 真的是很难受，而且它是一阵一阵的那个针扎似的。所以你看，更多的北方咱们常见的是这个羊拉子，而今年又出现了隐翅虫，因为它跟高温多湿多雨的天气有关系，大家真的啊，秋收秋游要特别注意。刚才说到的这个羊拉子有什么有效的办法，随手能消除这个疼痛的？朋友们，可能小时候哈家里都有一些这个小偏方、小秘方，甚至就地取材的。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互相来交流一下吧。
0: 想问一下大家，你小时候被这个羊拉子蛰过吗？
1: 嗯，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的止疼止痛的？嗯，止肿的可以交流一下。胖侠说，羊拉子在我们这叫什么？叫裸脚。
0: 哦，裸脚，
1: 裸着的脚。
0: 好嘛。
1: 专门往裸脚上跑哈。
0: 还有健康快乐云，
2: 正经的吧，叫小老虎。
0: 小老虎，好嘛、
1: 啊、
0: 这个名字很可爱哈。
1: 嗯，
0: 川小弟，
3: 这个我听过叫羊拉子，
0: 嗯，
3: 也听过叫混儿
0: 啊，混儿，
3: 但是我们老家
0: 嗯
3: 叫活拉子。
0: 活拉子，
3: 他叫火辣子，
0: 嗯，火辣子，火辣子，
1: 火辣火辣的疼。
0: 嗯、
1: 小唐说，那个毛毛虫样的，我们这叫八蝎子，你看完全都不一样，
0: 叫法真不一样。
1: 这个不叫普及，在咱们北方，几乎可能从南到北，是吧？这个秋天秋收的时候，果树上都会有，大家还得多注意了。
0: 哎，这枣咱北方这边这枣现在可以摘了吗？
1: 8月15。
0: 嗯、
1: 差不多，
0: 还有点稍微有点早，
1: 对，85就会红、嗯、就可以摘
0: 枣。哎，你看咱们说摘、嗯、摘摘，其实不叫摘，
1: 嗯，打。
0: 哎，对，
1: 打枣，
0: 对
1: 吧？
0: 应该是打枣。
1: 对，
0: 对不对？
1: 每年那个小时候打枣，打完之后都得多几块胶布，
0: 嗯、
1: 就是因为羊拉子粘的，然后你就粘上胶布往外一拔，有可能从毛孔里把那个毛拔出去，
0: 嗯、
1: 就会好一点哈。当然、
0: 嗯、
1: 也有朋友说了，用胶带多粘几遍，还有用清凉油，
0: 嗯、
1: 可能也管用。
0: 嗯
1: 啊，大家有什么妙招也可以说说。哎，我心飞扬说羊拉子我们这叫骚饺子，你看做什么说啥的都有，这么同一个哈。
0: 别说了，别说了，纸鸢头说听着就浑身痒，
1: 就浑身疼。好吧，朋友们。好，继续打卡，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好天亮哈，这是不是哈、
1: 嗯、
0: 咱们当地的一句民谚？他说7月15红头枣，8月15乱拿枣。哎，这啥意思呢？
1: 啊、就是
0: 7月15就可以有这个红头的了，
1: 哦、
0: 就是有枣就开始慢慢变红，
1: 嗯，
0: 就是发甜可以吃了，可以打，可以摘了，是吗？
1: 嗯，
0: 那8月15的时候就基本上普遍都红了，是吗？
1: 哎，还有什么这样的关于秋收的民谚呢？枣的什么的？雾里藏星说7月15红枣圈，8月15打一杆儿，
0: 嗯，
1: 就都收了。8月15，
0: 还有朋友说7月15红边，8月15烙杆儿。
1: 哦，嗯，双峰是我们叫棒棒枣，拿个长棍儿棒、
0: 哎，
1: 这是个动词，
0: 哦，
1: 它其实是棒嘛，对，棒枣，
0: 棒枣
1: 把它棒下来，
0: 嗯，
1: 他说我是赵县的，
0: 对，总之呢，到时候就是棒也好，打也好，
1: 摘也好，晃也好，
0: 摘下来有难度，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个时候就不要心疼这个枣树了，
1: 哎，想问大家哈，说到这个枣树，小时候有一种枣，现在我就再没见过，它跟纺锤一样，
0: 嗯，
1: 就是那个是吧，就是它是。椭圆的、
0: 嗯嗯、
1: 两头尖，我们叫蚂蚁枣，这还有吗？
0: 有吧，有，
1: 就是见不着了。
0: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水果摊上有
1: 啊、
0: 嗯
1: 哦，这种枣，这种枣就挺少见的，
0: 发绿是吧？
1: 发绿，
0: 对，
1: 它不会通体红，等不到那个时候就都摘下来了。朋友们，你们知道我说的那种枣叫什么吗？
0: 嗯、
1: 你们那儿也叫什么？有没有什么说法？
0: 嗯，好，守候992，他说我丈母娘是定州的，我在他们村里面摘16的时候不小心就被这蛰到了，
1: 你看，
0: 哎呦，蛰得我够呛啊！然后他们用的偏方是什么呢？泡蝎子的那个药酒给我抹，就缓解了疼痛。
1: 哦、
0: 以后再去那儿摘的时候呢，我必定戴手套，太疼了，不光戴手套，一张 上穿长袖，全副武装才行。
1: 你戴手套底子都要那个塑胶的手套，要不然的话，隔着你那个要布手套的话还不行。
0: 哎，你丈母娘是定州。

0: 你看今天都八月初一了，那看来应该是正是打枣的时候，是吧？
1: 有位朋友问了心旷神怡说，八月十五蒸馒头这个歇后语是什么？我觉得是太早了，因为你三十才蒸馒头。
0: 八月十五蒸馒头，这肯定有说法。
1: 太早了，我感觉就对，八月十五蒸是不是说咱年三十是吧？就是二十几蒸馒头，二十九蒸馒头，是不是因为指的太早了？还是什么？大家谁知道这个歇后语哈？就后半句是什么？然后你也可以给回复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评论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怎么找到我们的帮忙啊？这个板块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只发三个字啊，朋友们记得啊，在微信里面发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看到我们的这个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了。抓紧时间留言，
1: 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了。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呢是大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的南浦站、唐海北站、滦南南站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从秦皇岛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同样是在管控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的事故目前还在清澈当中，具体位置是在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420公里处，在黑山隧道附近是有事故。目前首环高速的涿鹿站涿州方向临时关闭，京藏高速的鸡鸣驿站、下花园站以及京新高速的沙城西站、涿鹿北站、下花园西站是双向协助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显示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
1: 温差还是挺大。承德晴12到28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17度。
1: 秦皇岛晴14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5到31度。
1: 廊坊晴16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2到27度。
1: 沧州晴14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5到26度。
1: 邢台晴13到25度。
0: 邯郸晴15到27度，
1: 北京晴14到29度，
0: 天津晴转多云17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阴7到24度，
0: 郑州阴转多云15到25度，
1: 济南晴18到28度。
0: 再来看一下9点钟，石家庄 PM2.5 指数9，PM10 指数34，空气质量优。
1: 哎，风生水起，他说了南左那儿堵车的原因啊，不光是大吉，有修路，你听一下。
3: 九年公路堵车是因为南左这儿有施工。
1: 哦，
3: 然后他封闭了一侧道路在施工，所以这边堵车。
1: 哦，再加上大吉，去哪儿的车流量可能就比较大一点，是吧？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他说哈，主持人你们好啊，我在湖北听咱们九小时的节目呢，我能得到一个钥匙扣吗？或者说咱们安全带的肩套吗？
1: 嗯，
0: 刚刚这样哈，你在微信上发了这个信息，你这样你发送大家帮三个字，这样的话就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了。
1: 嗯，
0: 在帮个忙呗那个帖子下面啊跟帖留言，这样的话才有机会。
1: 对，我特别想问问，你看咱们说了好多北方的这种虫羊拉子，这个它会蔓延到哪儿啊？就湖北那边有这种
0: 有吗？
1: 有没有想问问您，就那种绿色的软体的有刺儿的这种小虫子，多在枣树果树上能遮人毛孔的，您那儿有没有叫什么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各地有各地的不同的这种东西啊？还是它在南方也有啊？
0: 对啊，有位朋友在这是刘淑霞刘姐，她说啊，有枣没枣打上三竿子，说什么呢？没事儿别等着，先做。是吧哈？老百姓也有个预言说，打上三竿子，来年结的枣会更多。
1: 哦，啊，也就是说他没枣。对，我好像是小时候听到过这种，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不结果子的话，你就威胁他，你再不结果子，我就砍你了。
0: 哎，
1: 他就会结。说到这儿啊，再问大家一下，这个枣树其实也挺讲究的。如果想让它多结的话，有一个特别有效的办法，你知道是在树身上做什么吗？
0: 哦。
1: 哎，小时候就特别不理解，说，哎，这是干嘛呢？家里人，哎，还真的是哈，就是在枣树身上做一些手脚，它就能够多结。大家可能跟那个有没有什么一个成型的叫法呀，各地？反正我也不记得那叫什么做，但是就是像给他弄一圈啥似的哈。
0: 哎，咱们就借用刚才那句俗语啊，有枣没枣，咱们打上三竿子。这个有没有咱们的扣？有没有咱们的贴？有没有咱们的箭套？哈，咱们哈飘一波。
1: 对，
0: 好吗？咱就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总之呢是有机会，你如果说不留言，肯定一点机会没有。
1: 所以说得打几竿子呢？如果你不打不参与的话，那就为零；如果参与的话，其实咱们的奖品，你看几个月的时间了，源源不断，总有机会的。

0: 好朋友们，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健康快乐说什么？
1: 如果被洋麻子射到以后，它本身就是解药，找到洋麻子，把它弄死，它里边出一股绿水，那个就是解药，射到喇叭那儿一抹，几分钟就见效。
0: 哎呀！
2: 哇哦，
0: 这个是就好多人可能不敢这么操作，是吧？
2: 是呢，是呢。
0: 药冠军，哎，您就姓药是吗？我们听一下。
1: 简单，魏先生爱说这个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九月的四个红枣皮。
2: 哎，这是当地的这个民谚，是不是？
0: 嗯，就这个节气，你掌握这个就知道什么时候该秋收了。
2: 哎、对对对对。
0: 吉祥九九二如意，他说有空没空，我来打三杆子了啊。
2: 好啊，好啊，打三杆子。
0: 好的，好的，朋友们都赶紧打三杆子哈。刚才我们问到的问题哈，怎么促进枣树丰收，有一个土办法。另外，直接。刚才说的一二三或者零零零，你什么都没有都可以哈，赶紧有什么需求再帮个忙呗，里边留言。一小段广告，我们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了。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9: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我们来看一下微笑面对未来啊，他说什么呢？在枣树哈高半米以上，用这个刀子哈拉一圈啊，当年哈就长枣长得多了。
0: 嗯，哎，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办法。天行健说，他这个把枣树身上的那个肉割断，其实就是他的那个皮儿嘛，加上肉，俗称开甲。
2: 哎，对，
0: 帮助枣树坐果丰收。
2: 是呢哈，很多朋友都这么说。
0: 对，
2: 他说哈，现在啊也是这么做的啊，就是那个枣树一个环割，用暂缓化，就是说用这个刀把这个树哈身体开一圈。
0: 哎，咱也不知道它这个原理，它是启动了保护机能还是怎么回事，反正确实。天高云淡说给枣树输液，没输液的，那个时候哪有这个说法。现在好多你看咱们园林上一些比较珍贵的树种刚移植了，可能会有树液是吧，枣树还是比较皮实的。
2: 对，
0: 好，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枣树枣木一般的会做什么？它很硬。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常识的话也可以回复。有位朋友叫137265，他说主持人我进对门了吗？他说能不能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小心灵。他说安全带护套我啥都没有，能给我个钥匙扣或者是肩套吗？他说我前2天吧好运猜数字我全中， 结果我却过了三小时没联系没补上。
2: 那咱们今天啊就是啊有奖没奖打咱们打三杆子。
0: 哎打三杆子哈、啊、看看咱们有三个奖品总有一个落到您兜里吧。朋友们就继续回复问题随时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啊哎我们看一下哈有好多的朋友今天都在语音的参与节目咱们来听一下。哎还有一些是湖、嗯、刚才是湖北的朋友。
2: 湖北对对对他在湖北听咱们节目呢。
0: 哦
2: 对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0: 湖南的好像我这还在刷新当中。
2: 哎
0: 一位湖南的听友
2: 嗯
0: 来听听啊他说的是什么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阿蒙、嗯、是吧、嗯、阿蒙。
2: 阿蒙在哪里
0: 在哪
2: 阿蒙阿蒙。
0: 哦看到了。
2: 在这儿我们听听。
10: 我的这个东西湖北应该有吧。
0: 啊湖北。
10: 湖南人我们那儿都有、
2: 嗯、
10: 但是我现在在石家庄。
2: 嗯
10: 要让这个东西用湖南方言叫湖南的。
2: 啊
0: 什么
10: 但是用那个普通话我不知道怎么弄。
2: 喂你再说一遍没听清。嗯
0: 说什么的这是
2: 小哲学家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0: 嗯。小哲学家。
11: 十五扫红圈八月十五扫落单。
2: 哦。
0: 嗯好、嗯、好就关于枣啊其实它就代表这个节气就是秋天这个丰收的这个感觉是吧所以今天咱们把它给拿出来给说个透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齐先生啊昨天在山姆超市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还有银行卡这谁去购物把这丢丢的外了、
2: 嗯、
0: 我们看一下名字叫程艳华、
2: 嗯、
0: 1980年出生是桥西区的程艳华应该是一位女士。咱们看一下哈就是哪位朋友认识他的话也可以对接然后领回一下吧。
2: 嗯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问题追踪反馈了。朋友们还记得吗在周二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位听友王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在这个淘车车上买了一辆问界 M7。当时啊这个平台有一个以老带新的业务他算是老人他带一个新人过去。
0: 嗯、
2: 那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呢你带这个新人过去的话会有一个1500元的油卡。按照这个平台的介绍呢他介绍过去了可是啊人家车买完了油卡却迟迟好几个月一直下不来给不了。
0: 嗯
2: 当时工作人员说给出的原因是说什么呢说总部那个具体办理这个相关业务的那个员工啊那个负责人他辞职不干了所以说这个业务本身也被耽搁下来了。
0: 对其实我们当时也联系到了就是咱们等于是那个店的相关工作人员后来呢又联系到了咱们的这个客服他们也留下了王先生的一个联系方式也说会有专人跟他对接。
2: 对那昨天的时候王先生啊就是委托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个事儿有进展了。
12: 昨天我还给客服打的电话人家说没有任何新进展今天保定店里边的工作人员给我微信发了一个让我登录一下看到没到账一登录看到了
13: 1500块钱整是吗
12: 啊对对对
13: 你登录的是什么呀
12: 就是他那么一个小程序填到这个小程序里边然后小程序里边有附近的能用的加油站直接去加油就行了
2: 哎太好了啊终于到账了、
0: 嗯、哎到账了哈还有没有其他这个类似问题的朋友也就继续给客服打电话吧还有一个事儿哈昨天节目当中也为司机赵师傅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前两天经过106国道衡水五一段他就发现106国道去景县去阜城方向以及五一县城的南北外环大车都进行了牌子上说的是施工但实际上发现好像也没有施工的路段还有的地方用铁皮就给封起来了但是他们家呢就在106国道这一段所以他就现在开车也没有办法回家如果绕行的话会特别远呢、啊、或者走高速也是想了解一下这段路到底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管制的是阶段性的措施呢还是就这样了
2: 对
0: 什么时候能够开车顺利回家、嗯、
2: 主要涉及到东环和南环、
0: 嗯、
2: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联系到了衡水五义交警大队的办公室并且把这个咱们的求助人赵先生的联系方式是留给了他们他们说哈要跟这个赵先生再做联系再做答复那节目之后我们也是再次回访了赵先生本人
13: 你好请问是赵师傅是吗
14: 嗯
13: 你好我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五一交警大队给你回电话了吗
14: 我给他那边打
13: 他怎么说
14: 人家说是临时管制然后人家也没说别的我前两天走的时候确实是回不去了
13: 也就是说现在不会影响你回家了是吧
14: 对正好这两天也没回来问了一下朋友他们说往南环那边警察守着那边放行了那边能走了
2: 哎南环这边哈、啊、就是有咱们的警察守着的这片这边可以走了
0: 嗯
2: 那东环那边呢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五一的朋友啊
0: 对东环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是比如说是阶段性的都会慢慢的放开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所以你看咱们交警这边他也是掌握相关政策的但是 怎奈不对我们说，是吧？回复了咱们的听友，那咱们就靠大家吧，大家实际观察一下五邑周边的刚才我们说的几环的这个情况，目前都是什么状态，还有没有人值守，铁皮有没有打开，哪环能通行了，大家互相的告知一下吧。
2: 对，赵先生讲的话，这个106相当于咱们这个五邑的西环，

0: 总不能说这个喜欢要不让走吧，那就有点太过分了。
1: 对，所以咱问问大家现状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事儿，昨天节目当中还有咱们的一位听友也姓赵，赵先生，他说八号凌晨正赶上刮风下雨，他开车经过阳曲县正定段，而一不小心撞上了一段横在路上的断树枝，车损是比较严重的。他说呀，因为当时自己车速60吧，然后对方呢又加上对向车道大车内灯光比较晃眼，所以没有发现，直接就撞上去了。后来也报了警，交警呢就初步说这个你是全责，但是也没有出责任认定书和事故证明，就有一个报警记录。现在王先生也是想通过咱们大家帮啊，找到这个大树的产权单位，看看这个比例，这个责任比例怎么分，能不能他们来承担部分损失。
0: 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联系到了正定的地方公路站，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这个大树哈折断之后的话，已经有工作人员及时对现场进行了清理，这个路现在通行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赵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以及他的诉求，他表示说呢，也会跟他取得联系。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是再次联系到了赵先生，我们来听一下。
2: 他跟我爱人回的，跟他说了，他说我报警了，监工了，就得要交警的事故认定啊，是什么呀？他要那个，但是交警昨天我爱人去了，他就说了，只能给报警记录，事故说明都不能给出。
3: 赵先生，是您跟交警联系的，还是您爱人跟交警联系的？
2: 他去的事故科，因为我干着活的，我顾不着去。
3: 我给你个建议啊，您亲自跟交警联系一下，把情况跟交警说清楚。
2: 怎么个情况？就是说公路站这个要这个情况。
3: 对，
2: 下午上班以后我去一趟吧。
1: 对，车损那么严重，你就还是亲力亲为，你毕竟对这个事儿更熟悉，就别光让爱人来传话了，是吧？昨天下午晚些时候啊，咱们的这位赵先生又给我们打来了反馈电话，我们听一下。
2: 我过来找出警那个民警了，他现在还是也出不了现场情况证明。
3: 事故证明
2: 啊？事故证明。
3: 他以后能出吗？
2: 他说跟他们科长商量汇报一下，让回去等消息。
1: 回去等消息，我们刚刚又连线了赵先生，目前交警这边还没有最新的消息。就是这样吧，赵先生，你有电话了，保持联络，就是哪怕不是事故证明，是一个情况说明呢，是吧？你什么时候报的警，当时看到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子的，有这个证明之后，或者是报警记录事故说明，可能咱们公路站那边才能启动这样的一个理赔的程序。
0: 对，
1: 别着急啊，你就跟他们随时沟通着。或者说实在不行，让公路站跟交警这一方他们做一个沟通，那边需要什么样的，这边能出到什么程度的。
0: 巧了，昨天这两个事儿呢都是哈、委托人都姓赵，对吧？都是赵先生。
1: 对，
0: 那我问问大家，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赵姓是排在第一位？
1: 我也想问大家，他跟比如说这个姓的量有关系吗？还是跟别的有关系？
0: 还是跟年代有关系？
1: 对，
0: 我们说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朋友们
1: 还往下说，
0: 往下说，谁能接得上？对吧？那为什么赵姓排在第一位？对吧？这个百家姓，
1: 对，
0: 它产生于什么朝代？
1: 对，你知道你的姓在哪排到哪个位置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当时我就背到我那个姓，冯陈楚卫江楚韩杨，后边不忘了，然后就背到我自己的那个姓。
0: 我们家这个姓的话，在百家姓里没有，
1: 真没有吗？
0: 真没有，不，说是百家姓，但是你想想，地大物博，是不是啊？这历史这么深厚，远不止百个姓。对吧？
1: 好吧，
0: 成千上百个姓。
1: 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百家姓它是从哪个朝代出的？
0: 你就理解了、为什么赵姓
1: 是
0: 排在第一位。
1: 对，其实你要说的赵，其实现在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普查，目前什么姓是最大的姓？不是张就是王，反正张王李赵，张王李，还就张和王吧，去竞争，可能就这两个姓是吧？还是比较普遍一点的。好，关于这个姓氏，它是因什么理由把赵排到前头的？
0: 对啊，答的对不对的，咱们先打三竿子，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说说为什么赵钱孙李这个赵排在第一位？
1: 好，答对的朋友有机会直接获得枣，获得咱们的三个文创哈。好，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四月

0: 有事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6: 哎，衡水强哥说目前是姓李的人口是最多的
7: 哦，
6: 是吧？哎，咱们就问问了，
7: 嗯，
6: 咱们升级前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咱们测试一下啊，
7: 嗯，
6: 姓李的举个手，咱看是真的多吗？哦，现在是姓李的，都超过王和张了，是吗？
7: 哎，
6: 张王李赵，反正算是比较多的。
7: 大唐王朝的时候是不是还比较兴盛？
6: 对，但是
7: 所以说后代比较多姓李的。
6: 对，但是赵那就是赵匡胤，有朋友说啊，说因为宋朝的时候排的百家姓，所以呢就排第一了。
7: 他就是这样，百家姓为什么赵姓排在第一位呢？
6: 嗯，
7: 因为哈，他就是诞生在这个宋朝，
6: 嗯，
7: 因为宋朝这个国姓嘛，就是赵嘛，是吧？所以说呢，他把这个赵这个姓是排在了第一位。
6: 哎，
7: 说实话，这个百家姓，朋友们，有多少人能够从头到尾完整把它给列下来的？我觉得人不多吧。咱们试着往下数一数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
6: 对。
7: 朱秦有许何吕诗章、孔曹严华金卫陶江，再往后我估计就很够呛了啊。七谢邹瑜、什么白水窦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哎呦，再往后，哎呦，
6: 再往后就到我们那个姓了，玉人元柳苗凤花芳
7: 哦，
6: 哎，再往后就不会背了，就记不住了，
7: 真不会了、
6: 所以朋友们，就是你那个姓在哪句上，然后您给背一背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说，张王李赵遍地流哦，就这五个姓肯定是最大的姓啊、好吧，朋友们，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吗？原来咱们启动过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把你的姓您说一句成语谐音也好，是吧？然后告诉我们大致就知道你姓什么。今天就直接报上来吧，朋友们。有位朋友说他叫落叶随风，他说姓宋的向大家问好，还是姓宋的来报名了。您是大宋朝的吗？姓宋的您啊，好的，朋友们，就是您还有一位朋友双峰，他说姓智的、
7: 就没有收录，
6: 他说就没有收录，完全没有在百家姓当中，
7: 对对对对，
6: 是吧、
7: 嗯、
6: 他说这个按照现在的人口排量也排在了690位左右、
7: 那很高啊排名
6: 啊、那还行是吧，这个全国各地的拥有量还不是那么稀有的，
7: 对啊，对，
6: 所以咱们看看大姓，也看看特别特别稀有的姓氏，咱们听友里头有没有
7: 啊？你看王栓这位朋友，他说王姓约有1.04亿人，李姓约有1.01亿人，张0.99亿，刘7200万，陈6400万，杨4600万，黄、黄姓这么人口这么多吗？3370万。
6: 啊
7: 这是根据咱们相关部门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上查到的一个数据，
6: 嗯，
7: 网上的2025年到2026年多为推算的这么一个估值，
6: 嗯，
7: 五大姓氏合计占30.8%的这么一个人口、
6: 哎，
7: 五大姓氏那就是王、李、张、刘、陈，
6: 嗯，哦，陈还有啊，朋友们，我想了解大家能不能贵姓。您举个手，您姓什么？我们看看大家帮里的百家姓好不好？贺言、郝云常在说，我就姓李，果然姓李的是比较多一点的，是吧？嗯、还有云美人说，我在百家姓，我排16位，我姓韩，他应该是宋代赵姓排第一，对，你是对的。哎，龙井虾仁，你为什么说鲁迅先生的这个
7: “
6: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您姓牛吗？
7: 嗯哼，
6: 你还是姓鲁？
7: 嗯哼。
6: 啊，就是不知道您的含义是什么，是吧？
7: 他姓周吧？
6: 哦，您跟鲁迅先生您，那您怎么不姓鲁呢？还有朋友姓石，对。

0: 您为什么叫小石头？看来就是这样的，是吧？朋友们，好吧，今天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参与。您贵姓？把您的姓氏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好，我们看线上是吴先生有什么事儿？好，你好，吴先生。
1: 哎，你好。
0: 哎，吴先生有什么事儿？
1: 我是在石家庄市23年租的房子，在小区里面，现在退房，就是押金退不回来。
0: 押金退不回来，什么原因对方不退押金？
1: 他就是说，少了一张床，少了一个柜子。
0: 那是不是少了呀？
2: 这一张床一张柜子
1: 没有少，当时入住的时候就没有。
0: 没有？哎，那你们也没有个明细吗？一般的有什么设施，房内的设施是什么什么什么，不得写到合同里吗？
1: 应该中介会有，我拍视频了23年，但是时间长了，视频丢了，找不到了。
0: 哎，那没床没柜子怎么住啊？那你
1: 他是30，两个房间有。
0: 哦，
2: 我们想问一下，您这是整租的还是？
1: 整租。
2: 整租的。
0: 都是您家在这儿住是吧？
1: 对，也孩子在那儿上学，然后我们在那儿打工。
2: 就是当时交钥匙的时候，是跟咱们这个原房东，然后这样签的，还是说见面了吗？还是说只是和中介见面了签的？
1: 和中介见面了。
2: 哦，房东没有见面啊？
1: 没有。
2: 那这回验房来讲的话，是咱们中介去的还是房东去的？
1: 中介。
0: 哦，都是中介。
2: 都是中介。
0: 哪个中介？
1: 我看合同是河北巨正。
0: 哎，你看合同，你跟他们就没，你不是通过线下去找的这个吗？还是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2: 您是在
0: 线上、
2: 网上，比如说，很多平台是吧？比如说五八同城。
0: 哎，你这个是，我想问一下，咱们几个人在这儿住啊？
1: 我们一家人，3-4个人嘛。
0: 就住了两间房，等于是，是吗？
1: 后来我自己搬了一张单人床。
0: 哦。
1: 单人床我腾房的时候我就搬走了。
0: 但是可是我有个点疑问，就是一般的他、你要这么说他是3室是吧？他为什么有一间不配置这个东西呢？当初
1: 我也不清楚，因为是上一个住户是怎么租的。
0: 还是说因为您当时说我就住两间就行了，所以给涉及不到他们搬走撤走吧？没有这个，就是
1: 没有
0: 住进去，就是那个屋就是空的，有一个屋。
1: 对，
0: 他如果按3室往外租的话，他价格也不一样，为什么一个屋的配置是空的呢？
2: 您什么时候把就是自己家那张床给搬走的？
1: 就是上个月25号，因为我不在那住了，打算回来就租出来了。
2: 那比如说咱们楼道里或者说这个单元门口的话，有这样的这个视频记录吗？监控吗？
1: 我不清楚那个。
0: 倒是也是一个证据啊，你要有床，我干嘛我还自己拿床自己再搬走呢，是吧？最起码是个证据。
2: 对，或者说所谓的搬走的是吧？这张床的话，是不是他们原房东自己带的，还是说咱们自己，你后来添置的？
0: 还有那个柜子的事儿、柜子也没
2: 柜子
0: 到底几个柜子啊？这3室里
1: 三个柜子，有2个在一个房间。
0: 原来那2个就在一个房间是吗？
1: 对。
0: 这个你提示他呀，你说那个一共3个柜子，还是说？他还是认为那间空房里头也有一个柜子一张床，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哎，这个我觉得那你看除了您举证他也得举证啊，你的清单呢，你有没有那个之前拍个照啥的，你如果现在再说缺个别的呢，是吧？就这个都得说着有据，就您这边没证据他也没证据啊。是吧？
1: 验房他就是看了一下，就是说那个房间空的，少一张床，少一个柜子。
0: 但是您的押金是多少钱呢？
1: 押金算上门禁卡2000。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吴先生还在线是吧？我们大致听了是2100这个押金，他都现在都要扣下是吧？那你比如说您现在还能联系到当初租您房的那个业务员吗？ 他可能会对当时印象更深一点，会不会？不过也这么多客户了，能不能记住您这套房子原始的状态配置？还能联系到他吗？
1: 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可能是换工作了，那个房管。
0: 哎呀，那你现在联系到的这个房管，等于也没见过面，都是线上联络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都是微信。当时到交租金的时候，他就发给我二维码。
0: 你查了查那个合同，确认没有明细是吧？
1: 是。
0: 哎呀，好，那具体是在哪个小区？一会儿我们问一下这个咱们的一个客服，看看他们怎么判定的啊。
1: 在那个龙溪城。高营镇龙溪城那儿吧。
0: 比如说怎么说？
1: 16号楼2单元1701。
0: 哎，还有个办法呀，就是你通过他们。你跟房主有联络吗？就是问问房主，你原来这配置的是什么呢？大致了解一下。
1: 我能联系上房主，但是房东人家是可能是托管的，就是说一直就是让他们中介往外就是租这个房子。
0: 就是那些里边的东西，房东没添置，是中介添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嗨，又是这样的一个托管的，也就是这个就。不是，但是这是算不算对方的一个瑕疵？你没有明细，你说我就丢了什么东西了，是吧？这个你，但是呢，他又比较和常规不一样，三个屋子为什么只配两个，没配第三个？这个就确实有点说不清。这样吧，一会儿我们也看看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让您举证的，是吧？我们一会儿也联络一下这个中介啊。好嘞，好嘞，
1: 好的，
0: 谢谢啊。好嘞，再见。好。
2: 这种事儿，朋友们多见嘛，我觉得。
0: 对，他没说你别的什么破损呐、什么，他说你本来有张床，有个柜子不在了，
2: 不见了，你搬走了。
0: 但是
2: 再者说了，像这种托管的这种房屋来讲的话，你说我今天不在这儿住了，我还搬个柜子走，弄张床走，
0: 干嘛呀？
2: 何必呢？是吧？
0: 对，
2: 谁费那么大劲儿呢？
0: 我觉得你就是，你还得找搬家公司，就这个费用，你核算吗？至于吗？
2: 现在床啊柜子啊都很便宜，
0: 而且如果真的是你摆了那么大件儿，明显的我搬走了这种缺失，他没有想到他押金还在那儿吗？
2: 对呢，
0: 就一般人不会这么做吧？
2: 就好像感觉，对吧？这个于情于理的话，好像不至于如此。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对外租三室，那个价钱跟两室不一样啊。但既然是三室，为什么配备两室的东西呢？这个也不太常规。
2: 稍后呢，还得问一下中介这边，看这边怎么说啊？是不是有明确的、确凿的证据？
0: 对，所以朋友们，您这还有什么其他的主意吗？帮我们出一下啊！就是我们还从哪儿能够去举证，或者说你没有明细，你就说丢了东西了，这个是不是就站不住脚？这个明细是不是理应在咱们的房管合同当中、托管合同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或者有这个补充条款呢？
2: 好，稍后呢，我们再做联系啊。先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首回市区通行质量等级可以达到四星以上的水平上。先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就是观测到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在走到建设大街这个桥上的时候，会注意稍稍的点一点刹车。中山路沿线往西方向走，在友谊大街交口处，遇红灯是有200米的这样一个排队情况。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华路交口处南北走向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这会儿只有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从和平路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这一小节的拥挤程度会稍微有一点高，不过目前通行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无论是转上北二环还是转上这个新城大道，通行就是一路顺畅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浅浅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3度。
0: 今天夜间张家口的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
2: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市，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提说，那个当时屋子里的设施明细是怎么写的，一看就清楚了，没有明细。刚刚这位朋友给咱们发来了他的那个租房合同，确实没有涉及到明细的任何的这个内容，没有，只是一些违约条款呢、还有三方的这个签字啊等等都有。
2: 高地老汉他说哈，摆放柜子的位置肯定有痕迹啊，看这个墙和这个地面、 啊，对，那倒也是，是吧？
0: 嗯、
2: 一般来讲，住了这么好几年了，那如果真正有个床或者柜子来讲的话，那肯定有多少少少是有点印儿。
0: 是呢，我在看他这个租房的合同没有，
2: 嗯，
0: 他确实写的很详细的一些什么维修责任呐、啊、双方的义务啊，但是偏偏没有，就是这个房屋的配置。普通条款也都没有，嗯、没有。
2: 老莫尔他说，如果双方都没有说谎的话，估计是上任租客把这个柜子跟床用坏了，直接扔了。
0: 那他
2: 中介没检查清楚、
0: 啊，
2: 这个租客背锅了。不，朋友们，事实上啊，什么柜子啊，什么床啊，这个东西就算是用坏了，我跟你说，
0: 嗯、
2: 你想扔它，你都不愿意动它。
0: 不是你扔哪儿啊？
2: 你都真不想碰。太费事儿了，你想想、就算有电梯也很费事儿。
0: 那些也不让扔到普通的垃圾桶，你得专门雇车把它放到那个专门的地方去的。
2: 而且你想想，如果说你做一个租客，除非说这个床和这个柜子它已经散了架了，它已成了障碍了，对吧？
0: 嗯、
2: 那你何苦来我再把它弄到这个楼底下，我给你扔了。
0: 嗯，不至
2: 于，谁会这么做、啊？
0: 或者说，如果在它使用期里头你坏了，那我就完全可以让你这个中介。赶紧换新的呀，你这个坏了。
2: 对，或者我告诉你是吧啊，你坏了，实在不能用了，稀巴烂了，你赶紧弄走，我买个新的搬进来。
0: 对呀、啊啊、这才是常理、哎。但也有朋友就说疑罪从无啊，如果你的这个中介公司你拿不出来原来的一些配置的证据的话，那你就无从跟人家去索赔。这个确实挺少见的，这个哈，好吧，一会儿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公司。天涯说，于是报道大家报，今天大家都开始用这个。
2: 你
0: 好吧，
2: 你是哪个鱼？他姓哪个鱼？
0: 干钩鱼。
2: 哦，那个、
0: 不是有鱼的鱼。
2: 哦，
0: 人家说于是报道，
2: 于是答应。
0: 这肯定是
2: 又想到了《甄嬛传》，那个那剩余的鱼。
0: 但我感觉天涯是个男的，于是是吧？于员外，嗯，好吧，朋友们，今天就是说到了百家姓，好多朋友其实都早就查过，自己在哪一位呢？雨过天晴，他说我就郭姓嘛，我在百家姓当中排第144位。
2: 嗯
0: 好，
2: 郭守敬，
0: 对、
2: 嗯，这是大姓，
0: 那肯定是哈。哎，郭守敬，老家在哪里？
2: 哪里对。
0: 对，也很有名的哈、嗯，
2: 是在咱们河北的什么地方？
0: 河北的某一个地方哈、嗯，有他的那个雕像。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回应。一段广告，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咱们的中介吧。
4: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好多朋友都在质疑这个，说既然有合同为什么不写明细，这个我们也是觉得很怀疑。你看舍得，咱们听听他的观点。
2: 这没有明细，你凭什么说少什么东西就少什么东西啊？我还说这剩下这个柜子

0: 我买的呢？
1: 对，
0: 您岂是说不清吗？
1: 还有那个，我们来听一下哈，《贞观长歌》。
0: 正规的租赁合同上面都有清单，但是可能合同签的时候还正规吧。
1: 嗯。
0: 有柜子、墙床都在上面。
2: 嗯，
1: 是呢。
2: 对啊，按说他是这个交给这个托管公司了，他这个合同应该是制式的，
1: 嗯，
2: 应该有这个明细，对吧？
1: 是，
2: 他不像有的他是直接和这个房东签，
1: 嗯，
2: 他有的是比较简易那种啊，比较模糊。
1: 他整个合同其实你看、内容挺多的，但是恰恰我们没看到明细，
2: 没有
1: 。别的约定还挺多的，几大页哈，三页，
2: 是的，
1: 四页加上扣章、那我们联系一下，这个线上的管家吧，问问他，就是怎么拿，你也可以拿出证据来。你有原来的照片吗？但照片也不足以证明是不是拍的，是吧？为什么没有列明细？
2: 嗯哼，
1: 我们试试看看这个管家的电话能打通吗？
2: 好，我们试一下，正在拨打啊。
1: 哎呀，吴先生也都是跟他们微信呐、线上联络，从来没去过公司。
2: 对，
1: 我们试一下。
2: 正在拨打这个电话，看有人接吗？
1: 嗯，线上管家啊，好，我们试试。
2: 哪个曲子？
1: 前两天还在说来哈，几大神话传说。还说一般这个时间是吧？要是咱们线上的管家，应该会随时接电话的，没人接。这也挺奇怪的，没人接。我们再看看啊，因为吴先生传的。这个合同里边有一个公司电话，
2: 幺五零开头的。
1: 哎，对，我们直接打公司电话吧。
2: 嗯，
1: 让他们去查实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行不行。
2: 对，
1: 嗯，看一下
2: 巨盛商业，
1: 巨盛商业
2: 有限公司。
1: 哦，他们就在长安区呢。
2: 对，
1: 好像哎，博物馆这边。
2: 嗯哼，叫做花生青年公寓。
1: 对，哎，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有人接吗？有没有变化？因为他是23年签的合同。哎，你好，是咱们巨盛是吗？
3: 哪位？
1: 哎，是巨盛公司是吧？
3: 啊，
1: 哎，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咱们的一位这个租客呀，给我们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因为打那个线上管家电话呀没人接，所以就是看着合同当中是咱们公司的电话是您这个，他是通过咱们的中介租的一个房子，对里边的一些这个用品呢有一些疑问，跟您这沟通一下，您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管家再核实一下好吗？您可以记录一下吗？
3: 你稍等一下啊。
1: 嗯。您看看是谁负责管这个？一跟您说，可能您就知道了，是租的哪儿的房子，应该能对应上现在的管家。
2: 龙溪城。
3: 是的。
2: 龙溪城16栋2单元1701。
1: 就是龙溪城那边。啊，还拿笔呢。啊，公司。
3: 哪儿？
2: 龙溪城，龙溪城16栋2单元1701。
1: 您看哪个管家管这儿？我们简单跟您说说这个吴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的用意吧，好吗？您再帮着核对一下。他是23年，也是通过咱们的中介线上租的房子，签了合同，自己和孩子在这儿住嘛。这不现在也是按照约定时间退房了。现在咱们的那个管家说呢，这3室的嘛。他当初呢就有2室配备着柜子和床，现在却说你看你有一间屋子没有床没有柜子，这要扣你这个押金。他说原本入住的时候那间房就没有配置，但是咱们的那个合同里头也没有写明明细，所以说咱们这管家啊，他说这个缺这个床啊什么柜子啊，他这个理由他的依据在哪儿？您能不能再帮着问问好吗？
3: 好嘞。
1: 行吧，就是，我们刚刚打的哈，咱们那个线上管家是156尾号5294，这是吴先生提供的，您看是不是他管？能不能给我们回个话，好不好？咱们把证据啊给人家提供一下。
3: 龙溪城16栋2单元1701。
1: 啊，1701，姓吴，租户。
3: 姓吴。
1: 对。一般呢，我也想问问您哈，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公司这边，一般咱签合同这个房屋的一些设施啊、明细会有吗？会写上吗？
3: 我们如果说房屋没有配置齐全，我们就不会出租。
2: 哦，
1: 就是您这儿不太可能说，我3室有一个屋子空着的，不会出租是吧？
3: 对。
1: 但吴先生，因为当时他 还自己买了一张床放到那里边，后来这不租了才把床运走的。他也在找，因为当时他说啊，他也拍了这个屋子里的一些情况给家人参考，只不过时间长了，二三年了，他也在试着找回这个。您也在问问问问是上一任房，比如说这个租户的问题咱们没注意查实还是怎么回事，或者咱们留存没留存当时的一些明细或照片有时间标志的这个好吗？
3: 行，
1: 好
3: 嘞。
1: 哎，那如果说可能的话，您给我们回个电话让咱们房管好吧？
3: 好嘞。
1: 哎，好嘞，谢谢您啊。
2: 好的啊，您先别换电话，
1: 哎，
2: 我们给您留一个办公电话。 对，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语音啊。有朋友姓刘，
4: 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你不写在合同上，你说少这个少那个，我要是住户的话给他两个选择，第一把2100退给我，第二2100我不要了，你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搬走，反正你没有着急你有什么。
1: 这个让我们有点不太可理解，就是我们从双方的角度出发都觉得目前的状态不太可理解，就像人家中介似的，我不配备了，如果有一个人来租三室的那我怎么办啊？我应该配齐了吧，但作为租户来说，我把你那运走有啥用啊？是吧，一个租房配置的这些也不会特别的高档，我把它弄走，而且你弄走的话，人家要原来就有，人家很容易发现的，
2: 这不合常理。
1: 而且你有短处在那儿，就是你的押金在那儿，也不合常理。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到底谁是谁非我们，真的很难判断。
2: 没错啊，而且他17楼，你想想，要柜子啊、床啊，那这拆解了之后才能进电梯，
1: 也不是什么
2: 多费事儿啊。
1: 对，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何至于呢？是吧？所以这个事儿还真的是有待调查。但是如果双方他都没有什么图片、视频、文字的证据的话，朋友们，那您该站哪儿呢？是您作为出租方，只是说我没有设备完全，我不会出租，那只是理论上，是吧？那作为承租人来说，那可能就是说我当时没留存证据，但是我没有弄走，那他也没有证据，就双方都没有证据的前提下，那谁更有利啊？
2: 朋友们哈，所以说打算租房的朋友一定要当时留好证据，是不是？当时比如说中介也好，房东也好，在场的情况之下的话，咱们哈各个房间咱们转一圈，有什么的家具家电呀，有什么的重要的物品啊，咱们扫一圈，现场解说啊，某年某月某日有什么东西，是吧？到时候的话以做这个证据，你别到时候说缺这缺那，丢什么东西了，到时候把押金给我扣下了。你一张床一张柜子值2100吗？
1: 对，就是说这个你别认为觉得这些就不值当的，也不会出现什么，都是基础设施啥的，别，咱们还是该有一些证据的，以防不时之需。静静的等天亮，说主持人，看在我们老乡郭守敬的面子上，给我一个肩带吧。
2: 好，老乡
1: 面子，
2: 你是哪里的啊？那肯定就是邢台老乡喽，
1: 对
2: 吧？
1: 好多朋友都说了，邢台大花泉公园那儿，
2: 是的啊，
1: 雕像哈。
2: 哇，那邢台老乡太多了，你在我们992的这个老乡太多了。
1: 而且郭守敬的这个面子也太大了，是吧？这真大哈，好吧。那说到这个，很多很多名人，有位朋友刚才说了，说我们老家还有董仲舒的雕像呢。哎，这是哪儿啊，朋友们？哎，好像我们还去过这个地方，还路过过。
2: 是的，
1: 哎，各地的这个名人效应，大家真的是充分的都在利用。你到那儿之后，路牌上是吧，全都有这个。
2: 有的还争来争去的，
1: 对，
2: 打的你死我活的。
1: 尤其是相邻的，是吧？这个地方原来它本来这个地界它就有不同的划分。对，哎，那好吧，那董仲舒的老乡们出来，这个面子也挺大的哈。如果是您的老乡，你也可以在这儿打个卡，朋友们。尤其是刚才，就是这个事儿，您看。对谁有利，还有解无解，从哪些方面还能拿出一些证据，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5: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

0: 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8: 天涯天涯，提示你一下，发一个黄牌，别刷屏，我们看到了。你发一次我们就看到了哈。求安全带、肩套、扣，知道你一个都没有呢，就发一次言哈，就知道了，我们就知道你缺什么，就会抓取你。你不是说发的重复信息越多几率越大，不是那样，有效参与才可以啊。
9: 没错哈，这个时候呢，可以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人多的话力量大。对不对哈？
8: 对，
9: 就是有奖没奖哈，多打几杆子。
8: 有枣没枣哈，咱们继续打着。咱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王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王先生，
10: 哎，你好。
8: 哎，您好，您说。
10: 那个，我咨询的事儿。
8: 哎，
10: 你看啊，我是这个咨询一下这个房子过户的事儿。也有一前段时间我打了这个税务12330的电话。
8: 嗯。
10: 我的房子是买的时候是闺女的名字。
9: 嗯。
10: 那时候儿子不到18嘛，不能贷款。用了闺女的名字，现在儿子已经大了，闺女人家也要买房子，所以说想把这个房子过户到这个儿子名下。
9: 嗯
8: 嗯，
10: 我问了是走买卖可能最合算，然后呢我就打12306，他说如果你闺女儿子，石家庄市内5区，都是首套房的话，只交1个等的契税，我说那大概假如房子100万吧，也就1万块钱。然后呢，我那天呢，我到了不动产中心，然后呢，我到他的前台问了一下，他说那个你儿子市区没房子，县里有房子，我县里没有。
8: 嗯，
10: 闺女呢？闺女是市区没房子，但是县里边，石家庄郊县有房子。
8: 嗯，
10: 他说那不行，
8: 哦，
10: 那是县里有房子不行，还得掏个税，所以说他的客服和这个前台说的不一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是。
9: 嗯。
8: 就想问问，权威的答复。另外就是看看有没有朋友就是这样操作过，是吧？就是到底是怎么个说法？
10: 对对对对，你看，因为我打的官方客服电话12306税务电话嘛，
8: 啊，
10: 他告诉我说，只要闺女儿子，这个市区市内5区没房子，而且你这个过户的房子是个首套，
8: 啊，
10: 满5年的房子也符合条件了，
8: 嗯，
10: 只掏契税，
8: 嗯，
10: 一个字的契税，我们那房子吧，大概也是10来万。
8: 嗯，
10: 掏10000块钱呗。
8: 嗯，
10: 后来呢，我到他的线下这个注册中心，
8: 嗯，
10: 他告诉我说，闺女县里房子不行，
8: 嗯，交现有，
10: 掏个税，
8: 嗯，
10: 对，
8: 还掏个税，
10: 一个多的积水，对，还都掏10000多块钱。
8: 嗯，好，一会儿我们问一下，但是啊，我们的感觉哈，你如果出现不一致，他毕竟那个只是个咨询热线，你如果真的去不动产中心的话，人家是办这个业务的。 我估计他们掌握的会不会更，对，
10: 我去的都是普通中心啊，
8: 是呢，所以我就感觉会不会他们就是他经常办这个业务。
9: 好，咱明确一下，王先生，等会儿我们帮您咨询的话，可以就是咱们啊，就是有针对性的回复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姐姐。

0: 也罢，是吧？闺女、姐姐，
1: 对对
0: 姐姐现在就是县里有一套，然后市里面有一套，是吧？
2: 市里有吗？
1: 对对，
0: 这个房子就是他
2: 的，对，就目前的这套是吧？
0: 想过户的就是姐姐的，是吧？弟弟任何一套房子都没有，是吧？他名下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嘞，好，那我们就问明白了，
2: 知道大致知道这个情况了。哎，我多问一句啊，那个为什么当时就是要买到闺女名下？是因为儿子
0: 弟弟不没未成年，
2: 未成年。
1: 你看用我贷，不能贷30年。儿子那时候不到18岁，
0: 年轻，
1: 只能用
0: 姐姐
1: 闺女的名字。
0: 对对对，
1: 闺女上大学了，哎，那时候用她的名字来的。
2: 哦，明白了，
0: 明白。
2: 好嘞，您问的就是咱们禅区的这个
0: 不动产，
2: 不动产是吗？刚才说
1: 禅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吧，我们一会儿再问问大家。另外，我们问问不动产，也问问大家，可能有朋友进行过这个操作是吧？到底看看您这个是什么一个政策啊？您听节目就可以了。
1: 我现在都在听节目，一直听节目是吧？
2: 好嘞，听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哦，行行，
2: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好了，我是收音机，车上收音机一开
0: 都可以
2: 啊，
0: 九九二，好的，
2: 好嘞好嘞，
1: 一开收音机的时候，
2: 好嘞，您听节目啊，好，再见。
1: 好了，哎，好，
0: 哎，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哈也并不少见，
2: 对
0: 啊，朋友们，您家里过经历过这种事儿吗？咱就别的不说哈，成父母咱就不说了哈，就是姐弟俩，姐姐市里有一套，郊县有一套，那现在呢要把这个市里这一套呢过户给这个弟弟，那除了交1%的这个契税，那个税是不是还得一套？
2: 对，他的疑问就是跟12366的这个咨询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是感觉是不动产这边是不是会更准确一点，因为他们天天办这些呀。朋友们，就是您如果有相关经验的话，我们再印证一下好不好，就大家也说一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户买卖，到底还要不要交这个个税，还是只交契税。我们一会儿也问问哈长安区不动产这边看看什么情况。还有位朋友说什么呢，他说不符合满五，
0: 他这个满五了，
2: 满了，他刚才说了，
0: 对对对，满五年了，
2: 他跟这个没关系，
0: 对，房贷已经还清了，而且满五年了，
2: 对，他的这个不动点就是那边说的是市区市内五区，这边没有说郊县，其实女儿是在郊县有，
0: 对对，
2: 但是也要交个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哈，朋友们知道的回复一下。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正在拨打这个电话啊，我们稍等一下。
2: 对，他没有说哪个郊县，有朋友说他既然是郊县，说明他不是五区，是吧？就是咱们看看这个政策是什么样的。
0: 好，这个电话打通了啊。
2: 我们咨询一下。你好。
3: 哎，你好，乔师傅。
2: 哎，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有位王先生啊，也是一位这个住户，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咨询了一个房产过户的问题，这个我们不太懂，向您求教一下好吗？
3: 您说。
2: 他呢是闺女哈，在咱们石家庄这边有一套房产，在郊县有一套房产，然后现在是把这个闺女的市里的房子要过户给弟弟，弟弟呢没有任何房产，就是这种情况也满五年了，这种情况的话契税和个税都是怎么交？
3: 他这个闺女的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2: 买的，
3: 闺女买来的，
2: 买来的，对，贷款买的。
3: 房本满五年了，但是不唯一，因为他郊县有房子。
2: 郊县有
3: 政策。我们这政策卖方是看河北省内为不唯一。
2: 河北省内。
3: 所以对，买方看的是石家庄市五区。
2: 这样的。他说12306咱们的税务热线打的不一样，说市内五，他是买家卖家看的不一样是吧？
3: 对，
2: 卖家是
3: 看
2: 河北省，
3: 买方看的是石家庄市五区，他的房产套数，
2: 好
0: 了，那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契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值税都得交，是吧？
3: 他这个房子满五年了吗？
0: 满五年
2: 了，
0: 满五年了。
3: 满五年的话，它是免增值及附加的，它只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是卖方税。
0: 只有一个契税呗，是吧？不是，
3: 卖方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0: 个人所得税，
3: 对，弟弟是成年的，对吧？
0: 对对，
3: 弟弟结婚了吗？
2: 这个没说，应该没有。
0: 这还有关系吗？
2: 这个还有关系吗？你分别说一下吧。
3: 因为他这个买方是看他以家庭为单位的房产套数，这个家庭是包括他的弟弟和他的弟媳和他两个人的未成年子女。
2: 明白了，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3: 要是没有的话，就是首套。
2: 首套
3: 房子。他要给他弟弟这个房子多大平方米？
2: 他说大约100万左右，也就是100平米左右吧，就是这个类似，就大致是目前。

0: 这个人家肯定是按政策行事的，是吧？嗯，到时候要不然他也过不了啊，咱们这个系统、嗯、
1: 啊，对、
0: 嗯、
1: 啊，哇，12366
0: 啊，12366
1: 不是12306，12366
0: 是订票了，订火车票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应该是税务热钱，
1: 对对，12366。
0: 对，那这个我觉得就应该挺明确了，也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常识。朋友们，咱们这位业务人员，你看人家也没有细打听我们的身份，巴不得更多的听友是吧？咱们的买房卖房的人，人家掌握这样的政策，那也可以配合他们的工作。给他点个赞吧，朋友们，再帮个忙吧，里边咱们飘个赞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的南浦站、唐海北站、滦南南站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还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同样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从秦皇岛站到孟江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首都环线上的事故目前还处在清车的阶段，具体位置是在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420公里处，在黑山隧道附近，目前现场的车辆积压还是比较明显的。涿鹿站的涿州方向临时关闭，京藏高速的鸡鸣驿站、下化园站以及京新高速的沙城西站、涿鹿北站、下化园西站，以上这些站口呢是双向协助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
0: 承德今天也是晴天，12到28度。
1: 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7度。
0: 秦皇岛晴，14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5到31度。
0: 廊坊晴，16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2到27度。
0: 沧州晴，14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5到26度。
0: 邢台晴，13到25度。
1: 邯郸晴，15到27度。
0: 北京晴，14到29度。
1: 天津晴转多云，17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阴，7到24度。
1: 嗯哼，郑州阴转多云，15到25度。
0: 济南晴，18到28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指数9 ，PM10指数42，空气质量优。
0: 嗯，朋友们继续哈，就打卡。很多的朋友也给咱们说，给这位这个房管部门的小姐姐点赞。有朋友又想到了，说这个堪比漫漫景观，这是王栓。所以说有的是，哎呀，忘了问人家贵姓或人家叫什么了，是吧？要不然的话，大家也都会更好的记住他。
1: 嗯，
0: 希望咱们所有电话打过去，咱们的智能部门都能这么熟悉。
1: 是的，
0: 这么。热情这么权威，
1: 哎，我在霸州听992，还有涛声依旧，还有2746874，还有日月都在纷纷的点赞。朋友们，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有很多的表情包，包括这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咱们再飘一波咱们的小扇子，好吗？
0: 对对对，
1: 咱把这样的赞一定要送给咱们的行业的主管部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非常的细致的、热情的、周到的，而且很全面的回复咱们的听友求助人的一些问题的，都给咱们点赞。
0: 哎，朋友们，把这小赞飘起来。当然还有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1: 啊、
0: 有位朋友说那个赵云面子大不大吧，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一个
1: 更近在正定。
0: 小峰说了，我魏征故里面子大不大吧。还有位朋友说董仲舒啊，他说他不是枣强就是景县、
1: 嗯、
0: 应该是景县吧，枣强那边也有他的雕像吗？这位朋友说了、哎、
1: 好像那边还有个公园呢。
0: 哦，
1: 哎，
0: 但是你说董仲舒好像那个山东德州他也有，
1: 嗯，
0: 所以就接的比较近的地方可能都有渊源，他可能有巡游到不同的地方，
1: 因为历史严格嘛，行政区划划分嘛，你想多少代了，对吧？一会儿归这儿，一会儿归那儿、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你争我抢的。
0: 对对对，但是好像我们一看到景县那边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宣传了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这是用户0391043这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经常也是听节目，他是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诉求，即时新闻帮个忙呗，是服务河北群众的好平台。谢谢你哈，即使那样的话，希望大家也把握住机会，咱们是24小时的平台，大家可以及时的求助，及时的来回复问题。嗯，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啊，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哇，小满换新版。

0: 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4: 有朋友叫安全加高兴，他说看看我姓啥，我和咱们的安全带肩套一个姓。
5: 嗯，
4: 哎，这个本家您就姓安呗，是这意思吗？
5: 嗯，
4: 这里头也只有安是个姓了，
5: 是
4: 您又叫安全加高兴，肯定是了，
5: 然后上车开车坐车，然后一定要系安全带，带上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更加安全，祝您一路平安。老安家的人，
4: 老安家
5: 啊，对，最注重安全。
4: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本家，这个几率可能会多一点哈。当然，几率均等，大家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参与打卡留言，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大约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是谁了。来看线上高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高女士。
6: 啊，您好。
4: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6: 哦，是这样的，我上个月8月15号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原市，成全路不是查酒驾吗？
4: 啊，
6: 当时那个身上喷了很多花露水儿，但是检测的那个仪器显示是酒驾。
4: 啊，那个花露水里含量有酒精吗？
6: 应该有吧。但是后来他说，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没有喝酒的情况下，然后抽个血值吧，然后抽了一个检测了，然后数值是零。
4: 哦。
6: 但是问题是他那个扣了驾驶证了，到现在了一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给呢。然后我中途的时候多次给他打过电话，然后他只是说让我等着。
5: 我想问一下，当时查酒驾的时候肯定是让你吹气儿了是吧？
6: 对对对，然后吹出来的数值是显示是喝酒了。
5: 多少啊？显示数值还记得吗？有印象吗？
6: 应该是20。
5: 倒也不太高。
6: 21了，20多。
4: 那你是？你看，它得足够浓度才能影响到。你是当时车里头有蚊子，在车里喷的是吗？
5: 啊，身上。
6: 对，我在车上喷的那个花露水。
4: 它可能就有的时候，您说的这个也确实，它不知道你开车窗的蚊子进去了是吧？它在里边，如果你喷的里边。
6: 因为我回老家了，然后蚊子不是特别多嘛，然后我说。喷点花露水吧，喷了半瓶花露水，
4: 半瓶儿啊，所以就是浓度就影响到这个了，是吧？
5: 半瓶
6: 儿。对对对，然后它那个。他那个吹那个仪器，然后就响了，响了之后他问我喝酒了吗？我说没喝，确实没喝。他说，但是我们这个仪器那个什么哈，他说如果你，如果你觉得你没喝酒的情况下，然后抽
4: 就验血是吧？
5: 那到时候那个血，就是这
6: 个
5: 血液测试的话，这是去咱们当地的医院抽的血吗？还是？
6: 不是，是好像是他们公那个交警专门的部门
4: 指定的
5: 是
4: 地方，
5: 就是在原市还是在市区啊？
6: 是在原市中医院抽的，然后他把血那个标本拿走了，交警。
5: 好的，确实是零，是吧？这个结果是出来了
6: 对对对
4: 哦，好嘞。
6: 对，
4: 他这个呢，
6: 这个要等的时间太长了。
4: 明白明白。
5: 好的，8月15号，今天都9月11号，马上一个月了。
4: 那我们一会儿给您催一下。
5: 那您现在，您现在的那个电子驾驶证是什么状态啊？显示的是？
6: 电子驾驶证，我看一下，它就显示那个，扣留。
5: 哦，扣留。
4: 扣留着呢。
6: 违法未处理。
5: 哦。
4: 所以说你最起码现在还是这么一个状态，你也不能开车。
6: 对，我都不敢开车，我天天都骑电动车，但问题是现在不是
5: 天凉了，
4: 是
5: 对，
6: 是
5: 的，
6: 我不能总骑电动车吧，而且上班也比较远。
4: 我们给您催一下，但是它这个就是整个流程确实很严谨，它就是各个环节都要看。 是不是，比如怎么检测的，怎么送检的，怎么这个数值怎么出来的，他可能也不仅你一起，所以他可能
5: 对。
4: 但是我们催一下，我觉得一个月也确实时间也够长了。
5: 那这边你有这个具体的某一位咱们交警警官的这个联系方式吗？还是说有他们的一个？
6: 哦，有。
5: 哦，有是吧？啊，贵姓啊，对方？
6: 哎呀，我还真不知道人家姓什么。
5: 哦，好嘞，你稍后呢留给我们的场编辑。另外呢，你的方便这个车牌号说一下吗？
4: 嗯，
6: GFDD2713。
5: GF 的车，
4: 保定的呀。
6: 嗯。
4: GFDD 多少？
6: 2713。
4: 2713。嗯，好嘞，那我们问一下啊，我们问一下情况，催一下。嗯。
6: 来，谢谢。
4: 好嘞，没事。嗯，
5: 好，
4: 再见。
5: 嗯。
4: 哦，
5: 这个是喷了半瓶花露水，结果显示21、22，但是哈、啊、血测了啊，就是抽血检测了，
4: 嗯，
5: 确实显示是零，但是时隔将近一个月，
4: 嗯，
5: 依然是扣留状态。
4: 哎，就这个可能也有朋友遇到过，这肯定以血检为准，这是肯定没事儿，人家肯定没酒驾，关键就是这个撤销的程序确实是长一些，我们也帮着催一催。那么问题又来了，朋友们，咱们说到酒驾，驾驶员血液内酒精含量。嗯，每百毫升多少克、
5: 嗯、
4: 就会被认定为是酒驾。
5: 酒驾。
4: 哎、
5: 嗯、
4: 朋友们把这个数值就是一个数值哈，您达到帮个忙呗里边，我们再来加深一下印象，就是千万千万酒含酒精的东西咱们要开车的话千万就不能沾。
5: 对
4: 啊。
5: 哎，你看有位朋友说的倒很对、
4: 嗯、
5: 他说为啥没让他去车外吹呀、啊、是吧，当时如果说、哦、我你看我这肯定是花露水的那个味儿
4: 嗯
5: 混进来了。那干脆把车门一关，一下车去车外吹一下。
4: 哎，你说会不会他已经吹了、
5: 嗯、
4: 这个数值就等于是记录了，你有疑义了、
5: 嗯、
4: 你在车外吹可能也不行，是不是就是得进行一个检测了，就是咱们要最准确的一个检测。
5: 再或者说我再想一想、
4: 嗯、
5: 如果说车内喷了半瓶的花露水，一摇下车窗来，那肯定扑面而来的那个花露水那个味儿还挺大的，咱们这交警难道、也没有感觉到吗？
4: 哎，还有那花露水它是含酒精吗？朋友们，反正知道是那个避蚊胺，那个是最管用的，是吧？对蚊子来说，它要弥散在小空间里、嗯、难免真的就会影响。
5: 你看有朋友姓贾，他说我车上也有香水，也曾经出现过什么呢，吹气儿的时候显示酒驾、
4: 嗯、
5: 但是呢我下来吹就没问题了。他说下次如果说再遇到类似问题的话、
4: 哦、
5: 可以哈把这个车门就是打就是下车之后在车外吹，这样大概率、
4: 啊、
5: 对吧，你如果说没喝酒那肯定对吧、
4: 嗯、
5: 那板上钉钉，绝对不可能说再给你测出一个21、22来。
4: 嗯，就是能不能就主动的跟交警说一下这个、
5: 是呢，
4: 别让他先有了记录、
5: 哎、
4: 你要那样的话，
5: 对对对，
4: 你要把他推翻的话，你就要是吧有严格的程序
5: 是吧，你没、
4: 哎、
5: 有没有喷，有没有喷，喷多少的话，这个你是最知道的，对吧？
4: 嗯，如果有哪些你觉得可能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就报告我去车外我来吹一下行不行、
5: 当然说实话啊，就是碰到酒驾的这个概率有吗？有，但是呢也未必很高。
4: 嗯，
5: 所以说呢很多人也许是头一回没经验、
4: 嗯、
5: 没这个防范心理。
4: 嗯，那一会儿咱们问一下，既然留下了警官的电话，咱们知道程序严格复杂，能不能再给催问一下，就是看有没有可能早一点把他这个再核查一下，他这肯定是要报上级机关是吧。
5: 嗯
4: 嗯，我们看一下，这是咱们原市交警大队有位警官的电话。
5: 嗯，
4: 当时这是正好查酒驾的那位警官。
5: 哎，暂时是没人接、
4: 嗯、
5: 我们再等一下，
4: 是不是
5: 再等一下，
4: 在路面上还是什么情况、
5: 嗯，暂时没接，稍后我们再试啊。
4: 嗯，
5: 有位朋友他说，我曾经有一回哈，刚吃完香蕉，结果呢碰到查酒驾的，第一次吹哈有问题、
4: 啊，
5: 警察就让我靠边了。我解释了之后呢再吹，然后就成零了。还有位朋友、
4: 哦、这个可以、啊、
5: 对、
4: 哦，
5: 我先飞翔，他说抽口烟带烟吹也报警啊？真的吗？
4: 哎，这有那么多的东西，它就会跟酒精比较相仿吗？
5: 带着烟吹，他也会报警啊？
4: 还有一位朋友陈听说不行，呼吸里都是花露水的味道，肯定也含酒精。车里面如果有3、4个人喝了酒，你不喝，然后你吹也会有酒精含、
5: 嗯，
4: 就是他们呼吸都会影响您，
5: 嗯、
4: 是吗、
5: 嗯？
4: 那所以有的时候咱不能酒后不开车，
5: 嗯、
4: 酒后带或者不开车带酒后的人，你也有这个风险。你要跟要检查到，你就得测个血呗，要不你就说不清了。
5: 嗯，好，我们听听其他朋友发来语音。
4: 嗯，
7: 他这个吹酒驾的，一般警察也是先用筛查棒。
5: 嗯，
7: 先筛查，然后如果说一次有这个酒驾的情况下，他才用这种带记录的仪器才吹呢。
5: 哎，也是哈。
4: 嗯，
7: 筛查棒不上传，筛查棒的话不上传。
5: 哦，啊，筛查棒是不上传的、
4: 哦、
5: 哈。刘先生，我们来听一下他的。
7: 当时可以
5: 怎么着？
7: 下车让他 在检测，一般交警酒驾它是有两个处，一个是长的那种棒的，
5: 嗯，对对对，
7: 那个是只要有
5: 香
7: 气味，
5: 嗯，
7: 它会提示了，
5: 嗯，
7: 然后我当年就是因为吃了这个藿香正气胶囊，
5: 嗯
4: 嗯，
7: 之后过了四五个小时我忘了，
5: 嗯，
7: 然后就用棒子检测出来了，就当时有。

0: 不是了，然后交警让我下车了。
1: 嗯，下车。
0: 我没有喝酒，然后他们给我拿了一个电子，跟那个警务通那么大的一个测酒的。
1: 嗯。
0: 然后他还拿了个一次性的一个尺。
1: 嗯。
0: 然后让我打开那个塑料袋。
1: 嗯。
0: 就是包装，然后插到他那个电子的那上面，然后再进行测试。
2: 嗯。
0: 测试，然后他一吹上面一个纸巾，一下就转满了。
1: 嗯。
0: 我当时特别紧张，来了四五个交警问我喝没喝，我说我真没喝，我再喝酒都忘了是哪年了。
1: 好
0: 嘛，让人一测，然后没事，
1: 常年不喝酒。
2: 嗯，好吧，就是对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不用心虚，咱既然啥都没喝是吧，滴酒未沾，没事，可能确实就是这个程序复杂点，你有没有可能真的给这么一个缓冲带，我就真的没有、
1: 嗯、对对对，
2: 你让我过十分钟、哎、或者说我在室外环境咱们能不能再吹一次，我或者再吹几次，咱们以那个为准，如果实在有疑义的咱们再验血好不好，
1: 对，
2: 要不一启动这个纠错的流程啊，或者是取消的流程就特别麻烦了。
1: 是的啊，有位朋友他说啊，花露水是含乙醇的、
2: 哦、啊，你看有朋友给咱们还拍来了这个，
1: 对、
2: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
2: 确实有这个
1: 成分、啊、花露水上这个相关的成分表里面有什么呢、
2: 嗯、
1: 啊，第一项就是乙醇、水、薄荷醇啊、香精、丁二醇啊、
2: 看来这个蚊子也是喝了酒之后他就醉了，他就不省人事是吧，然后这攻击力就弱了，这真是大家还得注意，包括有朋友说的说那个蛋黄派等等藿香正气水，还有朋友说过的说特别要注意，他说不过一般的如果你说明情况会让你十分钟之后再吹，然后应该就没事了，如果你刚刚吃过的话、
1: 嗯、
2: 啊，好吧，一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位警官能不能帮着再来催问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好，榕树下也看到你了，你不要再刷屏了，我们看
1: 一直在刷屏，
2: 一直在刷屏，肩带肩带一个就能看见啊，重复发这样的信息无效，黄牌警告，而且会黄牌警告的哈。
1: 好啊、哦嗯，那还不如答一下刚才我们出的那个题呢，
2: 对，
1: 对吧、
2: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咱们说酒驾的这个标准啊，每百毫克，
2: 嗯、
1: 哎，然后有多少的，嗯，那这个酒精含量就可以认定为你是酒驾了。
2: 对，
1: 这个是多少？二十三十四十，答一个、
2: 哎，答一个，或者咱们再加一个题，达到多少就是醉驾了，两个数字哈、嗯。哎，我发现有朋友太细心了，刚刚咱们说、
1: 嗯、
2: 有位朋友，那是谁的？就是他的那个彩铃是梁祝是吗？
1: 梁祝。
2: 还为涛声依旧说，哎，刚才那个背景音乐是《致爱丽丝》
1: 哦。
2: 朋友们
1: 都是名曲，
2: 你们太有意思了、
1: 哎，都是世界名曲。
2: 咱再考大家，《致爱丽丝》大家最初接触的那个钢琴曲是谁弹的？
1: 嗯、
2: 哎，这个人已经老去了，但是还是那么优雅，像王子一样。
1: 当年
2: 对，多帅呀！
1: 就是、一头的金发、
2: 嗯，
1: 是不是？金发碧眼。
2: 嗯，真的是哈。哎，而且好像还到咱们石家庄开过巡回的这个演奏会呢。
1: 来过，来过，
2: 是吧？好，朋友们知道他的名字的话，也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九月十号到十四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千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跟我们详解了一下哈，花露水酒精中的作用是为什么呢？他说提升有效成分在皮肤表层的铺展和渗透能力，让这个驱蚊呀、止痒成分更好的附着在皮肤表面上发挥作用。这是花露水当中哈那个乙醇那个酒精它的这个作用。
2: 哦，是这样。
1: 对哈，就是粘得更紧一点。
2: 哦，好吧。彭龙说，我之前买了点荔枝，一边开车一边吃，也是吹出来。数了，也是跟人解释了一下，重吹变成零了。
1: 嗯，
2: 所以这就是有可能含酒，还有葡萄，一像葡萄还能酿酒呢，是吧？所以这个还是少吃一点，如果想开车的话，就免得麻烦嘛。
1: 嗯，我发现大家都是这个，就是走南闯北的，经常开车的朋友，哎、
2: 嗯，
1: 有没有朋友从来就是自从哈、啊、开车拿本开车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酒驾的呀？
2: 嗯，没有遇到，没查过。
1: 对。

0: 对
1: 吧？对
0: 对，没被查过，
1: 应该也会有吧？对，但一般过年过节，城市当中是吧？某个点，某个时间点，可能也会有一些。
0: 当然，咱们这交警同志为了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哈，杜绝酒驾，有的时候他们也很聪明，是吧？就是在意想不到的一些这个路段给你设卡，查酒驾，当然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啊，这是应该的。
1: 对，这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他人的安全嘛。酒驾不容分说，这是特别严重的一个违规的行为，
0: 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
1: 对，好多朋友都答对了。你看酒驾就是20嘛，醉驾80。你别以为这个挺遥远的，
0: 是的，
1: 就是喝两三瓶啤酒就能达到那个醉驾的那个程度了。
0: 对哈，达到20不足80，这是饮酒后驾车。然后超过80，那就是醉酒驾车了。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啊，酒后驾车的话，包括什么呢？暂扣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再次酒驾的要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以上2000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的，由公安机关约束到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1: 所以说这真的是也是挺严重的一个处罚。有位朋友说，行车不侥幸，绝不醉酒驾车，期待帮个忙呗。那个持续关注民生，减少道路隐患。好的，这就是
0: 你是真正的有奖没奖打三竿子。
1: 但是还是尾号1043的那位朋友，您的这个。这不是豆包上的吧？怎么所有的那个严丝合缝的全都是这个模式的呀？还有朋友说，这爱丽丝是贝多芬。
0: 贝多芬
1: 不是这个，
0: 那是命运。
1: 您也太逗了，这您这是有枣没枣，反正只要说是钢琴就贝多芬。
0: 您这已经
1: 差得太远了。
0: 这是你穿越了吧？
1: 对，这有点，这真是有枣没枣，
0: 差了几个代际啊。
1: 你倒不说施特劳斯，但是更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哈，理查德克莱德曼。
0: 对，
1: 就他原来那个水边的，到底是阿迪丽娜还是那水边的阿迪达斯，他就都会这么去记那个。想当年也都是风靡一时，谁没有他的那盒带啊？都有。
0: 对啊，好，再来听一下陶涛发来语音。
2: 现在这个酒驾的特别少了吧？
0: 对对对对，现在越来越少
2: 了。
1: 嗯，
2: 可能前些年可能酒驾比多一些。代驾那会儿比较贵，叫个代驾可能在市区送回去到100多，好多人都觉得太贵了。
0: 对，
2: 因为戒心。
0: 没错没错没错啊！现在哈，就是酒后驾车的话。酒后咱干脆叫代驾。好，联系到了原市交警大队值班室。
1: 我们让他转达一下看行不行，因为那位警官电话一直没人接。
0: 对，
1: 我们看能不能。
3: 你好，交警大队。
1: 您好，咱们这里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刚刚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就在咱们辖区啊被查到一次酒驾，但是呢实际上是喷花露水造成的，也血检了是零，就是已经上报了，可是一个多月了，她现在就是这么冷的天气就不能开，老开电动车，就想能不能看您这儿催一下呀，给他解封。
3: 您说一下他这个酒驾时间。
1: 酒驾是8月15号晚上20:05。
3: 8月15日
1: 晚上20:05。对，也有一位咱们那个执勤交警的电话，但是他没接。一会儿我们不行也留给您，您可能就知道是谁负责的这个事儿了，好吗？
3: 有，那您说一下。
1: 一会儿我们给您，您记一下这个车号吧，对应的车号好吗？
3: 好。
1: GFDD2713。
3: 2713，
1: 对
3: ，GFDD2713，
1: 对对对对，一般的向您了解这个情况吗？比如说证明已经是血检没有酒驾了，咱们上报的话，大约多长时间能够，
3: 这个您看，这个我们这边不太清楚，这个是那个中队查的这个酒驾车
1: 啊，中队他在马村镇这边查的。
3: 行，
1: 有没有可能是那边中队？我们把那交警电话留给您吧，好吗？
3: 行，
1: 好嘞好嘞，你让他呀给比如说给当事人也回个电话，能不能咱们再催一下，人家也等着用车呢，好吗？
3: 好的，
1: 好嘞好嘞，让我们厂编辑留一下吧，把警官的高女士的电话咱们都留给人家一下，能不能转达一下吧。
0: 有朋友吉祥如意，他说哈，我12年的班，现在呢从来没有遇到过哈这个吹酒驾这个事儿。他说有一次早上起来在枣强县城左转这个路口等红灯，碰到查酒驾的，我当时就懵了，我没被查过呀，我就问警官，他说查酒驾的吗？交警肯定看我像不像喝酒的，也就没让我吹就过去了。 你看你太主动了是吧？太主动了，一看没有说往这个枪口上撞的，就把你放过去了。
1: 这就跟那个昨天咱说的，
0: 这会不会被坏人学去？
1: 对，就跟昨天似的，会打的，就特别想被抽到，是吧？对，但是要万一有人呢？所以咱们不能看，你也没有在写在脸上，是吧？哎，怎么有位朋友说，还真是哎，有朋友说。那给爱丽丝那真的是贝多芬创作的，他创作的，哎呀，
0: 我们是弹，
1: 对，弹奏的，我们说的弹奏的还最有名的啊，真的是吗？哎，还真的好像是，哎，
0: 嗯哼，
1: 我发现的，还本来
0: 是作曲是吧？
1: 哎，人家是把致特蕾莎错写成致爱丽丝，是我们看一下，好像还真是发现的他的一个手稿，但是更著名的流传开来还真的就是理查德克莱德曼，
0: 没错，
1: 所以那朋友查到根源上了，
0: 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吧，我们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都是哪几位听友获得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安全带的肩套，第一位啊，他的是贴加扣年年有余，就是干钩鱼啊，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安全加高兴，您可以获得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温柔男人啊，好，也送给您安全带的肩套贴加扣，最后这位是送给了有一位古月湖姓胡的朋友，胡玲，
1: 好的好的，那最后还有一个遗留问题，这首歌跟一动的心同旋律，叫什么，谁唱的，也可以继续答到帮个忙吧里边。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

0: 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着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中间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繁忙点不多。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沿线，目前有几个稍微有一点压制的路段，像在南行方向上的时装路这个位置，目前在主路的部分由北往南方向是有200多米的排队情况，以及在新华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也是会时不时的过来一波比较集中的车流。目前来看，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红旗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从汇新路到汇丰路之间这一段会出现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除了以上这些个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包括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的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的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13号的白天到夜间南部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汽车新闻客户端啊，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找到我们。各位啊，祥子又回来了，祥子又开播了。各位想看祥子的，想看祥子直播的朋友，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

0: 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赛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这几天休息了啊，也没跟大家见面啊，今天是又回来了啊，欢迎各位啊，也希望各位可以来到祥子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都知道，咱们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已经是开幕了啊！昨天第一天，我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9月10号一直到9月14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今天是第二天。那我们的节目，今天也是有请到了理想汽车、理想河北总经理黄国春黄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黄总您好。
1: 节目的观众大家中午好，我是理想汽车的黄国春，非常开心来到我们今天的 FM9.2。
0: 也非常感谢黄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说各位啊，您想问理想方方面面的问题啊，是纯电的、增程的，还有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啊，敲出来就可以了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汽车新闻客户端问车吧。我是黄总，也是我们今天第二天啊，咱们的展台啊已经是第二天了啊，能不能谈一谈就是整个这个车展啊，第一天、第二天的整体的感受啊，包括对于咱们河北汽车市场整体的一个感受，简单聊一聊。
1: 好。我觉得首先还是先回答一下这两天车展的情况。对，其实这两天都是工作日啊，但是确实也能看到我们石家庄这个整个车展的这种热情还是非常好的。对，那其实好多人也来到了展台，来到了场馆，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各个展台的这个人流量非常大。那其实这次理想汽车在整个石家庄车展其实也做了非常大的投入。那我们这次其实有5台车的展出啊，那其实包含了增程和纯电。那包括今天在9月11号刚刚啊，这个露出的理想 i9 Home 其实也来到了展台。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看到了整个河北人民啊，石家庄人民对我们理想汽车的喜欢。那确实整个展台人流量非常大啊。那确实我们也能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生活的一种向往感。对，那同时刚刚您讲到了，那我们在整个河北的汽车市场的情况，其实随着整个这个今年的这个补贴的深入吧，那其实在汽车的大的市场其实是在不断的恢复的。那虽然说在整个上半年的大的汽车背景是在下滑的，那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在7月8月啊，整个市场是慢慢在恢复的啊。那整个大家的这个购买力也越来越好了。那尤其是在下半年也有更多品牌啊出了更好的产品。那比如说今天在河北啊，理想其实也做了这个全系车型的换新。那比如说我们在5月份刚刚换了理想的 L9 Lewis， 那其实也在整个大型的 SUV 上第一次搭载了这个主动的800伏主动悬架，那确实也给客户更好的这种驾乘的体验。那包括我们后续类陆续更迭了我们的 L8 啊，包括 L6 的换新，那确实在同样的价格上，我们给了更好的这样一个配置，那相当于是加量啊不加价啊，对，那其实也是给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出行体验，同时也能去兼顾

0: 固我们的经济性。对，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在大的市场上其实有变化，但其实对于品牌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也能看到在下半年，其实我们在八月份九月份整个销量也突破了一个很好的市场。那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八月份我们在整个在河北的这个交付量突破了2000台。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纯电增程还是整个在整个大的这个20万以上的乘用车市场，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理想卖的车基本上都是在20万以上啊，没有这个20万以下的车。目前哈24万多的像理想的 i6、理想的 L6 啊，然后可能要上到50万级别的L9 的 Lewis 啊，包括这个 Mega 这样的纯电的车型。那其实现在就是不管你想选择纯电的车，还是想选择这种增程系列啊，我们都是应有尽有啊，有 SUV 有这种 MPV 车型啊，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挑选到自己合适的爱车。其实刚才在线下的时候也跟黄总有沟通到，有交流到，就是在整体目前看到，就是河北的市场其实理想的整体的市占率还是比较高的，是吧？因为我们不光是这个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或者是身边的同事啊，可能开理想的朋友挺多啊，就之前最开始可能理想ONE啊，然后包括到之后的 L 的6789啊，还有说这两年新推出的纯电系列的产品，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整体的一个客户的群体，他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或者是就是在咱们河北地区整体的一个销量的势头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我觉得这里边其实跟我们整个河北的这个地域啊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特征。其实河北非常地大物博，对吧？整个地貌也比较丰富，无论是冬天的这个像张家口、承德，对吧？这个下雪也比较大。那其实大家对于四驱的需求就很大。那其实理想啊，目前几乎全系的车型都可以选装到四驱的车型。对，那第二个维度，比如说像济南的一些地区，对吧？大家其实山路会比较多，那大家对于车型的操控就会比较多。那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整个河北，因为它在整个的这种交通还是依托于这个高速，那其实大家对于长途的续航舒适程度要求会更高。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场景，那我们其实理想的车型也在不断的迭代和更新。那刚刚也讲到，我们在整个 L 系列的其实核心是增程。那其实我们在这次更新最大的场景就是把电池做大了，我们的纯电续航其实也能突破300公里啊，就是真实的续航能突破300个公里。那这个无论是你在正常的城市通行，还是说比如说跨城市的这种商务需求，那其实它都能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性和整个的这种舒适性。那确实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刚刚你讲到了我们的 i6 和 Mega， 其实在整个这次销量上也有非常好的突破。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河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接受新鲜程度会更快那其实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跟整个的油价的波动有关系。那确实在整个我有一个同事啊，自己差不多i6 提车了一年，那大概他跑了差不多是3万公里，那这一年的用电的成本大概就是不到2000块钱其实它整个的用车成本是非常低的，大概都不到1毛钱一公里，因为它家里边有充电的这种设备或者是能装充电桩。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相对来说挣钱没有那么容易的时候，大家会说哎，那怎么能去省一点那其实在某些维度就是赚了。对，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场景里边我们在车型的迭代上其实也是更需求更满足当下的客户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基于的客户的场景。第二，您刚刚讲年龄，其实我觉得理想其实是围绕一直在讲家庭来做的车型。其实我们的整个品牌的理念叫创造移动的家，创造幸福的家。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所有的客户年龄几乎我们现在像最小的客户群客户已经在03年了就可能还有更小的，但
1: 刚大学毕业那个样子。
0: 对，是的，是的其实还有好多现在，比如今年高考季结束之后，有好多人生的第一辆车选择了理想，对。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很多年龄比较大的这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选择理想的车型中，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可以在长途出行的过程中，如果他想在这个不找这个住宿的宾馆的时候，他可以在车里边去休息。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无论 L 系列、I 系列。都可以一键放倒大床模式，那这个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也去感受到了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对吧？确实也让他们感受到了说，那过去大家露营可能没有那么舒服，那现在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更好的功能配置，更方便的去让他们有更好的这种出营或者说长途出营自驾的这种需求的满足。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刚刚讲了，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或者说在大学期间的很多这个00后的这个车主们，包括还有这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客户群体没有说固定的年龄限制，但确实是根据产品的价格也好包括特性，它确实会有一些区分。比如像 i6、l6 肯定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些 白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工薪阶层会比较多。
1: 嗯，
0: 对，那。

0: 像我们大型的比如 Mega 或者是 L9 这种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的，那可能更重要是一些企业主啊，包括一些大家庭的一些需求会为主。对，所以其实没有绝对的限制，但是我觉得每款产品在理想我们都是竭尽全力的去超越客户的预期，这也是我们公司对于产品的打造的理念，就是超越用户的预期和服务啊，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理想在过程中不断的追求卓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2015年成立这家品牌之初啊，理想先生啊，也是我们石家庄的骄傲，对吧？一直在坚持的这样一个方向，对，所以其实他也是行业内公认的非常好的产品经理之一。
1: 对，其实我们不论是刚才说到黄总说到了，不论是哪个年龄段啊，我是18岁啊，22岁，我可能刚大学毕业啊，
0: 是的，
1: 或者说我已经退休了啊，我想出去自驾。啊，不管是这个有没有加充啊，其实整体带来的这种舒适度啊，豪华感，包括啊，我们可能想要的这样的奢华程度啊，都是可以去给你体现的。包括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啊，我这个节假日出行啊，之前有的朋友说就是，哎呀，我这续航又焦虑，
0: 对，
1: 怎么办？咱们好像我记得理想全国的这个基建啊，包括这个覆盖，应该是越来越广了。
0: 是的，其实我们在就是包括我们最近刚刚发布的 i9 这个 home 的时候，其实响哥本人在微博上也在讲，其实纯电一定要解决非常重要一个点，就是充电网络的布局。那其实我们经过23年的这个第一款纯电的产品的发布，就是理想 mega 发布之后啊，那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基建在快速增长。我们从23年的300座的5C 超级充电站啊，到现在其实全国已经突破了4300座。那其实我们在过去短短的3年的时间里边啊，这个以几何增长的这样一个速度在增长。那其实包括到河北或者我们在京津冀，整个的充电网络是非常发达的。那在河北，我们在9月底啊，就大概会有将近9月底吧，我们应该就是第200座站啊，就是理想的5C 超充站啊，充电这个10分钟，续航500公里，对，然后我们就会正式上线。那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极大的这个解决了您刚刚说的这个长途出行的这种旅行焦虑，同时也能去解决大家在补能的这种体验。其实理想在超充的布局上其实是目前在所有新能源品牌里边比较早的，而且整个来讲，无论是在高速的打通还是在城站的城市的这种服务，我们其实都是有非常科学的这样一个这个布局的。昨天讲个微博，大概我们差不多就是在150公里左右吧，就会有一个站。那其实我们现在纯电的车型真实续航都会超过500公里。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的补能也不会像过去说我一定得严丝合缝的去算好。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场景里边，我们的站越来越多之后，大家的出行的这种信心就越来越好。那第二个就是您刚刚讲的一些高速，在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节假日啊，大家都会有去站。这个抢装啊，或者是这个大家要排队，理想在所有节假日里边，重点场站都会有助人啊，就驻点啊，在节假日会有人来去协助你拔枪充枪然后充电，还有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有排队的情况下，会有人来组织秩序来也防止比如说其他品牌的站桩对，确实是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觉得那纯电的充电速度和纯电的体验，那这也是我们当时买车的一部分成本。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场景里边，其实也给客户更好的体验场景。对，所以其实您刚刚讲在纯电的场景里边，其实我们用 5C 的超级充电站啊，这种布局加密的布局来去解决。那增程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那真的就是说走就走，而且现在几乎大部分的增程车型在理想的都可以将近突破1500公里的续航啊。那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无论是你去南疆啊，对吧，大家去一趟无人区啊，你只要出发前把补能做满，那其实这一趟往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确实也给大家在出行的这个信心上啊，还是说在专业度上，都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补充。对，
1: 所以说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去选择。刚才说到 MPV 车型、SUV 车型啊，或者说纯电的车型，还是增程的车型，目前来讲就是补能啊，已经是小菜一碟了。
0: 是的，
1: 就不像前些年了啊，一说啊就是续航怎么办，这个电池有点小。现在不了，如果说您买增程车，咱们也是配的大电池；你买的纯电车啊，咱们有 5C 超充站啊。现在刚才说到了，全国已经有4000多座啊这个超充站了，你走到哪儿基本上都可以快速的去补能，快速的去充电，让你的这个整体的旅程，让你跑业务的这个阶段也会更加的轻松。好了，我们一小段广告，我们精彩继续。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因为咱们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现在也是进行到了第二天。咱们的时间呢是9月10号到9月14号，一共是5天的时间。今天是9月11号，是第二天啊。大家想去的啊，直接导航啊，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就可以去看车展了。车展上有很多新的车型亮相啊，有很多好的车型，大家可以去品鉴一下。同时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间啊，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理想河北总经理黄国春黄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黄总您好。
0: 我们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1: 嗯，好，我们继续来跟黄总交流啊。黄总业务太强了啊，非常非常的专业。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售前包括售后啊之类的一些话题，那咱们回归到咱们这次的车展当中，就是车展，因为我昨天也去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逛到咱们理想汽车了。展台上其实就跟刚才黄总说到的啊，就是可能我们刚大学毕业啊，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啊，或者说刚刚退休啊，大家都会去选择这样的产品啊，一个是信任，一个是情绪价值。那情绪价值，您觉得在现如今的车市当中，它能占几成？
0: 我觉得这个有两部分客群嘛。第一位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其实对情绪价值要求会非常高，可能这部分要占比超过50%以上了，就是他觉得产品好，然后。

0: 他觉得服务这件事也很重要。那其实这个过程中，其实在年轻人的占比会更高一点，但还有一部分其实相对理性的人啊，那他肯定觉得产品是占正主要的部分，
1: 嗯，
0: 那服务肯定是他一个选择的一个参考值，那可能占30%左右，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个群体，我觉得今天服务一定是离不开的。那，
1: 嗯，
0: 其实，在理想也好，或者整个训练的这个汽车品牌也好，那其实我们在相对来说一个成熟的一个品类里边，就是汽车其实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市场了。那我们能去在这个过程不断的销量做增长，那这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以客户为核心啊。那其实刚刚前面讲了，我们在产品研发阶段，我们就是以客户为核心。
1: 嗯，
0: 那我们在整个的电端的服务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其实理想一直是坚持直营的啊。就今天我们在河北有将近40家门店，无论是服务还是零售啊，我们都是以直营啊为核心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保证的最重要的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体验。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你的到任何一家门店，我们给到的服务体验都是一个标准的。那确实有一些品牌通过经销商这种代理的模式，那它确实没有办法做监管。那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价格的管控。那其实直营体系最核心的是价格的一致性。今天您去比如石家庄的这个万象城门店和到石家庄的这个长安汽车园啊，包括我们在这次车展现场订购啊，那我们的所有的政策都是一样的，今天每家店都是一个标准。那这个其实也减少了客户在这个过程中的时间的浪费，去比价啊，去花更多的时间去要更多的优惠。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时间就是金钱嘛，尤其是在当下大家时间更宝贵的场景里边，我们去给到客户更好的这样一个服务和刚刚说的价格的一致性。对，那我觉得第二个点是直营带来的非常好的点，就是我们在整个产品的迭代周期也好，还是说客户的这种社群的运营也会更好。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客户都会直接在理想的这个大的平台里边去做互动，所以我们在比如说理想 APP 上，还是我们在电端的这种私域群里边，在沟通过程中，其实我们能收到客户给我们带来的产品的反馈，也能收到客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在上周刚刚做了这个我们的车友会的聚会，那其实我们也是从河北各个地市相聚石家庄，也去了我们滹沱河沿岸，去感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湖景啊，也去了我们在景行的这个山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大家不只是认识了朋友啊，那其实在这个场景里边，大家也能看到说，在各个城市里边怎么能去把车友聚在一起，大家车友和车友之间的这种关系会更好，
1: 以车会友。
0: 是的，是的。其实当下在相对来说各个行业都比较竞争激烈的时候，那其实理想的很多车主们都是有自己的这个产业，或者是公司，或者是自己的生意。那我们也希望通过理想这样一个平台，能去给我们的车友们啊搭建更多的这样一个沟通或者生意上的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我们也以衣食住行啊来去给到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场景里边，情绪价值它体现在的是那一刻，但是我觉得理想在整个全生命周期里边，我们一直在守护的整个用车的体验，那不是说买车就结束了。我们自己也给自己的要求是下定或者提车那一刻才是我们服务的开始。那我们也相信理想在整个河北将近有超过8万的车主啊，那今天非常多的车主都愿意跟我们有进行这种沟通，愿意跟我们去提建议，愿意去通过我们的车友会去做更好的这样一个相互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现在也会讲说，买了一辆车，然后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对，
1: 没错。然后还体验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服务，还有整体
0: 的
1: 一个品牌的价值，也是往上去走的。其实我们聊到这个品牌价值，不光是说到产品的一个价格，对吧？售前的一个价格可能是24万，可能是30万，可能是40万，也可能是50万。这个啊是一个基础。那到之后呢，可能就是说我可能用了2、3年、3、4年、4、5年之后，我要去卖车的时候，它还能变成多少钱去回馈给我？让我去选择更多更好的一些产品，这个也很重要，也就我们市场当中提到的一个保值率。
0: 对，
1: 那目前来看，因为理想的整体的销量占比是比较高的，那导致它的保值率也是比较高的。
0: 对，确实是这样。无论是我们在纯电车型还是 L 系列也好，我们在同价格段的类似相同的产品，我们的保值率至少要比他们差不多高10%吧。
1: 嗯，
0: 哦，对，这个确实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整个直营的服务体系能给到我们新车的价格的这样一个保护。
1: 嗯，
0: 那这个其实确实是你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会参考新车的价格。
1: 嗯，我不会随便的去降价。
0: 对，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确实是我们在整个品牌的这个销量和品牌的认知。那其实，在整个从我们2019年的12月交付的第一辆车啊，就是韩寒，对，然后到后边我们到现在已经超过。

0: 理想展台去看一看您喜欢的车型。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就先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黄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黄总再见。
1: 好，感谢各位听众，再见。
0: 嗯，再见。好了，半点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的南浦站、唐海北站、滦南南站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从秦皇岛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首都环线上的事故呢还在清车当中，具体位置是在首环高速的涿州方向420公里处，在黑山隧道附近这儿是有事故发生。事故点的后方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压车缓行。涿鹿站的涿州方向临时关闭，京藏高速的鸡鸣驿站、下花园站，以及京新高速的沙城西站、涿鹿北站、下花园西站，以上这些站口呢是双向协助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评估的车辆啊，也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

0: 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同时大成老师也为各位正在咱们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现场进行直播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直接点开就可以看到直播了。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5: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2026啊，石家庄国际车展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位置呢就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哈。今天是第二天，时间呢是9月10号到9月14号，今天11号啊，第二天的时间啊，一共是4个展馆，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哈。1号、2号、4号、5号啊，想看什么车，基本上都是有的。

0: 同时各位有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二手车的话您发送的详细点，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 yeah, yeah, 各位想看祥子的啊，直接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发送过来，但是要详细啊。刚才已经给大家提示了啊，我看到也有朋友已经提前发送过来了。李红轩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哈，我这个车是2013年的奥迪 Q3，目前跑了10万公里，车况很好，当时是30多万买的，现在的话大概值多少钱呢？
1: 2013年的 Q3，那应该是国产第一批啊，现在30多万。然后呢，当时确实应该是30出头，一直到将近40的一个定位区间。那现在你介于这个年限，13年的车龄，10万公里，我估计啊，就是卖好的话，这车应该是3打头，就是3万小的一个行情。因为现在你看16、17的，基本上也就是4、5万块钱，所以说2013年的卖好了应该是3万这样，然后呢，收车价应该是2万多的一个行情，这个您参考一下啊。
0: 好，还有的朋友，这个风口浪尖说想问一下老师，2021年的宝马325Li 耀夜版本的，正常的车况大概什么价格可以买到，有没有区间？
1: 21年的是吧，耀夜版的正常车况，按 Li 长轴来算吧，按 Li 长轴来算，我觉得上限啊，咱别超过12万，就21年的三系啊，上限别超过12万，下限我觉得也不能说特别低，就是

0: 10万多或者11000的一个行情，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它一个正常价位区间啊。超过这两个范围的话，你可能要仔细甄别一下了，你可能是车况上的，也可能是比如说购物次数啊、里程上的一些差异啊。所以说，我觉得锁定在15000到12000之间，可能会合理一点啊。
1: 嗯，
0: 参考一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说自己看了一台16年的帕萨特，他说是8万公里，要价31000，这正常吗？
0: 你就问他什么事儿，多大的事儿就行了。
1: 啊，就是
0: 这个价格
1: 啊，这价格是不正常，就肯定有事儿是吧？
0: 对对，要不就是里程大，要么就是里程大
1: 啊。他说是8万，我感觉这车听着就像调表车。
0: 咱姑且说你这8万里程是真的，那就是剩下就是车况上升，对吧？如果说人家说这车保你能过三方，而且三方的状态拿出来了，那你就怀疑里程上的吧，或者是说，过户次数，我觉得也影响不了这么多。我觉得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对吧？你只要三方过了，最起码能排除，事故啊、涉水啊，对吧？这些基本问题，对吧？然后如果这是三方既然能过了，那他可能都不涉及的，因为三方他不做这个里程上的一些调查的这个事项，所以说一定有什么事儿，你就问清楚就行了。
1: 就是正常车况是应该是多少？
0: 一六年的，我估计现在行情说4万，因为16年现在1.4T 的。高尔夫也将近4万块钱，也3万大，4万。那你既然是帕萨特的话，我觉得最起码不低于4万，这是一个正常行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行情，就是5万上不去，但是4万下不来，应该是属于这么个。你个人作为个人买家，可能是这么个区间啊，就3万1这个价格，然后姑且不说你了，就是正常车况收都能收的，都很难。正常车况
1: 啊，就收还得比这个价格高呢。
0: 啊，对对，就轮不到你个人去考量这样的
1: 啊，所以说你就关注一下，就即便调表，它能差10000多块钱吗？这估计是得车有点事儿吧？
0: 哎，这个不好去判断，因为咱没见嘛，他现在张口找他要31000，那是不是还有还价的空间呢？
1: 20000多，
0: 是吧？那你敢想对吧，祥子？你这会儿你没见车，咱就不好再往下，所以我问他，你就问他是什么事儿嘛。对吧？你也不要去再什么了。你看见便宜，那一定是不是里边有？
1: 你都看见便宜了。你是咱消费者，5年、8年、10年买一台车，这你都看到便宜了，车商看不着，不可能，对吧？所以说你就像您老师说的，问问什么情况吧。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特斯拉 Model Y 是不是要改款？没听说啊，目前工信部也没发。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特斯拉是这样，特斯拉基本上，工信部会提前发一下。工信部现在发的只有特斯拉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啊，这个版本就是30多万小40的那个版本车型，就跟 Model 3 Performance 卖33万的那个版本是一样的哈，属于性能版的。目前正常的这个换新版的改款，目前是没听说啊。特斯拉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也不开发布会啊，我有车了之后直接就是手机 app 就更新一下，大家爱买不买啊，就是这样，就是你喜欢你就下单就行了啊，还有或者是在网页上直接勾就行了，他也没有发布会啊，所以说你就给大家说一个就真实事件啊，就是我身边发生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上个月的时候提了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Y， 但是他一年前他就问过我这个车，说这个车可以买吗？我说可以买，我说他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多的优惠，去年的时候就是26万，去年的时候就是26万啊，然后去年没有税对吧，今年你得交10000多块钱的税啊，13000左右的一个税。今年上个月应该是在7月底订的车啊，将近小一个月的时间啊到了啊，上个月提的车，然后前两天这车降价了，降了10000块钱啊。所以我跟大家说，你要喜欢你就赶紧买就行了。就是这个降价真的是来的猝不及防。你看，你今年买车，一多花了10000多的购置税；二，你刚买完车还没新鲜的，又降了10000块钱啊！等你还不如去年买呢。你去年买，今年卖，可能都比现在你买去合适啊，各位。所以说喜欢了啊，快刀斩乱麻，赶紧买就完事了啊！尤其这种相对啊整体的保值率啊市占率比较高的车型啊，也映射于其他的品牌都是一样的啊。来吧，继续关注这个。耳朵们说到了，说2020年的别克的 ES 啊，那应该是 GL8 吧 ，GL8 ES 多少钱能买？20万公里，车况还行，没有事故，20万公里。
0: 那你这个也是见着便宜了是吧？那肯定也是见着便宜了。
1: 对，20万公里，他肯定可能车况好，那就是这种车啊，跑业务比较多，高速多。
0: 他说什么时候上的牌？
1: 20的车。
0: 20的。

0: 1万公里，那应该也见着便宜了。你正常的 ES 陆尊20的，现在也得14、15，20的差不多吧，差不多14、15、12，13、14，大概这是一个正常价格，13、14吧，13、14可能20年的中肯一点，前提是20年的车，6年的车龄基本上维持在10万上下，就10万公里上下啊，可能，多的11、12万，然后呢，少的话可能8、9万，基本上都会卖到14、15的一个行情，13、14。然后你这个20万公里，20万公里看便宜多少钱，你能接受吧？我觉得不开始应该不超12吧，我感觉应该不超12万的价格啊，价格应该不超十二，应该11打头吧，这正常行情。前提是车况正常，只是里程多。那如果说里程多了，车况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可能会价格还会往下浮，往下探。所以结合实际车况，您做个参考啊。
1: 好，来继续关注飞翔说到，说我的车是2015年的沃尔沃的 XC60 致劲版，目前跑了28万公里，没有事故，有一些小的刮蹭，想问一下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0: 啊，15年这个进口的应该最后一批，当时40多50，2.0T 的，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
1: XC60，XC60，
0: 对对，就是XC60，进口的，是进口的这版吗？还没说是吧？
1: 嗯，他没说，反正就是28万公里了，现在是。
0: 对，因为他15年正好赶上进口切国产，然后呢，进口的最后一批，国产的也是第一批，然后两批都能买得上。新车的价格2.0T 基本上都是40多，3.0T 的会贵一点。但是你甭管进口的也好，或者是国产的也好，现在的行情啊，就15年的XC60，现在都是3打头，都是3万多的行情，啊，因为整体的保值率并不是很高。就15年的 Q5现在也不过卖个4万多5万，所以XC60现在基本上就是3打头的行情。这是说终端卖价啊，15的收车价，你像你他刚才说的这个里程还比较大，对吧？你收车价可能再往下浮不少。就这样的车，现在目前的市场的接纳程度并不是很高，主要是影响在它的后期的一个使用成本上了，所以您做个参考吧。您之所以卖，可能也是在考虑到现在的一个使用成本，就大部分人现在都是这样，你考虑的问题也是买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做个参考吧。我觉得收车价2打头，卖价应该是3打头，大概这样啊。
1: 收车价2打头，卖价3打头，等于相当还没有当年的购置税多呢，是吧？
0: 对，接近于当年的购置税吧，40多万的车，购置税3万多，对吧？
1: 行，好，然后他发过来了一个表情，一个捂脸的表情啊。行，反正大概的这个是市场行情啊，你说明年再跌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一年也跌不了多少，现在就剩2、3万了，大概就是这个行情哈，做一个参考。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的这个双节也是即将来临了。咱们九九二爱商城呢，为您贴心的准备了中秋的好礼啊，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什么啊？就是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都会去提前啊回购的哈，就是因为去年很多朋友都买过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今年重点给大家推荐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的，这个有5只，母蟹2.5两的啊，有5只，一共就是10只装啊，单张售价是339块钱，中秋特别的活动啊，第二张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只需要508.5元，平均一张也就是254块出头哈，比单买一张要划算很多很多。下单之后啊，您会收到一张礼券卡啊，不是这个大闸蟹啊，大闸蟹实物需要开壶之后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就可以了，那么也是确保食用的新鲜。那今年的开壶时间呢，大概是在9月的下旬，这个卡呢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哈，价格特别合适啊！刚才说到了，单张是339块钱，第二张半价啊，平均一张就254块出点头啊！这个算下来，2张到手508.5元。有需要的朋友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啊，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有任何问题，直接在直播间的公屏上直接敲出来就行了。GSH 说到了，说18款的迈腾豪华版，那我们就归为330吧，也没说什么。当时19年买的。二手的当时是17万5买的，目前跑了14万公里，黑色的还能卖多少钱啊？那当时多少钱买的并不重要，先看现在的价吧。
0: 330应该是1.8T， 就是19年它改成的2.0T， 你就是最后一批的1.8T 迈腾330，对吧？18年的车，19年你买的相当于是准新车，对吧？现在行情应该是6万不到，5万多的一个行情，5打头，5万5靠上，6万以内。 大概锁定在这么个区间。车调特别好的话，奔驰六万去也不是不太可能，但是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了。大概就是收车价五打头，卖价奔驰六万去吧，你做个参考。
1: 不哭不闹要坚强说，想问一下，说我想买一个 MG4530 智趣版老款的，优惠完85800，库存9个月的车，建议买吗？这种库存车雨刮轮胎电池需要注意什么？不建议买啊，太贵了，85800。85800加上税多少钱？这不9万多，落地将近10万块钱。你看看新款的名爵 MG7 卖多少钱？那车才卖10万块钱啊！你这库存车库存9个月了。啊，这在电车尽量不要买库存周期太长的啊，你这个它这个自己会跑电的啊，就跟你手机似的啊，你开了之后啊，用了几天不用了，一直放一年，你看看肯定没有那种啊用正常用啊用一年的那种电池的健康度高啊，这样的库存车没必要啊，除非价格特便宜啊，5-6万块钱能买那行啊。现在你去看看这个市面上的这种个头不太大的啊，这种小车对吧？吉利星越那新车才多少钱？才6万多块钱。你买一个410版本的，是你这续航可能比人家多100公里，但是你这消耗了9个月也没那么长的一个续航了啊。所以说你不如看看其他的正常的车啊，这个价位当中什么车买不到啊？8万多块钱、9万块钱是吧？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21年的迈腾330，不到7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右后叶子板挂过地下车库的柱子，换过一次。那你那不叫换，你那叫切割啊，那不叫切，你那不叫换，叫切割事故车啊。21年的迈腾330，不到7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不到7万公里，21年的，其实正常车况，这车应该是9打头，8万多9万。然后你最好明确一下到底换没换啊，这个因为好多时候在店修，他不见得说你要求换，他给你真换了。所以有
1: 一般好像这种后叶子板没有什么客户会要求换吧，因为换肯定就得切。
0: 对，而且我觉得你最好要核实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换了，因为这个很影响你这车的一个价格行情。前叶子板咱都无所谓不纠结，你的后叶子板你说在地库里边这不拐弯蹭一下，我能想象到大概什么情况，但是至不至于说换了它，我觉得可能远没达到这么换。因为你在地库里边，首先车速不会很快，你拐弯一挂，一脚油刹这儿了，对吧？你板子筋起来了，应该问题不大。
1: 哦，他回复了，他说就是切了。
0: 我还想替你找补。
1: 一般他自己既然说换过，大概率就切了，因为你说左后叶子板、右后叶子板，一般情况下没有车主会直接说你给我换吧，给我切了，因为一听切这个字就觉得很难受。
0: 是，因为我见过很多像一些，就这个车主他对于自己当时的修车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就是我看的车，他跟我说的车，他知道这儿出过事儿，但是怎么修的他不知道，切或者是换或者是钣金，他有的时候他也没有概念。
1: 他又发送过来了，他说这个刮的有点厉害，然后查记录可以查得到。他说，哎，感觉被坑了。其实很多时候啊，为什么告诉大家就是，多听听节目啊，就是可能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你只要但凡听进去一句话，是吧？咱们可能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一些
0: 损
1: 失。
0: 对，就是那回到您这台车上吧，既然切了，咱就按切的算吧。就是正常情况，21年的现在应该是8万多，不上9万。这是说的正常情况。那一旦切了之后，也就意味着这台车咱们可以列为事故车的行列，因为它是车身结构一体，而且就是现在市场上这种主流的这种所有的三方都已经过不去了，过不去就意味着你只能从价格上找补。我觉得就这么切这么一下，1万打不住，就是在这个8万多的基础上，便宜1万打不住，最起码我觉得得奔着2万去。也就是说，你这台车目前你既然你等到卖到6万多才有优势。还有价格上的优势，结合你这车况，而且你这个销售周期和买家的接纳程度还不一定，所以我个人感觉保守一点，这个车，保个6万多，是属于比较理想的价格，当然再往下探，这个就没有下限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合理一点的，保到手6万，就差不太多了。
1: 这种车反正就是开没有什么影响，卖价格上肯定是有影响，是吧？
0: 对，开没问题，这自己人开，或者是这个车主一定来说开了一点事没有修的，但那后翼子板那有啥事啊？啥事没有，但是在评估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估价因子，它会很影响价格。 啊，所以。

0: 做个参考吧。啊，嗯，
1: 行。然后他说现在又问了一下，现在卖多少？感觉当时被坑了，在异地4S店修的车，刚才说了就是六万出头，收车价5万多是吧？
0: 对，收车价你肯定不上6了。
1: 嗯，好，来继续关注。哎呀，今天好多迈腾啊！奋斗说2017年的迈腾330豪华，8万公里有3处补漆，能卖多少钱？
0: 330豪华，这也是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是1.8T 的是吧？刚才估了个一六的，我刚才说的是4万多，然后呢，这是一七的应该是5万上下，大概就是5万上下，收车价可能不上5，对吧？4万大的收车价，卖价应该是5万多。啊，做个参考吧。18年的接着推，18年的基本上就是6万块钱。刚才我好像过一个18年的，说的是6万块钱上下啊，基本上一年差个大几千块钱，大概这样啊。
1: 行，好嘞，也看到大家的评论了哈。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欢先生说到了，说18年的白色的奇骏自动挡低配，现在是跑了6万公里，想问一下价格能在多少钱？
0: 18年里程不多啊，18年才跑了6万多公里。2.0奇骏现在这个改款之后的，哎呀，这个车，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4万大的一个行情，不上5万。收车价应该在4万5以内，然后呢，卖价应该在4万5以上。就是8年车龄的奇骏，正常车况啊。
1: 还有一位朋友瞎闹腾说的，23款的林肯的领航员总统版，目前是29000公里，原版原漆还能卖多少钱？
0: 啊，22年的是吧？年限很近。22年的当时新车你应该是花了，22年的当时100领航员100多，现在3.5T。
1: 23款的估计咱们就按23年吧，其实没有23款啊，只有2款和24款，所以说您估他估计就是23年的车。
0: 对，就按23年的车吧，因为这个车哪个版本？总统版是吗？
1: 对，总统版111万的那个，如果是长轴总统版是120多万的，咱们就按那个短轴的总统吧。
0: 我想想啊，这是4年的车龄，折上一半多，反正配的话，我觉得这台车应该50以内了，就这种车的保值率，结合我按3年折上一半，3年多，4年，它这是4年，那应该是一半多，反正它应该是40多，我觉得可能在45以上50以内，大概这么个范围，就因为它基数比较大，所以说范围可能会比较宽泛一点，这个你也理解一下啊，我觉得大概这个区间你做个参考吧。
1: 对，可能小车就几万的车，可能上下浮动个小几千
0: 的误差嘛，
1: 啊，几千的误差，这种几十万的车上下浮动个几万也很正常，因为每家的这个收车的实力啊，或者售卖的方式啊，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加上金融之后啊，大概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他回复说啊，赔的也太多了，没错啊，你但凡那个时候你买一个这个揽胜什么的啊，赔的相对会少一点，但是可能不一样嘛，你就喜欢这样的产品，大个头的。方方正正的美系的产品，它的保值率我感觉你应该在买之前应该有预见啊，有预见，所以说还好吧，还好。来吧，继续关注一美琴说到了，说16年的大众朗行1.6的排量，现在跑了13万公里，车况正常，有一些小的刮蹭，车尾有轻度被追尾过，能卖多少钱？
0: 16年的，它是1.6的朗行是吧？就是两厢版的朗逸可能会清楚一点，清晰一点。1.6应该是三大头，后边追尾这一下轻微是3万公里还是？我觉得收车价应该是3万以内了，卖价奔着3万或者3万出头去。收车价2.67万-2.78万，大概这样，卖价3万出头。参考一下。
1: 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严老师在线的解答，严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您想继续看祥子直播，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my personal。午间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首先来了解省会时期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时区的大部分路段上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来关注几个稍显压车的路段。首先关注一下红旗大街，这会儿观测到在汇丰路到汇新路之间这个区间当中的南北双向都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尤其是往南走的车辆呢会更多一点。还有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受到了地铁施工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路面通行环境会比较的狭窄，往北方向走与红灯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在走到建设大街桥面的时候会需要您注意点点刹车，稍微减减速。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To make me happy, no matter if there's snow。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天，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夜间到13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3号的夜间到14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河北的其他地区不限号，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

0: 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win now.
1: Hello, 各位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幸运992，我是马杰。今天也就是9月11号的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呢将会迎来第18次调价窗口。受到中东地缘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在昨天10号又大幅的上涨，所以呢到了调价的窗口，预计汽柴油价格会上调，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涨幅在3.5毛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油呢，大约要多花17.5块，以国家发改委今天下午公布的消息为准。油要加，电影也得看，请您看电影的活动9月份继续当中，9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一定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将会抽取10位的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接下来带各位进入今天的5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吧。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会在9月13号开启，选手装备领取从今天也就是9月11号的上午9点开始，那是11号、12号2天都可以来领。根据了解，大会呢全部2000个名额，仅仅16分钟啊就被爆满了。活动呢是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石家庄西服务西区。那活动期间呢将会对于沿途的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包括了滹沱河南岸滨河路叶子广场路段、西起京广高速下路口的地方、东至叶子广场以东600米处的岔路口，那张石高速连接线辅路与环城绿道的交汇口、滹沱河南岸滨河路与环城绿道的交汇口、滹沱河南岸滨水路与新城大道西侧进水桥的交汇口、济之光塔停车场进出道路与环城绿道交汇口等路段相关的道路封闭，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最高管控时间呢是9月13号早上的7点，最晚解除管控的时间是当天上午的11点30分，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今天9月11号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也就是河北博物馆北侧广场举办。书市设置了多个图书专区，还会开展一封家书的主题活动、旧书换鲜花等惠民项目，同时安排非遗、手工体验。书市每日营业延长到晚上的9点钟。石家庄市文化广场的桂花已经提前绽放了，阵阵清甜香气弥漫在广场当中。目前呢，南广场省图书馆的南侧已经有3棵桂树开花，预计未来一周将会陆续盛开，迎来最佳的观赏期。桂花的花期较短，不妨您到广场去感受这份限定的桂花香吧。日前，河北体育馆发布了通知，场馆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开工。从9月14号0点开始，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还有停车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提醒健身的市民和车主要提前安排出行，及时把场内的车辆驶离。 新学期开学以来，有一款主打解压的网红零食在中小学生的圈子里面是火速出圈。它呢打着是吃掉作业告别烦恼的趣味噱头，外形这个糖做的跟课本试卷作业本一模一样，不少让孩子觉得新奇又好玩，纷纷尝鲜购买。那在各大的电商平台只要搜索

0: 价格特别的低廉，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外包装印着课本的图案，里面是普通透明的糯米纸，还有一种啊做得更逼真，直接可以食用糯米纸上还给你印了课文，有目录，有试卷，还有图案，更受孩子们的欢迎。这商家呀，要不人家之所以能成为商家，十年学个买卖人，商家的宣传话术更是精准拿捏了学生的心理，主打的是解压趣味，吃掉知识，还宣称这个用料很安全，孩子可以放心吃。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款看似有趣的网红零食背后藏着不少食品安全隐患，很多商品的售卖页面信息残缺，没有完整的配料表，生产厂家许可证编号你都找不到，产品信息大多只能从买家评论里面拼凑得知。更关键的是，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存在着分类混乱、违规添加的问题，部分商家将产品归类为糖果，允许添加食用色素，还有商家呢把同款的产品化为了淀粉制品。而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这类色素严禁在淀粉制品当中使用，这也就意味着多款在售的零食涉嫌了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属于不合规的产品。家长听好了，除了添加剂超标风险，这类低价的零食大多出自小型作坊，生产环境、制作工艺难以达标。医生还提醒说，部分不良商家会使用工业油墨来印刷图案，极易造成重金属超标，如果孩子长期使用，会悄悄地损伤肝肾功能。还要说的是，这样的零食带来的心理影响也不容忽视呀。课本、作业是学习知识的载体，而吃掉作业的玩梗方式容易让孩子潜意识里边抵触、厌恶学习，把学习当成负担。目前多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开学季食品的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校园周边商铺，严查这类问题零食，也提醒各位家长，日常一定要引导孩子理性地看待网红零食，远离文具、食品跨界的三无产品，守护孩子的饮食健康和正确的学习心态。啥是正确的学习心态？很多家长心态都已经崩了。于是啊，你现在在家里听到了很多小时候你的父母、你的老师对你说的话。别看我，我脸上有字儿啊，赶紧写，我告诉你，我数三下啊，一，快点吧，你今天不睡明天就起不来，明天起不来又要迟到，日日何其多，日复一日成蹉跎。于是朋友们，今天请用一句话证明您带着孩子写过作业，哪怕不是天天啊，一次也可以啊，请用一句话证明您带孩子写过作业。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欢迎光临，进入节目的互动帖留言吧。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

0: 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真的，容我再看一看，各位家长朋友，这写的互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今天请用一句话来证明您带孩子写过作业。幼儿园扛把子，您家孩子岁数不大呀，毕竟也是一个幼儿园的小头目。他说的是，余数能大于除数吗？悠悠说了，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答案啊，看书呀。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能念得如此逼真有感情，因为今年我送孩子上了幼小衔接。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幼小衔接这才开学几天，都学到阿窝哥的阿了。前两天爷爷教，还教的我就听我公公在外边哎哎哎，我说爸你说错了，咱们这现在学的是拼音，这是啊。小蔡说，快点写，别再抠鼻子了。您家孩子只抠鼻子吗？那我觉得还挺好的。有的小朋友就写作业期间厕所得上八回。有一位朋友叫做共建文明啊，确实说话也比较文明。他说他怎么用一句话形容带孩子写过作业呢？是快点写呀，你还想睡觉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辛苦了，尤其是女性朋友，我更想说，有的时候咱们作业要带着写，大家早上起来都几点起来做饭呢？我现在觉得我特别像一个伙夫，真的我还不适应这种节奏，每天6:50起床，要给孩子和老头做早饭，还要做老头中午带的饭，然后就是真的只刷一个牙，脸都没有洗过，就要送去上学。最重要的是，我还在抖音上刷到了这样一个视频啊，是一个孩子的爸爸发的。当然，人家目的也是为了搞笑，为了流量，但我感觉也是代表了很多爸爸的心声。是一个爸爸在学校门口拍那个就是送孩子的家长啊，他是这么说，他说，以后早上起来我就不送孩子上学了啊，你看看这学校早上起来哪个妈妈都不化妆。哎呀，学习挺累的，要不带孩子看看电影吧。992继续邀请您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要把您的答案一定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每天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8月份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汽车产业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当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出口52.6万辆，新能源车在出口总量当中的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了50%。日前，抖音发布了紧急防诈骗提醒，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少人收到了印有抖音标识的仿冒礼品卡，卡片打着节日礼遇免费领现金的幌子，诱导扫码兑奖。平台明确表示，抖音不会邮寄这类礼品卡，骗子用精美卡片博取信任，引导大家扫码下载陌生的 APP， 共享屏幕实施诈骗，提醒市民收到这类卡片千万不要扫。
最近啊，杭州一位女子在小区呢做起了代丢垃圾的副业，每次3块钱，包月服务99，5公斤以下都可以丢。开工仅3天，就有20多个客户，一天能接5-6单。流程是上门取垃圾，丢掉，再拍照，接受顾客的转账。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和客户见面。他说，很多上班族也愿意为了节省时间花一点小钱。还有客户反馈说，刚听说上门帮丢一次垃圾要3块钱，当时觉得谁花这3块谁就是冤大头。过了1个月之后，哎呀，真香啊！听听，懒人经济还是有的赚，只要你想做，总能发现商机。近日，广西大学附属中学百色分校打算把更换饮水机滤芯的费用分摊到各个班级，每个班收98块钱。这件事儿引发热议。9月9号，百色市教育局回应说，核实了，情况属实，学校已经全额退还这笔钱，今后滤芯更换费用由学校自行承担。当地还会在全市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按照广西的相关规定，校园饮水相关项目不允许另外向学生收费。学校想让班级分摊饮水机的机芯滤费，这件事情确实不合适。校园饮水配套本就应该由学校承担成本，不能变相把费用转嫁给学生。好在教育局及时介入，否则这次分摊饮水滤芯的钱，下次就可能让孩子们自备桌椅才能上学。这种不良风气就应该及时制止。日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场新生入学测试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高考数学高分的学生只拿到了10几分。一名高考数学132分的考生仅考了12分。学校回应说，这场考试真实有效，考题偏向竞赛和强基难度，主要用来选拔拔尖的人才。受到了台风沙德尔强降雨的影响，近日福建莆田遭遇了特大暴雨，不少鞋厂的厂房进水，大量鞋子被洪水浸泡。洪水过后，二手平台出现了不少低价售卖泡水鞋的厂家，大多标注不退不换。日前，当地的市监局表示，没有明令禁止售卖，但是不建议大家购买。鞋业协会提醒说，泡水鞋容易开胶，还会滋生细菌，存在着健康隐患，就算标注清楚风险，商家也不能完全免责。来找个靠谱的商家，992爱商城欢迎看一看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992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啊！礼品非常的丰富，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啊，苏州稻香村啊，香港美心呐、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然后猕猴桃、大石榴、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贡，那是应有尽有啊！价格也很实惠，多买多优惠，而且呢还有满399减50的福利，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0月31号。昵称呢叫做攀登的潘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潘先生说自己家里经常一家四口去看电影，不管看什么片子都很高兴，自己把活动分享给了很多的朋友，朋友也反馈都中奖了，并且使用电影票还去看了近期的热门电影。咱们来听听潘先生怎么说的。
1: 被称为攀登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哦，谢谢，这是第二次了，8月份吧，好像是没顾得上看呢，工作比较忙，孩子们这个时间不太合适，正好4张票一家四口一块去。
1: 你怎么称呼先生？
2: 我免费姓潘。
1: 您是一开始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992开车是经常听咱们这个992。
1: 7月份活动差不多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好像是都有好几个月了，就一直这么坚持，贵在坚持嘛。
1: 8月份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一些经典老电影，9月份我们会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对于美食这块平常关注吗？
2: 不是太多，
1: 和
2: 我的特色大部分还都比较了解，特色美食。
1: 您是哪里人啊？
2: 我老家衡水。
1: 咱们去衡水要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给大家推荐衡水的美食，首先想到的有什么呢？
2: 衡水湖那个大鲤鱼，野生大鲤鱼，衡水湖边烤鸭蛋很有特色。
1: 好嘞，最近的这个电影，那跟孩子们讨论过有哪些热门的片子是家里人都比较关注的吗？
2: 咨询孩子们意见吧，看他们喜欢看啥，跟他们一块去看。之前不知道有什么国际大片，
1: 像这个《奥德赛》呀，《蜘蛛侠》呀等等。
2: 蜘蛛侠，对，这都可以。
1: 比如说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孩子们对这种片子感兴趣吗？
2: 感兴趣，感觉他们已经看过了，他们好像6月份几月刚上映的时候就看了。
1: 回来反馈怎么样呢？
2: 挺好，挺好，国内这个动画片现在发展不错。
1: 像沈腾的这种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呢，感兴趣吗？
2: 哎呦，我不太了解，没看，那个是新上映的吗？
1: 上映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啊，是吗？这个可以去看看，我们家也喜欢看这种喜剧片，沈腾他们演的玛丽。
1: 哦，这次倒是没有玛丽，不过您可以看一看，结合了战争和美食，所以呢可能跟您记忆中的沈腾也有一些区别。
2: 哦，那就抽时间我们去看看去，周六周日了，孩子们休息。
1: 那您最近一次走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啊？
2: 过完春节。春节这会儿
1: 当时看的什么片子呢？
2: 看的是那个什么吧，那《哈利波特》吧，好像是。
1: 这一听就是以孩子的选择为主。
2: 是，别管看什么片了，高高兴兴就行了。
1: 也希望您能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让大家都能够收获这样的幸运。您看您手机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的群比较合适呢？
2: 有这个同事的、家人的、同学的，我都给他们发过，而且有的同学都中过奖了。我7月份发的时候，他7月底吧，啊，他好像就是看了《八仙》，谢谢感谢啊！
1: 恭喜您，到时候祝您观影愉快。
2: 好，谢谢。
0: 再次要恭喜昵称叫做攀登的潘先生，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吧。今天想问问大家，请用一句话证明你曾经带孩子写过作业。接下来继续刷新小板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文化方面，大数据机构发布了2026年7月份的监测数据，字节旗下的红果短剧日活达到了1.68亿，同比增长107%，已经超过了爱优、腾芒4家传统长视频平台的日活总和。这款产品上线仅3年就完成了传统平台10几年的用户积累，用户使用时长方面，红果短剧同样领先，而几家长视频平台使用的时长普遍都出现了下滑。 近期国内首部 AIGC 的长剧《后西游记》播出之后，拿出了收视第一的位置，引发热议。该剧改编自同名古典小说，没有真人演员，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上线。导演李东坤在采访当中介绍，这部作品依靠着 AI 生成画面，算力成本占到总预算的1/5到1/4。他预判一两年内90%影响。

0: 等作品都会不同程度使用 AIGC 技术，创作门槛将会降低，实现创作平权。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反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其中狂飙的出品方起诉了多家酒业侵权一案备受关注。几家企业凭借着狂飙热播，生产了带有狂飙字样的酒水，还搭配了剧中人物的元素宣传。法院认定这种做法属于攀附影视剧商权，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判决相关企业停止侵权，赔偿500万元，啤酒生产企业需承担50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韩媒报道，国内流媒体平台依托成熟自制内容加出海，那么韩国正在成为新的增长市场。数据显示，爱奇艺在韩的月活接近20万，同比增长大约50%。古装剧《逐玉》登陆韩国之后，热度很高，登上当地的榜单第二位。近日，由井柏然、孙千主演的国内热播剧《早春晴朗》上线了国际流媒体巨头奈飞之后，在韩国区热度进入前10位，随后持续攀登，一度冲到了第4位，该剧拿下了纳菲全球非英语剧集的周榜亚军，创国产剧在该榜历史的最高排名，同时登顶了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多国的日榜。中国剧集受众持续拓宽，版权价格也明显上涨，韩媒也开始反思本土内容平台的全球化发展策略。这要是让陆客听见了，得多开心呢。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挂牌成立。青训中心重点面向U18到12的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基础提升、发展储备3个培养阶段。首届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10月29号举办，各路参赛的机器人将会挑战泰山真实的登山盘道。昨天，也就是10号，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战，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2的法国队，结束了本届的世界杯之旅。近日，退役的跳水奥运冠军张佳琪在直播当中谈及未来的规划，表示不想当教练，也不愿意进入体制内工作。张佳琪21岁正式退役，曾经拿下了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金牌。此前参加综艺节目，她聊到跳水生涯，感慨自己也曾经是天才少女，面对竞技场赛的一个遗憾，她坦言自己的跳水人生已经画上了句号。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当地时间9月10号，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主席在上任仅18个月之后宣布辞去主席的职务。此前，该组委会经历了数月的严重治理危机，多名高层管理人员相继离职。99爱商城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螃蟹礼券1588型，公蟹3.5两，5只，加上母蟹2.5两，5只，一共10只装，单张售价呢是339。中秋节特别活动，第二张可以半价，算下来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是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另外呢，还要给您推荐的是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的茶叶，每罐250克。这两款茶呢，平时买一罐250克要99，现在加量不加价，到手两罐一共1斤也只要99啊。所以说选什么，您可以具体的在页面看一看。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呢，是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

0: 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啊，今天请用一句话啊来证明您曾经带孩子写过作业。杨先生说，实在忍不住了，我会对孩子说，我不想嚷你啊，你去喝点水，然后自己赶紧深呼吸缓缓啊。你好 nice 的爸爸哦。耿金彪，我要念你的全名，因为你很荣耀啊，感觉。他说，我儿子是来报恩的，大班回家就写作业。那你再看看呢，毕竟大班也没几个作业呀。这位姓夏的朋友说，读题读两遍。据说很好用的名字说，坐好了，屁股长刺儿的呀，坐好了，我告你，再动抽你。那怎么办呢？他用一句话证明他带过孩子，说的是，你看题目呀，题目你都不看，你怎么做呀？长安青青，从左往右读，到底是急，你好好看清楚。茉莉，你看我干啥？你做你的作业，我脸上有答案呀。玫瑰盛开的安静。好了，你写好了再来跟妈妈说话，小腰坐直了，头不要低下去。你最棒了，宝贝，你要专心哦。哎，终于来了一个鼓励式的家长哎。孩子既然表现这么优秀，不如参与我们的活动，让孩子看电影去吧。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欢迎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构与澳大利亚学术人员的最新联合报告显示，截至到2025年，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8.52亿，占到了全球比例的10.5%，首次超过了5岁以下的儿童数量。这一现象主要受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的影响。预计到2060年，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增至20亿，占比19.6%，其中亚洲将会占全球新增老年人口的2/3，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著名的人工智能品牌 OpenAI 的一位研究员近日辞职，并发文警告 AI 可能在本十年年末，也就是2030年，毁灭人类，指责部分大型 AI 公司为了竞逐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而拿人类的生命做赌注。多位 AI 高管也认同 AI 存在着灭绝人类的风险，呼吁行业协调放缓发展人工智能的速度。但是关于 AI 的监管与风险治理，目前仍然是缺乏明确的共识的。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告说，2026年8月份成为了自1940年以来有相关记录的最热月份。新华社消息，日本近年梅毒病例持续走高，治疗首选的青霉素出现了短缺，预计要到明年的下半年情况才能好转。消息说，社交交友软件无序发展是扩散的重要原因，药品紧缺源于药企生产的故障。当地的卫生部门提醒说，做好防护，有疑似症状要尽快就医。不知道啊，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不少朋友出门旅游都想找办法省下住宿费。最近在二手和社交平台上，酒店的低价待订的生意特别火，卖家宣称手握内部员工价，订房能打到85折，还能帮忙免费升级房型。不少国际连锁知名品牌的酒店都在业务范围内，看着性价比拉满，可是这种待订服务背后藏着不少消费陷阱，一旦出事儿，维权特别麻烦。比如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消费者踩了坑，山西的李女士多钱之前找待订订酒店确实省了一些钱。那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她下单预订香港一家酒店2晚的房间，结果卖家迟迟没有完成预订，等到李女士主动询问，对方才说呀，房间没订上。这个时候房源已经紧张了，李女士自己重新订房花了比之前多了1000块钱，虽然卖家最后退还了待订费用，但是这笔额度损失是没有人承担的，平台也没有能够妥善的协调纠纷。

还有曹女士的经历更糟糕。去年年底，她花4040块钱找人代订了丽江一家度假酒店，计划一个月之后入住。可是临近入住，她联系卖家的时候，对方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钱款也追不回来，最后只能报警处理。您啊，去看看二手平台，这类代订的卖家有不少。有人说自己是为了攒酒店的积分会员，保住会员等级，提供免费的代订；也有人呢会收取服务费，每晚几十块钱不等。很多卖家都会拿积分啊来说，包括内部的噱头、内部的优惠当噱头，吸引消费者下单。记者呢联系了多家品牌酒店去核实，酒店方面明确表示，二手平台的代订服务没有办法保证一定可以成功入住，所谓的免费升级房型更是没有保障。酒店也要提醒请大家出行订房优先选择官方渠道下单，保护好个人信息，规避交易风险。还有就是业内人士介绍说，这类的代订本质上就是利用酒店会员价和普通散客价之间的差异来进行一个套利，很多酒店为了吸引客源，对这类行为是默许的，缺少有效的管控手段。可是这种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易，没有规范的合同约束，风险就全部落在了消费者的身上。

了酒店的事儿啊，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低价的噱头吸引，酒店待定不受官方的保障，可能出现订房失败、账号封禁、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一旦产生纠纷，维权成本是很高的。外出住宿尽量通过酒店的官网、官方小程序、正规的旅游平台预订房间，不要轻信二手平台上的低价待定，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再见吧。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

0: 四全省百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2: 一二三。

0: 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7: 在4楼的几楼？4楼，你在那个。

0: 全
1: 都是全国各地来的大护士，会帮你，好吧？
0: 也不知道我哪里好。
2: 这
0: 都是
2: 经过别人的炮火，全进的人呐。
0: 你总是对我好，不管我知不知道。
3: 谁给你当面膜哎？
4: 你应该把
0: 热情都
4: 好不好？

0: 谢谢你啊。
1: 你真好。

0: 些宝宝都是无意感染的。太多的我
1: 也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2: 下午1:30，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8: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暂黄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挂牌成立，青训中心重点面向 U8 到 U12 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基础提升、发展储备三个培养阶段。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他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传播文化的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北京交通大学9月10号举办雄安校区系列揭牌活动，校区南门门牌号爱创湾正式揭牌。校区南门 18.96 米高，凝固交通大学始于1896年的历史坐标，外拱保留海淀校区老校门的元素特点。目前校区17工程核心建筑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开学办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 新能源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 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13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13号夜间到14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是5和0，河北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2026年国内成品油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呢，将会在今天的24点开启，这也是本年度的第18次油价的调整了。各位如果说加油的话呢，可以提前一点啊。当前呢，预估上调幅度呢为每吨260元，折合每升汽油、柴油上涨0.2元至0.23元。普通的50升的容量的私家车呢，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2块钱以上。如果说呢，今天啊24点之前啊，您这个车需要加油了啊，建议提前加加油啊，能省一点是一点。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4: 屋，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1: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2: 到地方被你恨。
1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3: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1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4: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1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2: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每天啊来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吉祥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我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

今天呢又到周五了，明天就是周末了。各位，你的周末出行计划是什么？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有什么最新的一个安排吗？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互动交流。如果说您还没有目的地的一个选择，你也可以把您要想去的地方可以发送过来，或者说让我来帮您给推荐。

现在呢，很多的小伙伴出去玩啊，最在意的不只是山水的风光了啊，一路上好不好走啊，然后玩的累不累，方便不方便，是直接决定啊，大家这趟旅途到底值不值。最近呢，咱们河北是持续升级旅游公共服务，实实在在的把贴心服务呢送到了游客的身边。你会看到服务区呢会变身打卡的景点了，风景道呢是串联了大美的山河。那好多来过的游客都会说，来河北旅游这个体验感真的是越来越棒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自驾出游，那河北的交旅融合啊，最出圈的就是一条条旅游风景道。你像咱们河北呢，现在已经建成了，你比如说张家口的草原天路、承德一号风景大道、邯郸太行风景道、沧州大运河生态廊道，还有山海关长城风景道，就是一条路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那开着车呢，沿途你去走的话呢，哎，你都可以随时能停下来看看景色，休息补给，看看草原、长城、太行的风光，一路满眼都感觉都是惊喜。而且呢，现在咱们河北的很多的高速服务区就已经不单单是就是加油上厕所泡方便面的一个临时的落脚点了，现在咱们全省66个高速的服务区呢都加上了旅游功能了。比如说石家庄西服务区啊，那就主打的一个骑行文化，相信很多骑行爱好者是不是已经去那儿打卡过了。另外金港澳的徐水服务区啊，都是燕赵的古韵，就是你停车哎，在这儿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逛一逛拍拍照，那服务区呢本身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现在咱们是京津冀啊协同发展，那之间的出行呢也是越来越方便了。你看今年已经开通了21条京津冀的旅游的直通车，你像比如说直达乙三坡的通游36路，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线路都是非常方便的。这36路呢是从北京莲花池这个汽车站出发，一路呢会串联好几个景区，车票加上门票一站式全搞定了。所以说呢，很多北京的朋友周末微度假短途旅行，那直接就说走就走了。

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说出游的时候都会带很多的行李啊，都会吐槽说这个行李的难题。那咱们河北呢，也是站在旅客的角度去想，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的全域行李寄递项目——轻松游河北。你像高铁站、景区、酒店之间就可以直接去寄行李，就不用啊各位游客再拖着大包小包去逛景点了，就解放你的双手，轻装上阵了。上线至今呢，已经帮游客寄送行李8.4万多件了。很多体验过的一些游客啊，都会说：“哎呀，放下行李就去游玩，终于不用再负重赶路了。”我们省内的朋友啊，经常出去旅游的，去到咱们的省内的一些景点，你会发现，哎呦，真的，现在河北的文旅会注重很多的一些细节了，因为细节里面是见真章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厕所，真的会让人觉得哟，改善的也非常好。你像咱们全省建成了5000多座的旅游厕所，绝大多数都是高标准2类以上厕所，而且呢，一厕一码，干净好找。再加上呢，旅游包车，这个节假日的高速的免费，景区的旅游责任险的全覆盖，还有微笑河北文旅服务的品牌，你会发现这一件件的这个小事儿，是解决了很多游客的一个出行的痛点了。据我们了解呢，咱们河北呢还会继续发力，计划呢改造升级500个以上的旅游公共设施，继续拓展行李寄递覆盖，加开更多的京津冀的旅游直通车。咱们有好的风景，好的风光，再搭配上我们的好的服务，那绝对会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林总他说呢，上次我路过徐水服务区，真惊艳啊，古色古香的，停下来拍了好多照片，服务区也能打卡。对，因为现在真的服务区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就是简单的卸个脚，上个厕所，然后马上就走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很多人呢会专程为了去这个服务区看看而选择啊，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到这里，就当旅游了。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准备要去哪里玩耍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各位。一会儿呢，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啊！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有什么出行计划吗？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如果说你对目的地不是特别了解的，也可以发送过来。即便我不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帮你来攻略的。他说呢，茂哥，我想国庆去合肥三天两晚，怎么规划旅游路线呢？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说实话，合肥我也没去过啊。但是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听说过合肥有一个美食街叫做雷街啊，还挺火的。那边有很多的美食啊，他们说是被誉为是合肥的美食的宇宙中心了，安徽各地的美食在这里都可以汇聚，而且晚上也特别漂亮，非常热闹啊，算是一个体验合肥夜生活的一个最佳的去处了。另外就是啊，虽然说我对那不了解，所以说我如果去的话，我首先肯定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去到安徽省的博物院去逛一逛。据我了解啊，那边也是一个新馆。其他一些各位有去过合肥的，也帮忙给攻略一下啊。烽火戏诸侯说呢，明天去新州啊，推荐几个必吃的美食呗。你要说到那边的美食，我可能马上想到的一个就是那他们的碗托，就那种荞麦面做成的那种，就相当于咱们这边的比如说武安那种灌肠那种的感觉的，搭配着醋蒜或者辣椒油，然后去吃啊，比较可口，价格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说别的还有什么美食，各位有了解的话呢，也帮我们给回复一下啊。最近各位确实是要计划出门了，包括即将可能有人会拥有13天的假期。万能机器猫他说呢，合肥有一个景点好像叫三河古镇，里边河边有一棵巨大的桂花树，11去的话应该能赶上。感谢我们机器猫君的回复啊，这个三河古镇，一会儿咱们那位刚才问到的朋友，你可以确定一下，看是不是这儿啊，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安排自己到合肥的一个行程。电咖米粉啊，他也来了，他说大茂，去合肥除了吃，可以去蔚来汽车 F1 智能工厂参观，如果带着孩子可以让孩子看看咱们中国工业的强大，可以直接在工厂的 APP 上或者是网络预约哦，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现在因为工业旅游也非常的吸引很多人，尤其是带着孩子啊，确实可以去到这个蔚来的汽车 F1 智能工厂，有可能会让孩子会觉得又大开眼界的。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电咖上午呢，他坐公交车去了一趟黄庄，说啊，买黄庄月饼人真多啊，门店前都人挤人，而且买了一个月饼还热乎呢，有的人呢都是一板车一板车的买，好家伙。他说呢，另外这个周末肯定去咱们的车展玩，周六周日人应该是非常多的哦。确实，各位如果说想去我们车展的话呢，锁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省去30块钱。长发盘起，各位心中有哪些美食，合肥有什么好玩的，欢迎大家留言了。

八点十分，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石家庄辖区目前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关注沧州辖区，大广高速南行方向1496公里的地方，曲港互通附近因为道路施工，目前是占据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因辽宁段养护施工，秦皇岛到孟姜之间的站口是管控货车上道。那北京方向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皇岛到孟姜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天津方向1004公里处，济津界因为道路施工呢也是占道了，后方也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4度到27度，承德晴天，12度到28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度到27度，秦皇岛晴，14度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天，15度到31度，廊坊晴，16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12度到27度，沧州晴，14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5度到26度，邢台晴，13度到25度，邯郸晴，15度到27度，北京晴天，14度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阴，7度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5度到25度，济南晴天，18度到28度。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有哪些出行计划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另外，忻州那边有什么美食，合肥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各位也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互动。

马上这个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九九爱上城的很多的好物呢也给各位准备好了，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像一些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啦，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礼盒的茶叶等等等等啊，包括酒什么应有尽有。而且呢现在全场满399减50的福利呢也是不停歇的，多买多优惠，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秋风起，蟹脚痒啊，入秋后的第一个美食绝对是非阳澄湖大闸蟹去莫属了。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基本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了啊，个个都是膘肥体壮，静待金秋上市。那据蟹农介绍呢，预计9月下旬会正式开捕。那晴好的天气再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今年有望迎来丰收年啊。那每到这个时刻呢，我们爱上城都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就能到家了。今年呢重点给大家推荐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5只加母蟹2.5两5只，共10只装，单张售价339元，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还是半

0: 0650-8088。胭脂屋，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6: 10:10，关注一组快报。为了持续优化门票预约服务体验，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与响应效率，河北博物院定于2026年9月20号晚上10点启动门票预约系统升级维护工作，预计时长24个小时。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即将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10号就可以购买9月23号的火车票，今天可以购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全国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的明显增强。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于9月13号上午在环城绿道举行，交管部门将对沿途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0: 我
1: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

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我们的听友大卫啊，他说周末肯定是去车展，想买车，说大茂你帮我问问电咖米粉呗，家用的换个便宜点的电车好，还是说贵点的更有性价比呢？我电咖有没有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啊，帮忙给回复一下啊，因为你属于这个汽车界的大咖了啊，对这个非常懂，尤其是电车，因为他经常会试驾一些电车，最近也是在车展上啊，也是比较忙。来帮助一下曹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新华区太华街与和平路交口太平洋影城，是一辆白色的大众，是 GF 的牌照，请路过的热心朋友帮忙对下火，电话是133-1311-5079 133-1311-5079。再来帮助一下羽毛这位朋友，他说呢，孩子呢现在上3年级，有过敏性鼻炎，每天早上太难受了，大家有什么偏方吗？要不周末也玩不好啊。哎，我跟咱家孩子一样啊，也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是进直播间的时候，开始前10几分钟吧，这个鼻子就是堵得不行不行的，就说话感觉都是喘不上气的那种。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空调给关了，现在就好了很多。嗯，你要说有什么偏方吗？其实就是把这个不要让鼻子着凉了。因为你看现在过敏性鼻炎，鼻子会堵，然后呢眼睛会痒，会流泪，然后打喷嚏特别难受。所以说呢，我觉得以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做好鼻子的一个就是戴着口罩，让它稍微的温暖一些，不要着凉了，尽可能的少吹空调，少去凉的地方，可能会好很多很多。我在上周末当时去了一趟家具城，当时去到了某一个家具城的3楼啊，一上去，哎呦，我那就不行了，鼻涕眼泪横流啊！然后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出去。我一出去到户外。

0: 然后呢，现在会吃一些那个利利他定啊，一天一片儿，多少会有一些作用。也供你去参考啊，因为我们也都是病友。好嘞，邀请各位啊，继续来帮助各位。另外就是互动啊，可以留言“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每天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
1: 导演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划过长夜的想象，不在路上。
0: 今天也没早睡啊，这位朋友啊，他说：“大猫老师，昨天中了电影票了，太棒了，恭喜恭喜！”没事，就即便中了，你再参与还有机会中奖。
1: 小手充满着力量。
0: 昵称叫做攀登的潘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潘先生说呢，说自己家里呢经常一家四口一起去看电影，不管看什么片子都很高兴。那自己呢把活动分享给了很多的朋友，朋友也反馈说已经中奖了。并且呢，使用影票呢是去看了最近的热门的电影。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潘先生的喜悦吧。
2: 昵称为攀登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3: 哦，谢谢谢谢，这是第二次了，八月份吧，好像是没顾得上看呢，工作比较忙，孩子们这个时间不太合适，正好四张票一家四口一块去。
2: 怎么称呼啊先生？
3: 我免费姓潘。
2: 您是一开始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3: 992开车是经常听咱们这个992。
2: 七月份活动差不多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3: 好像是得有好几个月了，就一直这么坚持，贵在坚持嘛。
2: 八月份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一些经典老电影，九月份我们会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对于美食这块平常关注吗？
3: 不是太多，河北的特色大部分还都比较了解，特色美食。
2: 您是哪里人啊？
3: 我老家衡水。
2: 咱们去衡水要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给大家推荐衡水的美食，首先想到的有什么呢？
3: 衡水湖那个大鲤鱼，野生大鲤鱼，衡水湖边烤鸭蛋，很有特色。
2: 好嘞，最近的这个电影，那跟孩子们讨论过有哪些热门的片子是家里人都比较关注的吗？
3: 咨询孩子们意见吧，看他们喜欢看啥，跟他们一块儿去看。这段时间不知道有什么国际大片，
2: 像这个《奥德赛》呀、《蜘蛛侠》呀等等。
3: 蜘蛛侠，对，这都可以。
2: 那比如说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孩子们对这种片子感兴趣吗？
3: 感兴趣，感觉他们已经看过了，他们好像六月份几月刚上映的时候就看了。
2: 回来反馈怎么样呢？
3: 挺好挺好，国内这个动画片现在发展不错。
2: 像沈腾的这种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呢，感兴趣吗？
3: 哎呦，我不太了解，没看。那个是新上映的吗？
2: 上映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3: 啊，是吗？这个可以去看看，我们家也喜欢看这种喜剧片，沈腾他们演的玛丽。
2: 哦，这次倒是没有玛丽，不过您可以看一看，结合了战争和美食，所以呢可能跟您记忆中的沈腾也有一些区别。
3: 哦，那就抽时间我们去看看去，周六周日了，孩子们休息。
2: 那您最近一次走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啊？
3: 过完春节。春节这会儿
2: 当时看的什么片子呢？
3: 看的是那个什么吧，那哈利波特吧，好像是。
2: 这一听又是以孩子的选择为主。
3: 是，别管看什么片儿了，高高兴兴就行了。
2: 也希望您能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让大家都能够收获这样的幸运。您看您手机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的群比较合适呢？
3: 有，这个同事的、家人的、同学的，我都给他们发过，而且有的同学都中过奖了。我七月份发的时候，他七月好像七月底吧，啊，他好像就是看的八仙。谢谢，感谢啊！
2: 恭喜您，到时候祝您观影愉快。
3: 好，谢谢。

0: 飞翔。
1: 再次恭喜啊，昵称叫做攀登的潘先生。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咱们的通兑的电影票了啊。每天呢，我们会抽出10位的幸运朋友。

0: 每人获得两张我们的电影的通兑的电影票的票券，这是不限场次不限这个影片的，一直呢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各位都可以去参与啊，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吧。说到这个鼻炎了，这种痛苦相信只有鼻炎患者自己知道。刚才有一个家长不是也给自己上3年级的孩子也在寻求说，哎呀，这个他过敏性鼻炎每天早上太难受了，确实就像我就现在会好很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鼻音，各位能听到，鼻子会堵，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呢更堵，然后喷嚏呢是打个不停，晚上睡觉呢可能都憋得慌。我来听听这位啊，叫做晃悠，他的一个语音。
1: 这个诊所，这也不能算是给他做广告吧，亲身经历。昨天下午去打了一针，今天一天立马就没事了，医生能顶好长时间。一个小私人诊所，治鼻炎超级超级管事。
0: 一个私人的小诊所啊，治鼻炎超级管事啊，自己也是打了一针，觉得可以。那个什么，你先私信你发一下，我看看是哪儿啊，我先自己去试一下子，确实不错啊，我才敢在里边说。马这位朋友他说呢，大茂，你的鼻炎可以去新集的某一个诊所试一试啊。这个诊所名字我就不读了。他说呢，他是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我一个侄子在那儿看的，好了。就听你们这么一说，怎么又唤起了我的一个希望了呢？因为我总觉得这个是治不好的。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方法也可以帮帮那位小朋友啊，另外也帮帮我。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送给各位了。

0: 我们呢，刚才呢也是联系上了电咖了啊，在抖音上我跟他聊呢，说有一位大卫这位朋友啊，周末可能要去车展，想问问你这个家用的换个便宜点的电车好，还是说贵点的更有性价比？他呢也是打字给我回复了，我来跟你也回复一下。他说呢，主要得看你的预算是多少，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0到15万左右，可以去看看像深蓝的 S05、领跑 C10 啊，或者是最近新上的名爵 MG7 或者是 ID 系列车型，性价比呢都还非常不错。如果是15到20万的一个预算左右的话呢，可以看看像领克的车型或者是智己的车型都是可以的。另外20多万以上的话，是不是像理想的 i6 就可以考虑一下子了？啊，说到这个鼻炎患者啊，很多的病友都来了啊，而且很多病友可能都已经什么被治好了，是吗？花开似锦，他说呢，我问中医院的医生啊，说打针是管用，但是容易骨头坏死。好吧，我好像燃起的希望，这一下子就回去了。深呼吸啊，他也是发来了一个自己跟某一个朋友的一个截图。他说我的过敏性鼻炎呢，就是在这里打了一针啊，亲身测试特别管用。还有朋友在木子也是发了一个语音啊，说在某某地方啊，确实这个非常管用啊，现在特别好。啊，刘先生说正定的某一个村子的诊所啊，王医生看鼻炎特别管用，也把电话发过来了。哎呀，这好家伙，球球啊，他发了很长的一个字啊。他说呢，过敏性鼻炎呢是治不好的，别听他们说的从某些诊所治好的，那都是做广告的。好点的方法，没有犯的时候提前戴口罩预防，尤其是到春秋两个季节换季的时候，家里备上生理盐水洗鼻子的喷雾，已经犯了那就吃上氯雷他定加这个康酸莫米松鼻喷雾，严重的那种呢可能是眼睛也会痒，那就可以连着滴眼睛的那种药水也备上了。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属于这种严重的了，因为我眼睛特别痒。哎呀，定个小目标，说过敏呢打这个醋酸曲安娜安奈德一针管一个月，9天直接发4个字，不要信他们，都是骗子。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啊，突然你就见效了，但是可能对你的身体是不是还是有副作用的，比如说会让你特别的困，特别的乏力，对你身上的一些会特别不好啊。之前吃过某一个这种这个过敏性的一个药，我吃完之后就有这个不良反应，就特别的困，特别的困，后来我就不敢吃了。确实啊，当时是确实挺管用，但我就不敢吃了，所以我一直在硬扛。刚才球球那位朋友说的啊，这个氯雷他定安排上，包括确实这个滴眼药水，包括这个喷雾，家里也有，我也得用上了。看来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严重的，我现在眼睛还是有点痒的啊。李晴这位朋友啊，那就非常实在，他说那个大帽你就忍着吧啊，秋季过敏呢始于立秋，重在白露，寒露之后就没事了。我谢谢你啊。确实啊，你这么一说，确实因为季节性的嘛，也过了寒露之后也就适应了，是吧，也就没事了。来帮助一下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在正定宏文中学门口是一辆白色的尼桑，车牌号是 GA97465， 希望路过的朋友帮忙对下火，电话是150-3115-8808 150-3115-8808。你看我，你看现在我这个鼻子的状态就好很多了，我刚进直播间的时候因为开着空调那给我堵的呀，包括眼睛特别特别难受，然后赶紧关了，也就前10分钟吧关了，到现在你看最起码 说话没有那么堵了，鼻子也稍微的清晰一点了，通气儿一点了，冷空气这个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了。云霄他说，我家老二也是一换季就眼睛痒痒的，鼻子不通气可受罪了， 我们都是一样一样的啊。想起了他，哎呀，不说了，我下节目回去之后呢，是吧，晚上了，我一定要滴一滴这个眼药水，包括这喷雾得安排上了。岁月安好，他说呢，这个鼻炎去药店里买个那个苍耳也管用。行，借各位的吉言，包括各位的一些衷心的一些祝福啊，都收下了。我倒是我自己斟酌一下，看看我怎么能让自己更加不难受，也确实非常痛苦。我现在每天都戴着口罩，之前不是做这个直播吗？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冒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冒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当直播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哎，你怎么有时候还戴口罩呢？不戴不行啊，难受啊。最后再来读一下朱芳，他说呢，大木老师你好，急性的鼻炎使用小偏方，凡士林抹鼻子里，能减少痛苦，呼吸顺畅。还有之前有人说要贴一个鼻贴，可能也会好一点。行，我自己回去到时候试一下，也非常感谢各位啊，最后成了帮助我了。行，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是11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13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13号的夜间到14号，西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限行提醒。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各位周五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每到周五这个点儿，大家应该都是心情略显得激动，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我们再坚持两个多小时我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又要开启愉快的周末了。周末的时候各位都计划好去哪儿去旅行或者是运动了吗？最近这几天的天气还不错，气温没那么高，特别适合户外运动啊。因为每说到这个，每到周五的时候，很多坐办公室的朋友啊，这种伏案办公啊，经常这个低着头写各种文案的啊，敲击各种键盘的，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周末终于能够站立起来了。但是你像一周大家至少要工作五天，可能有的周六还要加班，要工作六天的时间，很多人更多的这个场景就是在办公室，当然那就是大家要在座位上坐着啊。每天呢最担心的就是哎呀，这个老腰怎么能受得了呢？腰不酸痛其实成了很多上班族的这个标配，那我们不能就让他这么着酸痛着吧啊。所以说很多的朋友都想通过一些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腰椎啊。在这两年呢，你会发现有这种很多的网红的护腰坐垫啊，因为它宣称叫支撑我们的腰椎，及时缓解酸症啊等等，这是它的一些卖点。你会发现不管是在这个线上的商城，还是在线下的一些商店，它特别的热销啊，不少人全天呢就坐在这儿不离垫，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出去，中间上个厕所出去，剩下时间就全部坐在这儿啊，甚至认为依靠这个坐垫就能够根治很多的这个腰椎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了哈。对此呢，黑龙江省医院的骨三科的主任就介绍说，网红护垫的护腰就是坐垫，确实具有一定的辅助的效果，但并不适合长期使用。当然最好的护腰各位猜猜是什么啊？那是腰部的肌肉啊，只有肌肉有力量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腰椎，减少我们的腰疼啊。所以说你靠外界的这些起不了多大作用，更多的是要靠自身。这个施主任也介绍说，这个护腰坐垫呢，通过这种仿生的曲面的设计，在我们腰部的后方提供物理支撑，当然它是填补我们腰部跟椅背之间这种空隙，帮助腰椎持续接近自然这种前凸的生理的曲度啊。当然这个是可以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的作用的啊。它保护的不是某一块骨头，而是帮助使用者更容易坐得接近中立位。但不过呢，坐垫呢会使腰部的肌肉偷懒，长期依赖外部的支撑会导致肌肉量减少，力量减弱，核心稳定性下降。我们现在经常讲，就是大家运动的时候要收紧核心，核心在哪儿？就是腹部这个肌肉啊。那健康的年轻人腰部力量正常者没有必要经常使用这种坐垫，只要注意你的坐姿啊，规律的锻炼腰部的肌肉就可以了啊，完全不需要啊，反倒你用了它之后，你的腰部的肌肉就开始偷懒了啊。那不少的患者出现持续的腰酸包括腿麻啊，那直接就网购护腰坐垫来缓解啊，拖延就医的检查啊，慢慢这个腰肌劳损还有腰椎小关节的紊乱，椎间盘突出，包括腰椎管的狭窄等等这些症状的情况就会出现。你要处理方式啊，是跟我们的医学的这个技术是相关的，它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不是靠单一的你做这个坐垫就能够完全给你解决这些问题的。你比如说坐垫它只适合劳损类的这种疼痛临时缓解，
你假如出现这些下肢麻木包括放射性的疼痛，必须及时的到骨科去就诊，那避免延误治疗啊。刚才大家这个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坐垫它是和劳损，哎，因为可能干某一个运动或者是干某种活，就是劳损啊，临时的劳损，它做这种的它是起到临时的缓解，但是它解决不了那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下肢麻木啊，包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些症状。那大家在选购护垫的时候，护腰坐垫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的一些这个事项，比如说位置过高顶到我们的胸椎，或者是位置过低只是垫到臀部而没有办法贴合我们腰椎的生理的曲度的坐垫，起不到护腰的作用啊。坐垫并不是越厚越好，过厚的靠垫可能把人往前顶，反而破坏我们的坐姿。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啊，当然很方便啊，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网购回来之后先不要拆包装，先坐下去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过高或者是过低，它要正好是符合你腰椎的这个生理的曲度，这样才是最适合的啊。假如不合适要赶紧退。那当然大家要确实想要买的话，其实还是建议您到这个实体店可以坐到那儿去试一试，哪个看看更舒服一些啊。那施主任也介绍说，仅是当我们这个腰肌劳损小关节紊乱引发的疼痛的时候，可以在上班的时候间断的这种使用，连续使用的总时长不建议超过2周啊，严格遵循每40分钟起身要活动，每40分钟起身要活动啊，完成一套简易的脊柱的拉伸。那想要从根源上减少我们的腰疼，要调节日常坐姿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像我们这个经常久坐的人群啊，我们的这个臀部要坐满椅面啊，腰背呢轻靠这个靠背，双脚平放在地面上，膝盖啊略低于臀部。哎，所以大家在调这个座椅的时候，你要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膝盖要略低于你的臀部。另外，臀部坐满椅面，很多人你发现坐的时候他只坐到1/3处。那当然有职业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屏幕前直播的时候，不要求我们要坐满这个椅面，是需要我们坐到1/3处，这样的话能够让身体更挺拔。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在要这个上班族大家在坐在座椅上的时候，还是要把臀部坐满椅面啊。当然了，这个电脑屏幕要与视线去平齐的啊，有几个动作一定要杜绝，翘二郎腿，瘫坐，就是那个瘫坐在那儿那个感觉，还有歪着身子斜靠，它其实都是比较伤腰的一些姿势，尽量的依靠自身肌肉来维持腰椎正常的这个曲度啊。哎，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来了，那大家说，哎呦，那你看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什么样的人更加的适合去用这种坐垫，那我们平时该如何正确的去坐在座椅上？那还有一个刚才说什么样才是保护我们腰部最好的一个工具呢？什么样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腰部的肌肉。那怎么来练腰部肌肉呢？强化核心肌啊，是很关键的，很好做。第一个，平板支撑啊，大家要做平板支撑啊，要增强核心的稳定性。平板支撑大家一定注意，这个臀部下边臀部那不要塌下去，要成一条直线，身体成一条直线啊，臀部那个要收紧啊。当然还可以做臀桥，臀桥这个动作其实也比较简单，不需要特别专业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您在家沙发上或者是在一个这个椅子上啊，那种硬椅子，还不是那种带轮的，带轮的就容易它滑动会伤到你啊，所以大家还是找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这个臀桥大家在网上可以搜一下臀桥动作该怎么做啊，有很多这个专业的教练在教大家。那还有一个就是手膝位交叉伸展啊，就是让你的手臂啊，那这个摸那个脚，那个摸那边，手膝位的交叉伸展啊。还有一个就是改良的卷腹，
仰卧卷腹啊，卷腹运动啊。当然刚才提到这几个动作，平板支撑跟卷腹应该是大家比较容易做的啊。当然这个卷腹的时候要注意是仰卧屈膝，双手垫在腰部，保持腰椎的曲度啊，轻抬我们的肩胛骨啊，避免颈部用力啊，轻抬慢慢来。不要，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大家开始做这个仰卧起坐，或者小学的时候做，就是为了快啊！很多人压着就蹭蹭蹭就起来了，就可能用我们的，就是大家颈部会用力会过多一些，但是这样是不正确的。大家还是要用你的肩胛骨整个往上提啊，然后或者是你就摸着你的这个躺在那之后，把自己的双腿，然后让它成了一个三角形啊，成三角形之后，你用手去摸你的膝盖，从大腿的位置摸到中间膝盖的位置，然后也不用起太高，然后腹部要用力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这个提到过，这样是更加科学的啊。慢慢来，做仰卧起坐不是要求说我要起得多高啊，但是你的这个腹部还是一定要收紧啊，或者是还有一个避免你的颈部用力的一个动作，就是要用你的下巴去抵住啊，尽量的贴近你的胸口这个位置啊，就会减少我们颈部用力。这是跟大家讲到的怎么来强化我们的核心肌啊，来护腰啊。小菊也说到了，说哎，这个啊，确实之前见很多的人在网上来推荐，就是这个座椅垫啊，说能够护腰啊，确实学习了。刚才也提到这种坐垫呢，只适合这种大家腰肌劳损的时候啊，上班的时候间断使用，每坐40分钟起身要活动一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去上班啊，开开心心的去下班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16，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来说一个最新的路况。桃花养会告诉我们说，无极县的338国道现在苏北小镇小区门口现在大堵车啊，有没有在前方的一些朋友看看是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堵车，后方的朋友也不要着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欢迎大家继续来答题啊。在今天晚上8点，我们会从答对的朋友当中来选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那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啊，我们9月是跟着电影啊，品美食赏非遗。来看看今天的题，冬奥冰雪电影《零度极限》的拍摄地就是我们河北的张家口的崇礼。哎，问题是下列哪个不处于张家口的非遗？一打树花，二皮影，三剪纸。您知道答案吗？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老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展开了争夺。面对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女篮，中国女篮最终是以61-90不敌对手，止步八强。其实我们从比分上也能看出来，差距还是蛮大的。在上届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女篮曾经是以85-71击败了法国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四强。不过在双方最近的一次交手当中，主场作战的中国女篮在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上以50-82大比分不敌对手。所以说这一次比赛在赛前被外界视为是一边倒的比赛，不仅仅是因为客观存在的一些实力的差距哈，当然两队体能的储备更是天差地别，所以我们其实从赛程上也能感觉到，这个对中国女篮实在是很不友好。因为中国女篮在昨天凌晨才刚刚结束了和波多黎各的附加赛的恶战，从中场哨响到本场比赛开球，中国队休整的时间不足19个小时，就是他连一天的时间都没有到。相比之下，以 B 组头名身份晋级八强的法国队休息了3天的时间，可谓是一逸待劳。两队体能上的差距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啊。当然首节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攻防两端表现的是可圈可点，韩旭手感非常的不错，张子瑜呢在防守端有效的震慑了法国队的内线的冲击。首节结束，中

国女篮仅以20-25落后5分，场面当时是还可以控制的。其实到第二节的时候，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法国队突然这个防守的强度也提升了，中国队明显不适应对手的这种压迫式的防守啊。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中国女篮是31-48落后17分，进入下半场的法国队继续用这种统治级的表现证明他们力压美国队，登顶国际篮联最新一期实力榜的这种实至名归哈。尽管韩旭跟梁淑瑜联手拿分，也是苦苦支撑，但是最后中国女篮大比分61-90不敌法国女篮，无缘四强。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队的这个阵容当中，不乏很多位效力 WNBA 的球员，其中也包括了韩旭在纽约自由人队的队友约翰内斯。约翰内斯呢，这一次比赛砍下了15分，跟萨隆并列队内最高的得分。同样还有止步比赛的，在昨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1/4决赛在日本进行，中国男排迎战韩国男排，中国队先赢一局之后没有能够守住优势，最终是1-3失利，止步赛事的8强，就此也失去了通过亚锦赛的冠军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可以说在首局中国队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篮网和进攻多点开花，限制住了韩国的进攻的节奏，最终是25-17拿下了开局。第二局呢，失误有所增多，以21-25被对手扳回一局。第三局的对抗更加的激烈一些但是中国队在关键分上把握的不足最终是22-25再失一局最后一局呢是27-292分7败，遗憾输掉了整场比赛，中国队无缘争夺本届赛事的前3名没有办法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还错失了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资格所以说不管是中国男排也好，还是中国女篮也好，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大家打的都还是不错，但是到后续包括在体力上包括在战术上确实也存在一些这个问题面临着一些困难大家还是要继续去进行调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8来关注一下许华为我们提供一个路况，说石家庄和平路秀玉街路口堵车，由东向西的方向，大家注意绕行了。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96992。需要牵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青春寄给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4到27度；承德晴，12到28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7度；秦皇岛晴，14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5到31度；廊坊晴，16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12到27度；沧州晴，14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5到26度；邢台晴，13到25度；邯郸晴，15到27度；北京晴，14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17到30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转阴，7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5到25度；济南晴，18到28度。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7 ，PM10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节啊即将到来。九九二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的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串，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的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当然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还有好久为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新华村古井，那是应有尽有啊！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每满399元会减50啊，会有这些福利的。当然，特价跟特殊的产品是不参加的，大家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992爱商城当中就可以了。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那根据蟹农的介绍呢，预计9月下旬正式开捕啊。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这个养殖的设备，今年有望迎来丰收年。哎，所以说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爱商城就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每年像我们很多同事都会来选择购买哈。今年重点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啊，一只啊，一共是5只，母蟹呢是2.5两的啊，一共是5只，共有10只装，单张的售价是339啊。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是半价啊，所以算下来两张到手只需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所以不管是自家长线还是送朋友啊、送长辈啊、送客户啊，这个规格都能拿出手，价格还特别的实在啊。再来说一下啊，它是一共10只啊，一共5只母蟹和5只公蟹，母蟹呢是2.5两的，公蟹是3.5两的啊，单张是339，但是您啊，买两张的话，总共是508.5，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大闸蟹，因为要等到开湖的时候啊，我们会在这儿跟大家，第一时间来说，你也提到了它开湖的时间是9月下旬。哎，大家说，哎呀，那我今年我万一忘了怎么办呢？有效期3年，朋友们，有效期3年是3个蟹季啊，每年的阳澄湖开湖到。这个开户之后的第二天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啊。虽然提蟹的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呐，9月、10月份的是品质最好的啊，而且到12月份之后，很可能人家已经把蟹卖没了，所以说你就当年就不能提了，你只能等到明年了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发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接下来看看。哎呀，有了螃蟹，得有茶呀啊！这个时候除了。

0: 当然也可以金骏眉大红袍各一罐搭配，也是99。放心啊，我们会搭配礼盒啊，特级的品质送人啊，或者是您自己喝都是很合适的啊。当然，这个也可以参加商场满399减50的活动啊，那就太划算了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爱商城加量不加价，倒数两罐共一斤的金骏眉跟大红袍啊，只需要99元。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红的发子最初夸的是衣服吗？
4: 夸明星人气旺，常说红的发子，这紫色凭啥比红还高级？因为紫色曾是顶流官袍色，唐代官服颜色等级森严，3品以上穿紫袍，5品以上穿飞红袍，小官若立大功升迁，就可能从穿红进阶到穿紫。红的发紫正是形容人地位飙升，快接近权力巅峰。宋代也延续紫贵传统，成语满朝朱紫贵就是写照。后来这色彩等级制虽废除，但紫的尊贵烙印留在了语言里。原来红的发紫是古代职场升职季的生动总结。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就叫阳光体育动起来。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已经到周五了啊，现在大家应该再等两个小时就下班了啊。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出去运动运动呢？这两天天气确实很不错啊，特别适合户外运动。那很多朋友有的说，哎呀，我也不想出去，我就想到商场转一转啊。你可以安排一次电影之旅啊。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图文链接啊，点开链接之后您选择来答题啊，我们每天会有不同的题目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题目，跟我们河北相关的题目啊，当然会给大家三个选项，一二三啊，您只要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写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在每天晚上八点钟，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来选取十位，每人获得两张全省100多家影院通兑的电影票啊，不限场次，不限影片，时间一直到10月31号。当然，您要更足够幸运的话，会在第二天啊能够接到我们同事的电话。像在今天呢，昵称为攀登的潘先生啊，接到了。

0: 我们同事的电话，他是昨天我们十位获奖者之一。记者联系到他之后，他就说自己家经常一家四口一起去看电影，不管看什么片子都很高兴，自己把活动分享给了很多的朋友，朋友也反馈已经中奖了，并且使用影票去看了近期的热门的电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潘先生的采访。
1: 昵称为攀登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哦，谢谢谢谢，这是第二次了，八月份吧，好像是没顾得上看呢，工作比较忙，孩子们这个时间不太合适，正好四张票，一家四口一块去。
1: 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免费姓潘。
1: 您是一开始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992开车是经常听咱们这个992。
1: 七月份活动差不多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好像是得有好几个月了，就一直这么坚持，贵在坚持嘛。
1: 八月份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一些经典老电影，九月份我们会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对于美食这块平常关注吗？
2: 不是太多，河北的特色大部分还都比较了解，特色美食。
1: 您是哪里人啊？
2: 我老家衡水。
1: 咱们去衡水要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给大家推荐衡水的美食，首先想到的有什么呢？
2: 衡水湖那个大鲤鱼，野生大鲤鱼，衡水湖边烤鸭蛋很有特色。
1: 好嘞，最近的这个电影，那跟孩子们讨论过有哪些热门的片子是家里人都比较关注的吗？
2: 遵循孩子们意见吧，看他们喜欢看啥，跟他们一块去看。这段时间不知道有什么国际大片，
1: 像这个奥德赛呀、蜘蛛侠呀等等。
2: 蜘蛛侠，对，这都可以。
1: 比如说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孩子们对这种片子感兴趣吗？
2: 感兴趣，感觉他们已经看过了，他们好像六月份几月刚上映的时候就看了。
1: 回来反馈怎么样呢？
2: 挺好挺好，国内这个动画片现在发展不错。
1: 像沈腾的这种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呢，感兴趣吗？
2: 哎呦，我不太了解，没看。那个是新上映的吗？
1: 上映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啊，是吗？这个可以去看看，我们家也喜欢看这种。这种喜剧片，沈腾他们演的玛丽。
1: 哦，这次倒是没有玛丽，不过您可以看一看，结合了战争和美食，所以呢可能跟您记忆中的沈腾也有一些区别。
2: 哦，那就抽时间我们去看看去，周六周日了，孩子们休息。
1: 那您最近一次走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啊？
2: 过完春节。呵呵，春节这块
1: 当时看的什么片子呢？
2: 看的是那个什么吧，那哈利波特吧，好像是。
1: 这一听就是以孩子的选择为主。
2: 是，别管看什么片儿了，高高兴兴就行了。
1: 也希望您能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让大家都能够收获这样的幸运。您看您手机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的群比较合适呢？
2: 有，这个同事的、家人的、同学的，我都给他们发过，而且有的同学都中过奖了。我七月份发的时候，他七月好像七月底吧，啊，他好像就是看的八仙。感谢感谢啊，
1: 恭喜您，到时候祝您观影愉快。
2: 好，谢谢。
0: 恭喜一下潘先生啊。确实对这个电影了解还很多，但你说欢迎来龙餐馆好像还没有知道这个消息，确实值得去看一看啊。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目前我们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但这个影票的截止时间是到10月31号的。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在跑。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北京时间的15:49，先来关注一个失物招领。在昨天下午，周先生在石家庄北二环辅路金华大街交口路西的位置，捡到了程军良的行车板。

车牌号是 GAV750W，GAV750W 是一辆大众车。啊，有事主或者是事主的朋友啊，听到可以联系96992来进行认领。啊，是程军良的行车本，是一辆大众车 GAV750W。啊，另外也可以联系周先生电话13930156755，13930156755，在这儿要感谢一下周先生啊。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体育赛场，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五超的消息，五超明天晚上又要开始进行了啊。这是2026河北五超的第17轮最具人气的主场排名来了，排在第一位的是承德主场啊，以及秦皇岛主场啊，排在第三位的是衡水，第四位的是廊坊，第五位的是邯郸，第六位的是唐山，第七位的是雄安新区。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有最新的这个赛程，大家也随时关注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20 女足世界杯，在今天凌晨的0点钟， U20 的女足世界杯的 F 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迎战尼日利亚。 U20 女足上半场呢，李晨宇远射中框啊，刘晨救险，在下半场再战于佳琪错失门前的良机，最终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了尼日利亚 U20 女足。本场战罢呢，中国女足收获一平一胜四分，暂列小组第二。那本届的 U20 的女足世界杯共有24支参赛队伍，总计分为6组，小组的前两名以及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将会晋级到16强的淘汰赛。小组赛的首轮，中国女足是5-0，战胜了新喀多尼亚，尼日利亚0-2负于西班牙。在昨天晚上率先进行的次轮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女足11-0横扫了新喀多尼亚，两连胜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出线的席位。在9月13号的晚上9点钟，中国U20 女足呢将会迎战小组最强的对手西班牙队。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在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在布伦特伍德结束了三场有中国球员参加的1/2决赛。丁俊晖本赛季首次取得了3连胜，以4-1击败了英格兰的球手乔奥康纳，打进了赛事的8强啊！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1/4决赛将会对阵的是世锦赛的冠军凯伦威尔逊。周跃龙延续了新赛季开始以来最好的状态，4-2赢下了与袁思俊的德比战。吴义泽还是没有办法回到今年世锦赛夺冠时的状态，1-4被更年轻的利亚姆戴维斯击败，止步16强。丁俊晖本轮的对手乔奥康纳，尽管只是排名第31位的对手，但却是丁俊晖的克星，因为此前两个人曾经2次碰面，都是丁俊晖以失利而告终。这一次呢，丁俊晖呢延续了前两场比赛的这种不错的手感，在被奥康纳扳成1-1平之后，连胜3局，4-1终结了对手的对手的一个2连败，同时也在新赛季参加的4站排名赛当中首次取得了3连胜，也是打进了8强。尽管没有打出百分杆，但是从比赛当中能够看出来，丁俊晖这位将近40岁的老将，因为在这个赛场上确实40岁算老将啊，仍然是有追求的，仍然有着取胜的欲望跟必胜的信念啊。当然在1/4决赛当中将会遭遇这个强敌，刚才我们提到的威尔逊，被称为是这个囧哥的威尔逊，本赛季开始之后多次战胜了中国球手，赵新彤，包括吴义泽，在本赛季的关键比赛当中都是被威尔逊。

尔逊挡了路，所以也期待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丁俊晖还能够继续连胜啊。当然大家比较关心的吴奕泽呢，他在连胜两位中国的球手高阳跟徐斯之后呢打进了16强，那确实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也赋予了比自己还要年轻3岁多的威尔士的小将利亚姆戴维斯，比分是1-4，这是双方的第一次交锋。那戴维斯本赛季呢从百位之外的排名已经跃升到了第90位左右，确实是一路高歌猛进哈。这一次他淘汰了吴奕泽，排名将进一步提升。戴维斯呢2006年才出生，他会不会是今后为数不多的这个能和中国年轻的球手相抗衡的00后的球手呢？从目前来看一定是了。另外一方面呢，吴奕泽还是迟迟找不回这个世锦赛的这种感觉哈，连续败给了排名90到100位开外的职业新人，先是拉脱维亚的齐金斯，这一次又是利亚姆戴维斯，所以大家也在想说，真正的吴奕泽啊，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找到这种状态啊，能够尽快的回来啊。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于9月13号上午在环城绿道举行，交管部门将对沿途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2: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隐翅虫，常见的有毒隐翅虫虫体通常为黑红相间，体液中含有被称为隐翅毒毒素的强酸化学合物，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引发隐翅虫皮炎。近期隐翅虫皮炎明显多于往年，与我省雨水偏多、天气闷热潮湿直接相关。
1: 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挂牌成立。青训中心重点面向 U8 到 U12 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基础提升、发展储备三个培养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号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2: 9月11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预计92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涨幅在每升0.35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多花17.5元左右。本轮调价落地后，2026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12涨5跌1搁浅。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0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3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6到10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22度。
1: 继续关注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2: 明天夜间到13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13号的夜间到14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先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11号周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
1: 河北省其他地区不限号，具体还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查看。
2: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0: 烟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1: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2: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7: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06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8: 哎，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7: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8: 除此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即时新闻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的 APP 下载一个啊，大家可以在这儿还可以评论啊，留言。
7: 对啊，只要你有即时新闻的应用啊，打开首页，我们的直播帖呢就在首页当中啊，您点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了，发弹幕留言。发车贴啊，发特报团都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啊！赶紧在即时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如果不知道怎么找的话，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即时的直播帖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
8: 对，今天我们首先要提醒全国的燃油车主们，就是要加个油啊，因为油价马上要涨。当然，你如果不太 care 它这个一箱50升大概多上17-18块钱的话，也倒不用着这个急啊。那么混动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电车的车主们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焦虑？就你用车的焦虑来自于哪儿？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我作为新能源车的车主，你有没有这种体验？新亮，咱俩都是新能源车主，有一部分焦虑是来自于你想充电的时候，它没有在波谷的电价，会吗？
7: 我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波谷的电价去充电。
8: 那就比如说你到时候你其实可以不充，结果第二天你用着用着，然后在波峰的时候你没有电了，你会焦虑吗？
7: 那肯定会，但是你要是必须要充的话，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或者因为咱们那个也都可以用油嘛，就是实在是充不了电的话，它其实也可以用混动的模式，或者用油，是吧？它也不至于说把你撂半道上，也没有说非得一定要充。
8: 就是这个焦虑不来自于把你扔半道上，对吧？抛锚，而来自于我什么时候能够占到所有的便宜，就是我加的油永远是最低的价位，我充的电永远都是在波谷的这个电价。
7: 我之前听过一个博主，他就是分析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就是为什么就是最开始大家买燃油车的时候，其实加油站跟加油站之间它也有那个价格差异。有的加油站它可能贵的一升8-9块钱，便宜的可能最便宜的4-5块钱，它其实也有
8: 同样标号的哈。
7: 对啊，就是同样标号的嘛，其实就是大加油站然后跟这个小加油站之间的价格差距也挺大的。然后那个这个博主他就分析说，那为什么换了新能源车以后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电价这么敏感呢？他是这么分析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油车啊，就是它在这个差价大，它也不可能差出去太多，这个是其一。
8: 就是说，它一箱油不可能差出去一半儿。
7: 哎，对，就是你在，
8: 但是你充电是可以的。
7: 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它那个加油站嘛，可能大加油站普遍的都要贵一些，小加油站呢普遍的都便宜一些。然后这个加油站呢，它没有什么波峰波谷，你几点去加，它都是那个油，都是那个价格。
8: 公平，主打一个公平。
7: 对，
8: 谁也捞不着便宜。
7: 但是你那个你不同的加油站，然后不是不同的这个充电站，然后你不同的时间去，它那个价格差异就特别大。就有可能就是你能充到那个4-5毛一度的电，也有可能那个充电站呢可能2块钱一度，也有这种。
8: 不患寡而患不均呢。
7: 对，然后。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你既然能每次都充那个4-5毛的，你为什么要充那个1-2块的呢？就这个时候人的心里就会作祟了，说那我就尽量就是都充那个4-5毛一度的电嘛。
8: 这个是对着的呀。

0: 就是我明明可以省钱，
1: 没错，所以也就是看看大家充电方不方便。你比如说你家里面要有这个安装充电桩的条件，那其实你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焦虑，你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加充桩来充，是吧？一度电3毛多啊，波谷的时候。
0: 哎，有人说充电都开始精打细算了吗？就好在现在还敢开车，就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就要打算的是怎么能够交通啊，公共交，其实现在公共交通不一定比新能源车花费少，对吧？就怎么着大交通我不花钱就行了。
1: 还有人说，他说我发现一个事儿，他说去外面消费啊，吃顿饭好几百不心疼，他说加个油吧涨价了，他说加一箱多十几块钱，他说也挺心疼的，他说这个是什么心理啊？
0: 你不是，你加油心疼是应该的，你吃饭不心疼这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你这个适当的讨论一下，可能你是个吃货，
1: 或者是不是比如平时去外面吃饭吃的比较少，你偶尔一次觉得我花几百也无所谓，而且这个饭店人家也不可能因为你去了就给你打折啊，对吧？不可能。
0: 我觉得不是，就是越是常常在外头吃饭的人，他对于价格越不敏感
1: 啊，
0: 越是就天天在家做，出去吃一顿应该更加敏感才对。就我明明这三五百块钱，我就一个月可能伙食费，我不知道啊，可能半个月的伙食费都够了，对吧？
1: 对，半个月，反正你要是就在超市买的话，确实差不多。
0: 所以说你这个吃饭出去吃饭不心疼的，可能天天在外头吃饭吧。
1: 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去吃饭消费的话不心疼，是吧？
0: 哎，今天有人过生日啊，9月11号哈，祝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
1: 还有人说，他说我呢也是新能源车主，他说我的焦虑呢来自于跑高速时进了大型服务区，他说到那一看充电枪就8把或者10把，然后都充着呢，他说我充不上电，
0: 就你没你地儿。
1: 哎，他说这个比较焦虑一些。
0: 纯电的话确实是这个样子。
1: 还有人说，他说是不是油价持续下跌，
0: 没有
1: 电价上涨，他说你俩更焦虑。
0: 也没有，就电价这个东西它不会上涨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呢，居民用电肯定不会啊，就它这个一定要保这个民生的，一定是基础的。
1: 对。
0: 但是你说电车充电价，这以后也真的没准儿。
1: 反正我3年多前的这个充电价格跟现在的充电价格没有变化。就是反正我观看了3年多，因为我3年多一直在充嘛。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它是这个没有安装这个加充桩的条件的，我都是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公用的充电桩充电。
0: 你测算过吗？你每年大概的充电就是电费有多少钱呢？
1: 没多少钱，一年可能也就个1000多块钱吧。
0: 一年1000，一个月100，差不多。
1: 一年也就1000多块钱啊，因为你除了你老跑高速，老去服务区或者去充那个特别贵的电，你一般电价它不会充出去太多钱。
0: 这么算真的好便宜啊！你知道我之前开燃油车，一个月1000块钱油费是不够的
1: 啊。对啊，你这边一年的这个能源补给的这个费用就跟油车差不多了。
0: 在路上
1: 一个月差不多。
0: 在路上他说，开过电车以后，我敢保证你们都不会再开油车了。我最近在看一个帖子，他评论是什么？就是说你谁还在开10年以上的燃油车？当然有时间更长的，我们仅仅指那个家用车啊。你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
1: 但是我家人啊，就是比如他开那个车，如果是10年以上燃油车，他咨询我的话，我总是建议他再开开，就是我不太建议他换车。他就是有的时候老想换一个那个几万块钱的纯电车型，觉得现在这个电车又方便，然后呢这个充电又便宜，他就想把那个燃油车卖了。因为现在燃油车本身卖二手车这个价格也不是太高，
0: 对，
1: 他卖了以后呢也卖不上特别高的价格，他可能还得再添钱然后再买这个纯电车型。我就是建议他先别换了。
0: 我觉得是这样来看待啊，就是什么样的燃油车不要换了，就是你的他用油非常省，就油耗很低。平常没有任何的这个售后方面，就维修保养费用也很低。一，维修保养费用低；二，他不怎么出问题；第三，就是你这个车特别省油。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个车好好开着啊，听劝，好好开着。你要看了电车，你会你就换回乘电车，你会非常非常想念它的。
1: 他那个车倒不太省油
0: 啊，那你不要瞎劝了。
1: 不是，是这样的。我可以劝的，你可以少开一开。你天好的时候，你可以骑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他那个确实卖不了什么价格。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至少留一辆车，但是人家换电车有什么毛病吗？
1: 是这样，他那个车呢，首先他当时买的时候价格比较贵，当时可能花了20大几万买的一个 SUV。我们不说品牌了啊，也不说这个是合资的还是什么的，反正
0: 他买了一台20多万的 SUV， 是德系车还是美系车还是日系车？
1: 日系车。
0: 那还好，日系车其实还好。
1: 他那个车其实挺皮实的，因为我开过那个车长途自驾过，就是各方面的感受啊体验其实挺好的，然后也没有出过什么毛病，就是大毛病小毛病，
0: 不吹不黑，就是不吹不黑。其实日系车确实是
1: 也开了10来年了，但是现在确实卖不上什么价。我查了一查，大概也就卖个3万左右。

0: 的价格、啊、
1: 那它还挺高的，它几年的车、
0: 啊、十年吧，
1: 十年的车那挺高的了呀、嗯、
0: 三万左右，它三万卖了的话它还要再添几万再买一个纯电的新能源车。
1: 你 也别瞎劝了、嗯、那我觉得 这个 可行。
0: 不是，我是说他买的这个纯电的车的这个造车成本也好、嗯、感受也好，不一定有他那个油车开起来好。
1: 那不会啊，电车跟油车的驾驶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0: 因为他那个车我开过，我长时间的驾驶过。
1: 你喜欢他？
0: 不是喜欢，就是他那个车首先高速上开起来安全性是比较好的。
1: 他那个车当年是多少钱买的？
0: 20多万，不到30万。他那个车很安全。
1: 日系车的安全车应该不是它的噱头和卖点。
0: 我觉得除了费油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
1: 你真的别再瞎劝了、嗯、就你自己一年的电费1000，你劝人家一个费油的车说哎，你不要换哟，你不要开电车哟、嗯、
0: 不是，
1: 居心叵测。
0: 不换就不花钱吗？
1: 可是你这个上要算长远的、嗯、他如果说很费油的话，他一年的油费你要算下来、啊、
0: 因为他本身家里面有两辆车，
1: 加油站是吗？
0: 他家里面有两辆车、哦、他这辆费油的呢可以不经常开，他还有一辆车，
1: 也是油车。这种人你劝不住的、嗯、肯定是要换电车的。
0: 肯定是要换吗？
1: 对。
0: 那反正换了就是花钱，他也不是花我的钱，是吧？
1: 对呀、啊，人家花钱省油钱了。你就说，大家现在都已经多么的拼命，多么的卷了。有人说，哎，我打一个广告，我是某某品牌的经理，换新能源车可以来找我。这个事儿在我直播间里头，就是所有的这些评论，大家要看好啊！所有的评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就是他们只是在这评论，我们这个号上没有进行任何的筛选，所以大家要瞪大的眼睛。就是，但是有一点，就是你真的买车遇到什么售后问题，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我们管啊。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的电车挺合适的，嗯、因为我是网约车、哦、啊，不考虑卖车，开到报废。那肯定啊，你要网约车，你要考虑到这个运营成本啊，你充电的运营成本跟加油的运营成本那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对吧？网约车肯定都是电车为主，
1: 网约车已经很少见到燃油车了。嗯，
0: 我就前段时间在北京打这个网约车的时候，打到过一辆这个油车，
1: 嗯、
0: 哦，我还跟那个司机唠了半天，我说为什么你就是开油车跑网约车？
1: 嗯，这么执着？
0: 因为他首先他不是这个在北京居住生活，他在这个近郊，就是北京
1: 东北。就是说电车怕跑不回家是吗？
0: 倒也不是，他不是说那个专职开网约车的、
1: 哦、啊，顺风车吗？
0: 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他觉得就是。哦，他平时也就是开网约车，但他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就是我只开网约车啊，
1: 我开网约车，但我不是网约车司机。
0: 对啊，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这样的啊、
1: 哦、
0: 啊，就是他可能平时就是开网约车啊、
1: 哦，
0: 但是他就是觉得说我要再换电车的话，我还得把我这车卖了，
1: 也就是
0: 然后我再花再买
1: 添点钱。
0: 对，他说我还不如就拿我这个油车。这么开着，
1: 所以三哥
0: 成本高一点就高一点。
1: 三哥说：“那你得赔钱呀，就燃油车跑网约车指定赔钱。”
0: 他那个是一个小的 A 级车，相对来说比较省油。
1: 啊、
0: 这个我跟他聊过，他说那个车确实比较省油一些 啊，这也是他没换的原因之一。
1: 哎，油耗在多少你就没有必要换电车了？大家可以说一说。我有一个认知啊，我觉得应该在5个油以下，是不是没必要换，对吧？
0: 对。
1: 现在其实早些年吧，不能说现在吧，早些年的一些日系某些车，它确实燃油性做到很低，就留着。
0: 还有人说，他说如果每天的行驶里程不大的话，真没必要换电车。
1: 嗯，
0: 如果行驶里程不大，
1: 对，
0: 因为你确实你这个加油，他那个一个月，就是我那亲戚他加一箱油基本上也能跑一个多月，因为他每天他不是说就是上下班代步必须要用这辆车通勤的啊，所以我就不太建议他换。
1: 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这个劝不住的。
0: 嗯，
1: 还有人说有几个车是5个油以下的，哎，你们没有听说过吗？就是之前啊，就是10万大概在5、6万、7、8万左右的这些A 级家用轿车，有一些是可以做到这个油耗的。
0: 还有人说，都是我的车呢是大众的 Polo 手动挡的，1年的车，15年了，
1: 这个是神车啊。
0: 他说现在呢已经开了快28万公里了，他说我还一直开着呢。
1: 神车就有几款国民神车，你心目当中的国民神车，我们专指燃油车是哪些？大家可以发表在我们的弹幕上啊，评论。
0: 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你开了15年了，对吧？28万公里了，这个车挺回本的了。你均摊到每年是吧？你这每年等于没花多少钱。
1: 哎，这车买的值是吧？
0: 挺值的。
1: 嗯
0: 嗯。还有人说，他说5个油，他说大部分油车都达不到吧？
1: 哎，嗯，你不要买大车， 就 A 级车 ，A 级车有一些车是可以的，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也是想要换电车，你问他为什么，就是赶潮流，也没别的，就他对于他这个燃油车依然很爱，就是这种这么多年宝刀未老，但是一看身边人都开燃油车了，然后他又想，对吧？我这个身份，我开一个这个十几年的四五万，当年六七万、七八万的车，觉得有失身份，所以想换一个就是三四十万的车，然后换完之后就依然觉得，哎呀，电车是好。但是三四十万车你不能跟四五万的车比哈，这不公平。
0: 嗯，还有人说都是我发现不止几辆车啊，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型，他说小的碰撞后基本都不愿意修理啊。
1: 哦，就是刮个蹭的就留着吧，就没必要再花那钱了。
0: 哦，他是觉得说小碰撞以后不愿意修。
1: 你看双博还有一年五千公里，三四千油钱，一年保养一次。那就没有必要换电车，就是用车成本三四千啊，一年跑上个五千就没有必要换电车。对，这笔账算挺明白的。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2009年的力威，他说我都不舍得卖。
1: 哦，力威，也算是神车。
0: 确实是，那个年代他可能也是，是不是买了一只车，然后开起来挺有感情的。然后到现在本身的二手车市场确实也卖不成什么价格。
1: 我们再说一个，就大家如果想看车，燃油车也好，电动车也好，你去车展啊，这两天正办着呢，是从昨儿开始10号一直到这个周末五天的时间。五天的时间。就你明天去后天去都来得及，恰好赶上周末，然后你就发车展，我们还赠票，也不用再买票了。
0: 你就发车展这个关键词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每天有992张啊，就是免费的门票啊，手慢无拼手速，大家赶紧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车展"啊，来领取车展现场的免费门票吧。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
8: 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人说，他说，哎，他说是我不想换车吗？他说换车不得出一个大头吗？他说我现在就当开着免费的车，每年呢我只给这个免费的车加油。他说挺香的呀，我这车不要钱。
1: 你一年看加多少油？你比如说一年的油费都特别贵的话，那你这样两年你就可以换这个车了。
0: 你就是非得刺激大家消费。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还是要算总账。
0: 我觉得也对就是你要是有机会的话，尤其是现在想换车了，你不妨就到我们的这个汽车文化节现场去看一看，没准你转完以后就有这个换车的欲望了。因为现场肯定有很多这个新能源的车型，纯电的、混动的，你可以去看一看、瞅一瞅。
1: 主要还是得便宜，对吧？你车再好，你就对吧？
0: 现在的车价，
1: 是我不想换吗？
0: 现在的车价，说实话，比很多年前确实已经便宜了很多了。
1: 那个那没有用，你得就掂量着我的钱包管我要价，是吧？就我钱包里头可能就4万块钱，你说你以前卖20万，现在卖14万，我照样不心动。
0: 还有人说，他说昨天那个轮毂、有没有什么进展和变化啊？
1: 哎，说着了。
0: 邱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这个事儿呢，在昨天连完线之后啊，应该是 4S 店跟他联系了，我们问一下邱先生。邱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昨天咱们连完线之后，这个 4S 店又跟您主动联系了是吧？
2: 对，他跟我联系了，他说给我订上货了，他说那会儿我又跟他打电话问了一下，他说下周二周三呢到货以后他通知我，让我去店里边。
0: 订的啥呀？
1: 对。
2: 他把这个轮毂还有轮毂盖都定了，他说就是到货以后就是试好了没问题了，然后再通知我。
0: 订了几个？几套？
2: 他说订了4个，就是订了一整车的。
1: 全换是吧？
2: 对。
1: 这次满意了是吧？
2: 对，要是非常感谢你们，要是反正我自己都跟他们交涉了20天了，就是一直就是态度就是他们就是很坚定，就是说把那两个有问题的给我解决掉。通过你们介入以后，他们这个态度就是360度大转变。
0: 不是18度了，
1: 昨天18度，
0: 今天360了。
1: 今天又转回去了。
2: 对，然后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掉，就是还总体来说还挺好的，就是把问题解决了，最起码。他哪怕最起码这4个轮毂是一样的，我心里边还能接受点，因为
1: 对，
2: 因为我这个车当时买的时候还在他们店里边买的那个双保，毕竟当时多花了钱了，你不可能说你给我提供这样的售后服务，
1: 花钱不少呢是吧？
2: 对，
1: 其实昨儿我们说到了，说让你去他们店头看一看，看看他们的展车呀、试驾车呀，这个轮毂是什么样子的，去了吗？
2: 没有，他们也没看，他们那会儿说了，他说没必要对比了，他说。我说没事儿，你要不相信的话，我把我车开过去，到时候咱对比。
1: 反正就是说给你换了，这目的达到了，对吧？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2: 对，亲，反正你没必要再纠结了。反正非常感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邱先生。
2: 就是十多年的听众了吧？反正你经常参与你们节目，也参与过，也抽奖也抽中过。维权这是第一次
1: 啊，那不用感谢我们，那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一直以来十几年的信任，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非常感谢你们啊，谢谢你们。
0: 没事啊，这次的到货之后呢，您检查一下那个轮毂盖和这个轮毂匹不匹配，好吧？确认没有问题，到时候再装车。
2: 好嘞，谢谢你们啊，非常感谢。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邱先生。
2: 再见。好嘞。
1: 其实你看，我们关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他这是原厂件，对吧？昨天4S店说了，这就是原厂件。那原厂件它为什么在这个尺寸上会不一样？这个事儿，现在的话问的话，邱先生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对吧？反正你要给我换成一致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事儿能够给厂家提个醒。你如果真的是吧，这个汽车的这个产销市场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每一个品牌应该也都很清楚。怎么才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坚挺地活下去？其实就在这些小事小节上。
0: 对，你看有人说，他说360也不对呀、他说这不是又转回去了吗？
1: 对，
0: 他说昨天18度有点小，今天360啊。他说，人家就是一个形容。
1: 他数学不好，但是呢，对他的意思我们都理解。
0: 对，你看这不是4S店挺痛快的吗？昨天连完线之后，这马上跟他说了，我们给你重新定这个4个轮毂盖是吧？给你都换上。这不是也有这个解决方案都出来了吗？
1: 九哥交涉20天，求助特报团转变18度，完美360。
0: 还有人说，他说，哎呀，他说很多国人换车呢是为了面子，他说其实很多国家人家都是买二手车。
1: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说法吧，他说的对， 但是啊，人的这个消费心理和消费市场，它是要经历这个阶段的。
0: 嗯，
1: 你说他们一些就是西方的这个市场上，他们没有过为了面子买车吗？一定也有。
0: 嗯，
1: 只是早我们几十年、大几十年而已，我们也在走这条路。
0: 是。
1: 但是我深深的觉得这两年你说是不是好面子的人少了一些，
0: 嗯，
1: 就这两年大家的这种消费习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啊，因为你好面子你得花钱嘛，对吧？
1: 我不说
0: 没钱能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吧、
1: 哎、你说的这也是、嗯、那就我不说别人，其实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你比如说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款车、嗯、我现在啊、哦、我不是说好不好面子的事，也不是说买得起买不起的事、嗯、是我就不爱它了。
0: 对，
1: 就是他在我心里头没有那么不可取代了。
0: 嗯嗯嗯，
1: 无论是样子上，就仿他的车太多了。
0: 是的，
1: 就你开出去后可能会被人就以为你开了个山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他的性能啊，驾驶的体验呀，可能也不是那么拔群了。
0: 而且也可能是因为你的个人成长、哦、是吧，然后你的这个审美啊、
1: 哦、
0: 然后包括你对这个车的需求啊是吧、
1: 嗯、
0: 然后也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 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说他便宜了一半，我还是不行，那我也不要了。
0: 嗯，
1: 他便宜了那么多了，那他当时在我心中地位也就没了。
3: 下午4:30，
4: 992半点导航。
0: 那你喜欢的这个本质上是这个贵、是吧，它也不是这个车、
1: 是稀缺性吧、稀缺性、而且就是说它本身
0: 它这车如果是35000的话大家都能买着、你也就不喜欢了。
1: 我跟你说没有人就是拿便宜的东西当自己就梦中情车，你懂吗、
0: Dream car 是吧，
1: 对，那不可能的，就是它35000、它一开漏风哐当哐当响，你怎么可能会爱上它呀、
0: 只有特别小的小朋友是吧可能会喜欢。
1: 小朋友也分好赖，也分好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4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
1: 嗯，承德晴天，12到28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7度。
1: 秦皇岛晴，14到31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5到31度。
1: 廊坊晴，16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2到27度。
1: 沧州晴，14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5到26度。
1: 邢台晴，13到25度。
0: 邯郸的晴，15到27度。
1: 首都北京晴天，14到29度。
0: 天津是晴转多云，17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阴，7到24度。
0: 郑州是阴转多云，15到25度。
1: 济南晴天，18到28度。
0: 省会这个时段PM2.5 的指数是9 ，PM 值的指数呢是29，空气质量非常好，是优。
1: 哎，有人说我开油车，我上次说电车好，就一堆人来喷我。网络世界嘛，你说什么都会有人喷你的，但是也会有人支持你哈。
0: 嗯，我是觉得这个油车、电车是吧，混动新能源都挺好的。就是每个领域都有好车，也都有不好的车。
1: 就是你送我哪个我都接受。
0: 你都有品质好的车，都有品质不好的车。
1: 哦。哦，
0: 没有什么这个一定说油车好或者这个新能源车好的。
1: 哎，好好学习他，让我们给他算笔账。电车一年开了55000吗？这个不少哦。
0: 嗯，
1: 他说电费2000不多呀。他一年开55000，你一年开多少钱量？10000多。
0: 55000没有。我平均一年的话20000公里。
1: 哦，20000，
0: 对，不多不少20000公里。
1: 对呀、啊，他20000，他1000，你55000，你2000，你还便宜了呢。
0: 嗯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 RS7 是我的一生挚爱。
1: RS2 就奥迪的那个车是吗？
0: 对、
1: 哦，
0: 但是我觉得也是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如果你一年挣10亿，那觉得你可能这个目光就要看高一点
1: 了。那咱们就得看看弯流啊。
0: 对，你可能就不会把 RS7 当做一生挚爱了。
1: 也不一定。
0: 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啊，就是我每年车展都去嘛。2015年车展的时候，我的这个 Dream Car， 对，
1: 11年前，
0: 我因为拍照片嘛，然后在那儿。你现在让我再回看我2015年的那个 Dream Car， 我可能就是看都不会看一眼了。或者说，就是我可能就觉得这个车就早就已经过去了，就是因为你11年，比如说你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就是白月光变成了朱砂痣白米饭，是吧？
0: 反正就是因为你，我觉得就是
1: 那会儿没见过世面，
0: 你所谓的这个你的 dream car， 那本质上还是因为你得不到它。当有一天你的能力能得到它了，它就不会变成你的 dream car。
1: 也就是那会儿觉得自个儿没见过世面，
0: 你肯定就会
1: 什么好车，
0: 就会定下一个目标了。就会定下一个方向了。你人不可能就是只在那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上一直追逐、
1: 哎。但是我现在对车就没有什么 dream 了，就是不再有什么特别想开的了。就现在成熟到觉得车就是个代步的。
0: 那可能有一天，比如有那种自动驾驶的这个特别 厉害的车出来以后，就是不用你开了，
1: 然
0: 后你也能享受到这个乘坐的这种舒适体验，你是不是也考虑买一辆？
1: 我不考虑，我还是希望到时候我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司机更好一些吧，我还是信人一些，
0: 直接雇司机。
1: 对对对，像更相信人
0: 啊
1: 啊，因为有事儿你可以就是批评他就。
0: 啊
1: 就让他来负责，你不然你开个车，不是最终责任人还是你自个儿吗？
0: 嗯，但是
1: 自动之驾，
0: 如果这个法律法规的变化变成了，比如说法律法规要求这个车企研制这个自动驾驶的车企，他要负责这个全部责任的话呢，就是不需要你人来承担责任了。
1: 我没有想过那一步
0: 啊，就是法律法规规定了，是因为你车企推出的这个自动驾驶嘛，你的车企要为相关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失误导致的事故来埋单的时候，
1: 嗯。我甚至觉得啊，我有生之年用上司机的可能性都比就是责任要车企来负，要这一天更早到来。
0: 哦，
1: 我觉得不太可能说你开车的责任主体方在车企。
0: 你对于这个现在的技术的发展是比较悲观的。
1: 近些年不太会，
0: 不太会
1: 啊，不太会这么来法律上定责这么说啊。
0: 我今天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AI 的一个可以说小问题，或者现阶段我觉得不太成熟的一个地方
1: 啊。它多的是，你快点来说。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0: 就是我发现现在的 AI， 别的 AI 我不知道啊，我只单指这个豆包，因为今天我用的是豆包，
1: 嗯，
0: 它不能看视频。他不会看视频
1: 啊，对对对，你要给他链接、嗯、
0: 我给他链接了他也不会看、嗯、
1: 那你的豆包那不应该呀，
0: 不应该吗？
1: 真的是豆包，
0: 是这样的，
1: 豆包随主子。
0: 我发给了他一个大概十几分钟的一个视频、
1: 哦、
0: 就是、
1: 链接链接是吧、
0: 对，就是 B 站上的一个视频链接、
1: 哦、
0: 然后我让他帮我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博主在这个视频当中他去了哪几个餐厅，哪几个咖啡厅、
1: 哦、
0: 然后让他把这些餐厅和咖啡厅给我列出来
1: 哦、
0: 啊、就是这一个很，就比如我用十五分钟就可以做成的事儿、
1: 哦、
0: 然后他看完了以后就是那个回答一个也不对
1: 啊，他是瞎说吗？
0: 嗯，他说去了比如说某某拌饭、
1: 哦、
0: 但是那个呢就是跟人家博主去的根本不是一个地儿，名字就不一样、
1: 哦、
0: 啊，然后还有一些他就没有看出来，比如人家去了一个早餐店，其实

0: 我也是第一次，我今天想试试看看他行不行，就是能不能达到我的这个诉求和目的。结果我发现，反正
1: 832他问了个问题，他说我日常代步，我每天20公里，我周末不开，一年不到10000，有一个10万的 SUV， 我有没有必要换一个小电车？每天20公里，其实你看你有没有就是换车的预算？
0: 嗯。
1: 你要比如说这10万，要是把这个 SUV 卖了啊，你这个 SUV 肯定是卖不上什么钱的。
0: 嗯，
1: 你愿意添多少？添的这部分钱别占据你一个大头。你要是比如说他就轻轻松松的，你能添上这么2-3万，你觉得没问题，换就可以换。但你要说再花个10几万买个电车，那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
0: 嗯。还有人说，他说直接打滴滴得了呗，就别买车了，
1: 可贵了。你电车
0: 直接打
1: 车
0: 吧，
1: 电车便宜。我算了算账，电车要比我乘坐地铁和扫电摩要便宜的。
0: 但是你那是不考虑你这个电车再卖的话，它的贬值率
1: 啊、
0: 你要是考虑贬值的话，比如说它每年贬值多少，你要分摊到你的这个一年的使用成本里面吧。除非你这车就不卖了，我买回来我就一直开一辈子。
1: 嗯，对，我不卖了。
0: 它其实你如果把这个车的使用寿命无限拉长，那它的成本就会无限降低，对吧？
1: 对。
0: 啊，就现在我们所谓的费钱，那是因为我们用车就是用几年就换了，用几年就换了。如果我们一辆车能开个50年，那它其实还挺省钱的。
1: 哎，这个要算经济账，这个很专业的一本账。
0: 嗯。
1: 你知道最近就是手机在迭代吗？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比如说我用的这个手机现在是6。等它出到10的时候，
0: 嗯，
1: 就这4年当中，我一次不换。等它出到10的时候，我直接换10。
0: 嗯，
1: 和这个6出7的时候，我把6卖了买7。
0: 是的，
1: 把7卖了买8。
0: 嗯，
1: 最终的其实你花出去的钱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你每年都在用新手机。
0: 对。
1: 哎，
0: 就咱俩都是属于那种，就一个手机可能用个5-6年。
1: 也不是，我在前几年就是每年都换新，
0: 是吧？
1: 对，就这个手机用了4-5年。
0: 我真不
1: 是，
0: 我是一部手机至少得用个4-5年。
1: 哦，
0: 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把这个手机就是耗干榨尽。
1: 我这是唯一一部用了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是这些年可能就是这个心态老了，就是对车也不感兴趣，对手机也不感兴趣了。就对机子感觉，
0: 因为网上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一年把这个旧手机卖了，然后换新手机，补个大概1-2千的这个差价。
1: 对对，
0: 你这样5年合下来的话，他的这个花的这个钱，跟你用个5-6年，然后你再花个很多钱，然后去买新手机，差不多。
1: 对对对，我之前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每年换新的意义也不大。
0: 嗯
1: 啊，因为手机嘛，你图新鲜，说白了还是那种就是面子。
0: 嗯，
1: 但这2年已经不好面子了。
0: 因为这2年它的技术水平，其实手机很多性能其实是挺过剩的。尤其是新手机，对吧？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手机的开发其实挺低的，你对于手机没有那么大的开发，
1: 对
0: 啊，也就是拍拍照、打打电话，是吧？最多剪剪短视频，没有了。
1: 嗯，
0: 你其他可能手机的算力能覆盖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也用不到。
1: 嗯，我手机上就存视频就已经存满了，也干不了别的了。
0: 还有人说啊，他说据说啊，豆包可以导航，他说我试了一下，发现根本不能用。
1: 哦，
0: 没有用过豆包导航。
1: 豆包唯一一次让我刮目相看的，就是我有一次去外地，然后在一个就是假期当中，就是酒店非常贵，然后我那个身边的朋友，然后跟豆包讲说，你给我一个本地最棒的酒店，又最便宜的酒店。豆包真的选出来了
0: 啊，
1: 真的选出来了，
0: 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1: 5星级酒店，400块钱拿下。
0: 我觉得这样。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小地方？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酒店体量比较少。如果你去的是一个超级大城市，这个城市可能光5星级、4星级的酒店就得几百家，或者说1-2百家，它也不好给你分辨。你那个城市如果只有3家或者5家酒店，它能很快的给你筛选出来。
1: 哎，你说的对，就那个酒店是当地 No.1， 所有人都知道。
0: 因为其实你用一些比如说这个订酒店的软件，你花个20-30分钟，你自己也能筛选出来。
1: 哦，
0: 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计算。对吧？我是现在感觉就是，如果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你甩给他，他能够很快的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自己也得花好几个小时，或者花1-2天才能够理清，对，你指望他就很难。
1: 哎，对，还有朋友说手机看需求，感觉不够用就换，够用就用着呗。
0: 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20公里的话没必要，他说电动车或者公共交通就能解决问题。他说你还得考虑新能源车更新换代和贬值的问题。
1: 可是20公里的公共交通的话啊，公交车其实挺费时间的，它跟你开车没有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上，你开车可能20分钟，你真要坐公交车可能得需要1个小时。
0: 嗯，
1: 这都是保守的。
0: 对，所以还是丰俭由人吧。
1: 对。

0: 你自己看看这个荷包里的这个钱鼓不鼓，然后再考虑换不换、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1: 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可能很多人啊，就是没有必须要换车的这个需求啊。但是呢，我们之前连线的这个张先生啊，他那个，最近呢确实可能要换车了，因为他那个车是从5楼摔下来摔到4楼了，而且那车呢也不能要了。这个事儿呢也有了最新的进展和变化。
9: 上次咱说过，就是对方准备赔他17.2万，
0: 对，
9: 他这个车最终落地其实是19.2万，
0: 没错。
9: 再加上他自己出事故，那个修车吧花了2万块钱，所以这17.2万他是当时是可以接受的，
0: 是
9: 最。心有变化了哈。
0: 对，当时张先生说考虑考虑，看看跟 4S店目前有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张先生，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现在跟这个 4S店协商一致了吗？
10: 协商呢，就是按他们说的17.29万。
0: 还有别的什么补偿吗？
10: 然后就是说之前的权益我还享受，然后再多送我几份保养。
9: 之前的权益是啥呀？
10: 就是保养，还有2年延保。
9: 就是17.29万，
10: 对，
9: 赠2年延保，还有保养。
10: 这个车是之前我就有2年延保。
9: 哦，那你是准备在这儿再买一台车是吗？
10: 对，我在他那再换一台车。
9: 就你在他们这儿啊、再换一台车，然后这新买的这个车，还有2年的延保。
10: 不，之前就是延续我之前的那个权益，车的权益。
9: 行啊，挺好的。你最终有套多少钱吗？还是怎么着？
10: 裸车是19.29万，我再给他2万。
9: 哎，
0: 他现在这个车价跟你当时买的时候比，没有又降一些吗？
10: 没有。
0: 还是这个车价。
10: 他涨了。
0: 还涨。
9: 那这个车的价格挺坚挺啊。你之前那台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10: 6月份。
9: 6月份，
0: 那确实也差不了太久。反正就是你再给他2万块钱，然后他给你辆新车是吧？
10: 对，然后我自己再上购置税跟保险。
9: 之前那个也可以退是吧？保险啊什么的。
10: 对，
0: 你能把之前那个车的保险转到这个新车上吗？
10: 转不了，得重新买。
0: 但是得退了重新买是吧？
10: 对，得重新买。
9: 也行，可以了。我觉得你也算不上吃亏是吧？之前那个车毕竟不是也撞了一下吗？
10: 对。
0: 行。
9: 还是在他们家是吧？
10: 对，还在他们家。
0: 还是买这辆车，一模一样的，同款同配置。
10: 对。对。
9: 好，希望以后用车愉快，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吗？
10: 谢谢主持人啊。
9: 哎，不客气。
0: 好嘞，再见。
9: 再见。
0: 达成协商一致了啊！就没想到人家还是在这家4S店又重新买了一辆这个一模一样的新车。
9: 其实我挺想问问，就是这个车它进价是多少钱？

0: 的奔驰 Smart，它卖19万裸车啊，19万2，它到底你说进价能有多少啊？
1: 不知道。
0: 你看你就算进价是它的成本对吧？
1: 嗯。
0: 等于说这个车主的话呢，没有给他，你就给了他20000块钱，他把一台新车给了这个车主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就摔了这一下，说怎么摔的呀？他是坐电梯嘛，他要那个修车，从5楼到4楼，整个从5楼是电梯坏了，然后掉到了4楼。
1: 对，因为前两天连线的时候，这个张先生说他是4S店给的这个赔偿方案17万2900，他是考虑考虑。
0: 嗯，
1: 然后后来呢考虑了两天是吧，然后又把这个之前的延保啊什么的都附赠转移到他这个新车上了，然后最终跟4S店是达成这个协商一致了。因为毕竟他也在这个4S店又重新买嘛，4S店也得考虑说我要把这个客户留住，因为毕竟这个客户未来可能还要维修啊保养啊等等是吧，都得依托于这家4S店呢。
0: 关键是把电梯修好哈，不然老赔车也赔不起。
1: 还有人说，他说哎结局啊挺完美的。
0: 哎有人不理解。说买这个车的人是钱多还是怎么想的？这个车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当年打广告的时候，你知道谁给他打广告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有这个朋友家的这个亲人，然后前两天也买了一辆啊。
0: 这个车的广告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奥尼尔给他打的广告。
1: NBA 球员。
0: 对。
1: 他能坐进去吗？
0: 大鲨鱼奥尼尔，所以这个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么小，每个人都知道他那么小，穿街走巷，对吧？但是奥尼尔坐在里面，你就觉得哎，游刃有余啊。
1: 他真能坐进去啊？
0: 你看人家是代言人呢。
1: 因为我印象当中，奥尼尔那种体型，他应该都是坐那种美式大皮卡，
0: 对呀，
1: 那种巨大的，或者说，或者是，
0: 对不起，科比，
1: 科比呢还可以，2米左右，那勉强能坐进去。
0: 奥尼尔撑不下啊！
1: 我觉得奥尼尔应该不太能坐进去。
0: 我刚才还在犹豫，到底是科比还是奥尼尔。我说算了，我要是老板，我就选奥尼尔，不显得这车更大吗？哦，可能进不去是吧？
1: 因为你像奥尼尔啊、姚明啊，他们那种体型，一般好像车企啊，人家都愿意为他们这种特型运动员去定制车，我专门给你定制生产一辆。
0: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虽然他小。但是空间一定不是他的软肋啊，我是这么想的。所以你有人在问说不明白他为什么买这个车，是不是人家就喜欢这种反差感？
1: 那人家也没从你这儿要钱啊，人家自己花钱，人家自己乐意嘛，买什么车呢？不都是人家自己掏的钱吗？
0: 对，这个消费习惯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因为不是说大部分人买车都追求那个性价比，或者说我一定要追求一个大众意义上世俗理解上的那种特别性价比高的是吧，各方面都很均衡的车型。人家有的人买车就是看颜值，看这个感觉是吧，然后看这个跟自己的这个契合程度都不一样。
0: 我错了，大家一堆人在这就纠正我说是科比。对对，是科比，是科比。
1: 我觉得科比能坐进去也挺厉害的了，因为科比也2米的身高呢。
0: 但是他瘦，他至少比奥尼尔要瘦一些。
1: 是的，是的，还有人说，他说这款车是吉利和奔驰合资生产的。还有人说，他说这车本身挺小众的，他说降价几乎没有听说过。
0: 哦，说现在已经是吉利了，跟奔驰没有关系了吗？
1: 他是不是现在单独人家成立了这个 Smart？ 因为现在很多车企它是这样的，它有一个某一个系列，比如说比较畅销，
0: 宝马之于 Mini，
1: 对，这个系列我就单独拿出来了，然后可能会成立自己的这个单独的品牌啊，然后成立自己的这个单独的生产线，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我就买这个品牌的这款车型，因为它有一些忠实的这个粉丝群体。
0: 看我说完就是说，哎，对吧？这个我不理解，他们买 Mini 的我也不理解。但是你知道 Mini 在女生群体当中是非常有市场的。
1: 我没有买过 Mini， 但是我买过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专门写 Mini 的，它从第一款然后开始介绍到它现在生产的这一款，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传承。
0: 情怀。
1: 因为它那个书挺卡通，挺可爱的。它那个书的封面。然后这个美术设计、版面设计做的还挺好看的，我就专门买了一本那个就类似于杂志一样的书。
0: 国内的话，它是有这个排放标准啊等等，对，有的时候到年限的车你就不能开了。但是我真的在国外的街头上见过一台 Mini， 它应该是50-60年代的车，擦的字儿亮，就是那种复古的车型。我看到的那一刻，我真的眼前一亮，我说哇。哦，好漂亮！那它确实是有情怀的，但是我不开，我就觉得有点小，就是有点小。
1: 你比较喜欢大一点的？
0: 哎，对。
1: 有人说都是我叔叔呢，身高1.88米，开的是老款的 Smart，
0: 也
1: 是小车，
0: 有腔调的啊，
1: 1.88米老款的 Smart，
0: 有腔调的叔叔
1: 啊。哎，有人说都是科比和奥尼尔都打过广告。
0: 哦，是吗？
1: 他说但是现在这个 Smart， 他说跟以前的老款的 Smart 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怎么了？它变小了吗？还是怎样？
1: 好像现在的是不是要更大一点啊？我记得
0: 它
1: 现在新款的可能它有四座的，
0: 它本身就是4门和2门的。
1: 这跟 Mini 一样，也是有4门和2门的。
0: 对，
1: 但是老款的好像2门就比较多一些。
0: 这个看大家买什么吧。

0: 人说，他说这个其实啊，他说这个车主上了三天的当了啊，
1: 也不能那么说，
0: 不是人家第一辆车就是这个，人现在只不过就是换了一辆一模一样的啊，那怎么叫上当呢？你买车就是买的不如你意了，你就觉得人家上当了，那又不是你开是吧？
1: 那要这样的话，世界统一一部车就可以了，
0: 对呀，啊，那每个车人家喜好的点不一样嘛，
1: 啊。怎么就是一说到女生，大家对于女生的这个操控啊，是吧，什么底盘啊，就是说不适合女生，只适合外观。你说的是不是你身边的女性啊？就是你把你的女性的圈层你就是再升高一级，还是说你自己升不上去，你就看不到那些就是特别懂车特别玩车的女生，跟圈子不一样啊，不是那样的。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法、
7: 汽车三包法、
8: 食品安全法。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哦，有位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呀，他说女生不懂车啊，和女生说男生不懂护肤品啊、化妆品一样，他说是直男的意思啊，他说应该是一种调侃吧。
1: 对对对对，都行都行啊，就是大家就有这种就习惯上的一些认知，
0: 反正都是刻板印象嘛，
1: 对吧？对对对，
0: 那
1: 这个词儿叫刻板印象。
0: 化妆品懂这个护肤品的男生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1: 嗯，你是吗？
0: 我至少我觉得我比很多年前的观念要好很多，我现在比较注意防晒了。因为我以前根本都不关心防晒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没有抹过什么防晒霜啊，也没有。
1: 你现在会涂是吗？
0: 我现在会，因为我真的是被晒伤过。
1: 你这个保养观念已经要比我升级了。
0: 被晒伤去就医过，所以知道这个晒伤是很严重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认识到了，我至少认识到了防晒的这个重要性。
1: 那你还是矫情，人家可能晒伤了就晒伤吧，人家都不就医。
0: 那不行，那你不能脸也不要了吧？你晒伤了脸都没法看了，那你也得去医院看一看呀。
1: 就是你还是挺在乎你的颜值
0: 的。对啊，那面部皮肤它也是很重要的呀。
1: 在乎颜值。
0: 那怎么能说晒伤了也不用管了？
1: 还有读我，他说你们不知道工商职业学院，你不要再现问这个学校好不好？就咱孩子是已经去那上学了是吗？你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要是说他还能退学，那就实地考察；如果说不能退学了，那，哎呀，那好好学习吧，咱争取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0: 嗯。还有人说，他说高尔夫这个 1.4T 啊，他说是不是就很爽了？
1: 哎，这也是个神车来的。
0: 他说 mini 是 2.0T 的。
1: 对，他车又小，劲儿又大，肯定操控性能是非常棒的。
0: 还有人说，他说新款的 smart 和旧款的是两回事儿啊，他说新的大太多了啊，现在反正新款的确实比老款的要大一些。
1: 也的确可能大的车更有市场是吧？
0: 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也考虑到说，就是接个孩子呀。

0: 你选的话呢，选择面也更大一些啊。
1: 没错啊，就是9月10号到14号是吧？2026啊，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展览会啊，在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赶紧发车展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给抢到啊，汽车文化节现场的门票了。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1: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5点，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晚高峰，陪着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来关注互动帖上有位听众朋友提示您的路况，说在惠民路红旗大街路西边，现在这块有学校放假，导致了接孩子的家长把车就停到学校门口了，这块特别堵车。另外呢，省会市区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今天周五提前拥堵的路段就明显多了起来。首先呢，和平路的老堵点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平安大街的下桥口，西向东排队，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从建设大街的桥面，后方的队尾已经排过了广安大街。另外呢，西二环的北向南过环路，在环路互通的位置，现在这一小节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南二环的西向东是从石从路上了南二环之后往东，一直到中华大街缓慢通行。另外，南二环的西向东建通街的下坡处现在有拥堵的情况。南二环的东向西是玉祥街的立交桥西侧，现在是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
1: 接下来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秦滨高速现在是主路上整体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所以沿线站口秦皇岛西站到乐亭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货车，滦大南站、唐海北站还有南铺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所以秦滨高速沿线站口想要上高速的货车朋友们可以选择昌黎南站或者是丰南南站来通行。那我们最后再来重点关注一下首都环线高速。首都环线高速主路上在与京台高速互通的位置，之前都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来往涿州方向通行。那今天下午的话是放开了所有的车型，所有的车都可以直行通往涿州方向，但是依然是只能走到涿州南站，从涿州南站下高速，然后再绕行一下地方路，再从涞水东或者是涞水北上高速，再绕行其他的高速来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然后沿线收费站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有出。

0: 城计划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周末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大家好。那进入到白露节气啊，这一早一晚的凉意是逐渐显现。像明天早晨，我省各主要城市的最低气温是在10度到17度，北部有些地方气温还会更低。白天时段还会有点小热，明天午后时段，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6、27度附近。那季节交替，这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在着装穿搭方面就要灵活一些，像外套啊、短袖要及时转换。晴多雨少也是白露节气的特征之一。未来几天，仅在明后两天，我省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我省其他地区啊，依旧是保持晴或多云状态。随后也有冷空气。13到14号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7度。降温后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能会有霜冻出现。此外，1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会有4到5级的北到西北风，阵风6到7级。沿海这一带的风会出现在13号夜间，阵风7到8级。这里的朋友呢，要做好防风措施。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另外，油价调整的通知，今晚的24点迎来油价上调的一个调整。最新的公告信息，我们稍后来详细关注。
3: 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晚高峰”三个字，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在我们的帖子上来进行留言互动。每天呢，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由爱商城提供的奖品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您可以呢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答题。如果不想答题的话，现在呢大家也可以来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稍后的抽奖环节当中。
1: 另外呢，今天周五，很多的学校怎么今天是特别的寄宿制学校放假的日子嘛。有听众朋友说啊，有些学校周边交通流量压力都是挺大的。这位是在环路宅英大街附近，说现在拥堵严重，如果您在环路宅英大街附近看到了最新的这个情况，也给我们传达现场的情况，是不是附近有学校放假。
3: 同时呢还有朋友反映说，在滨江南路和南环路的这个位置，在邢台啊，说这个位置呢放了一个锥桶，说大家呢可能看不太清楚，如果您从这儿过的话，它应该是在道路的分隔线，我们看着下边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井盖啊，是不是在维修，那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

0: 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
3: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5: 我们来关注刚刚17点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告，8月28日国内成品油调价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燃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于国内油价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计算，9月11日今晚的24点，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控之后实际每吨上调260和250元，折合到零售价格，9号汽油平均一升涨2.1毛左右，9号汽油每升涨2.2毛左右，0号柴油约一升涨2.2毛左右。
6: 也提醒大家，稍后呢，在下班路上，如果您的油箱已经比较空了，可以顺路去加油站来加个油。
5: 稍后您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6: 很多学校呢今天都放假，陈旅说呢，是因为下个礼拜不是要中秋假期了吗？他们本来是下周才放假，但是为了均衡一下这个假期，很多学校都今天放了。还有的寄宿制学校呢是2周放一次，正好就是赶上今天。所以今天呢，寄宿制学校的周边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刚才呢，千年古梨树也说，赵县的在永通路赵县第六中学和赵县中学都在放假，三个学校门前现在都有交警在疏导交通，也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您下班路上会路过一些中学的话，尽量选择绕行。
5: 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首先再次提示您，今晚的24点油价上调，国家呢对于油价的上调展开了调控，调控之后实际每吨上调260和250元，零售价格9号汽油一升约涨2.1毛，9号汽油每升约涨2.2毛左右。
6: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中秋节假期的首日火车票在今天开售。
5: 稍后您还会听到石家庄高铁片区的25号地块项目楼栋全部实现封顶。
6: 河北体育馆部分场地以及停车场将暂停开放。
5: 石家庄市金秋惠民书市启幕，持续3天的时间。
6: 抖音开展专项治理，处置涉嫌未成年人违规账号8000余个。
5: 九点晚高峰，智生活才知道。关注15/5规划发布，明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标。
6: 发布门新规，9月30号开始实施微信、支付宝支付理财业务分离。
5: 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们放假啊，这个孩子们的心肯定都飞起来了，但是家长去接孩子在学校周边现在很多路段出现了拥堵。另外今天是星期五，周五的晚高峰也是来的比往常更猛烈一些，刚刚过了5点钟之后，在二环路上以及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很多路段都出现了缓慢通行的路段，大家通勤在路上如果遇到堵车的情况也请您多些耐心，注意行车安全。
1: 另外呢，还有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路况，我们来听一下燕泽的语音。
2: 592992河北市场监管这条路上，由东往西走，不知道哪个货车司机叫了两件东西，就在路中间的那个过完那个车辆人难停的。
1: 他补充了一下啊，河北市场监管应该是在玉泉路上。
2: 玉泉路河北监管局啊。
1: 门前这块儿
0: 就是玉泉路上庄大街那个交口，大家呢哪个货车啊刚才走了南二环西沿的玉泉路，您掉了货了，您掉了货一方面您的这个经济损失是一方面，另外那个掉的货对于路上其他车辆的通行也是造成了安全的隐患，您抓紧时间回去把那个货啊整理整理，然后回头赶快取一下看货物有没有损失。另外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说在蜻蜓 FM 上网络收听的节目想要获得玻璃水，您在微信里边发送晚高峰三个字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软件，您可以在这个新闻端上参与节目互动，同时呢还可以听广播看电视，详情呢您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跳转过去，然后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了，而且呢是爱生城给您包邮到家。在互动留言帖上也给您出了题目，说汽车胎压的标识一般您在车的什么部位可以查看标准值呢？每个车的胎压啊它的标准值不一样，在哪儿看？ A 轮胎的侧壁， B 仪表盘上， C 发动机盖，D 油箱盖的内侧或主驾的壁柱，这四个选项您选哪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开始答题了啊！我这一眼望过去啊，这个答案选啥的都有。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留言。如果说呢你不想答题，也可以直接留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18:30的抽奖。
0: 9282尾号的朋友说下班了，准备超市买点红糖芝麻，回家要做烫面烧饼。小时候的传统月饼，呵，您家这个买月饼的钱都省了啊，就直接自己做啊，自己做的汤面烧饼当月饼吃了。
1: 而且我觉得啊，吃月饼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中秋之前，就是要过中秋之前这段时间吃月饼觉得最好吃，一旦过了中秋节这一天，哎，这月饼就一口都不想吃了。
0: 那可不嘛，现在的月饼还贵呢，你等过了中秋节之后，那月饼的价格直接就开始打折了。
1: 应该中秋节当天你去超市的话，这所有的月饼都在这个促销了啊，基本上。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想要获得玻璃水的都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这位听友呢说，寄宿制学校确实这个周末集中放假，就为了要错开中秋节的假期。另外说到中秋节假期了，这位在问中秋节高速免费吗？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但是国庆节假期高速公路对于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的，您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节假日

0: 出行的计划。
1: 嗯，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油价要涨了，在经过调控之后呢，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这是国内汽柴油价格的增长。那么50升的油箱，就是2号的汽油加满的话，那过了今天晚上的12点，应该是要涨10块钱左右。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油箱已经空了，稍后下班的路上可以顺便来加油。
0: 嗯，第一组资讯里边，稍后我们也会对油价的调整给您做详细的解释。按照成品油定价机制来测算的本轮的汽柴油标准，如果按照国际油价的变化率，每吨应该上调435和420元。但是国家执行了临时的调控措施之后，最终执行的上调幅度是每吨260元和每吨250元。分别少涨了175元和170元，整体上调幅度收窄约40%左右。
1: 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详细关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6: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九点晚高峰，这位听众感慨说，好像所有的家长都在接孩子，学校周边现在交通流量压力都挺大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正定中学门口啊，发现这块也堵了。
1: 我们来听一下成长的语音。
8: 992正定开发区，然后这个金石中学，正定新区金石中学这里，
0: 嗯，也是寄宿制学校，
8: 太堵了。
0: 说到了接孩子了，这位刘先生特别着急的给我们打来电话，要寻找自己走失的儿子刘汉总，13岁，身高1米65，体型偏瘦，昨天晚上9点半多从长安区的立新小区离家出走了，是初一的新生，可能刚开学，现在有点不太适应学校的生活，头发呢现在留点有点长，学校要求需要理发，孩子不情愿，赌气就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上身穿浅灰色外套，下身穿黑灰色的裤子和运动鞋，有见到类似特征的男孩，请您联系家长刘先生，拨打家长联系电话153-7300-0510，153-7300-0510，或者拨打河北交通广播电话96992。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详细的关注油价。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上涨。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基础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
0: 调控之后， 最新的油价调整的公告，9月11日晚上24点，今晚24点之后，汽柴油标准品每吨分别上调260元和250元，折合到零售价格，9号汽油平均零售价格一升涨2.1毛左右，9号汽油约一升涨2.2毛左右，0号柴油约一升涨2.2毛左右。
1: 那算下来呢，加满50升的一箱油，大约会多出10块钱左右。下一次的调价窗口是在24号的24点，正好呢是在中秋节假期之前。也提醒大家，假期出门的话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油价。
0: 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对于小型客车不免费，但是呢如果您要坐火车出行也要注意啊，要提前买火车票。今年的中秋节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预售规定，今天11号起，中秋节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正式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了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截止到10月8号结束，共为期16天的时间。
1: 近日，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的城投集团建设的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25号地块项目西塔楼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至此，该项目所有楼栋的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全面转入二次结构以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0: 据了解，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25号地块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汇文路以南、浦园街以西，临近中央绿色体育公园，规划占地面积约11.52亩，总建筑面积4.86万平方米，规划建筑西侧高度为74.45米，东侧高度为48.95米的2栋商务办公楼以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该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高铁片区及金融服务、商业运营、办公空间于一体的复合型商务新地标。
1: 近日，河北体育馆发布通知，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已经正式启动。根据施工整体安排，河北体育馆的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从9月14号的0时起停止对外开放。河北体育馆的停车场在9月14号的0点起也已经停止对外开放，请各位车主提前将车辆驶离。
0: 2026年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该活动以“书香石家庄”乐起新征程为主题，以文化惠民、阅读共享为理念，集中展示优秀图书出版物，举办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更多市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为便于广大市民选购图书，本届惠民书市每天的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的21点。
1: 9月10号，抖音黑板报发布消息，近一个月针对涉未成年人违规场景开展专项治理，累计处置违规内容20万条，关停违规直播间2044个，处置违规账号8132个，并公示了多类典型违规行为。
0: 一类账号是借萌娃日常、亲子育儿的标签，发布未成年人整蛊、暴力类的不良视频，刻意制造争议来博取网络流量涨粉，平台对于相关账号予以禁言。还有账号使用 AI 生成未成年人烧伤等悲惨的画面，虚构苦难场景诱导网友互动，借此引流牟利，同样也被处以禁言的相关处罚。
1: 另外呢，有成年主播依靠妆容服饰变音工具伪装成未成年人开播吸引关注，平台中断这类违规直播，收回账号直播连麦权限，平台持续加大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消费伤害未成年人的流量违规行为。
0: 9:20晚高峰之生活才知道，刚才我们第一时间发布了晚上24点油价上调的消息之后呢，有位听众说，我是新能源车车主，新能源车还是很香啊。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新能源车将如何发展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正式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分4个细分目标。据了解，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
0: 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的凸显，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
1: 央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日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微信、支付宝这类非银行支付机构把支付功能与理财、信贷产品进行隔离，不得将资管、贷款产品列入收银台支付选项。
0: 此前，余额宝、零钱通等理财产品、花呗、分付等信贷产品直接放在结算页面支付选项当中，部分用户容易误选，出现不知情的借贷、理财消费混用的情况。新规实施之后，结账页面仅保留了余额、银行卡等基础的支付方式，理财信贷产品移入到独立专区，用户需要主动进入到独立专区才能够查看和办理，禁止捆绑营销和诱导选择。
1: 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在零钱通内的本金收益不受影响，理财功能正常保留，资金依然可以赎回转出。如果想使用零钱通里的钱进行消费，需要先手动赎回，转到微信零钱或者银行卡再进行支付。
0: 新规并非下架相关的理财产品和信贷产品，用户已经持有的理财本金和收益不会受到影响。新规旨在防范无感负债，减少误操作带来的金融纠纷，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资金的安全，引导金融营销更加的规范透明。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近期河北多地出现了隐翅虫，常见的有毒隐翅虫虫体通常黑红相间，体液当中含有被称为毒隐翅虫素的强酸性化合物，与皮肤接触之后可能引发隐翅虫皮炎。近期隐翅虫皮炎明显多于往年，与河北雨水偏多、天气潮湿闷热直接相关。
0: 今天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还看到有被隐翅虫叮咬之后进入到ICU 进行急救的这样的病例，在公园草丛、路边的绿化带等户外场景，还有室内的绿植周边、窗边角落容易出现隐翅虫。雨后的傍晚，还有夜间纳凉时段，闷热无风的阴雨天是隐翅虫的高发时段。如果一旦隐翅虫落在皮肤上、被褥上，不要直接用手拍打或揉搓，轻轻的吹走或者用纸巾轻轻拂开即可。如果室内发现了隐翅虫，可以用灭蚊气雾喷剂来进行喷洒和杀灭。
1: 其实呢，大多数隐翅虫都是一种农林益虫，是害虫的重要天敌，也是保持自然界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如果遇见的话呢，大家不要慌也不要怕啊，就是千万不要直接用手拍打或者是揉搓，这样的话呢会导致这个毒素直接接触皮肤，轻轻的吹走或者您用纸巾轻轻的拂开。继续我们来关注半点导航。
7: 992半点导航，
0: 时间来到17:30，今天周五，而且恰逢有一些寄宿制的学校，为了避开中秋节的假期呢，今天是选择要放假，然后家长呢要集中到寄宿制学校附近去把孩子接回家，就导致了今天晚高峰整体的流量压力来得更早，而且也更迅猛一些。同时呢，在复兴大街上，现在快速路上也有独特的堵车的路段，有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们传来了最新的情况，说现场呢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语音。高先生是在白佛隧道这块学院路口白佛隧道，哎，那就复兴大街白佛隧道说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
1: 他发的是文字啊，就是白佛隧道南向北学院路和白佛隧道左侧的第二车道是都有事故啊，一共是有两起事故，提醒大家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避让。
0: 还有听众在关心着油价调整的事儿，今晚24点油价上涨，国家执行了这个调控政策之后，按照国际油价的变化率呢，原本一吨要涨435和420，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的是幅度是260和250元一吨，零售价格每升92号汽油一升涨2.1元，95号汽油每升涨2.2元左右。大家呢，如果能加油， 稍后路过加油站赶紧去加满。刚才莫阳算了一笔账啊，如果您的油箱啊已经是一半以上了，你可能就省几块钱，就没有必要专门跑一趟加油站了。
1: 我刚算了算啊，就是我还有多半箱油，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加上的话可能能省个3-4块钱，
0: 不到五块钱。
1: 对，不到5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有没有必要下班路上绕个远再去加油，如果说油箱比较空了的话啊，值得大家再跑一趟。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况。刘听众说东港路44中今天也接孩子，现在呢雅青街到潭固东街这一段现在也有点堵车。
0: 这位是在西二环合作路说，这块呢西二环合作路往北一段特别堵车，是不是合作路上有学校啊？西二环合作路这块，如果您在这附近，帮忙确认一下附近堵车的原因。
1: 那目前呢二环以内的主干道上啊多有堵点，现在呢西二环是比较繁忙的，环路上也是出现了比较长的长距离的拥堵，所以说大家今天路过学校周边的话，如非必要啊能避开就避开，这会儿呢确实是不太好走。
0: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周末2天孩子又放假了，适不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秋游啊，到郊外走一走呢？石家庄未来24小时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
1: 承德多云转晴，12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29度。
1: 秦皇岛晴转多云，15度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转多云，16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16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天，17到27度。
1: 沧州晴转多云，16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转多云，18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转多云，16度到26度。
0: 邯郸晴转多云，16到26度。
1: 首都北京晴，16度到27度。
0: 天津多云，19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晴，9度到25度。
0: 河南郑州阴天，19到28度。
1: 山东济南晴，20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9 PM10 的指数29，空气质量属于优。

0: C 发动机盖上 ，D 油箱盖的内侧或者是主驾的壁柱，这四个选项在哪儿看？您在哪儿见过都可以说一说啊，到哪儿找这个您车型标准胎压的这个标准啊？
1: 嗯，那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继续呢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答题。怎么找我们这个打卡帖？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晚高峰三个字会回弹给您一个链接，那么弹了这个链接您点开之后进入到评论区啊，需要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客户端之内才可以进行评论。如果说呢您找不着的话啊，看一下这个链接之后打开右下角一个蓝色的标，打开这儿之后才能进行评论，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一步一步教您怎么操作了啊。在互动留言帖上已经有朋友来报道了，花老芒说我得加班打卡，不是下班打卡了，还得加班。然后刚才这首歌说听风说也是我歌单里的歌啊，说上班的时候经常听，刚才怎么着听着这歌还挺喜欢的吧。还有听众朋友之前说西二环合作路啊为什么南向北堵车呢，有听众朋友说啊这块确实有个中学，有28中的西校区，在西二环合作路往北20米路西的位置。还有听众说呢这块呢还有施工，西二环合作路往北左侧是有施工占了一个车道，右侧又有28中，今天又接孩子导致这块施工加上有学校，这块呢就更堵了，西二环南向北合作路往北一节不好走，过了合作路这儿就能够一路畅通起来了。
1: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怎么东南二环这块特别堵呢，现在呢大家如果说你要从东南二环这儿拐弯，就是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上，一到转弯呢就是这个弯道这儿基本上就开始堵车了，包括下边这个匝道这儿啊现在也有点堵车，而且呢这段的距离还挺长，您得到了前方接近宅英大街的这个位置往前走才能顺畅一点。那如果说呢你还没上二环的话，建议大家呢从这个辅道的位置走辅路要稍微好走一些，从辅路的位置过了堵车的这一段往前走再上二环会好走很多。
0: 还有听众朋友呢说呢今天晚上油价上调，这是今年的第几次上调了，这个问题难不住我们啊。今天晚上的油价上调是2026年的第12次油价上调，今年的这个油价调整窗口呢分别是12次窗口是上涨的，5次是下跌的，有1次是搁浅的。而且今天晚上这个上调呢还和这个往常的上调不太一样，往常的就是根据国际油价然后来调整国内的油价，但是呢今天晚上国家是展开了调控的措施。刚刚呢我们在第一组资讯里面也详细给您介绍了，如果按照国际油价测算，本来每吨油汽油将会上涨435元，柴油应该上调420元，但是呢由于这个上涨的幅度过高，国家展开了调控措施，调控之后实际上调每吨汽油260元，柴油每吨涨250元，这比应该的这个国际油价的变化率的这个涨幅呢收窄约40%，分别每吨少涨了175元和170元。所以说呢如果您的油箱里的油啊一半以下，刚才我跟莫阳算了笔账啊，如果您的油箱里的油就是小半箱那就去加油，如果还有大半箱的这个不值得跑一趟啊，这个大概一箱油呢那个一小半的话您这个省了5块钱不到，一箱油呢才省10块多一点，大家可以盘算一下自己油箱里还有多少油，如果稍后路过加油站就顺路去加一下油。
1: 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啊，这是今天晚上12点之后会调一次价，下一次的调价窗口呢是在24号晚上的12点，也就是呢中秋节假期开始前的这一天晚上12点。所以说呢如果说中秋节期间您有这个出行长途出行的计划，开油车出行，那么提前呢也关注一下油价啊，该加油加油啊，提前加上能省一点的话就还是省一点。
0: 可能有朋友有疑问了，今天是星期五晚上调，怎么下次又调到下周四调呢？因为下个周日是个调休的工作日，因为中秋节放假它是有个调是国庆节的假期设计一个调休，把20号就是下周日调成了工作日了，它是10个工作日发布一次调价的最新通知，所以说下次调价窗口是在9月24号晚上24点。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旦涉及到油价调整的这个通知的话，我们在提前几天的时候就会提示大家，特别是在当天收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最新的通知之后，我们也会多频次的提示大家去加油是要24点之前加还是24点之后加，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微信就可以了。
1: 还有一位朋友呢提示大家，现在在石家庄西二环镇港路交叉口这儿有一个捷豹啊停在了辅路的中间，就在路中间呢，他也没开双闪，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就停在这儿了，提示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
0: 范听众的语音，
2: 刚刚好在1/2，
0: 两
2: 位主持人帮忙分析一下要加油吗？
0: 行，那帮你做个主意啊，你可能是选择困难去加还是不去加呢？一会儿您回家路上如果路过加油站并且这个加油站不堵车不排队，那你就去加，如果您回家路上你还得绕个远再专门跑一趟加油站那就不至于的。您这一半

0: 大概是省5块钱左右啊。
1: 对，你核算一下这5块钱的成本，有的时候你绕个远这5块钱可能就出去了啊。
0: 哎，今天晚上24呢，油价是要上调，但是涨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啊。这个折合到9号球一升是涨2毛1，9号球一升涨2毛2。大家盘算一下自己油箱剩多少油，是否路过加油站，综合来判断一下，一会儿回家要不要去加油。
1: 嗯，稍后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水浒篇》。
3: 武都头，您这打虎赏钱有官府印记，我这有一批银子想放进您的赏钱里一起存关账，给您抽20%。
4: 二娘住口，你的黑钱想混在俺的赏银里做关账洗白，来路不明的钱过一到手就是洗钱，俺顶天立地岂能替你干这勾当。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账户证件莫出借，洗钱陷阱要警觉。
5: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3: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4: 我们在这里。
1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6: 我们来了。对对
17: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对。
0: 您的难题我们帮您解决。刚才这位加不加油的难题，我们把这个加油的这个几个参考的因素，还有油价具体上涨的这个幅度都跟您说了，您自己做决定啊。下面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个难题，他在东王街上被拍了一个闯单行道的抓拍，但是他说那块的单行道是有节假日除外的标志的，不应该吧？大家帮忙确认一下，东王街上单行道有没有节假日除外的标志？单行道一般没有节假日除外的，一般的这个进左这样的标志会有一些工作日或节假日除外，或者是每天的限时早晚高峰进左。单行道一般都是24小时的单行道。如果您在东王街附近经常通行，帮忙确认一下东王街上的单行道标志下方那个显示的那个字符上有没有标注节假日除外的字样。
1: 那大家呢这会儿通行在路上，我们也再次呢提示您，今天呢赶上周五，本来呢周五的晚高峰大家出行的这个意愿就比较强烈，再加上呢今天有多所寄宿制的学校都放假，所以呢刚才就有听众说感觉全省的家长今天都去接孩子了，所以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呢就更大一些。大家呢如果说在路过学校周边的话，碰到堵车的路段也及时的跟我们分享，没有路过啊，如非必要的话建议大家避开学校的点位通行。
0: 此外用车的一些常识知识看来大家掌握的还不错啊，这个到底在哪儿看汽车的胎压标志，然后您那个胎压标准值是多少，在哪儿看，正确的选项是在油箱盖的内侧，或者是主驾的那个 B 柱的那个车柱上，你打开车门在那个 B 柱上面它有一个标志牌，那牌上都写着您的建议胎压是多少。大家呢可以在您的这个车上看一看，现在天冷了，可能有些轮胎啊，它那胎压报警就亮起来了。你就说，哎呦，我这个是胎压这个多达到多少，它才是标准值呢？哎，您就看一下您上面的这个指导数字，不同车型，然后不同的这个汽车，它的这个品牌不同，它的那个标准胎压的建议值也都不一样。您按照您的车型来打相应的这样的胎压的数值，然后保证您的行车安全。
1: 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上来答题的话，大家可以发一个晚高峰三个字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这个链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稍微有点难，有点难，确实有点难，
0: 可能没都没看是吧，
1: 对，就主要是就是没有太注意过啊，就可能平时不会太注意这些知识。如果说呢我不想答题，您现在呢就来我们的帖子上留三个字玻璃水，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稍后时间的抽奖。
0: 哎，刚才刘宗良是吗？是的，这都答对了，选第四个选项啊。然后呢我们再点名表扬前三个答对的，然后再往前找一个选 D 选项的，还有一位张听众，哎，都是发的正确的选项 D。 下一轮的这个互动题目呢，就咱们去保养车的时候，哎，那个汽车的保养顾问都会问您三元催化要不要洗，要不要换啊？那么的问题是，保养的时候涉及到一个单元，汽车的三元催化器，这个洗和更换的这个作用是什么？这个三元催化器它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咱们去保养车的时候好知道啊，这个说三元催化器需要清洗或者是更换了，到底是影响了咱车的什么性能呢？ A 三元催化器的主要作用， A 提升发动机动力， B 净化尾气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C 储存燃油， D 过滤机油。三元催化器到底是什么用的？我估计女士可能知道的少，男士可能一提到三元催化都知道干什么用的。可以继续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

0: 大家的难题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迅速帮你解决了。这东王街上这块单行道的标志，它下边确实有标注啊，您那抓拍图片里边看不清，我们给您念一下。有听众朋友在附近住，特别给拍了这个单行道的标志牌，下面标注的是工作日的7:30到9:00，下午的15:30到17:30单行道。另外呢，下面还有一个标注是寒暑假除外，您抓拍的日期呢是2月11日。我们刚才看了一下，2月11日这不是节假日，2月11日我们刚才帮您查了，2月11是小年儿，南方的小年儿，然后是周三，这不是节假日，而且还没到放寒假的时候呢吧。然后是
1: 今年的2月11号那天放寒假了吗？
0: 对，
1: 有
0: 寒暑假除外。
1: 对，有没有就是、
0: 老师可能记寒暑假就比较熟悉的啊，就是今年过年，就是2026年2月11日的这个过年的时候，2月11日这个南方的小年儿，这咱北方的小年儿是腊月23，然后北方小年腊月23，南方小年儿是腊月24，就腊月24那天，2月11号阳历那天呢，有没有放寒假呢？
1: 按理说应该放了，因为还有6天就过年了，应该是放了。
0: 东王街的这个单行道，反正这单行道的这个规则和标志我们弄清了，然后现在就确定一下2月11日是不是寒假的日期。如果那会儿已经放寒假了，那按理说这块的这个单行道它上面标注的寒暑假除外，那就应该不执行单行道，不抓拍年。是有听众说这块里面有玉兴小学，在非假期的时候，然后呢还有没有放寒暑假的时候，玉兴小学它是分时段的执行这个东王街的单行道的，这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单行道的一个标志。如果有老师帮我们确认一下，2月11日那天放没放寒假？如果是那天已经放寒假了，那他这个抓拍也是可以到辖区的交警队去申请撤销的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呢，我想问一下，有其他的网约车司机朋友们有没有签过这个 T3 网约车平台？招司机的时候呢，没有签合同，签合同之前他说要收我这个100块钱的费用，说是注册用户还有汽车清洁用品费。我觉得后来呢，我就觉得他这个合同啊，要签的时候觉得不太合适，就没签。说那他这100是不是应该退给我呀？那是没退给您是吗？哎，有没有之前经历过的朋友？
0: 那要看您100块钱跟人约定的是什么费用。如果人家说的是注册账户、汽车清洁用品，那如果您没签那个合同，那个注册账户至少他那个买的清洁用品他得给您吧，是吧？这是您100，你不是说退不了？那你我这个没跟你签合同，我也没开你的网约车，是不是？你说注册账户和汽车清洁用品，就是说你我这钱已经花了，这是100块钱，你不退我钱，是不是就得把那汽车清洁用品退给我呀？如果有在 T3 网约车平台参与过这个司机招募的朋友，也帮他回复一下，这100块钱能不能退给他啊？
1: 还有朋友说今天太阳真好，从东往西晃的啥也看不到啊。最近这几天呢，大家晚上应该感觉到了啊，石家庄的晚霞特别的漂亮，但是晚霞出现之前太阳就是特别的刺眼，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往西通行的朋友，尤其是在高架桥上的朋友，放下遮光挡板，或者说呢您戴好墨镜啊，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很容易因为太阳西照晃眼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就是说阳历2月11号，农历的腊月24，他说那会儿肯定放寒假了呀，这位说我记得是放寒假，我

0: 是送孩子上课外班，那您如果是记得放寒假的话，那您就到辖区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局去提交一下。哎，我们有听众朋友拍了那个单行道那个标志牌了，它上面确实有个寒暑假除外的一个标志，您带着那个图片去，您那有吗？您要没有，我们一会儿在微信平台给您发一下啊，也省得您到现场再去拍那个标志牌上那个图片了。哎，或者您在交管12123上，您在交管12123上提交一下那个标志牌上那个寒暑假除外的那个标志。另外，谁能不能查到就是2026年放寒假的时候，寒假放假通知能不能证明2月11号是放寒假的这个日期？如果您找到那个学校放假的那个通知，2月11号已经是寒假期间，那就把这个图片都提交，在手机上申请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如果能通过的话，你就省得再跑交警大队或者是交管局去现场申请了，直接在手机上就是申请复核了。
1: 嗯，还有王磊这位朋友就跟我们说，所有的网约车平台都应该是免费注册的，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他说我就现在跑的就是 T3，没有收这个100块钱的这个费用。
0: 那他那100块钱是不是让别人给蒙了呀？
1: 您是不是通过中介想钱？
0: 哎，人家这个中介就是收你一笔钱，100块钱，人起的这个名称说是给您注册，还有这个清洁费用，但其实人家正规的平台是不收这个钱。
1: 嗯，还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了张照片，他说往东走也不行，也得戴墨镜。他这照片啊反着光，我觉得给他得配一个那种 biu 一下的音效，实在是太刺眼了，
0: 有点像奥特曼、啊。
1: 对，但是
0: 你相信光吗？这个光就在前方。
1: 但是您看着，我看着您好像是在淮安路上，这是哪儿？反正是在高架桥上。我看着应该是某一栋高层建筑它的外立面的一个反光，其实反而不是太阳照射的。因为太阳现在在西边嘛，应该是这个光的一个反光啊。大家走到这个路上的时候，如果觉得刺眼的话，我们及时的戴墨镜啊，真的，往车上备一副墨镜，不是说就是为了耍酷啊、装帅呀、啊、好看，但是呢，一定是非常有用的啊，大家一定要放好。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便民新举措。从今天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的班线进行了优化。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的班线票价实施调整。此前的商务车型单程票价是30元，大巴车型单程票价20元。调整之后，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的票价。目前，石家庄机场已经开通了4条往返市区的班线。
1: 那旅客呢可以通过空港巴士快线的公众号来查询市区班车、周边城市直通车的具体站点、班次信息，并完成购票，或者直接在2号航站楼1楼的自助售票机以及人工售票平台来购票乘车。五台山景区直通车可以通过石家庄客运总站的公众号或者携程网汽车票扫描车内的2维码来扫码购票。那稍后的18点钟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992及时好运的开奖，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浙江整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目前省会石家庄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多处都有堵车的现象。那么现在呢，整体来说路况是非常的繁忙，叠加今天周五部分的寄宿制学校今天放假，所以说呢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今天呢南二环非常的繁忙，在东二环转向南二环以及西二环转向南二环的路面上现在都是排满了车辆，转弯的地方包括西二环和东二环上现在都是排满了车。另外呢在南二环还有一个点位比较拥堵，就是在建通街桥上，现在东西双向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状态。另外在玉祥街的桥面上以及在建华大街的桥面上向西通行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淮安路呢现在多处也是出现了较长距离的排队，应该说呢目前没有什么特别通畅的路段，只有在淮安西路过了红旗大街往西走这一段才能好走一些。那包括今天的横向的主干道玉华路中华大街，目前在这个路口的东西双向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状态。包括呢今天在中山路多个路口的交汇处红绿灯处现在也是需要大家多做等候的。和平路的堵点呢跟上一时段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是集中在了免疫立交桥的两侧，两个方向通行都需要过了免疫立交桥向前走一段才能够顺利的通行。北二环呢今天的表现啊尤其的不好，是因为平时呢这个时段基本上不会特别的堵，但是现在呢北二环的西半段您从西二环转过来往前走一段，过了西三张街再往前走到这儿呢就会堵上，要过了胜利西街往前才能好走一些。而另外一个方向呢是往西通行的方向，也是从东二环转过来之后，大家呢在高银大街桥面上的这个位置就会被堵住，往前要过了运河桥才能好走一些。另外呢纵向的主干道要提醒目前从正定返回市区的朋友，如果说走新城大街的话，现在车流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要到复兴大街桥面上这会儿呢就开始堵车，往前一直走，走到东北二环转弯的这儿也不是说特别的好走，虽然不堵了但是车流是比较密集，车速也是比较慢的。总而言之呢到了周五啊路面上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在路上堵着的朋友多一些耐心。
2: 刚出去给大家抽选了今天十八点钟的幸运数字啊，如果您在我们的好运帖下留言评论了080，第一位数字零，第二位数字八，第三位数字是0080，这三位数字今天抓紧时间联系帮助潘家确认领奖。跟大家说呢今天抽的这个数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评论080这个数，好像这个往常呢大家猜080数字的都少，希望今天呢大家能够有好运啊，我抽出来080这三位数能够有幸运听众有机会中奖。
1: 对啊，这个咋说呢，我一看你发上来这数我就觉得今天中奖的朋友可能不多、啊、
2: 首先呢从零开始猜的比较 少、
1: 啊、
2: 哎，大家第一位数猜零的少，然后没有想到零这个数今天出现了两回，而且中间这个数是俩零凑一块了啊，080这三位数字，如果您猜对的话也可以先在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好运帖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中奖的喜悦，然后抓紧时间联系帮助潘家确认领奖。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传递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陈听众的语音。
3: 992
2: 你好。
3: 北三环东向西徐大街方徐大街位置车都排满了，
2: 排满了
3: 行驶缓慢。
2: 我们看一下北三环东向西体育大街，嗯，行驶缓慢倒是慢，但是没有停下来，就是多少还往前动着呢啊。在北三环东向西体育大街互动这儿，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是不是就光是车多。好消息就是您过了体育大街，这个到了体育大街互通的这个桥上，北三环东向西就能好走了，就是您的胜利在前方，您过了体育大街这互通这儿就能够好走一些。如果您知道这块缓慢通行的原因，也帮助这位陈听众来确认一下。
1: 嗯，同时呢我们刚刚说了说这个周五肯定就是会有点堵，我要跟你说好一点就是您还好走的是北三环、因为北二环上更多
2: 北二环更多，然后再来听听越来越好。
4: 刚才那个第三出行的他应该是在万象汇签的单子，万象汇就是只管招人，然后交车是在另一个地方，离着万象汇不太远，他的一个租赁公司，这是两个机构， 你可以去找他们，你说因为没有出车，让他给你退了这个钱，但是估计可能性不是很大。
2: 嗯，就是您不是在他们平台的官方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公司，是不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委托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他说这一百块钱退着估计有点难啊。然后还有这位听众，
5: 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在高营大街下口附近有一个电动车在最内侧车道骑行，
2: 哦，
5: 避让。
2: 会不会大家为了让北三环高营大街的这个电动车，导致了北三环体育大街这会儿大家都开得慢了一点，每个车踩一脚刹车，是不是都是卡到这儿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然后那电动车啊，您不能上北三环的快速路啊，是给机动车走的。如果您上了北三环的快速路，赶快下来，然后我们也会转给交警确认一下这个电动车是不是还在北三环上。如果是的话，将会抓紧时间去把它劝离。杨柳依依，
6: 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单行路，给一个提示。给一个总结，
2: 没有这个总结，你在路面得以路面的实际的通行情况为准。另外呢，您可以就是您去哪儿不熟悉的路段，您看着导航，涉及到单行道的时候，它都有这个提示啊。玉华区的单行道，大家想起来的。
1: 玉华区的单行道，
2: 有哪几条？
1: 43中门前那几条路啊是单行的。
2: 嗯，
1: 还有就是翟营大街从东港路到，塔南路的这一段是只能向北通行的。如果说呢，大家还想起来啊，玉华区其他的这个单行道也可以，是因为实在太多了。您说的是哪块儿？其实还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啊。
2: 嗯，就刚才43中那时候，东港路的富强大街到育才街段，然后翟营南南街的东港路到塔南路路段，就是呢，刚才这个东港路上是只能由东向西，翟营大街的这一节呢是只能由北向南，然后华清街的玉华路到淮中路路段只允许机动车北向南，然后育才街的东港路到塔北路路段工作日的早高峰是直行机动车北向南的一个单行道，这是刚刚我们这儿能想起来的。还有其他这个玉华区的一些单行道大家还能想起来，也帮他来回复一下。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您要走自己不熟悉的路段，害怕闯了单行或进左的一些禁令标志，第一在路上注意查看交通标志，另外呢提前导航规划一下路线。
1: 还有朋友呢这会儿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说，今天啊不知道咋了，往东往西走啊，东西向通行的这个太阳都特别的刺眼，不戴墨镜都有点看不清，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确实今天这个太阳实在是太好了，阳光刺眼，然后有位无畏都说我在树荫底下我都有点看不太清楚呢。
2: 嗯，稍后在路上九点晚高峰继续陪着大家一路同行。我们的奖金的080的幸运数字啊，这个数字已经产生了，如果中奖的赶快确认领奖，如果您没中奖呢，可以来到我们互动留言帖上继续有机会获得爱山城给您提供的2瓶玻璃水。刚才的一道题目呢，这个三元催化，咱们去保养车的时候，人家要不就让你洗一洗，要不就让你换，可能你不知道三元催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提升发动机的动力， B 净化尾气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C 储存燃油， D 过滤机油，这四个选项到底选哪个，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继续留言评论，稍后呢我们将会公布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

0: 的能量。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喽！
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4: 刚刚我还担心我抽出来080这三位幸运数字没有听众能猜对，这个奖金就得累积下一时段了，但没有想到呢，我们的帮众朋友传来了确认信息，在上午的8点到今天18点钟之前，好运帖上有一位朋友真猜的是080这三位数啊，他一个人独得了500块钱。
5: 对啊，恭喜，原来是你啊，这位朋友中奖，手机号133，尾号是7300的这位朋友，而且他应该是上午刚抽完奖他就发了新的这个数，恭喜您获得了我们这500元奖金。那下一次抽奖呢是在下个周一早上的8点，奖金会回归到500元，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发送你的幸运数字了。
4: 嗯，想要获得奖金你得猜对数啊。然后有听众说，这个太阳是不是也猜对了我往哪儿走，他学会对焦了吗？
6: 哎呀，太毒烂，正经太毒烂
4: 啊，这是正经堵车，说正经堵车，您是不是在中学附近？然后呢，说太阳呢是这条，
6: 油价涨就涨吧，但是不行了。上次加油还是在1开打，哦，要涨价。
4: 哦，说今天晚上油价要涨的这个事儿呢，然后还回忆上次加油呢，您那个是油车是不是没怎么开呀？隔了好长时间才加油。然后这位感慨说，现在外边这个太阳真的挺晃眼的。
6: 992，现在这太阳是不是学会对焦了呀？那这么晃眼，之前不是这样。
4: 好像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个太阳是这样的啊，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包括中午的时候，都是有点晃眼的。然后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这个觉得阳光对于自己的行车视线产生了影响，在车上一定要配个偏光镜，这样在行车的时候能够保证行车的视线和安全。
5: 嗯，阔阔说往西走是太阳直射，还有前车那个后玻璃反射过来的光。
4: 刚才那个是高层建筑上那个玻璃幕墙反射的光。
5: 然后说往东走啊，就是3个后视镜反射，还有对面大楼玻璃的反射，实在是太刺眼了。我们今天收到就好多照片，都是这种虚虚的啊，就很亮的照片，都是大家反映这个阳光真的太刺眼了。
4: 这位说在正定的华路复兴大街、重阴路复兴大街特别堵，堵了几公里了，是不是正定？

0: 太行大街衡阳路，说这个交口是一中的滨河校区，放假然后家长也来接孩子，这附近也都堵得全都是车。如果您下班路上一会儿要路过一些寄宿制中学附近，特别提示今天的这些学校呢是为了避开中秋节的这个什么假期，所以说今天这个周五是集中的寄宿制中学放假的一个时间段，很多学校周边都积压了很多的车，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了。
1: 另外呢，我们之前呢其实接到过很多听友反馈，说在北二环沿东街这个出口的位置啊，原来的绿化带特别的长，而且呢这个树木也有点遮挡大家出口的这个视线。那么根据大家市民们的反馈呢，石家庄交管部门近日是会商了其他的部门进行研判，把这一段的出口呢它的绿化带拆除了一部分，并且呢把绿植也进行了修剪。现在大家从北二环沿东街这个出口出的时候就应该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了。如果说呢您还没有感觉到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个视频，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可以来观察一下，跟之前有一些不同了。如果说呢您想观测这个位置，可以发送沿东街或者发送北二环的关键词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查看详细的视频。
0: 还有这位家长感慨呢，说听到了说寄宿制学校附近堵车，我们家孩子这都已经上大学了，我不用去接孩子了。那就等着孩子上大学一会儿，回头得中秋国庆什么时候放假回来，您去车站接孩子吧。

刚才那位家长感慨呢，说是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也得去学校附近接上高中的孩子，今年呢已经不用接孩子了啊，这孩子已经上大学了，那上大学就得等孩子大学放假了，是不是就得等到中秋或者是国庆节，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九加二商城特别为您准备了中秋国庆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的稻香村的月饼，还有呢美心月饼，还有黄庄的精品月饼礼盒，还有呢张园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这样的水果礼盒，还有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新华村、古井贡，这个很多的美酒品牌也是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呢每满399还能够享受到减50的福利优惠。

0: 但是呢，特别提示这个399.50的福利呢，特价商品是不参与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您可以先加入到购物车，然后一起下单，满399还能够减50。浓情聚会，好礼相聚，中秋购物您就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992爱商城。
1: 嗯，但是呢，现在呢，992的爱商城的2026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我们现在多个规格也上线了。秋风起，蟹脚痒，到了中秋前后就是吃螃蟹的时候啊，这是入秋的第一美食。那每年这个时刻，咱们的爱商城都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到啊，大家就可以扫码预约，领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那今天呢，重点给大家推荐的1588型的礼券，分为公蟹3.5两的五只和母蟹2.5两的五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339元。中秋的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那算下来呢，两张到手只需要508.5啊，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朋友、送长辈，这个规格都拿得出手，价格特别的实惠。双节将至呢，大家也可以囤上几张，体面又省心。
0: 此外呢，还有茶叶的礼盒可以供您选择，武夷山特级金骏眉加特级大红袍，多规格可选。这个买茶叶还送您礼品袋，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这一款的茶叶礼盒每罐是250克，两款茶叶平时一罐的售价是99块钱。现在中秋福利是买一罐再送一罐，就两罐到手，价格不变，还是99块钱，两罐茶叶99。而且这两罐茶叶你可以任意选择搭配，比如说你买两罐金骏眉是可以的，买两罐大红袍也都是可以的，或者是金骏眉和大红袍您各要一罐，两罐搭配起来99块钱。而且呢，给您搭配礼品袋，特级品质送人，自己喝都特别的合适，而且还能够再参与到满399减50的活动，您可以再凑凑单，再买点其他的东西，凑齐399还能够立刻再减50块钱，优惠更多。发送数字666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则紧急的避让信息。杨先生刚刚打来电话，他的车上呢现在拉着一位脑出血的病人，一位男士，现在呢要前往省二院，车号是 GA-80S8， 是一辆白色的金杯汽车，目前是在石家庄和平路建设大街桥上东向西的方向。那提示大家呢，这个路段现在是有点堵车的，目前他已经打开双闪了，希望大家呢在和平路建设大街桥上东向西的位置，如果您看到了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金杯，能够予以让行，让这位朋友拉着这个患者啊前往省二院。如果大家看到打着双闪的车辆，请予以避让。稍后呢，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正在为你直播的92晚高峰，这位小曹感慨说：“早上送娃西向东，晚上接娃东向西，我是追光的奶爸。你这每天都是追着太阳跑啊，然后呢，一路追着光，也一路追着幸福的生活，也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了。”
1: 对啊，还有一位朋友呢，刚才说给大家提个建议啊，说这个去一中滨河校区接孩子的家长，给大家指一条好走的道，来听一下春天的语音。
8: 各位家长呼吁一下。石家庄一中这个滨河校区的北甲郡校区的回市里不一定非得要走青城大街，青城大道、太阳大街都好走。
0: 哎，刚才说几个往复兴大街上走的正经的几条路全都堵上了，这位说您走青城大街一路青石区会好走一些。
1: 这会儿不太好走了，
0: 现在新城大街上也堵上了。
1: 对，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没有走到堵的这一段，
0: 是不是到东北二环拐弯那地儿就堵
1: 了？对，到转弯的这个地方。不过但是现在这个堵的已经过了，到了复兴大街以北了，
0: 现在新城大街上也堵上了。
1: 但是天山大街是好走的啊，
0: 但是和那个复兴大街上，就是正经往复兴大街上那个交通压力比啊，其实你转新城大街上在正经这一节好走，但是到市区了，临近东北二环那个互通的那块，现在交通流量压力也上来了，也开始有排队的这个情况。再来听听老金他的留言。
9: 上个星期，刚才我在白云大街北向南单行道的时候正常行驶，
0: 白云大街单行道
9: 不是很快，但是正向突然有一个外卖员斜着就刷过来了，然后是刷的慢就是撞了他，
0: 嘿，
9: 飞快的就飞过来了，碰到我的车。
0: 注意行车安全啊，这个外卖小哥可能现在也是交通晚高峰，也是大家点外卖晚高峰的一个时代，又是周末了，可能大家想吃点好的直接点个外卖了，但是外卖小哥您送货的焦急的心情能理解，注意行车安全啊，在过马路的时候不能这么横穿马路啊。
1: 而且呢在嘉义大街这个单行道这一段呢，它的底商啊还有这个饭店啊，其实吃饭的地方特别的多，所以说呢也是外卖小哥取餐的一个比较密集的点位，而且呢周边的这电动车也不少，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IK
9: 哎呀，今天晚上约了小舅子吃饭，10:30我就从单位出来了，我想着提前走会吧，不堵车。哎呀，出了单位门口就把我堵了20分钟，到了正定又堵。哎呀，
1: 约到正定吃饭了。
0: 那可能小舅子在正定的吧，您这个约小舅子吃饭让他等会儿就等会儿吧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下面一位，看他网名我总想何润东，他叫何润干啊，
1: 就是刚
0: 才说的那个绕行的那个路线 啊。然后小凯，
10: 就有报个路况啊，南四二环流动向西，那个过了玉祥街高架大堵车，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
0: 刚才说北三环体育大街那块有段缓慢通行，现在南三环上有一段堵车了，然后堵车的时候怎么办呢？要听听歌吧。刚才说到像他的名像何润东啊，我们来听听何润东的一首老歌，没有你我怎么办，希望堵车的时候大家也别着急。

0: 上道题目我先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和选项了。刚才说汽车的三元催化器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咱们再去做保养的时候要给咱们清洗啊或者是更换，那你知道这个作用是啥。三元催化的作用是净化尾气，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应该是第二个选项，您答对了吗？
1: 如果呢大家还没有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留言，我们提醒您稍后的18:30我们要开始抽奖了。大家呢可以发送晚高峰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链接，在我们的打卡帖上评论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抽奖。稍后呢马上要开始抽奖了，如果您还没有留言的话，提醒大家现在就可以留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
0: 陈峰的建议说苍峰路和建设大街现在堵的是一动不动了，我记得这个苍峰路上好像是有一个中学来着，是不是这个原因，大家帮忙确认一下。
1: 这儿有施工啊，有施工。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时间来到18:30，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今天晚高峰最拥堵的一个时间段了。整个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多个路段都是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总结一下啊，目前呢北二环是东向西，您从东北二环拐弯的位置，包括从新城大街上您转到北二环，现在东向西就开始缓慢通行。您往西需要过了运河桥互通立交之后，北二环往西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北二环的西向东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华大街到胜利大街那个火车道的地道桥这一节，北二环的西向东从中华大街到胜利大街一节缓慢通行，剩下的西向东还算是好走一些。
1: 和平路呢，就是跟大家说和平路哪段好走啊？和平路如果说是往东走的朋友，过了绵衣立交桥往东是好走的；往西走的朋友也是过了绵衣立交桥往西是好走的。那么我没说的这路段啊，基本上就是
0: 堵
1: 起来了。因为现在跟大家说哪哪堵呢，基本上高架桥上都是堵着的。
0: 你像淮安路现在东西双向，基本上桥面上全都在缓慢看风景的啊，就是看太阳的。
1: 对，
0: 还有南二环，南二环呢是现在是西向东拥堵的距离更长一点。南二环的西向东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就开始缓慢通行。您一直往东呢，您需要过了玉祥街的这个互通，再往东过了建华大街之后，南二环往东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另外，南二环你转东二环拐弯的位置，它受到这块有个互通的这个影响，往这个新公路上走的这个互通的影响。目前呢，南二环转东二环这个拐弯的地儿有点堵，然后呢，东二环转到南二环拐弯的地儿堵，然后南二环东向西。建华大街、玉祥街还有建通街火车站的桥面，你需要过了火车站之后，南二环东向西过了中华大街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1: 那西二环上呢，现在比较好走的路段是沿着西二环向南通行，过了和平路，过了和平路之后呢，您再一路往南走基本上都不会太遇到拥堵的位置。但是呢也是转向南二环到这个拐弯的地方就开始走得慢了，车不少，一到南二环上也会开始堵。那今天呢其实西二环整体来说反而是表现最好的，它是从和平路一直到南二环之间东西双向，虽然说呢你不会走得特别快，但是是没有明显的堵点的啊，这是比较好走的一段。
0: 就是说建设大街苍峰路啊是北向南修地铁，然后把路口那个车道给挡上了，中间一个直行，左右两边一个左转一个右转，现在呢这个六排车都等着要直行，就导致了建设大街北向南这个苍峰路这儿特别堵。这块是有这个施工围挡改了这个车道，大家走北向南的朋友请您注意。这位露西还建议说南向北车道空着呢，能不能交警指挥一下逆行的绕一绕，这个那你把南向北的车道占了，那南向北的车是不是也要跟着堵起来了，
1: 他是不是红灯那边等着呢，他如果过来的话可能还是
0: 红灯的时候站一站啊，有交警现场手动疏导一下。但是这么让他占逆向车道来通行的话，就可能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旦指挥不当或者说这个现在这个车一走乱了的话，那就彻底这个双向就要拥堵了。建设大街苍峰路现在是话是拥堵严重，赶快绕行其他路线。
1: 还有郭听众反映在复兴大街重荫路的交叉口这儿，红绿灯好像没亮啊，所以这个路口现在也是堵车比较严重的。
0: 再来说给您省钱的事儿啊，这个晚上24点之后油价要上涨，本轮油价上涨的时候呢，国家对于限价的成品油的机制进行了一个调控，本来呢按照国际油价的这个测算，一吨应该分别上调

0: 五和420元，调控之后实际汽油每吨上调260元和250元，这个上调的幅度收窄了40%，这是咱们国家临时执行调控的这个措施之后的上涨幅度，折合到零售价格，调控之后平均一升92号汽油涨2毛1，一升95号汽油上调2毛2左右。大家呢，您盘算一下，您看您这个油箱里的油还有多少，还有回家路上能不能路过加油站，加油站那儿堵不堵车，作为您是否去加油的一个依据。另外说到省钱，我们的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也会为您省钱，接下来有请马杰为您介绍爱商城的省钱攻略。马杰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哎呀，中秋又加上国庆节，九九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有一个专区啊，比如说里面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苏州的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那是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上档次，让您特别有面子，最重要的是全场每满399还减50的福利啊。今天首先要跟您说，这个季节要吃的就是大闸蟹，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给大家推荐有很多的类型，那么最实惠的1588型，它里面包含了公蟹3.5两的5只，加上母蟹2.5两的2只啊，2.5两的也是5只，一共是10只装啊。单张售价399，然后现在搞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一买一张是特别的划算。然后您收到的是一个礼券，3年之内啊，3个蟹期，您想什么时候取，给您快递到家。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就是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两种茶叶，您可以任意来挑。平时的这种啊特级品质的茶叶，每罐250克呢，买一罐都得99。现在爱商城是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到手2罐，一共1斤也是只要99块钱。具体怎么搭配，您可以随意来挑。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再见。另外呢，大家也给我们传递路上的情况，南三环上堵车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有位听众朋友说南三环怎么了，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来找一下这位朋友的姨啊，陈
0: 听众啊，一下子进了一些信息啊。
3: 南三环冬夏季一条街走路上堵，这车多，绕城高速这儿车到北全部都往西走的，走到中华大街这下来了。
0: 看来也是车多，没有特别的这个事故点位啊。今天周五确实是路面的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大部分的路口呢全都是车多导致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保证安全的车距，不要来回的乱变道，不要加塞儿。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文明驾驶，大家出行路上才能够心宽路畅。
2: 还有位朋友问说，正定的华安西路这儿为啥堵车了，应该也是受到学校放假的影响啊。看了一下华安西路上应该是有正定一中，所以说呢，从这儿走的话大家我看了

0: 他的这个打卡帖上回复是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您注册的手机号码，我们给您发送领奖的链接。
1: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石家庄阴转多云，17度到28度；
0: 承德多云转晴，12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29度；
0: 秦皇岛晴转多云，15度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多云，16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廊坊晴16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天17到28度；
0: 沧州晴转多云16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多云18到2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转多云16度到26度；
1: 邯郸晴转多云16到26度；
0: 首都北京晴16度到27度；
1: 天津多云19到27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晴9度到25度；
1: 河南郑州阴天19到28度；
0: 山东济南晴20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来信息，之前新乐成安镇，然后当时家里的老人由于有阿尔茨海默症走失了，然后现在给我们传来了最新消息，说人已经找到了，特别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告知给广大的热心听友，也谢谢大家帮忙提供的线索。
0: 那稍后呢，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2: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3: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2: 我们来啦！
4: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5: 还有听众朋友在关心着，说刚才中奖的这位有没有确认领奖，截止目前还没有呢啊。我们再次提示，这位网名叫做啤酒什么半斤他就晕，半斤，然后
6: 有朋友，另外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一口白酒一口茶，就在那儿算说喝啤酒半斤就晕，那是瓶盖。
5: 然后我们特别查了一下这个啤酒半斤大概是多少的量呢，大概是半瓶儿，如果是听装的，一听是330毫升，那比听装的还得少，
6: 就一听喝不完。
5: 然后半瓶，
6: 不得听装得是那种小
5: 听
6: 的，就是250毫升、
5: 啊、
6: 半斤，
5: 就是小可乐的那种，是吧？啊，然后所以说这个您这个酒量不怎么样，但是您这个反应速度得快点啊！如果等你5分钟，在我们的互动的微信平台没有查到您的电话的话，我们将会继续给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单其他打卡的听友了。
6: 嗯，已经有朋友开始捡漏了，已经有朋友在发了说。就是你别管他领不领，我先捡上漏，万一一会儿他不领呢，对吧？
5: 还有听众说呢，刚才说的建设大街苍风路的那个路口，说是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建设大街苍风路路口，交警赶到现场，一会儿就要疏通了。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说，交警到现场之后能不能稍微好点，然后让他走这个北向南，不是被地铁那施工挡上了吗？能不能站南向北的都来疏通一下？我们相信这个交警在现场应该能迅速的把这个秩序疏通好。所以说您到现场的时候一定要遵从一下交警的疏导和指挥。
6: 那目前来看呢，这个省会市区的堵车的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
5: 对，现在还堵着呢。就往常啊，到接近7点的时候，应该就是车流在逐渐的退去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星期五，开头的时候晚高峰来的就比较猛烈，然后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呢，今天很多寄宿制中学堵车，就导致了目前正定的返回市区的几条主干道，目前压力也都持续比较大呢。
6: 还有呢，提醒大家，现在多了一个堵点。我们刚才说淮安路市区2环以内都不太好走，现在呢，在西2环以西。如果大家想沿着淮安路回市区的话，过了龙泉大桥这个位置往前走，您且得堵一会儿、啊、
5: 就开始堵了。
6: 对，要过了
5: 看着好像是淮安路这个城角街附近是不是有事故了，
6: 城角街这一段有时钟啊，这一段可能是受影响。目前它这个辅路上就是要从这块下来走到出口辅路这个位置，反正非常的堵啊。这个辅路上还有下桥的这个匝道这儿车都不少，包括前面有一大街的位置就右拐过来也受到了影响。那今天呢，大家就是出门啊要稍微的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说我还那个加班呢，还没出门呢，那你晚一会儿走吧，这会儿路上也不好走。
5: 一方面您挣着加班费，另外一方面呢，咱这个一会儿再走，路上也没有这么堵了。

0: 刚这位听众朋友，您的领奖时间已经到了。截止到目前，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没有查到您的电话号码。您不光酒量不行，您这个反应有点慢呀，啤酒半斤就晕啊！180尾号2621，您的两瓶玻璃水现在要转送给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其他的听友了。怎么去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呢？您在微信里边发晚高峰跳转一下，收到一个信息之后，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点击打开 APP 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如果您没有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呢，这个软件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一个软件，可以在这个软件上参与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各档节目的互动，然后同时也有抽奖的这个环节，您可以下载安装一下，这以后再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大家呢发送玻璃水三个字，有机会补获得，因为刚才有位得奖的人家没有领奖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叫顺延领取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山城给您包邮到家，不用您来领，直接给您邮寄到您家。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互动留言帖上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中奖了。
1: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递补选出一位朋友获得这个奖品。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近日，广东一男子发现自家浴室门口的地砖温度高达46.9摄氏度，于是他在社交媒体上求助，网友提醒他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听劝的男子马上请来师傅砸开地砖，发现火线绝缘皮破损，出现漏电情况， PVC 管也已经烧坏脱落，万幸处理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电器火灾是威胁家庭安全的隐形杀手，它是指由于电器线路、用电设备、器具以及供电设备出现故障性释放的热能，如高温、电弧、电火花，以及非故障性释放的能量，如电热器具的炽热表面，在具备燃烧条件下引燃本体或其他可燃物而造成的火灾，也包括由雷电和静电引起的火灾。生活中有几类容易引发电器火灾的隐患。一、电器线路故障。2025年11月10日凌晨，贵州遵义怀仁市一村民自建房发生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为建筑一层吊顶内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二、插线板超负荷。2024年4月6日，上海市奉贤区一小区居民家中发生火灾，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屋内堆放了很多杂物，床头多个插线板串联使用，并连接多个用电设备，插座周围墙面已经被烧黑。经初步调查，起火原因为电器线路超负荷。三、电器设备故障。还有一次，浙江杭州某居民家中突然起火，正在运行的洗衣机几乎被完全烧毁，阳台损毁严重，起火原因为洗衣机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这些身边的事故都在提醒我们居家用电无小事。那么平时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电器火灾呢？一、定期检查，重点查看家中线路是否存在老化、破损，特别是使用超过15年的老房子，建议请专业电工全面检测。二、规范用电，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空调、电热水器等应单独布线。三、安装漏保，确保家中配电箱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并每月按一次试验按钮，确保功能正常。四、防潮防水，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插座应安装防溅盒，避免水汽进入引发漏电。五、及时更换，发现电线外皮破损、插座松动或者发黑，要立即更换，可不要将就使用。如果大家发现了电火花、电器冒烟、电线绝缘层烧焦等情况，正确的处理方式至关重要，掌握四步处置法能最大程度减少损失。一、切断电源，立即关闭总闸，拔掉插头，断电前千万不要碰触起火电器。二、小火扑救，如果火势仅局限于电器内部，范围极小，可以使用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注意不能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 三、立即撤离。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房门，阻挡烟气，迅速撤离现场。四、报警求助，拨打119报警，逃生时低姿捂口鼻，避免吸入有毒浓烟。电器火灾重在预防，大家如果发现电器火灾隐患，应当请专业电工上门检查。发生电器火灾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灭火。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0: 这位呢，估计是要送孩子来石家庄上大学，说石家庄的地质大学淮安路这儿限外地车牌嘛。如果您是私家车、小轿车，在石家庄没有针对外地车牌的限行。然后您注意，你要是工作日来呢，石家庄是有一个公交车道的限行，注意别闯了公交车道的抓拍。提前导航，导航呢到有公交车道启用时间段的时候，也都会提示您，包括有一些单行道啊、进左进右的一些路口的时候，都会提前提示您的。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地质大学不是已经搬迁了吗？还在淮安路这儿吗？
0: 哎，
1: 万达这儿不是已经搬走了吗？
0: 他新校区是不是在淮安路的东二环外边，就是开发区那边？新校区在哪儿啊？您别走错学校啊！地质大学现在好像是万达这块的淮安路那个校区已经是拆走了。
1: 已经应该是搬走了啊。这个新校区，
0: 有知道在哪儿的吗？
1: 在哪儿啊？
0: 大家
1: 还真不知道搬到哪儿，应该是在我从地图上搜着，应该是在河北大道。在藁城区河北大道这个位置啊，稳重大街。
0: 那不，您那个淮安路上您搜的那可能是老地图了。您是不是拿车载地图搜的？您用手机地图再搜一下，淮安路那个校区应该是搬迁走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地质大学环路的校区现在还有没有新生报道啊？然后呢，我们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地补获得玻璃水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我们公布一下，这位的网名是拼音之昂张张听众，我们猜测您是不是姓张啊？手机号是153，尾号是4772，153尾号是4772，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来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哎，这位确实，陈丽也说地质大学的新校区在藁城呢。藁城黄庄，
1: 对，因为我记得是搬走了嘛啊，就是您是不是还是说就是要去原来地质大学这个地儿啊？提示您一下啊。
0: 然后还有听众说正好去黄庄买点月饼，还有呢说这位说是沙之船奥特莱斯往东1.5公里，这是不是地质大学新校区？然后您注意一下啊，这个淮安路上那个地质大学是之前老校区，然后您别送孩子送到那儿之后发现白跑一趟啊，也没事，也在石家庄在孩子逛一下，
1: 反正也不远，就是在附近逛逛也行。但是您是来送孩，应该不是送孩子上学吧，因为都9月11号了，不是早就开学了吗？
0: 是不是已经开了啊？
1: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周末来接一下也有可能、啊？
0: 哎，对，是不是孩子放假什么的啊？
1: 那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是周五晚上12点之后，油价要涨，加满一箱油呢，如果过了12点之后，大约是涨了10块钱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油箱的实际情况，在下班的路上，顺路来加一下油。
0: 张听众已经迅速在微信平台发了电话号码了，您别着急，一会儿我们给您发链接。另外呢，针对于石家庄的北二环和
1: 沿东街，
0: 哎，那个路口，很多朋友都想看那个视频，怎么看？您发送沿东街或者是北二环，应该都能查到啊。沿东街或北二环，关键词都可以。
1: 沿东街或者是北二环，这是根据大家呢反馈的信息，因为说之前这个绿化带呢跟出口是齐平的，然后呢树又长得特别高，所以大家呢出这个出口的时候总觉得遮挡视线。那现在已经进行整改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视频来看到整改之后啊，这个绿化带往后拆除了一段，也进行了修剪，现在视野是更开阔了。大家可以发北二环或者是沿东街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查看视频。
0: 往常的这个时候啊，市区应该不怎么堵了，但是今天星期五又加上一些寄宿制的中学放假，目前的市区的主干路上还有一些交通流量压力，大家多心耐心，别着急，稍后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再会，再见，
1: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占天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占天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气温占天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明天夜间到13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3号的夜间到14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关注一条降温的消息，13号到14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7度。13号到14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的朋友得注意一下吧。啊，又冷又冻。另外再来关注1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好消息啊，提醒各位，平时工作日总说没时间对吧，马上就要周末了，有的是时间。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了。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这届车展呢是你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的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四 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的眼前，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看齐。各个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的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你可能心里就会有本明白账。这份对于车市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换不来的。再说逛车展哈，现场也够你玩上一整天，玩剪刀石头不赢大奖，上台出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会跟着你回家了。几张打卡营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还有专属的好礼，带家人带孩子纯粹去凑热闹的都可以玩得尽兴。最后咱们来说一下门票啊，这才是重点。如果你明天早晨起来是吧，从床上一跃而起说我要去车展，来不及了各位，现场买票30块钱一张，但是能让您买贵了吗？河北交通广播给咱们的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每天放出992张免费的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怎么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车展就可以参与抢票了。992张，每天就这么多，真的是拼手速，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银锁大电视，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车展现场见。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9: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8: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几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首先来回一波微信平台的问题，有朋友说我想咨询一下关于违停的问题，这样您详细发一下哈，咱们晚间的节目还有明天上午的节目都可以来帮您沟通，您具体在这发一下您的诉求、您的情况以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花开的世界，他说报名了没有反应，您报的是什么？报的是咱们的车展吗？有的时候就是您的手机可能会给您强制性拦截啊，您再去您那个什么垃圾短信里面您再看看，看看有没有。还有朋友在问限行，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一下关键词限行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发送车展哈，就可以领取咱们的车展门票。如果你想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两种方式，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第二种方式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阿斌留言，他说看小鹿的直播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是吧，主打一个情绪的陪伴和快乐。还有电咖砍车，他说明天车展就热闹了，因为是周六日。对，哎，想问一下朋友们，有没有准备明天过去车展现场去看一看的，可以在我们这儿举个手啊，去的扣一啊，但是我不去，我就是问一问。今天先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吧，周五 KTV 的欢唱时刻。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跟伙伴和组合有关，因为我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上午的时候确实哈跟晚间的自己不太一样，上午的时候就是显得有些睿智，晚上就是显得有些疯魔。后来我想为什么呢，可能这就是因为旁边没有伙伴，没有一个人坐在我的旁边，不管他是龙哥是新亮是军哥，无论他是谁啊，就是可能没有人拦住我。所以这一刻啊，你就发现了，就是身边啊有一个团伙，团伙是什么，有一个伙伴啊，就是还是挺重要的。团伙听起来好像要去做什么大案了。所以今天哈，我们周五 KTV 宽唱时刻唱一首和组合有关的歌，它可以是一个组合的合唱，也可以是临时在某个节目里面组成的组合啊。唱一首和组合有关的歌，你会想起哪首歌呢？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熠熠生辉的白一宁，他说这是真的992吗？啊，是的，是的啊，这个主播也是真的，不是 AI 的。今天早上出门之前啊，我看着我们家的狗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一天还出门两次外出社交，我在思考它为什么可以毫不费力已经过上了我想过的生活。每天我出门辛辛苦苦打

公，他在家里目送我离开啊，我回来以后他冲上来对我点个头，证明他知道了。我现在有的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我看看他，我都在思考到底谁是谁的主人呢，有点后悔自己太过努力了，要不是着急进化得太快，现在我应该还每天在树上快乐地当秋千吧。还有芒果说在哪个频道播呀？倒不在芒果 TV FM992 啊，河北交通广播。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小鹿小鹿啊，我就是看到你昨天进大帽直播间了。是啊，昨天大帽直播间真的，其实我平时也就是偶尔点进去一下，结果我昨天一进去就在听他在说什么虎狼之词。他说觉得我的那个 AI 形象比我本人好看，旁边的编辑姐还提醒他说小鹿不在吧，你小心他听到。他还自信地说谁下了班以后还听别人上班啊。我在底下评论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常说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点边界感，否则你可能会忍不住想打他。还有飞雪扣石他说小鹿啊，我们家两只猫今天丢了一只怎么办啊，怎么样才能找得到啊。哎，你真的问到我的坎儿上了啊，问到我的这个脉门上了。我前两天真的刷那个抖音的短视频，看到说在猫界有一个江湖追杀令，你去地面上找一只狸猫，然后你再给他一把肉干，你再把你家的猫照片给他看，你就告诉他就是他，哎，给我追，哎，这狸猫就能给你找着。不过我家还没丢过猫，你可以去试一下。还有莫宁他说去找丧彪啊，狸猫猫界丧彪。还有朋友不知道他说今天周五真高兴，为什么高兴啊，你不会跟我说不知道吧。另外再提醒大家一条消息啊，今天听我们节目的真的是听着了，不仅给您带来快乐，还给您带来金钱。但是这个金钱不是现场给的，是帮您省的。提醒大家，今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了。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对应上调435块钱和420块钱，调控以后实际上调260块钱和250块钱。国家发改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运调，保证市场的稳定供应。所以就是提醒大家，简单来说啊，就是今天晚上涨价了啊，有需要的抓紧去加油吧。还有阿斌说，我来点来你来唱什么地理种什么瓜，你这是啥呀啊，唱的前提是我得知道这首歌啊。还有此外爱好者他说我是藁城人，和月姐一个地儿的啊，欢迎欢迎。月姐没来，她的老乡来了是吧，咱们藁城的精神不能垮。还有木雾他说这是正经主播啊，是的，太正经了，有的时候还给你们播新闻很维权呢。我们来听一波大家的这个语音首先是一飞冲天。

0: 年啊，非常好听，感觉充满了青春的蓬勃的气息啊。听一下微微。
1: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不害怕黑暗中跌倒
0: 啊。你这个非常的扣题。首先它是一个组合，牛奶咖啡啊，它是人的时候它也确实是一个 CP 啊，另外就是它是咖啡的时候也确实挺搭的。梁四，
2: 遥遥晚空，静静星光，星星送光，你我哪怕天边苍茫路，看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
0: 啊，你讲广东话讲得好好啊，我讲得好吗？确实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唱这个粤语歌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唱的还挺有粤语的，那个劲儿还挺标准。

0: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在栾武路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南门下午点多接高中的孩子放假，临停学校对面路面也就五分钟，回来交警在现场贴条了，二男集中放假送孩子，车辆根本就没地儿停靠，而且住宿孩子没有手机，只能下车去领一下，能不能酌情予以考虑，想咨询一下这个能申诉吗？是这样的哈，只要你想这个申诉你就能啊，这个申诉咱是你心里想你就可以，但至于申诉能不能成功，确实还要根据很多的情况，你比如说那现场他就没有停车位，对吧，尤其是他是一些重点的这种路段，有其他家长也在这停靠去接孩子呢，那大概率你这个申诉的可能性就不高啊，咱只能说帮您去跟我们的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在这个地方他能不能比如说设置一个临时停靠，但是这也不这个不方便，因为确实也有其他的家长啊，或者是周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停车场，只能帮您去反映一下。还有 X，
1: 小鹿姐姐，我想说一句话。雷霆大豪杰怎么一个一老头公路平一卡皮巴拉公路来袭？
0: 这像那个什么硬糖303一样，是什么小朋友界的咒语吗？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呀？喂，
2: 树可能有俩条，一条对另一条说，你把那边鼓着鼓着，你把那毛弄鼓着。
0: 哎，咱这互动话题周五不是唱歌吗？怎么在这说上贯口了？自由如风。
2: 来一首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我想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晚在水中央。
0: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对月色爱得很热烈啊，他人不在，但是他的名儿也得出现在你们的歌声里。还有天津向上，他说小鹿小鹿，能不能增强一下北京的信号啊，我在北京听听广播老是刺啦刺啦的。我去给对接一下他的天线。好嘞，谢谢反馈哈，我们跟技术部门来反映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有朋友在问呢，他说硬汉，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主题我们是唱一首组合所演唱的歌啊，哪个组合都可以，随时来发送语音的方式。还有小胖子，他说欢迎来到河北音乐广播，你这个假粉给我出去。还有汤姆猫，他说我喜欢小鹿姐姐啊，我也喜欢你。还有国立，他说怎么都听不清说啥呀，要不咱把手机的声音调大点儿。啊，朋友们，音乐房子，他说听了半天还不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唱什么歌，咱这重点不明晰吗？唱一首组合的歌啊，是组合就行，组合所演唱的歌，这应该撞你枪口上了吧，毕竟你叫音乐房子。还有阿伟，他说小鹿啊，我在成都看你，成都适合听什么呢？分别总是在九月，但这是一个人唱的呀。哎，我想问一下，最近有去上赵雷演唱会的朋友们吗？我看到好多人都发自己在赵雷那个演唱会的门外痛哭，因为没抢上票。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喜欢用那个抖音听，感觉好像听的货更多，而且没有延迟啊，各种方式都可以哈。但如果您想唱歌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话，您可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3: 小虎队的爱。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姻缘，把所有情谊在为爱的呼唤，
0: 小虎队的歌确实他们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尤其是小的时候我就听到这首歌，我说怎么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感觉听起来好可怕、现在想想得看是什么心啊，如果是鸡心鸡肝什么的还挺好吃的。火车中国，
3: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我都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

0: 一天再相见。
1: 啊，你其实这个周末就可以跟他们相见，是吧？一群朴素的少年想起来自己的学生时代、朋友时代了，这周末就可以跟他们聚一聚，啊，可以跟他们约在咱们车展现场见。韩兔兔，
2: 红梦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向小水潭，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再相见。
1: 哎，你旁边怎么还有个人跟你在配乐呀？但唱的又不是一首歌，是咱收音机里的声吗？还有霍 YL，
3: 小鹿，小鹿，给我打打分。
4: 看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

怎么说呢，让小鹿给你打分，就是咱们一般这找打分的是不是得找个专业的啊，你让一个唱歌不好的人给你打分，他能专业吗？其他朋友来跟他打打分吧，觉得这适合多少分啊？那如果您想唱一首跟组合有关的歌，你会想唱的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感觉这个组合今天上榜率还挺高的是吧，咱来放放看吧，来自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喂！
14: 长江以北，
15: 晚上7:30，
4: 992，半点导航。

首先来关注很多朋友的留言，有朋友在说报个到，欢迎欢迎啊，还有朋友在说我来晚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呀？今天周五 KTV 的欢唱时刻哈，唱一首跟组合有关的歌曲，你想唱到什么都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陆姐，我在吃饭了，你在干嘛？在上班。

0: 还有吵死人，他说刚从大同回来好累呀。那你可以唱个歌缓和一下。还有朋友在留言，老剧，哎，后面没字了吗？他说主播还记不记得有个节目叫《九九二进行时》？我记得，但是好像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但无所谓哈，甭管这个节目现在存不存在，但咱九九二永远是进行时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随时来留言。我们来关注，这是先生有位刘先生家人走失了，赶紧了解一下，刘先生。
1: 哎，
0: 你好，您请讲，这什么情况啊？
1: 孩子。走了，昨天晚上走出去了，没有到现在没回来。
0: 啊，昨天晚上。
1: 对对对。
0: 啊，孩子多大了呀？
1: 13了，说行吗？13。
0: 哦，这是跟家人吵架了吗？还是？
1: 对，被家人吵，顶了几句嘴。
0: 哦，一气之下离开了。13，这是上初一吧？
1: 对，刚是入学新生。
0: 哦，这刚入学不适应吗？还是？
1: 啊，
0: 这刚进入
1: 不适应，哦、对，不太适应的、
0: 哎呀，可能没沟通好、那咱们赶紧说一下孩子姓什么叫什么，体貌特征，什么时候从哪离开的，具体的这种信息。
1: 行，我让他爸，我说他叔叔，你就让他爸跟你说好了。
0: 您说说，稍等啊，我们让爸爸来说一下。
2: 喂，
0: 哎，您好，刘先生啊、您请讲。
2: 哎、你好
0: 啊，孩子姓什么叫什么，体貌特征，几点从哪离开的？
2: 姓刘，叫刘汉总。是昨天晚上大概9:30左右从小区出来，就走到平安大街这儿，一直往南走了。
0: 昨天晚上小区指的是哪个小区啊？
2: 我们是那个立新小区，
0: 长安区那个。
2: 立生路和平啊，长安区立生路和平安大街交口这
0: 儿。然后他就往建设大街那边走了吗？
2: 他走到平安大街，一直往南走了，往南走。后来今天下午的时候，那警官说。在那个中山路北国商城这一块儿，看见一个小男孩骑着车子驮着他。
0: 哦，那这哎，他这是见同学了吗？有没有问他身边的同学啊？
2: 那个同学具体，因为他是初一的新生嘛，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他新上初一，才上了还没有一周多点嘛。
0: 嗯。
2: 就上这么长时间。
0: 哦，那比如说，就是有没有问他的老师啊？他这几天有在学校出现过吗？今天？
2: 我没有。
0: 今天没在学校。
2: 老师也在给找协助找，看是怎么回事。
0: 哦，那比如说，就是不是有警官说见到过类似体貌特征的男孩？
2: 那大概是2个小时之前，他从那个那监控上面见到这小男孩。
0: 哦，那个穿的衣服
2: 呢？穿衣服还是上衣，穿着灰色的衣服。
0: 嗯，
2: 下衣是黑灰色的裤子。
0: 嗯，鞋，
2: 大概是1.65米左右，
0: 体型偏胖偏瘦，
2: 长头发，
0: 长发。嗯，鞋呢？
2: 他同学我倒是没有注意
0: 啊，不是他脚上的鞋，
2: 脚上穿的是运动鞋。
0: 哦，什么颜色的？
2: 应该是白色的吧，我倒是真是没有注意这鞋穿的什么颜色。
0: 哦，那。就是发小之类的有问过吗？是不是跟他们
2: 有问过？人家都今天不是都上学了吗？
0: 嗯，都没有跟他一块
2: 都在学校啊。对，
0: 哎，对呀，那如果、
2: 就是、今天
0: 这个点见的话，是不是同学也都没放学呢？那可能是哪儿的朋友呢？
2: 这个点已经放学了，今天不是周五吗？小孩明天都不上学。
0: 嗯，但是您不是说2个小时之前见的吗？2个小时之前是5点多也放学了吗？
2: 那时候那个小孩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不认识他，我感觉那小孩好像比他大个1-2岁吧，有个15-16岁的样子。
0: 嗯，孩子带手机了吗？手机能打通吗？
2: 没有带手机，要是带手机的话，不是那个能定位找到他了吗？
0: 嗯，那身上带钱了吗？带身份证等等了吗？
2: 也没有带钱，也没有带身份证。
0: 啊，什么都没带，那他住哪儿？怎么吃饭啊？
2: 要不说我现在在外面一直在找他，警察说大概他。过1个多小时有了新的线索，会给我联系。
0: 行，反正最新的这个线索就2个小时以前，在立胜路平安大街往南走那个建设大街中山路口那边。
2: 不是，两个小时以前，在那个中山路和北国商城这一块。
0: 中山路北国
2: 有一个小男孩骑车子驮着他。
0: 嗯，行。
2: 那个共享单车。
0: 共享单车什么颜色的？
2: 哎呀，我没有注意什么颜色，没问警察。
0: 嗯，哎，那警察那边，比如说有没有这种最新的截图啊？
2: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
1: 嗯，行，那这样，刘先生，您手里有孩子的照片吗？发到我们那个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给您做一个关键词，方便其他人，比如说路上看着的，比对着寻找一下。
0: 行，好嘞，我发过。
1: 行，好嘞。哎，那他会不会？你看大周五的，他就跟他那些朋友，去什么北国啊、乐泰啊那边玩啊、聚餐啊等等。
0: 我现在就在这一块找他，上去乐泰五楼，还有那个三楼，在那边也在有人找他。
1: 嗯，对对对，咱们在这个周边多方寻找一下，我们也让其他朋友，如果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帮您多留意。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好的，没事没事啊，咱们发一下那个照片啊，发完了以后您说这是那个。刘汉总就可以了。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好嘞，没事啊，刘先生。
0: 好。
1: 好嘞，刘先生，再见，我们收线了。
0: 好的，好的，再见。
1: 我们等一下照片，其他朋友也拜托您帮我们多留意一下。这刘先生寻找自己的儿子，叫做刘汉总，今年13岁了，身高1.65米，体型偏瘦，今年的初一新生，头发是有点长的。昨天晚上9点多从家里，就是长安区的立新小区离开了。后来呢，就是看到说是往立胜路平安大街往南的这个方向一直寻找。最新的一个线索是2个小时前在中山路北国这边曾经出现过。孩子上身穿的是浅灰色的外套、黑灰色的裤子、一个白色的运动鞋。也拜托谁见过类似体貌特征的男孩，您联系我们河北交通广播96992。还有吴月色刚，他说应该没什么事儿，有个男孩驮着，是不是跟同学玩去了？关键是你看身份证也没带，钱也没带，手机也没带啊！昨天晚上9点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消息呢。那作为家长来说，肯定也很着急。虽然知道身边有人陪着呢，大概率出不了事儿，但是作为一个长辈来说，可能也很担心。大周末的，他得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这么长的时间，孩子万一在外面出一些特殊的情况，那真的是追悔莫及。所以拜托大家了，一定帮我们留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大家的这个语音的留言啊，首先来听一下高唱来的语音。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

0: 这加了混响还挺好听的。YM 来听一下。
1: 这个江湖，纵马江湖道，精神逍遥，英雄不畏红颜折腰，豪气比天高，一身冷傲骨，天地来打造，艰难群魔鬼神奇，男儿正下手。
0: 有一节就是他说的那个特别快的什么什么那个贵人机啊，那个是真的确有吗？就是他那节奏真的是这样吗？还有周小雷。
2: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我都听到辫子梳又长了，俩人呢，小芳还带着她的姐妹团一块出来的。你不也跟我说那个组合就是她的俩辫子吧？这位朋友，
3: 传说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0: 哎呦，是不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听小朋友就唱这种就未来充满希望的歌曲啊，听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全身充满了干劲儿，你就感觉我下一个节目我都能上，毕竟明天会更好，下一个节目感觉也能上得更好。小众群体，他说手机没电了，苏打绿的小情歌，怎么影响唱歌了吗？要不你能跟手机商量一下吗？你唱一句再让他没电。喜欢陈怡。
4: 你有学的心术大，有人给你拿。
0: 不是，我想说一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感觉咱啥互动话题你唱的都是这首歌啊。要不咱趁周末去练练歌呢，曲库是不是该更新一下了？奋斗的青春。
5: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放弃，我宁愿你决心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
0: 咱不喜欢冷酷到底，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奉送的是热情。陈太云，他说我虽然不会唱歌，但是会编歌。昨天过教师节，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话题，所以我也没空上来。我把我昨天的一些词儿上来发过来看一看了。新手一盏灯，身立三尺台，黑暗中你牵住我，迷雾散得开。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您没唱啊，咱跑题了。另外就是您这自己编的歌，那我也不能知道调啊。您发过来这个词儿，我也唱不了。平凡。
6: 这是一个很寂寞的天下，
7: 有些相信的雨。
6: 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
0: 让泪化作相思雨是吧？我现在节目里都不敢触碰跟雨有关的歌啊，我怕它真下雨。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不是也是一个单人唱的组合呢？你不会旁边还有了有个人陪你一块唱吧？彩色的黑。
8: 乌蒙山林的山外站，月光洒下了伤痕。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
0: 凤凰传奇的乌蒙山连着山外山，麝香夫人啊，咱们刚才放过的这首歌，还有一路长虹。

0: 中间呢就请开 VIP 这种。
1: 就这还要我开 VIP？ 我都感觉你在讹我。而且你唱前两句的时候，我刚想说，因为这位朋友经常互动是吧，我还想说你这唱歌变好了，结果就流星雨那时候就跑了，就那种感觉，哎，这个调刚进去了又出来了。一首和组合有关的歌，你会想到什么呢？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还有吴宇泽刚他说 F4 都上来了，是咱这组合不限人数，他 F80 他都行。确实哈，中秋和国庆马上就要到来了，月满中秋鲤鱼双节，就像爱商城也是为您贴心准备了我们的中秋好礼，不但品类的丰富，而且优质价廉。入秋后的第一道美食呢，绝对非羊。

城湖的大闸蟹莫属，干香流油的蟹黄，还有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各个膘肥体壮，静待金秋上市。根据蟹农的介绍呢，预计九月下旬就正式的开捕了。所以这个时刻，我们就向爱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今年重点给大家推荐1588型的礼券，这是公蟹325五只，还有母蟹225五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是339块钱，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起来两张到手只需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你要是我家里没那么多人怎么办啊？我也不建议你多买一张送给我。下单以后哈，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这个食物呢，需要开户以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今年开户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九月下旬，你可以定一个闹钟是吧？啊，一到九月下旬，你就第一就是蟹开了。另外，你要说我担心就是今年吃不了怎么办呢？别担心啊，咱这有效期是3年。1588型礼券，公蟹325只，母蟹225只，一共10只装，单装售价是339块钱，中秋特别活动啊，第二张半价，算下来我们刚才说到了是508.5元。另外呢，就是如果您送领导、送客户、送长辈都很合适，千里挑一，无懈可击。另外，如果您就是家里的长辈走亲访友、拜访客户、看望长辈，手里想拎点啥是吧？您感觉轻飘飘的一张券，看起来就是有点轻薄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的中秋前后给您带来了我们的这个礼物，就别送月饼，因为家家户户都还挺多的，吃不完容易浪费。送水果吧，普通啊，显示不出来我们的心意。送一些其他的吧，又别担心别人不喜欢。这个时候怎么办？除了应季的鲜美的大闸蟹，一份温润妥帖的茶礼也是不容易出错的。喝茶讲究什么？讲究顺时。中秋国庆前后正是喝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的好时节，一份好茶既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能让对方每天喝上一口，念着你的好。大红袍呢，属于乌龙茶，半发酵，茶性不寒不热，温温润润的，可以把秋天的燥润一润。金骏眉呢，是全发酵的红茶，性温而且养胃顺胃。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特级品质的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每罐是250块钱。哎，到不了250啊，250克。这两款茶平时买一罐250克都是99块钱，现在爱商城中秋福利特惠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倒数两罐一共一斤也只需要99块钱。也就是说，你两罐金骏眉99块钱，大红袍99块钱，或者金骏眉加大红袍，大红袍各一罐也是99块钱，就是随便搭啊。另外搭配礼袋，特级品质送人，自己喝都特别的实惠，还可以参加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怎么买呢？有些朋友着急了，说是吧，我现在就要啊，怎么办？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666，也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

0: 哎，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

0: 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5: 我也抓紧说哈，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咱这节目就要结束了。哦，赶紧来听听其他朋友唱的歌。首先是晨晨。
6: 我活着是你心灵儿啊，死了是你。
5: 啊，一来爱情故事是吧？而且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个音综里面岳云鹏、管乐，还有谁啊？忘记了啊，反正就是他们三个人唱了一唱是吧？又重新翻红了，很好听。还有传奇，这我也确实得抓紧读，因为我怕不读就是我忘了。他说我为小鹿主持人点赞，你的互动节目给我们晚上无聊的生活增添了快乐。你看看，就是互相陪伴吧。啊，我确实也担心不读自己夸赞的，就是到时候没读出去。还有这位朋友来听一下语音。
7: 他总是睡了在电话后呢，说不肯想你送他回家。
5: 嗯，失恋阵线联盟。哎，这首歌好像今天上榜率也挺高，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
8: 你说到底为什么？
5: 嘿，
8: 都是我的错。
5: 吼，
8: 都把爱情想得太美，现实太诱惑。
5: 你看咱贴不贴心啊？我就觉得他俩的歌，你就一定得有个人在旁边，嘿呦嘿呦。哦，你那儿没有，我就给你补上。还有华少，
9: 草蜢乐队的，
5: 报名呢？啊，来听一下下一个，这有一歌吗？
9: 草蜢乐队的《失恋阵线联盟》，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放不开。让我送他回家。
5: 我可好奇了，今天这首歌上榜率可高了啊！你们学生时代到底都还送谁回家呀？啊，一个个人都不留电话号码，非要送人家回家。还有这位朋友来听一下。
10: 我在风中地久等着我，
5: 感觉你唱歌就是很有韵律啊，是调是准的，在我这调是准的，它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夸赞了。还有 YL，
11: 小鹿再给我打打分。
5: 嗯，
1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
5: 你这不行，你不自信呐！啊，你一天到晚想让别人给你打分儿。我永远相信，就自己在唱的再差，咱都是100分。啊，不需要别人打，你有这种自信。我不允许任何一个听我节目的人不自信。小孔，
12: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
5: 你咋电音都出来了？你不会偷摸给自己修音了吧？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嗯，暴殄天物。
13: 多么无言的爱，
14: 开到苹果乐园来，
13: 爱流浪的小孩。
5: 青苹果乐园小虎队啊，今天我们确实时间来不及了，下次大家就唱歌早点唱吧，那不然担心放不着你们了。另外有一件事哈，就是大家一定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寻人，我们关键词已经做好了。13岁离家出走的刘汉总，也拜托最近谁在北国乐泰，今天晚上您在这边游玩的朋友都帮我们留意一下。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就结束了，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真的爱你，我们明天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特别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啊，我们将会迎来降温天气。13到14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7度。13到14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会有霜冻。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明天夜间到13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3号夜间到14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此刻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寻人两个字。那在这边呢，我们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个信息，希望路上的朋友您帮我们多留意。刘先生寻找自己的儿子刘汉总，13岁，身高1米65，体型偏瘦。昨天晚上9点多，孩子呢从长安区立新小区离家出走，是一名初一新生，头发有一点长，需要理发，孩子不情愿就赌气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上身穿浅灰色的外套、黑灰色的裤子、运动鞋，希望有见到类似特征的男孩赶紧联系家长刘先生，电话是153-7300-0510，或者是直接给我们打电话96992。孩子目前有一些新线索啊，这个在建设大街中山路口出现过。建设大街中山路口，那这个附近啊，其实商圈还是比较多的，也建议我们的家长呢，您可以去周边的，比如说网吧呀、电竞酒店呢，或者是剧本杀店呀，去寻找一下。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啊，想帮我们一起寻找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寻人两个字，可以看孩子的照片和相关信息。那今天我们的992爱商城好物啊，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了啊。秋风起，蟹脚痒，这个是入秋之后的第一美食，绝对是非阳澄湖的大闸蟹莫属。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啊，已经基本完成最后一次蜕壳，个个膘肥体壮，静待金秋上市。据蟹农介绍啊，预计今年呢是9月下旬正式开捕。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今年也有望迎来一个丰产年。每到这个时刻啊，爱商城就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啊。大家如果吃过这种高规格高品质的大闸蟹，你就知道它刻起来的话，就是还有一点这种瓜子的香味，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所以呢，您如果想在这个金秋时节品尝一下大闸蟹，那您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进行选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啊，公蟹3.5两5只，母蟹2.5两5只，共10只装，单张售价呢是339元。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如果您买2张的话，到手只需要508，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左右啊，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您是自家尝鲜，还是送领导、送客户、送朋友、送长辈，这个规格都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别实在。您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数字666来领取啊，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这个爱商城，直接进入我们的爱商城下单。另外呢，这个中秋啊，除了我们的 大闸蟹以外还有什么呢？有好酒好茶，这都不能少。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武夷山特级金骏眉加特级大红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你比如说去这个亲戚朋友家啊、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个拜访的时候能够带上一些这种茶叶，那这个其实是最不容易出错的，还能够彰显品味。喝茶讲究的就是顺时两个字，中秋国庆前后啊，正是喝这个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的好时候。一份好茶既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能让对方每天喝上一口都念着你的好，送出去的是心意，留下来的是情分。大红袍属于乌龙茶半发酵啊，茶性不寒不热，温温润润的，可以把秋天的燥润一润。入口呢是标志性的盐韵，醇厚饱满，回甘特别快啊！喝完那绝对是满口留香，尤其是秋天干燥、口干、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泡一壶大红袍，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而金骏眉呢是全发酵的红茶，茶性温，暖胃养胃，天凉下来，早晚温差大，喝金骏眉啊，就像给胃裹了一层薄毯子，暖乎乎的，滋味跟大红袍不一样，它是甘甜鲜爽，花果蜜香特别明显啊。这次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特级品质的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每罐是250克，这两款茶平时一罐250克就需要99元了，但是我们现在爱商城中秋福利特惠，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到手两罐也只需要99元，也就是说金骏眉到手两罐99元，大红袍到手两罐也是99元。甚至呢你说哎，这两个我都想尝一尝，那没关系，你可以金骏眉加大红袍各一罐的搭配啊。总之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喝都特别合适，还可以参加爱商城满减啊，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呢可以在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现。

0: 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守护银发钱袋子，老年人如何识别养老诈骗、虚假养老投资骗局？欢迎收听养老诈骗，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积蓄，虚假养老投资、养老项目套路层出不穷。本期节目教老年朋友守护好自己的银发钱袋子。王大爷看到宣传投资养老公寓项目，交钱可以拿分红，未来还能低价入住养老社区，交钱之后项目迟迟无法落地，想要退款处处推诿，养老钱被套牢。养老投资类骗局主要有3类，第一，虚假养老公寓、养老基地投资，宣传投资床位拿分红还可入住养老，实际项目并未落地，资金被挪用。第二，保健品伪装成理财产品，诱导老人大量囤货，宣称投入越多返利越高。第三，冒充养老机构推销大额预存养老贵宾卡，许诺各类养老福利。骗子惯用亲情攻势，工作人员嘘寒问暖，组织免费旅游体检，赠送米面鸡蛋等礼品，降低老年人防备心理。提醒大家，养老投资不等于购买养老床位，不要为了高额分红把大笔积蓄投入陌生养老项目。遇到养老投资推销，不要当场交钱，多和子女沟通商量，不要轻信预存大额现金换取养老福利，一旦被骗保存合同收据，及时报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数字化如何助力实体经济？普惠小微线上授信，足不出户办理贷款。听众朋友大家好，数字金融不仅方便普通百姓生活，也大力赋能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申请贷款。今天了解普惠小微线上授信。开便利店的刘老板遇到资金周转需求，过去跑银行递交一堆纸质材料，审批周期很长，现在通过银行线上普惠产品，线上提交经营数据完成授信，不用反复跑网点，快速拿到经营资金。过去小微企业贷款需要多次往返银行，纸质材料多，流程繁琐，依托大数据，银行整合纳税、经营流水等合规数据，推出线上普惠小微贷款。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线上就可以完成申请、授信、提款、还款，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办贷款，服务小店、加工厂、农资商户等实体经济主体。线上贷款同样属于正规信贷，要如实填报信息，结合经营能力合理借贷，避免多头过度借贷。办理小微贷款 只选择银行等持牌机构。凡是中介声称包过放款，放款前收取手续费、保证金，一律是骗局。量力借贷，按时还款，维护个人征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8: 我考上了。
7: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7: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0: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以往啊，我们跟大家聊的都是学习，但是今天我们的教育节目呢，我们换一个领域啊，我们来聊一聊金融教育。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金融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为了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筑牢金融安全防线，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聚焦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农村居民、新就业群体五大重点人群，也会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金融科普宣传。不同于这个常用的金融知识普及啊，这几类人群场景特殊，风险盲区不同，遭遇的金融诈骗套路、业务难题呢也各有差异。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特别荣幸邀请到了交通银行、渤海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聚焦重点人群金融防护的痛点难点，可以帮大家拆解各类新型高发的金融陷阱，科普实用避险技巧，便民金融服务，手把手啊教大家守住钱袋子。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交通银行财富管理顾问、 AFP 金融理财师、深耕个人及高净值客户财富服务的蒋建霄。蒋老师，欢迎您。
1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交通银行的蒋建霄。
11: 欢迎蒋老师，以及来自渤海银行石家庄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负责人柳世明。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渤海银行柳世明。
11: 感谢两位啊，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啊，有关于我们今天守护重点人群金融安全的这种科普节目。那您看啊，其实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主打呢就是精准宣教，针对覆盖老年、青少年、残障、农村居民、新就业五大重点群体。所以首先啊，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在日常金融服务和反诈工作当中，五大重点人群各自最高发、最容易中招的金融诈骗类型分别是什么？这个啊，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您一定要重点听，我们也可以提前踩坑避雷，以及他们的核心风险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2: 是这样的，结合我们一线服务和反诈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啊，其实不同群体遭遇的诈骗类型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最高发的就是养老类的诈骗，像虚假养老项目啊、保健理财啊、预存办养老卡这类骗局啊是比较多的。那青少年群体呢，高发的就是非法校园贷、刷单诈骗，现在啊又叠加了像这个 AI 换脸啊、AI 拟声 这类新型的技术诈骗。那残障人士这方面呢，就是除了我们普通的电信诈骗之外啊，还容易遇到假借助残

0: 补贴、残疾人专项理财名义啊实施的诈骗。
1: 嗯，
0: 农村居民呢，更多的是冒村这个村干部啊，冒村农业补贴发放人员的骗局啊，还有虚假农资投资啊、高额回报理财的诈骗。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就是以刷单返利啊、虚假兼职、套路网贷为主，因为他们的这个日常资金流动其实是比较频繁的，啊，很容易落入圈套。那这几类群体啊，它的核心风险差异啊，主要就是在于它受骗的诱因不一样。老年人呢，大多被养老啊、高收益吸引。青少年呢，容易被虚荣消费啊、兼职赚钱诱导。那农村居民啊，更容易相信熟人、基层身份的伪装。新就业群体呢，就希望快速增收啊。残障群体啊，有时会因为这个获取信息渠道有限，被所谓的专属福利啊迷惑。
1: 其实我们如果家里边有这种五类啊，我们金融风险重点关注的人群，那您这个节目呢一定要重点听了。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几类人群会成为金融诈骗、金融风险的重点人群呢？是认知存在比如说盲区，还是说会有信息差等等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导致这五类群体金融受骗的风险性高发呢？
0: 其实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是信息差和认知盲区。老年人呢，他对互联网的新骗局不了解。那我们有一些农村居民呢，他可能获取资讯的渠道相对有限。青少年呢，社会阅历又比较浅，对金融风险呢没有概念。其次啊是这个场景和自身的一个现实情况。像老年人他有养老储蓄，手里有积蓄，那骗子呢就盯着养老钱。新就业群体呢有资金周转的需求。那我们残障朋友呢，部分会存在这个沟通啊、出行上的不便，那辨别信息的这个渠道受限。还有呢，骗子啊是精准研究过人群的心理的，抓住了老人渴望养老保障，年轻人想兼职赚钱啊，研究过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农村群众期待补贴福利啊这样的心理，针对性的设计话术。所以呢这几类群体啊就成了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对象。
1: 确实是如此啊。但是你看啊，不同的群体其实他面临的金融风险各不相同。刘老师，您作为这个渤海银行的嘉宾啊，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是这五类人群他们的风险就是受诈骗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大一点？您可以把这个风险点从您的工作实际再给我们概括一下吗？
2: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根据我们金融机构在日常服务中积累的案例数据和今年宣传周的重点部署，这五类人群的风险点我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是老年人群体，这是被诈骗分子重点关照的对象。主要陷阱是三类，一是养老投资类，它就是打着保本高息、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的旗号骗老人投钱。二是保健品推荐类，通过健康讲座、免费义诊夸大病情，推销天价的保健品。三是冒充身份类，就是冒充公检法或者是社保的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子女的亲友，谎称出事急需用钱。第二类呢，就是青少年群体，主要也是这个校园贷、个人征信受损，以及现在非常猖獗的 AI 换脸、AI 逆生诈骗，就是刚才这个嘉宾说的，年轻人虽然玩得转手机，但是社会经验稍显不足，对这个新型诈骗认识不够。第三一个呢，就是残障人士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数字鸿沟和服务可及性问题，就是如果银行的网点设施不友好，线上操作不便利，信息获取渠道有限，这就让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残障人士。第四个就是农村的居民，电信诈骗了、非法集资了、假币、低息私贷的陷阱，这些都是在农村地区高发。这个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信息闭塞，容易成为目标。第五个新就业群体，就是指新进入城市的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以及货车司机，简称两司两员，他们的这个资金线上结算频繁，周转需求量比较大，容易遭遇虚假的包裹理财、刷单返利、低息快贷等骗局。 有的时候还可能被诱导。

0: 扫出这个出借银行卡或者收款码等等。
1: 对，所以您看，以上是我们为大家盘点了五类重点人群，他们面临的金融风险性较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类人群一类人群的重点跟大家分析。我们先说什么呢啊？俗话说得好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老年人呢，一直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但是近些年来，你会发现啊，很多不法分子他就盯住我们家里的老年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退休金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呢，日常的这个生活的时间呢非常的富裕，所以很多老年人呢就会在外面，比如说这种跳舞啊啊，共同的运动啊，打打球啊等等这些啊。而在这些活动场合，或者说你就观察一下你们小区的楼下，有的时候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哎，领取什么这个扫二维码送鸡蛋啊，或者是我们有这个特效的这种健康义诊呢，其实这当中啊，有的时候就可能暗含骗局。那接下来蒋老师您给我们重点分享一下吧，就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这种养老投资养老理财类的骗局有哪些极具迷惑性的套路和伪装手段呢？我们普通人怎么分辨它？
2: 确实啊，现在这个养老骗局呢，伪装是越来越逼真。那刚才其实像刘老师也提过啊，我们这种像第一种的话，就是包装成了养老公寓啊，养老社区投资，许诺呢投入一笔钱以后啊，就可以低价入住，还给高额利息的一个回报。那第二种呢，就是捆绑保健品啊，买保健品送养老理财。第三种呢，就是冒充养老协会、养老服务中心，发放所谓的这个养老贵宾卡呀，预存资金享受养老服务啊等等。那它的迷惑点啊，就在于骗子呢会做足线下功夫，举办这个免费的讲座、免费的体检，对老人嘘寒问暖、打感情牌，获取老人的信任。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破绽，凡是承诺保本保息啊，远超银行正常理财收益的养老投资，全部要高度警惕。正规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啊，不允许承诺保本高收益。另外，所谓的预存资金换养老床位、养老服务，大多啊不属于正规的金融产品，不受金融监管保护。
1: 其实啊，我们光这个给大家讲这些骗局，有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还是得我们老年人自身啊提升这个辨别能力。尤其是老年人，你真的会遇到很多就上门推销线下讲座啊，包括我家的老人也是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种讲座群里啊、讲课群里啊、听课领鸡蛋啊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能不能就是您跟我们分享一些简单好记的识别技巧，可以让我们老年人快速规避这些骗局的呢？
2: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第一呢，高收益保本付息啊，多半是有陷阱的，只要说稳赚不赔，利息远高于银行存款，一定要打问号。第二呢，就是线下讲座、上门推销，凡是催你当场交钱呀、赶紧签合同的，千万不要冲动掏钱啊，不要怕抹不开熟人面子。第三呢，就是凡是要你把钱转到个人银行卡、微信啊、支付宝账户的，而不是对公企业账户的，这种啊坚决不要转账。那遇到拿不准的项目呢，不要自己做决定啊，可以找子女或者呀、直接到就近的银行网点咨询工作人员。同时呢，建议老年人投资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优先选择购买银行代理的正规产品。那以交通银行为例啊，银行呢会给客户提供专业的这个建议和咨询，而且呢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风险匹配度啊，配置这个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不让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1: 确实，你看很多独居老人、老年群体，其实他的这个防范意识是偏弱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能指望老年人啊自己他就能够完全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作为子女啊，日常真的应该多陪伴，然后多了解一些老人的动态。那其实作为我们家人的话，日常可以做哪些具体工作，或者说我们建立哪些沟通方式，能够提前帮长辈规避风险，守住我们的养老本金呢？刘老师，
0: 这个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戳中了当前金融消保领域最让人揪心的一个痛点。在这个老年人疑似被骗拦截案例中，涉及养老项目投资、养生保健品理财、会员卡、 预存返利这三类的占比特别高。其中虚假养老公益投资，骗子拿捏的是老人怕老无所依的焦虑，保健品冒充理财，拿捏的是老人怕病怕死的恐惧，养老贵宾卡预存，拿捏的是老人想给子女减轻负担的心理。那么老年人到底应该怎么识别这些披着投资外衣的骗局呢？最重要的是三看三问，这个口诀相对来说比较好记又好用。三看就是看资质、看合同、看人群。一看资质，凡是向公众募集资金的，必须要有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可以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查一下，或者采用最简单方式，拿着营业执照的照片或者复印件到正规银行网点请工作人员帮忙看一眼。真的假不了，假的是经不起检查。二看合同，正规的理财产品合同里一定会用加粗的黑体字写清楚风险提示，本产品不保本，收益浮动，可能损失本金。反过来，如果合同里满篇都是承诺保本、保证收益、零风险，那这个合同本身就是违法合同。您的钱一旦转出去，可就拿不回来了。三看人群，骗子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果他们搞的是正规销售，为什么专门盯着老年人发传单、送鸡蛋、拉人听讲座？为什么不敢在大众媒体上光明正大的做广告？专门围着老年人赚的投资机会，十有八九是陷阱。这是三看，下面是三问，问官方、问子女、问自己。一问官方，接到任何跟钱有关的电话信息，先挂掉，然后拨打官方的客服热线核实。比如自称社保局的，您就打12333；自称银行的，您就翻找银行卡背面找客服电话打过去。不要用对方给您的号码回拨，一定要自己找官方渠道。二问子女，这是我要特别跟老人说一句，不要觉得问子女是丢面子或者给孩子添麻烦，您被骗走一辈子的积蓄，那才是真正给孩子添了天大的麻烦。一个电话、一条微信耽误不了几分钟，却能挡住几万、几十万的损失。三问自己，在做任何投资之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么好赚钱机会，凭什么轮到我一位老年人？第二，如果这笔钱全部亏光了，我的生活还能不能过得下去？第三，我到底是在投资一个项目，还是在购买一份被推销出来的安心感？这三个问题如果问完，很多冲动的念头就会凉了一半。渤海银行石家庄分行某网点前一段新发生的一个一堂课保住8万元，就是老年人利用银行的厅堂金融宣教课反诈知识宣传得到的有效成果。说完老年人如何自己识别，再说说子女能做些什么能帮助老年人如何安心的度过晚年。第一条建议，把反诈变成家长话，每周抽个10来分钟，把最近看到的新骗局讲给父母听。今天我们单位同事说，他邻居家老人被一个什么养老公寓骗走20万，我听了好吓人，特意跟您说说。身边的这些故事比遥远的案例更管用，时间长了，老人脑子里就有了反诈记忆点，真遇到个类似的情况时，那个记忆点会跳出来提醒他。第二条建议就是帮老人把好三道技术关。现在很多子女给老人买了智能手机，买是买了，但售后没跟上，建议大家帮爸妈做三件事。第一是帮他们在手机上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教会他们基本的操作。第二是帮他们把银行卡和微信、支付宝的转账限额调低，大额转账设置为短信验证、人脸识别等多重验证。三是通过运营商关闭境外的来电功能，因为现在很多诈骗电话都是从境外打过来的。第三条建议是发现苗头冷静处理，坚持缓兵之计，想办法突入老人的转账动作。比如说今天银行下班了，明天我和您一块儿去办理，争取到时间之后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银行客服对账户进行临时保护， 保留好所有的记录，了解对方的电话号码和银行卡号，

0: 这些都是警方办案的关键证据。子女的陪伴和沟通是老人抵御养老诈骗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让老人们感受到我的孩子关心我，愿意听我说话，他们就不会去陌生人那里寻找那份被重视的感觉。守住养老钱，说到底守的是一份晚年的安全感和尊严。
1: 嗯，您刚才分享的啊，这个三看三问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是非常好记又实用的，也分享给我们所有这种家有老年人的朋友，一定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讲的内容啊，跟家里的老人好好念叨念叨。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重点分享的是五大人群的金融安全问题。那我们分享完老年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分享青少年、残障人士、农村居民、新就业群体等等啊。那更多的内容，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详细分享。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992教育时间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精准守护重点人群金融安全，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农村居民以及新就业人士的专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交通银行财富管理顾问、 AFP 金融理财师、深耕个人及高净值客户财富服务的蒋建霄蒋老师。蒋老师您好。以及来自于渤海银行石家庄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负责人柳世明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0: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1: 嗯，那接下来啊，我们刚才说完了老年人，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里边啊另外一个我们关注度最多的群体，那就是孩子们啊。说到这个青少年群体，尤其是进入到了大学的时候啊，很多孩子刚步入社会，可能他的一些这种认知啊等等啊都不是特别的全面，但是呢他手里又有父母给的一些生活费，这个时候就会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啊。所以接下来蒋老师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除了大家现在已经熟知的这个非法校园贷、套路贷，目前针对青少年的新型金融诈骗还新增了哪些呢？或者说我听到最近好像跟 AI 很多也都息息相关了啊，具体的诈骗流程是什么样的，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好，现在啊，这个 AI 技术啊，确实是被诈骗分子呢滥用，对青少年的危害呢是越来越大。那像第一种呢，就是 AI 拟声诈骗，骗子啊会通过这个网络获取家长或者学生的照片呀、声音的素材啊，生成这种仿真的语音，冒充自己的老师啊、同学，那最。

0: 速转账，不给核实思考的时间。
1: 嗯，因为你看啊 ，AI 换脸 ，AI 拟声，其实当孩子给你打过来电话，哎呀，妈妈，我现在这有紧急情况，你快给我转。家长真的很难说到，就是有人能够做到这个，不会紧张，不会焦虑，就是大家一下肯定心都慌了啊。那我们日常的话，可以通过哪些细节或者是方法，能够精准识别这种 AI 金融诈骗，避免被这种虚假视频语音所蒙骗呢？
0: 确实，这个 AI 伪造，虽然逼真啊，但还是会有破绽。像 AI 合成的视频呢，面部表情就会僵硬，眨眼动作，这个嘴部动作不协调，语音呢偶尔会有这种断句生硬，语气不自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只要对方提出转账要钱，无论视频语音多么逼真，都不要直接转账，一定呢要换一个渠道核实，比如挂断当前通话啊，自己拨打电话、微信视频直接联系本人确认，不要在当前的聊天界面呀继续沟通。提醒青少年啊，不要随意在网上泄露自己和家人的照片啊、语音，减少骗子获取素材的机会。
1: 嗯，那接下来啊，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吧，就是这些 AI 诈骗的话，有没有一些识别的方法？刘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2: 现在 AI 技术啊发展特别迅速，可以用一段几秒的语音合成你的声音，用一张照片生成你的动态视频，甚至能让你说出你从来没说过的话。这就带来一个致命问题，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也不一定为真。简单总结了有以下四招识别和防范 AI 诈骗的方法。第一招，多重验证身份，不轻信视频语音，遇到网上借钱、转账、帮忙付款的要求，都要通过打电话、面对面用另一个社交账号确认。记住一个原则，凡是涉及钱的必须先核实再行动。第二招， 保护生物信息，不过度曝光，在社交媒体上不要随意发布高清正面照，不要轻易授权人脸识别，不要录制大量语音公开分享。第三招，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非法软件。AI 诈骗的第一步是诱导你点击连接下载恶意软件，从而窃取手机的照片、通讯录、支付信息。下载 APP 一定要走官方的应用商店。第四招，遇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求助，感觉自己可能被骗了或者收到可疑信息，马上告诉家长、老师或者拨打金融机构客服电话110报警，早一秒求助，少一分损失。另外，针对非法校园贷要特别提醒一句，理性消费，远离借贷陷阱。有些平台打着零门槛秒到账的旗号，实际上利率高得吓人，一旦逾期不仅面临暴力催收，还会影响个人征信，以后买房买车甚至找工作都会受影响。年轻人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经济身份证。
1: 哎呀，这个观念非常好啊，经济身份证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保护好啊。如果真的遇到了急事难事，第一时间还是要和我们的父母求助。如果父母帮你解决不了的话呢，你在学校呢，对吧，我们就找我们的导员老师，学校也一定会帮你解决一些问题的。所以孩子们啊，一定要找这个父母或者是老师来解决。说到这儿啊，其实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个人群，就是残障人士。平时我们可能关注的相对来说少一些，但实际上残障群体在办理存取款、转账、开卡、理财等金融业务时呢，常常也会面临着出行、操作、沟通等诸多现实的障碍，就是遇到办事难、服务不便捷的问题。所以首先呢，我们想请蒋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交通银行有没有专门为残障人士推出了哪些无障碍便民金融服务和专属举措，都覆盖了哪些业务场景呢？
0: 其实我们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呢，非常重视老年以及残障人士的这个金融权益。像我们河北地区的各网点呢，从硬件设施、窗口服务到业务办理啊，力求就是提供一个更细、更暖、更人性化的金融服务。那我们硬件方面呢，网点呢就设置了这个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呼叫按钮或者是电话等这种设施，并且呢配备了轮椅、爱心座椅、急救箱等便民设备，尽力呢消除我们残障客户出入、通行、办事过程中遇到的物理障碍。同时呢，我们也是持续优化厅堂的一个软服务啊。残障朋友来我们网点以后呢，

0: 我们专门网点设置了专属的窗口啊，专人的协调，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实际情况主动做好引导。业务办理上呢，我们针对这种行动不便无法到网点的残障客户，那我们会结合这个客户的实际情况和所办业务，提供上门服务，打通我们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嗯，那你看啊，残障朋友日常办理金融业务的时候，如何快速的知晓、主动申请、便捷的享受这些无障碍服务呢？就是最大程度的能够让他们降低这种办事的门槛儿。
0: 咱们残障朋友啊，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啊来获取服务。第一呢，就是可以拨打比如说像我们交通银行的全国客服热线9559啊，说明自身的情况，咨询无障碍服务，预约这个上门服务啊。第二呢，就是可以直接联系就近的银行网点，电话或者到店沟通，说明自身的一个身体情况，网点也会根据咱们业务规定匹配对应的无障碍支持。那截止八月末，我们河北省分行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啊，为咱们老年人以及残障特殊客户群体啊，提供上门服务180余次，多次呢收到客户的表扬。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所有的无障碍便民服务呢，都是银行免费提供的。凡是有人借上门办理业务，向您收取服务费、手续费啊，那一定是骗局。
1: 那刘老师，咱渤海银行啊，针对这些残障朋友，有没有一些便利的金融服务？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渤海银行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硬件设施来看，

0: 老花镜、放大镜、急救药箱，有些网点还配备了盲文的业务指南，设置了手语的服务岗，还有爱心服务窗口，残障朋友来了可以免排队优先办理，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协助。这是在网点。另外从线上服务来看，在我们这个手机银行上也有为老年群体专门打造的大字版手机银行。一个是在界面上这个放大了图标和字体，让老年人看得清点得准。第二个，支持语音人机交互，转账查账等操作流程中增加了语音播报的功能。同时呢，设计了便捷的求助通道，设置了智能服务按钮，老年人可以一键点击获取解答，或者获取人工的帮助。同时呢，博爱银行在线下网点为这个视障等残障服务提供配套服务，允许导盲犬进入。另外一个，针对这个特殊群体吧，配备了移动展业的设备，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今年以来，博爱银行石家庄分行累计为特殊群体提供了60多次的上门服务，其中高龄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20余人。这个获取以上信息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关注银行官网或者 APP 的适老化无障碍服务专区，这也有专门的服务介绍。也可以通过拨打银行的客服热线，博爱银行现在是95541，这个有尊老的关爱专线，用预留手机号拨打，可以直接到达人工的绿色通道，一对一服务。另外一个，还可以直接咨询大堂经理，工作人员会引导相应的服务。如果遇到服务障碍或感觉服务不到位，反映渠道也很畅通，一是可以到现场找网点负责人反映，二是拨打服务热线投诉，三是通过金融监管部门的12378热线反映。这些都是正规的维权渠道，您的诉求也会得到及时的响应和处理。
1: 以上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啊，都是我们各个银行推出的就是帮助我们残障人士便捷的一些服务。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原来银行开展的这些，其实啊，这些细致周到的服务都已经在我们日常当中，在各大银行当中铺开了。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呢，直接可以在各个银行网点咨询，或者说呢登录我们的手机银行啊，都会有相应的这种咨询方式，我们可以提前来做一个了解。那最后啊，我们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农村居民和新就业群体的金融避险。说到农村居民和新就业群体啊，最容易遭遇的就是电信诈骗以及违规借贷套路啊。这些套路有哪些？和其他群体的这个诈骗风险有什么区别呢？姜老师。
2: 主要是针对这个农村居民啊，高发的骗局呢，主要有比如说冒充村干部啊，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发放补贴呀，这个惠农补贴等等啊，诱导转账交手续费，虚假的这种农业项目投资，许诺高回报啊，还有冒充亲友啊，以家里出急事啊，用钱实施诈骗。这个农村群众呢，他容易信任熟人的身份，这是骗子啊利用的一个关键点。那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针对外卖、快递从业者，那平时资金周转是比较频繁的，就容易遇到虚假刷单啊、虚假的高回报兼职啊，这个很容易呢被这种低门槛的广告吸引啊，陷入一个高额的利息陷阱。那和其他群体相比呢，农村居民其实是更容易被惠农补贴这类话术，就业群体呢更多被快速赚钱、快速借钱所吸引。
1: 那您看啊，结合这两类人群的生活工作特点，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的可以直接落地的金融避险小贴士，能够帮助大家远离诈骗和不良借贷呢？
2: 那给农村居民几点提示啊，凡是说发放补贴补助要先交手续费保证金的，全部不要相信，涉及到钱财的不要轻信微信群啊、村里口头通知，一定要向村委会、乡镇官方部门核实，不要轻易投资所谓的农业高回报项目。那针对新就业群体呢，第一，网上兼职刷单呢全是诈骗，千万不要参与。第二呢，就是有资金周转需求的，只找银行等正规持牌机构办理，不要点陌生的短信、短视频推送的网贷链接。第三呢，就是不要把自己银行卡呀、手机号借给别人使用，避免呢被犯罪分子用来跑分，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
1: 那说到这儿啊，刘老师。

0: 您对于这个农村居民、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有没有一些金融提示可以分享给大家？
1: 这个农村居民和新就业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辛苦钱来的不容易，但骗子的剧本却有专门的版本。这个先说农村居民，主要集中在电信诈骗、非法集资、假币和私贷陷阱这几方面。针对这几个方面，我提几个建议。第一是村干部通知任何事情，一定要当面或者通过村里的官方渠道核实，不要轻信陌生电话。第二，存款理财一定要走正规银行渠道，不要相信熟人介绍的高息产品。第三，有贷款需求找正规银行办惠农信贷，现在有很多银行针对农户的惠农易贷、粮食收购贷等特色产品，利率透明，手续正规。再说这个新就业群体，经常会收到包裹丢了要理赔、车险理赔、刷单返利这类信息，针对这些情况提醒几点。第一，不要相信包裹理财的陌生连接，理赔一定要通过官方购物平台或快递公司官方渠道办理。第二，不要参与刷单返利，这本质上是诈骗，前期给点小甜头，后期让你越陷越深。第三，最重要的一条，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收款码、电话卡，有些诈骗分子会诱导新就业群体借个收款码帮我收笔钱给你佣金，一旦收了来路不明的钱，可能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严重的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0: 所以您看啊，今天呢，我们真的是非常详细的为大家总结了这五类人群啊，老年群体、我们的青少年群体以及我们的残障人士，还有我们的农村居民和这个新就业群体的一些防诈的基本常识啊。我们给大家科普之后呢，我建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听到心里，然后呢回家其实平时你就用平时这个日常的时间跟朋友或者是家人念叨念叨，跟老人跟孩子就当这个听到新鲜事儿一样分享一下啊，把我们这期内容说一说。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防诈常识就是在这些不经意之间的聊天当中就宣传科普了。所以今天啊，也非常感谢交通银行、渤海银行两位嘉宾的专业细致的分享。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拆解了五大重点人群的金融风险陷阱啊，超多实用的干货，其实呢也解决了很多朋友啊遇到的一些难题。金融无小事，防范靠大家。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精准聚焦重点人群，精准破解金融难题。希望今天我们的科普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守住养老钱，青少年规避金融风险，残障朋友享受暖心的金融服务，农村居民和新就业群体远离金融陷阱。也提醒大家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擦亮双眼，理性理财，谨慎借贷，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金融财产安全。那最后呢，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一个专业细致的分享啊，谢谢两位，再见。今天我们的节目访谈到此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幅员辽阔、地势复杂的中华大地上，曾屹立着无数座显要关隘。从这些关隘的选址、建设与实战应用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古人超凡的战略眼光与战争智慧。回首悠久的中国历史，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关隘上发生的一场场关乎全局的战役，对当时的王朝命运和文明演进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潼关就是这种兵家必争的关隘，历史上潼关就有三秦所越、四镇咽喉之称。杜甫更是在诗作中感叹潼关之险：仗人是要处，窄峡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正是在这一夫当关便万军难敌的天险之地，发生了一场场左右历史进程让人惊心动魄的战斗。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形势让后人对潼关发出了关门扼九州的赞叹？千百年来潼关都见证了哪些烽火硝烟和历史变迁？系列节目《天下名关》第二集《潼关屹立非等闲》。
10: 上一讲我们讲了函谷关的历史，我们知道函谷关呢，它是天下名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代之后，在函谷关的西边又出现了一个名关，这个名关就是潼关。潼关位于陕西省潼关县北部的黄河岸边，地势呢非常险要。所以人们常说它北临大河，南依秦岭，是一个非常险峻的去处。为什么叫潼关？有人说是因为啊，黄河咆哮而下，冲撞华山。这个冲和潼在古代是同音，所以叫做潼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是因为这个关建在潼河的水边，所以叫潼关。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呢，后面一种说法是比较靠谱的。 是因为它建在了同河边上，所以叫潼关。潼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唐代的学者杜佑在他的通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汉献帝初平二年，董卓携弟西幸出函谷关，自此以前其关并在新安。其后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马超于潼关，即是中间西域金锁，国之巨防，不为细事，史官缺载，此以失之。可见呢，关于潼关呢，文献没有记载，这是史官的一个失误。但是呢，根据杜佑的推测，在后汉，也就是东汉献帝初平二年，就是公元一九一年之前呢，这个函谷关仍然是最重要的关隘。当时呢，潼关还没有出现。那么后来呢，到了汉献帝建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二一一年的时候，曹操破马超于潼关，潼关出现了。那也就是说呢，潼关它是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到汉献帝建安十六年之间所修建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修建潼关呢？这和当时形势发展有关。我们知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要向西发展自己的实力。那么东汉时期啊，函谷关是在新安，新安靠近洛阳，那为了向西发展，他有必要把这个关口向西推移，所以呢把关口推到了潼关。那么潼关呢，它的形势是非常险要的。唐代诗人崔颢曾经写了一首《题潼关楼》，这诗是这样写的：客行逢雨霁，歇马上金楼，山势雄三伏，关门扼九州，川从陕路去，河绕化阴流，向晚登临处，烽烟万里愁。这里面用山势雄三伏，关门扼九州来形容潼关的形势，你可见潼关呢它是何等的险峻。所以这个潼关呢，可以说是东汉末年出现的一代名关。作为关门扼九州的一代名关，潼关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一千八百年以来，在潼关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很多，今天呢，我想挑三场大的战役给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场就是曹操与马超的潼关之战。我们知道曹操他被称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凶，他在官渡之战之后率大军南下，准备统一全国，结果在公元二零八年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赤壁之战对曹操来说是一个噩梦，但是他的实力并没有消耗殆尽，他回到北方之后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统一天下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所以呢他就开始经营北方。那么为了经营北方，他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要重新控制中国西部地区。因为在赤壁之战失利之后西部地区的一些军阀，尤其是马腾、韩遂这些人慢慢的成了一种割据势力。汉中的张鲁也不接受曹操的统治，所以曹操对此痛心疾首，他要重新收拾山河，重新巩固北方的根据地。那么为此呢，曹操决定派钟繇率大军袭击盘踞在汉中的张鲁，同时派夏侯渊率大军从河东策应。那么这件事矛头本来是对准张鲁的，但是因为要经过关中，关中当时的形势是什么呢？当时有几个军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超和韩遂。马超和韩遂这两个人其实他们都是有来历的。马超他是马腾的儿子，这个马腾他和韩遂都作为西凉的军阀，他们两个人呢之间有矛盾有冲突，而且冲突呢是比较尖锐。那么当时呢又两败俱伤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马腾就觉得这样斗下去没什么意思，所以呢他就离开了西凉，然后投奔了曹操。他把他在西凉的军务 交给他的儿子马超。马腾离开西凉之后呢，马超他为了生存，所以就和韩遂之间啊达成了一种默契，啊达成了一种妥协。那由于他的退让，韩遂就容纳了他。马超呢，这个人是很能干的，他被称为锦马超，这个人很有能力。这样的话，在发展过程中，他逐渐的势力强大起来，就和韩遂呢相提并论了。当曹军西进的时候，引起了马超、韩遂的疑惧。他们认为曹操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针对他们的。也有人认为啊，曹操确实是要对付他们的，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啊，要共同的抗拒曹操。当然，曹操对此呢非常不满，所以他就派大将曹仁率军，啊，西征，和马超等人对抗。在建安十六年的七八月间，曹操觉得这个西进的形势必须要加快，解决西部的问题刻不容缓，所以呢，他亲自前线督军，来到潼关。那么，曹操作为一个军事家，足智多谋，啊，他了解到当时无论是马超也好，还是韩遂也好，他们其实都是貌合神离，在他们遇到共同危险的时候，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实际暗地里呢，他们勾心斗角，互不团结，所以他们的作战能力呢是有限的。那么为了进入关中，曹操在当时呢摆出了架势，把主要的兵力用在了潼关，啊，好像他必须要从潼关进入关中一样，所以给当时啊马超等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11: 曹操想要挺进关中讨伐张鲁，必须先过潼关，可是潼关险峻，本就易守难攻，加上马超联合多路军阀列阵拒曹，强攻潼关必将使曹军陷入难以掌控，甚至是注定失败的局面。可是眼看着大战一触即发，面对如此艰难的境地，曹操会作何抉择？如果不是强攻关隘，那他为何还要将主要兵力放在潼关阵前？曹操究竟在谋划着什么呢？
10: 实际上，曹操他要瞒天过海，他要移花接木。曹操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他把这大军放在潼关前面，吸引关中援军，然后私下里他要渡过黄河，从山西的蒲坂津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他这个战略意图马超是不了解的。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曹操派他的大将徐晃率领一支偏骑进入山西，来到了蒲坂津。他这个行动呢非常诡秘，当然虽然是诡秘，还是被马超等人发现了，但是马超等人没有引起重视，他觉得曹操的大军全在这里，必须要加强潼关的防务，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意蒲坂津方向。那么直到有一天，曹操突然命他的大军开始越过黄河北撤，那么这个举动引起了马超的警疑，马超就认为呢，这个曹操可能是要到山西过蒲坂津，所以他派梁兴向蒲坂津运动。那么曹操的大军很快渡过黄河，曹操他留下了100多个虎士，在后面殿后。那么当时呢，马超带领10000多人嘛追赶前来，这个形势呢万分紧急啊，马超的部队势如雨下，把曹操的人马射得人仰马翻，当时许褚觉得这情况万分危急了，说大家都过了，我们赶快走吧，他就护送曹操进入河中，马超的军队疯狂的射箭，这个许褚呢在危急关头就拿起马鞍作为盾牌替曹操挡箭，然后用他的手呢在河里来划船，就这样他英勇地救出了曹操。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据说当时呢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有一个叫丁飞的人，他在河边上放出了很多的马牛，西凉兵马超的军队就开始去追赶那些马牛，而放松了对曹操的追赶，所以曹操得以安然过河。当然这对曹操来说是一个非凡的经历，就这曹操过河之后呢，就哈哈大笑说，今天呢差点被这小子困住。这个经历呢确实是惊心动魄。曹操过了河之后就挥师蒲坂津，当时马超所派的梁兴等人呢 他北上，但他到蒲坂津的时候呢，人家徐晃早已经过了蒲坂津，已经到了河的西岸，他还是来得晚了一步。所以呢，徐晃等人接济曹军渡过蒲坂津，就进入了关中。进入关中之后，他一路南下来到渭南，然后安营扎寨。也就是说，曹操他采取了这种瞒天过海的战术，他绕道而行，那么最终采取这种巧妙的战术深入敌后，迂回作战，那么最终进入了关中。在他进入关中之后呢，马超、韩遂等人呢，那只能是设起潼关，然后回师和曹操在渭南呢进行对抗。马超、韩遂在和曹操对抗的过程中，曹操邀请马超和韩遂在阵前相见。相见的时候呢，这个马超觉得他自己勇力无比，他想趁机把曹操生擒活拿。但是呢，他看到曹操身边有一个人，哎，这个人呢非常勇武，觉得这个人呢是不是许褚呢？哎，他就问曹操说：“哎呀，我听说你家有一个虎侯，他在啥地方呢？”曹操说：“就是此人。”马超一看，哎呀，果然是许褚，所以呢，他就不敢轻举妄动。那么此次之后呢，曹操表示要进一步和韩遂呢增加友谊，希望他到阵前再进行联络。实际上呢，他是要巧施离间之计。韩遂他和曹操是有过交情的，过去他们是老相识。那么据说这个曹操呢，他和韩遂见面之后，他根本没有提战场上的事情，他只是叙旧，哎，说过去我们在洛阳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是如何如何，那个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哎，说着说着就哈哈大笑。那曹操他对韩遂什么都没讲。那回去之后，马超就问韩遂：“曹公对你讲了什么？”韩遂说：“没什么，什么都没说。”马超不信，啊，你骗谁呀？他专门约你去和你谈判，怎么会什么都没讲呢？所以呢，这个马超就对韩遂有了疑心。啊，虽然说马超和韩遂没有翻脸，但从此之后他不再相信韩遂。所以呢，曹操巧施离间之计，就分解或者说分化了西凉军队的实力。曹操决定要发起总攻进行决战。当然了，马超和韩遂他们要积极应战，双方呢就在渭河以南啊展开了厮杀。曹操首先派他的清兵前去骚扰，而且这个清兵的作战能力很强啊，打了很久。那么后来曹操就用他的所谓的虎豹计，哎，就是他的精锐部队发起总攻，那么最终呢是西凉军队一败涂地，关中地区被曹操所掌握，曹操完全控制了北方。也就是说呢，这个曹操和马超潼关之战，他是在官渡之战之后北方地区重大的战事，这是曹操重新收拾山河的一个重要举措，他为后来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以这个战争的意义呢还是非常重大的。那么发生在潼关的第二场战役，就是北魏末年或者说是在东西魏时期所发生的东魏大将高欢与西魏大将宇文泰之间的战争。高欢和宇文泰本来都是尔朱荣的部将，那么在北魏末年的时候呢，高欢势力强大，他镇守晋阳，就是现在山西的太原。那么当时呢，北魏的孝武帝和高欢之间政见不合，所以呢高欢就发兵来攻打孝武帝，迫使孝武帝逃往关西投靠宇文泰。高欢他在逼走了孝武帝之后另立元山建为帝，这就是孝敬帝，然后建立了东魏政权。第二年宇文泰在长安地区重新立元宝举为帝，改元大统，那么从而形成西魏政权，这样北魏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西魏两个政权的掌权者表面上是有皇帝，实际上呢就是高欢和宇文泰。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呢，他是宿敌，当然当时呢高欢的势力要强大一些，因为他具有中原 具有河北，兵多将广，势力强大，所以他不允许宇文泰势力发展。因此呢，在东西魏政权建立不久，高欢就开始想夺取关中，所以呢，他向潼关发动进攻，夺取潼关。后来呢，宇文泰又派兵去把潼关加以收复，双方就拉开了潼关大战的序幕。那么潼关大战的最关键的核心战役，是在537年，高欢率领大军兵分三路向关中发动进攻。那么他自己呢，亲率大军来到山西蒲坂津，在黄河上架起了浮桥，做出要进入关中的态势。然后他派大将杜泰率领主力部队猛攻潼关，作为进攻关中的主力。另外呢，他还

0: 还有一个叫做高傲曹的一个偏将，率领一支军队从秦岭之南进攻上洛。那么他兵分三路，战略意图实际上是两侧牵制，中间进攻。这个高欢呢，他不信邪，他认为他的实力呢就要从潼关进来，所以呢他要从东西两侧牵制宇文泰的主力部队，分散他们的精力，然后是窦泰率领大军通过潼关进入关中，实现他的战略意图。
1: 兵者诡道也，越是面对困难与不利境地，越是需要用兵如神的统帅坐镇指挥，并以巧妙的计策迷惑对手，出奇制胜。高欢一方派出三路人马展开进攻，战况焦灼，形势严峻。宇文泰这边倘若一招不慎，恐将置全军于万劫不复之境。然而他却从容不迫地在潼关这里巧施一计，就对高欢一方造成重创。那么宇文泰一方是如何分析局势的？他们到底在潼关实施了哪些计策来扭转不利局面呢？
0: 这个宇文泰他不是一般的人，他对高欢的战略意图呢洞若观火。他想到这个高欢是不可能轻易的亲自冒险越过黄河进入关中的，他想呢这一定是掩人耳目，敌军的主力一定是在潼关，所以呢他没有放松对潼关的警惕。他在蒲坂津的黄河西侧设置了防御体系，同时在上洛也设置了防御体系，然后率大军防御潼关。那么他认为呢他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当然当时很多将士认为这不可能吧，人家这个高欢已经在蒲坂津架好了浮桥啊，他很可能是从这地方过黄河的，所以反对宇文泰的这种做法。宇文泰后来他回到长安，向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军事家叫做宇文深的请教，说我们这种作战方式到底对不对啊？宇文深觉得宇文泰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呢你如果现在派兵去攻打高欢，那么这个窦泰他作为一个部将，他肯定会接济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腹背受敌。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去攻打窦泰，那高欢他是不可能马上派兵来接济的。如果我们派一支骑兵偷偷摸摸啊，从潼关潜出，在关外向窦泰发动进攻的话，那窦泰如果失利，高欢自然会退兵。宇文泰觉得这个说法太有道理了，所以呢他就派遣了一支精锐部队从潼关东边的小关偷偷摸摸潜出，然后突然向窦泰发动进攻。这个窦泰呢猝不及防一下子被宇文泰的军队呢打败，那最终呢窦泰拔剑自杀他的军队呢大部分被俘，高欢最终呢只好撤军东归。那么这场战役呢打得非常漂亮，它也显示潼关也险峻。我们可以看一下张九龄奉和圣旨渡潼关口号：林林故城垒，荒凉空蜀楼，在德不在险，方知王道休。张九龄说我们现在唐王朝已经达到了极盛了，所以要不要潼关都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天下一通，要这个关有什么用。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中国帝制时代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尤其是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说他认为设这个官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主要是靠帝王的德帝王如果统治得好，那天下太平，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唐玄宗他作为盛唐时期的杰出帝王，在他取得了盛世伟业之后，他开始堕于朝政，他把政权呢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宗，他自己与杨贵妃开始发展大唐歌舞。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官》。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

0: 时不时，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0: 荟萃多彩盛宴，多彩盛宴，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观》。
2: 潼关出现之后，函谷关的作用逐渐被其替代。那么，潼关凭借着哪些独特的优势，逐渐取代了函谷关？敬请关注《天下名观》第二集《潼关屹立非等闲》。
3: 唐玄宗，他作为盛唐时期的杰出帝王，在他取得了盛世伟业之后，他开始堕于朝政，他把政权呢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宗，他自己与杨贵妃开始发展大唐歌舞。那么大唐歌舞倒是发展了，可是呢，唐朝的政权出现了危机，盛世中的危机越来越重。那么由于李林甫、杨国宗都是奸相，那么加之唐玄宗特别宠信安禄山，那么最终呢，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而安史乱的发生了以后呢，就爆发了哥树汗和安史叛军在潼关的大战。哥树汗为什么会在潼关和安史叛军作战呢？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安史之乱说起。安史之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所发动的一场叛乱。这个叛乱的发生和唐玄宗、杨国宗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唐玄宗宠信安禄山，而安禄山呢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他看到了唐王朝内部的空虚，所以就在底下蓄谋叛乱。天宝十四载，在寒冬腊月百风刺骨的时候，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他的目标很明确，是要夺去唐代的两京，推翻唐朝政权。但是他打出的口号是清君侧，是要诛杀杨国忠。当然了，清君侧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那么由于唐王朝长期升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根本没有战术的准备，所以安禄山、史思明起兵之后一路势如破竹，唐代地方官非死即降，叛军很快的就到达黄河边上。这个消息传来，唐玄宗还不相信，在当时呢根本没有做战术的准备。后来唐玄宗相信了安禄山的叛乱，这个时候他发愁，安史叛乱了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当时杨国宗说，没事没事，其实老百姓都不喜欢叛乱，那就是安禄山他个人的行为，你别着急，等几天老百姓就会起来反抗，把安禄山的脑袋砍下来送给你。可是等了几天呢，这样的事情没发生，唐玄宗有点着急，他才开始进行军事部署。当时正好封长清回长安来汇报工作，唐玄宗就命令他到洛阳去召集兵马组织抵抗。封长清到洛阳以后召集了一些兵马，这些人呢都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战斗训练。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叛军已经越过黄河逼近洛阳，所以封长清呢就开始组织抵抗。那么尽管封长清他很有谋略，组织抵抗，但是呢他和叛军交手的结果是一败再败，那么最后不得不放弃洛阳向西撤退。当他退到了陕州的时候呢，遇到了前去准备策应的唐军统帅高仙芝。高仙芝带领的50,000军马也都是从长安及其周边地区临时召集的，其中有些是所谓的长安蜀军，实际上呢也都是些没有经过战斗训练的，也都缺乏战斗的能力。封长清本来是高仙芝的部下，他们两个人非常熟悉，经过对形势的分析，他们决定要退守潼关。为什么要退守潼关呢？因为潼关它是天下之名关，这个地方呢有险可依，如果守住潼关，叛军就不可能进入关中，那叛军不进入关中，长安就是安全的。所以他这个考虑呢在当时应当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封长清和高仙芝就率领他们的残兵败将来退守潼关。可是 唐玄宗他不断地给高仙芝和冯长清发出命令，让他出关作战。那后来呢，由于没有执行命令，所以说唐玄宗就让卞令诚到潼关去诛杀冯长清和高仙芝。那么唐朝在当时关中地区、中原地区仅有的两员大将，被唐玄宗派人杀掉了，临阵斩将，这就等于自毁长城。可是唐玄宗呢，他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在杀了冯长清和高仙芝之后，由谁来统领唐军继续作战呢？唐玄宗呢，环顾左右，没有一个人能够派上用场。想来想去，他最后想到了老将哥舒翰。哥舒翰曾经是一名猛将，为唐王朝在西部屡立战功，应当说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名将。但是由于他这个人呢过于重酒，从而导致了中风，当时呢他已经成了一个病人，半身不遂，在长安养病。唐玄宗要派他到潼关去指挥唐军作战，哥舒翰说我身体不好，不能胜任。唐玄宗还逼迫他让他前去。后来哥舒翰就被人抬着到了潼关，当上了唐军的主帅。其实当时的形势慢慢变得对唐军有利，因为我们知道在安禄山称帝之后，在华北地区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山太守颜高卿兄弟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叛军的后方动摇，而唐将郭子仪、李光弼准备去抄叛军的后路，对叛军形成很大的威胁。那么如果哥舒翰能够坚守潼关，唐军陆续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那么平叛指日可待。
4: 哥舒翰率领20万大军守卫潼关，据说他出发时群臣为其饯行，路上排列的旌旗绵延200里之远。这对兵多将广的人马驻守着险峻的潼关，构成了保卫长安的铜墙铁壁。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正是在如此严密万全的布局之下，安禄山竟一举攻破了固若金汤的潼关，并最终攻入长安。那么为什么在这般近乎万无一失的防守下，哥舒翰的部队会败得如此惨烈？这其中蕴含着哪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呢？
3: 可是问题在于唐玄宗、杨国忠他们等不得，他们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决定。那么他派侦探前去侦查，侦探回来告诉他说崔千佑的残兵败将离潼关不远。那么现在在这个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杨国忠不断地敦促唐玄宗，

0: 伪造了信件，说安禄山和安世顺勾结，所以后来唐玄宗就杀掉了安世顺。安世顺和杨国忠关系非常好，杨国忠认为哥舒翰也有可能呢反过头来对付自己，所以呢他敦促唐玄宗逼迫哥舒翰出兵抵抗。哥舒翰明知出兵不利，但是呢又不能违抗命令，所以呢他嚎啕大哭，在大哭一场之后率领唐军出关赴敌。那么当时呢崔千佑为了诱敌深入，故意呢这个小战即溃啊，向东撤退。当时唐军那些将帅觉得这个叛军好像没有什么斗志，所以呢就蜂拥而上啊，紧追不舍，结果呢就坠入了敌人的圈套。当然这个战争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以唐军大败而告终，潼关失守，长安之门洞开，唐朝首都长安陷入危机之中。那么最终呢，唐玄宗带着太子李亨、杨贵妃等人呢逃往四川，但是他没想到呢，走到兴平的时候呢，就发生了马嵬兵变，而马嵬兵变的直接后果是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杀，皇太子李亨北上灵武当了皇帝，唐玄宗逃往四川成了太上皇。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个潼关之战对唐王朝的影响是何等之大。我们常说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而实际上呢，这个潼关之战它是安史之乱转变的一个枢纽，所以这个战争的影响呢是非常之大的，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呢也是非常之深刻的。
1: 元代文学家张养浩曾经登临潼关，创作了著名的小令《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一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望着这个巍峨雄关，张养浩抚今追昔，发出了对沧桑历史的无尽感叹。那么从张养浩的深沉思考中，我们能体会到他怎样复杂的心绪，这首描绘潼关巨变的小令又能带给我们哪些历史启发呢？
0: 那么这个小令大家读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前面他讲潼关一带的形势，潼关内有华山，外有黄河，所以这个地方呢地势非常险峻。古人设关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拱卫京师，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望西都一踌躇，为什么我现在向西望，望西都长安，我心情踌躇啊，感到非常的忧郁呢？因为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秦汉时期那巍峨的宫阙现在已经变成了土，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个小令呢是写在元代后期，在元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那么当时呢关中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最危难的时候，张养浩挺身而出，接受朝廷的任命到陕西来做官。他在进入陕西的时候，据说他把自己家里的家财变卖啊，施舍给穷人，沿途见到了流浪者就给他们施舍赈济，见到了死亡者就予以埋葬。他一路看到的老百姓的痛苦已经触目惊心，到潼关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了关中啊，关中本来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重灾区？他自己不明白，他就想来想去呢，他发出这个感叹，主要就是统治者不关心百姓，所以他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他主要是感叹当时这种专制社会不公，人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安置，人们的生活痛苦，人们没有幸福感。所以这首小令是很有代表性的，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潼关。
1: 春耕，夏耘，

0: 无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咱们中华饮食有吃生鱼肉的，有吃生牛肉的，您听说过吃生猪肉的吗？剑拔弩张的鸿门宴居然因为樊哙抱着生猪腿大快朵颐而改写历史的进程，您知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吗？鸿门宴中，樊哙作为刘邦的保镖，开始他是没有资格入席的，只能在军营门口等候。等到项庄舞剑，张良出来跟他说，沛公现在危险啊，他立马挺身而出，拿剑持盾冲入军门。樊哙先仗而入，怒视项羽，吓得项羽提着剑挺起身问，客人是干什么的，这谁呀？张良说，哎呀，他呀是沛公的保镖樊哙。项羽说，赏他一条猪前腿。左右就给樊哙一条生的猪前腿，这不为难樊哙吗？樊哙一看，把盾牌扣在地上，把生猪腿啊放在盾牌上，拔出剑来切着就吃。项羽我们说他是贵族出身，从小养尊处优，生吃猪肉这种事儿对他来说过于野蛮，太过震撼了，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有点发呆，心话这什么人啊，怎么生猪肉他还能这么吃，居然还吃的似乎还挺香。他呀本意就是刁难一下樊哙，没想到这樊哙太生猛了，带血的生猪肘子他就能大口的嚼。哎，我们知道项羽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这是碰巧了，中国人我们大多数不吃生猪肉，但是樊哙他是屠夫出身，在尽喜英雄的项羽眼中，敢吃生猪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樊哙，那绝对算个英雄，所以他的好感度就大大上升了。而樊哙呢就抓住项羽这一愣神的功夫啊，对着这位西楚霸王慷慨称职，这么劳苦功高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你哪儿听信小人的谗言，要杀有功的人，这真是冤啊。哎，这段话把这个爱面子的项羽啊说的是哑口无言。而刘邦呢就抓住这个项羽惊魂未定的难得的时机，赶紧起身悄没声的溜了。哦，我去方便一下，走了。刘邦临走的时候说了，现在出来还没有告辞，这该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樊哙啊又一次大放异彩，他对刘邦讲，做大事不必顾及小节啊，讲大理不需躲避小的责备啊，现在人家正好比是菜刀和砧板，我们就好比是鱼和肉，还辞别什么呢？你还告别，你告别还走得了吗？就这意思。刘邦啊被樊哙说服了，哎，就独自骑马脱身。樊哙是一个搅局者，而他搅的这个局客观上也改变了整个楚汉相争的历史进程。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间啊，我们讲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偶然性是其中难以确定的可能。历史不能假设，但鸿门宴成为楚汉相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也不能否认。在这场闻名千古的饭局中间，我们说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着很多的偶然性的。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 穿饭局，有人为了名穿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穿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穿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穿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陷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没入关之前既贪财又好色，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战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辱。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为，射阳不与刘胡救，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
2: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 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9: 成吉思汗拔出佩刀，在面前虚砍一刀，奔出帐去，跃上马背，诸将蜂拥出帐，上马跟在后面。成吉思汗纵马奔了数里，持上一个山冈，诸将知他要独自沉思，都留在冈下，绕着山冈围成圈子。成吉思汗见郭靖在旁不远，叫道：“孩子，你来。”郭靖持马上冈。成吉思汗望着草原上军营中繁星般的火堆，扬鞭说：“孩子，那日咱们给桑坤和扎木合围在山上，我跟你说过几句，你还记得吗？”郭靖说：“啊，记得。”大汗说：“咱们蒙古人有这么多好汉，只要大家不再自相残杀，连在一块儿，咱们能叫全世界都做蒙古人的牧场。”成吉思汗挥动马鞭，啪的一声在空中击了一鞭，叫道：“不错，现今蒙古人连在一起了，咱们捉那完颜洪烈去。”郭靖本已决定次日南归，忽然遇上此事，杀父之仇如何不报，又想起自己母子受大汗厚遇，正好为他出力以报恩德，当下叫道：“咱们这次定要捉住完颜洪烈这狗贼。”成吉思汗道：“那花刺子模号称有精兵百万，我瞧60-70万总是有的，咱们却只有20万兵，还得留下几万打金狗，15万人敌他70万，你说能胜吗？”郭靖与战阵攻伐之事全然不懂，但年少气盛，向来不避艰难，听大汗如此相询，昂然说道：“能胜。”成吉思汗叫道：“定然能胜，那天我说过要当你是亲生儿子一般相待，铁木真说过的话从来不会忘记。你随我西征，捉了摩克莫和完颜洪烈，再回来和我女儿成亲。”此言正合郭靖心意，当即连声答应。成吉思汗纵马下冈，叫道：“点兵！”亲兵吹起号角，成吉思汗疾驰而回，沿途只见人影闪动，战马奔腾，却不闻半点人声。待他到达金帐之前，三个万人队早已整

0: 整齐齐地列在草原上，明月映照，一排排长刀遍野闪耀银光。成吉思汗进入金帐，招来书记，命他修写战书。那书记在一大张羊皮纸上写了长长一大篇，跪在地下朗诵给大汗听。
1: 上天立朕为各族大汗，拓地万里，灭国无数，自古德业之隆，未有如朕者。朕雷霆一击，汝能当乎？汝国诈存亡，绝于今日，勿须三思。若不书成那款，行见蒙古大军。
0: 成吉思汗越听越怒，飞起一脚，将那白胡子书记踢了个跟头，骂道：
1: 你给谁写信呢？成吉思汗跟着狗王，用得着这么啰嗦吗？
0: 提起马鞭，夹头夹脑劈了他十几鞭，叫道：
1: 你听着，我怎么念你就怎么写。
0: 那书记战战兢兢地爬起来，换了一张羊皮纸，跪在地下望着大汗的口唇。成吉思汗从揭开着的帐门望出去，向着帐外三万旌旗出了一会儿神，低沉着声音道：
1: 这么写只要六个字。
0: 顿了一顿，大声道：
1: 你要战便作战。
0: 那书记吃了一惊，心想这牒文也太不成体统，但头脸上吃了这许多鞭子，兀自热辣辣的作痛，如何敢多说一句。当下遗言在牒文上大大的写了这六个字：你要战便作战。成吉思汗说：
1: 盖上金印，急速送去。
0: 木华黎上来盖了印，派一名千夫长领兵送去。诸将得悉大汗牒文中只写了这六个字，都是意气奋扬。耳听的信使的蹄声在草原上逐渐远去，突然不约而同地叫道：
1: 你要战便作战。
0: 帐外三万兵士跟着呼叫，战马听到主人呼喊跟着嘶鸣起来，霎时间草原上声震天地，似乎正经历着一场大战。成吉思汗遣退诸将士兵，独自坐在黄金椅上出神。这张椅子是攻破金国中都时抢来的，椅背上住着盘龙抢珠，两个把手上各雕有一只猛虎，原是金国皇帝的宝座。成吉思汗支塞沉思，想到自己多苦多难的年轻时候的日子，想到母亲、妻子、四个儿子和爱女，想到无数美丽的妃子，想到百战百胜的军队、无边无际的帝国，以及即将面临的强敌。他年纪虽老，耳朵却仍是极为灵敏，忽听得远处一匹战马悲鸣了几声，突无声息。他知道是一匹老马患了不治之症，主人不忍他缠绵痛苦，一刀杀了。他突然想起，
1: 我年纪也老了，这次出征能活着回来吗？要是我在战场上送命，四个儿子争做大汗，岂不吵得天翻地覆吗？哎，难道我就不能始终不死吗？
0: 任你是战无不胜、无所畏惧的大英雄，待得精力渐衰，想到这个死字儿，心中总也不禁有寒栗之感。他想，
1: 听说南边有一般人叫做道士，能叫人成仙、长生不老，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首长击了两下，招来一名箭筒卫士，命传郭靖入帐。须臾郭靖到来，成吉思汗问起

0: 提此事，郭靖说：“啊，长生成仙，孩儿不知真假。若说炼气吐纳，延年益寿，那确是有的。”成吉思汗大喜，说道：“
1: 你识得有这等人吗？快去找一个来见我。”
0: 郭靖说：“啊，这等有道之士，随便征召他是绝迹不来的。”成吉思汗说：“
1: 不错，我派一个大官去礼聘他北来，你说该去请谁呀？”
0: 郭靖心想：“天下玄门正宗，自是全真派。全真六字中，邱道长武功最高，又最喜事，或许请得他动。”当下说了长春子邱处机的名字。成吉思汗大喜，当即招书记进来，将情由说了，命他草诏。那书记适才吃了他一顿打，想了良久，写诏道：“朕有事，便即来。”学着大汗的体裁，诏书上也只写了六个字，自以为这一次定然称职。哪知成吉思汗一听大怒，挥鞭又打，骂道：“
1: 我跟狗王这声说，对有道之士也是这声说吗？要写长的，写得谦恭有礼。”
0: 那书记只得伏在地下，继续长长的写了一份草诏。书记写完后抬头问道：“
2: 够长了吗？”
0: 成吉思汗接过来一看，笑道：“
1: 这么一大卷，够了，你再写，我派汉人大官刘仲禄去迎接他，请他一定要来。”
0: 成吉思汗赏了那书记五两黄金，又命郭靖亲笔写了一信，务恳丘处机就到，即日派刘仲禄奉诏南行。次日，成吉思汗大会诸将，计议西征，会中封郭靖为纳言，命他率统一个万人队。纳言是蒙古最高的官衔，非亲贵大将不能当此称号。此时郭靖武功大进，但说到行军打仗却是毫不通晓，只得向哲别、速不台等大将请教。但他资质本就鲁钝，战阵之事又是变化多端，一时三刻之间哪能学会。眼见众大将点兵备粮，选马拣械，人人忙碌，十五万大军西征，远涉苦寒不毛之地，这番筹划的功夫却也非同小可。此等事务他全不通晓，只得吩咐手下十名千夫长分头办理。哲别与拖雷二人又时时提示指点。过得月余，越想越是不妥，自知着于用智使计，攻打敌军百万之师，降龙十八掌与九阴真经可全然用不上，只要一个号令不善，立时败军覆师，不但损折成吉思汗的威名，而且枉自送了这一万人的性命。这一日正想去向大汗辞官，甘愿做个小兵，临敌之际只单骑陷阵杀将便是。忽然亲兵报道，帐外有1000多名汉人求见。郭靖大喜，心说邱道长来得好快，急忙迎出帐去。只见草原上站着一群人，都是花子装束，心中一怔。三个人抢上来躬身行礼，原来是丐帮的卢有角与简良两个长老。郭靖急问：“
3: 啊，你们得知了黄龙姑娘的讯息吗？”
0: 卢有角说：“
4: 啊，小人等到处寻访，未得帮主音讯，听说官人领军西征，特来相助。”
0: 郭靖大为奇怪，问道：“
3: 你们怎地得知啊？”
0: 卢有角说：“
4: 大 喊派人去征召丘处机丘道长，我帮自全真教处得获官人消息。郭靖呆了半晌，望着南边天上悠悠白云，心想：丐帮帮众遍于天下，连他们也不知蓉儿下落，只怕是凶多吉少。言念及此，眼圈不禁红了，当下命亲兵安顿了帮众，自去禀报大汗。成吉思汗道：
1: 好，都编在你麾下就是。
4: 郭靖说起辞官之事，成吉思汗怒道：
1: 是谁生下来就会打仗的？不会吗？打几仗就会了？你从小跟我长大，怕什么带兵打仗啊？成吉思汗的女婿岂有不会打仗的？
4: 郭靖不敢再说，回到帐中只是烦恼。卢有脚问起此事，劝慰了几句。到了傍晚，卢有脚进帐说道：
2: 啊，早知如此，小人从南边带部孙子兵法或是太公韬略来，那就好了。
4: 这一言提醒了郭靖，猛然想起自己身边有一部武穆遗书，此事军阵要诀，怎地忘了呢？当即从衣囊中取将出来，挑灯夜读，直读到次日午间，方是微有倦意。这书中诸凡定谋、审视、攻伐、守御、练卒、使将、布阵、野战，以及动静安危之事、用政出奇之道，无不详加阐述。当日郭靖在沅江舟中匆匆翻阅，全未留心，此刻当用之际，只觉无一非至理名言。书中有些处所看不明白，便将卢有脚请来向他请教。卢有脚说：
2: 小人一时不明，待下去想想。
4: 他只出帐片刻，立刻回来解释得清清楚楚。郭靖大喜，继续向他请教。但说也奇怪，卢有脚当面总是回答不出，只要出去思索一会儿，便即心思机敏，疑难力解。郭靖初时也不在意，但一连数日每次均是如此，不禁奇怪起来。这日晚间，郭靖拿书上一字问他，卢有脚又说记不起了，须得出去想想。郭靖心说，书上疑难你慢慢想也就罢了，一个字若是不识，岂难道想想那就会认得呀？他虽身为大将，终属年轻，童心尤盛，等卢有脚一出帐，立即从帐后钻了出去，伏在长草之中，要瞧他到底闹的是什么玄虚。只见他匆匆走进一个小小营帐，不久便即回出。郭靖急忙回帐，卢有脚跟着进来说道：
2: 啊，小人想着了。
4: 接着说了那个字儿的音译。郭靖笑道：
2: 哈哈，卢长老啊，你既另有师父，何不请来见我呀？
4: 卢有脚一怔说道：
2: 没有啊。
4: 郭靖握了他手掌笑道：
2: 啊，咱们出去瞧瞧。
4: 说着拉了他出帐，向那小帐走去。小帐前有两名丐帮的帮众守着，见郭靖走来，同时咳嗽了一声。郭靖听到咳嗽声，忙撇下卢有脚，急步往小帐奔去。一掀开帐幕，只见后帐来回抖动，显示刚才有人出去。郭靖抢步上前掀开后帐，但见一片长草，却无人影，不禁呆在当地，作声不得。郭靖回身向卢有脚询问，他说这营帐是他的居所，并无旁人在内。郭靖不得要领，再问他武穆遗书上的疑难，
2: 卢有脚却直到第二日上方是恢复。郭靖心知这帐中人对己并无恶意，只是不愿相见，料来必是江湖上的一位高人，也就不便强人所难，当下将这件事搁在一边。他晚上研读兵书，日间就依书上之法操练士卒。蒙古骑兵素习野战，对这列阵为战之法深感不惯，但主帅有令不敢违背，只得依法操练。又过月余，成吉思汗兵粮俱备，而郭靖所统的万人队也已将天赋地载风扬云锤龙飞虎翼鸟翔蛇翻八个阵势演习纯熟。这八阵原为诸葛亮依据古法而创，传到岳飞手里又加多了若干变化。岳飞少年的时候直习野战，上司宗泽说道：而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布阵之法。岳飞说道：阵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对他的话也颇为首肯，但岳飞后来征伐既多，也知执你旧法固然不可，但以阵法教将练足，再施之于战场，亦大有制胜克敌之功。这番经过也都记在《武穆遗书》之中。这日天高气爽，长空万里，一碧如洗。蒙古15个万人队一列列地排在大草原之上，成吉思汗祭过天地，誓师出征，对诸王诸将道：
1: 石头无皮，人命有尽，我头发胡子都白了，这次出征未必能活着回来。我的妃子也于昨晚跟我提起，我想着不错，今日我要立一个儿子，在我死后高举我的大旗。
2: 开国诸将随着成吉思汗东征西伐，到这时身经百战，尽已白发苍苍，听到大汗呼要立后，都不禁又惊又喜，一齐望着他的脸，静候他说出继承者的名字。成吉思汗道：
1: 叔赤，你是我的长子，你说我该当立谁呀？
2: 叔赤心里一跳，他精明干练，立功最多，又是长子，向来便以为父王死后自然由他继位。这时大汗忽然相问，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性如烈火，与大哥向来不睦，听父王问他叫了起来：
5: 要叔赤说话，要派他作甚？我们能让这蔑尔乞替的杂种管辖吗？
2: 原来成吉思汗初起兵时兵力微弱，妻子曾被仇敌蔑尔乞替人掳去，数年后待得夺回，已然生了叔赤，只是成吉思汗并不以此为嫌，对叔赤自来视作亲子。叔赤听兄弟如此辱骂，哪里忍耐得住，扑上前去抓住察合台胸口衣襟，叫道：
5: 父王并不将我当作外人，你却如此辱我，你有什么本事强过我？你只是暴躁傲慢而已，咱俩这就出去比个输赢，要是我射箭输给你，我将大拇指割掉，要是我比武输给你，我就倒在地上永远不起来。
2: 转头向成吉思汗道：
5: 请父王降旨。
2: 两兄弟互扭衣襟，当场就要拼斗，众将纷纷上前劝解。博尔术拉住术赤的手，木华黎拉着察合台的手。成吉思汗想起少年之时数为仇敌所窘，连妻子也不能保，以致引起今日纷争，不禁默然。众将都责备察合台
0: 不该提起往事，伤了父母之心。成吉思汗道：“
1: 两人都放手，术赤是我长子，我向来爱他重他，以后谁也不许再说。”
0: 察合台放开了术赤说道：“术赤的本事高强，谁都知道，但他不及三弟窝阔台仁慈，我推举窝阔台。”成吉思汗道：“
1: 术赤，你怎么说？”
0: 术赤见此情形，心知韩魏无望，他与三弟向来和好，又知他为人仁爱，日后不会相害，于是说：“
1: 很好，我也推举窝阔台。”
0: 四王子拖雷更无一言，窝阔台推辞不就。成吉思汗道：“
1: 你不用推让，打仗你不如你大哥二哥，但你待人亲厚，将来做了大汗诸王诸将，不会自相纷争残杀。咱们蒙古人只要自己不打自己，天下无敌，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 当日成吉思汗大宴诸将，庆祝新立太子。众将士只饮至深夜方散。郭靖回营时已微有酒意，正要解衣安寝，一名亲兵突然匆匆进帐报道：“驸马爷，不好了，大王子二王子喝醉了酒，各自带了兵厮杀去了。”郭靖吃了一惊道：“快报大汗。”那亲兵说：“大汗醉了，叫不醒他。”郭靖知道术赤和察合台各有亲信，麾下都是精兵猛将，若是互相厮杀起来，蒙古军力非大伤元气不可。但日间两人在大汗之前尚且殴斗，此时又各醉了，自己去劝，如何拆解得开？一时彷徨无计，在帐中走来走去，以手击额，自言自语：“哎呀，若是蓉儿在此，必能救我一个计策呀。”只听得远处呐喊声起，两军就要对杀。郭靖更是焦急，忽见卢有脚奔进帐来，递上一张纸条，上写：“以蛇翻阵阻隔两军，用虎翼阵围秦不服者。”这些日子来，郭靖已将一部武穆遗书读得滚瓜烂熟，陡然间见了这两行字，顿时醒悟，叫道：“哎呀，怎的我如此愚拙啊，竟然计不及死，读了兵书何用？”当即命军中传下令去，蒙古军令严整，众将士虽已多半饮醉，但一闻号令，立即披甲上马，片刻之间已整整齐齐地列成阵势。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9: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

0: 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郭靖令中军点鼓三通，号角声响，前阵发喊，向东北方冲去。驰出数里，哨探报道，大王子和二王子的亲军两阵队员已在厮杀。只听呵呼呵呼之声已然响起。郭靖心中焦急，哎呀，只怕我来迟了这一步，这场大祸终于阻止不了啊！忙挥手发令，万人队的右后天轴三队冲上前去，右后地轴三队列为后尾，右后天冲，右后地冲，西北风、东北风各队居右列阵，左军相应各队居左，随着郭靖军中大旗不成蛇幡之阵向前猛冲过去。郭靖这蛇幡阵突然自中间疾驰而至，军容严整，两军一正之下威见散乱。只听得察合台扬声大呼，是谁是谁，是助我呢，还是来助术赤的杂种呢？郭靖不理，令其挥动各队旋转，蛇幡阵顿时化为虎翼阵，阵面向左右前天冲四队居为前手，其余各队从察合台军两侧包抄上来，只左天前冲二队向着术赤军守住阵脚。察合台这个时候已看清楚是郭靖的旗号，高声怒骂，我早知贼难瞒不是好人，下令向郭靖军冲杀。但那虎翼阵变化精微，两翼威力极盛，乃当年韩信大破项羽时所创，兵法云实则为之，本来需有十倍兵力方能包围敌军，但此阵极尽变幻，竟能以少为多。察合台的部众见郭靖一小队一小队的纵横来去，不知有多少人马，心中各存疑惧。片刻之间，察合台的两万余人已被割裂阻隔，左右不能相救。他们与术赤军相战之时，斗志原本极弱，一来对手都是族人，大半交好相识；二来又怕大汗责骂，这时被郭靖军冲得乱成一团，更是无心拼斗。只听得郭靖中军大声叫道，咱们都是蒙古兄弟，不许自相残杀，快抛下刀枪弓箭，免得大汗责打斩首。众将士正合心意，纷纷下马投弃武器。察合台领着千余亲信向郭靖中军猛冲，只听三声锣响，八队兵马从八方围到，霎时地下尽都布了绊马索，千余人一一跌下马来。那八队人四五个人服侍一个，将察合台的亲信掀在地下，都用绳索反手绑了。术赤见郭靖挥军击溃了察合台，不由得又惊又喜，正要上前叙话，突听号角声响，郭靖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四下里围上来。术赤久经阵战，但见了这等阵仗也是惊疑不已，急忙喝令拒战，却见郭靖的万人队分作十二小队，不向前冲，反向后退。术赤更是奇怪，哪知道这十二队分为大黑子、破敌丑、左突银、青蛇卯、崔凶臣、前冲四、大赤五、先锋卫、右击身等等，按着十二个时辰齐正互变奔驰来去。十二队阵法倒转，或右军左突，或左军右击，一番冲击，术赤军立时散乱。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术赤也是军溃被擒。 术士想起初遇郭靖时曾将他编得死去活来，察合台回想当时曾让猛犬咬他，都怕他趁机报复，惊吓之下酒都醒了，又怕父王重责，心中均悔恨不已。郭靖擒了两人，心想自己终究是外人，做下了这件大事也不知是祸是福，正要去和卧阔台托雷协议，突听号角大鸣，火光中大汗的大旗远远驰来。成吉思汗酒醒以后，得报二子统兵拼杀，惊怒交迸之下，不及穿衣披甲，散着头发急来阻止。迟到临近，只见两军将士一排排坐在地下，郭靖的骑军监视在侧，又见二子虽然骑在马上，每个人都被八名武士持刀围住，不禁大奇。郭靖上前拜伏在地，禀明缘由。成吉思汗见一场大祸竟被他消弭于无形，欣喜不已。他赶来之时心想，两子所统蒙古精兵自相残杀，必已死伤惨重，两个儿子说不定都已经失衡就地，岂知两子无恙，三军完好，实是喜出望外。当即大集诸将，把术赤与察合台狠狠责骂了一顿，重赏郭靖和他属下的将士，对郭靖说，
3: 你还说不会带兵打仗，这仗的功劳可比打下金国的中都还大，敌人的城池今天打不下，明天还可再打，我的儿子和这些将士都死了，怎么还活得转来啊？
2: 郭靖将所得的金银牲口都分给了士卒，义军之中欢声雷动，诸将见郭靖立了大功，都到营中贺喜。郭靖送了来客后，取出卢有脚交来的字条细看，见字迹扭曲，甚是拙劣，多半确是卢有脚所写，但又起疑心，蛇帆虎翼两阵我虽用以教练士卒，却未和鲁长老说起过阵势的名字，我向他请教兵书上的疑难，也没和这几个阵势是有关的，他怎知有此两阵呢？难道是偷读了我的兵书吗？当下将卢有脚请到帐中说道，哈，卢长老，这兵书你若爱看，我借给你就是。卢有脚笑道，
3: 哈哈，穷狡猾这一辈子是绝技不会做将军的，带领些小叫花也不用讲兵法，兵书读了无用。
2: 郭靖指着字条说，你怎知蛇帆虎翼之阵呢？卢有脚说，官人曾与小人说过，怎么忘了呀？郭靖知他所言不实，越想越是奇怪，始终不明他引着何事。次日，成吉思汗升帐点将，前军先锋由察合台、卧阔台统领，左军由术赤统领，右军由郭靖统领，前左右三军各是三个万人队，成吉思汗带同拖雷，自将主军六个万人队随后应援，每名军士都鞋马树皮交替乘坐以解马力，将官鞋马更多，15个万人队马匹将近百万，号角齐鸣，鼓声雷动，先锋前军3万势壮马腾，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大军渐行渐远，入花刺紫磨境后一路势如破竹，摩诃末兵力虽重，却远不是蒙古军的敌手，郭靖攻城杀敌也立了不少功劳。这一日，郭靖驻军纳密河畔，晚间正在帐中研读兵书，忽听帐外咔的一声轻响，帐门掀处一个人钻进来， 帐前卫兵上前

在江南随你而去，后来怎样了？他很好吗？哎，你没害死他，这可真要多谢你了。我真要谢谢你。欧阳锋知道他不会说谎，但从诸般迹象看来，黄蓉必在郭靖营中，何以他全然不知？一时思之不解。盘膝在地上铺着的毡上坐了。郭靖解开卫兵的穴道，命人送上乳酒验茶。欧阳锋喝了一碗马乳酒，说道：傻小子，我不妨跟你明言，那丫头在嘉兴府铁枪庙中确实给我拿住了，哪知过了不几天就逃走了。郭靖大喜叫好，说道：啊，她聪明伶俐，若是想逃定然逃得了。哎，她是怎生逃了呢？欧阳锋恨恨地说：在太湖边鬼云庄上。呸，说她作甚啊，总之是逃走了。郭靖知道他素来自负，这等失手受挫之事岂肯亲口说出，当下也不再追问。得知黄蓉无恙，心中喜乐不胜，只是大叫好极好极。欧阳锋说：好什么，他逃走之后我紧追不舍，好几次差点就抓到了，总是给他狡猾逃脱，但我追得紧急，这丫头却也没能逃赴桃花岛去。我们两个一追一逃，到了蒙古边界忽然失了她的踪迹，我想她定会到你军中，于是反过来使个守株待兔之计。郭靖听说黄蓉到了蒙古，更是惊喜焦急，忙问：哎，那你见到她没有啊？欧阳锋怒道：若是见到了，我还不抓回去吗？我日夜在你军中窥伺，始终不见这丫头人影，傻小子，你到底在捣什么鬼？郭靖呆了半晌，说：你日夜在我军中窥伺，我怎么半点也不知道啊？欧阳锋笑道：我是你天前冲队中的一名西域小卒，你是主帅，怎么能认得我呀？蒙古军中本多俘获的敌军，欧阳锋是西域人，混在军中确实不易为人察觉。郭靖听他这么说，不禁骇然，心想：哎呀，他若要伤我，我这条命早就不在了。喃喃的道：你怎说蓉儿在我军中呢？欧阳锋说：你擒大汗二子，攻城破敌，若不是那丫头从中指点，凭你这傻小子就办得了啊？可是这丫头从不现身，那也当真奇了，现下只得着落在你身上，交出人来。郭靖笑道：哈哈，倘若蓉儿现身，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哎，可是你倒想想，我能不能将她交给你呀？欧阳锋说：你不肯交人，我自有对付之道。你虽手握兵符，统领大军，可是在我欧阳锋眼中，嘿嘿，这帐外帐内就如无人之境，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谁又阻得了我呀？郭靖点点头，默然不语。欧阳锋道：傻小子，咱俩定个约怎么样啊？郭靖说：定什么约啊？欧阳锋道：你说出他的藏身之处，我担保绝不伤他一毫一发，你若不说，我慢慢总也能找到，那时候啊，哈哈，可就没什么美事了。郭靖素知他神通广大，只要黄蓉不在桃花岛藏身，总有一日能给他找着擒去。这番话却也不是信口胡吹，沉吟了片刻，说道：好，我跟你定个约，但不是如你所说。欧阳锋道：你要如何？郭靖说：欧阳先生，

你现下的功夫远胜于我，可是我年纪比你小，总有一天你年老力衰会打我不过。郭靖以前叫他欧阳伯伯，但他害死了五位恩师，仇深似海，那伯伯两个字儿是再也不会出口了。欧阳锋从未想到年老力衰四个字儿，给他一提心中一凛，这傻小子这几句话倒也不傻。那便怎样？郭靖说，你与我有杀师的深仇，此仇不可不报，你便走到天边，我也总有一日要找上你。欧阳锋仰头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哈，趁着我尚未年老力衰，今日先将你毙了。羽生抚臂，双腿一分，人已腾起，双掌排山倒海般的劈将过来。此时郭靖早已将九阴真经上的易筋断骨篇练成，记得一灯大师易授了真经总纲，经上其他的功夫也已练了不少，内力的精纯浑厚更是大非昔比。身子略侧，避开掌势，回了一招剑龙在田。欧阳锋回掌接住，这降龙十八掌的功夫他本知之以捻，又知郭靖得洪七公真传，掌力极强，但比之自己终究还差着一截儿。不料这下硬接硬架，身子竟然微微晃动。高手队长只要真气稍逆，立时会受重伤，他略有大意，险些输在郭靖手里，不由得吃了一惊，只怕不等我年老体衰，这小子就要赶上我了。当即左掌拍出，郭靖又侧身避过，回了一掌。这一招欧阳锋却不再硬接，手腕回勾，将他掌力卸开。郭靖不明他掌力运用的密奥，只道他是消解自己去招，哪知欧阳锋欲攻于手，一勾之中竟是蓄有回力。郭靖只觉一股大力扑面而来，闪避不及，只得伸右掌抵住。要论到两个人的功力，郭靖仍是略逊一筹，此时形势已与当日临安皇宫水帘洞中敌掌相似。虽然郭靖已能支持较久，但时刻长了终究非死即伤。欧阳锋一样葫芦，再度将他诱入壳中，心下正喜，突觉郭靖右掌微缩，视似不知，当即掌上加劲，哪知他右掌轻滑，进而避开。欧阳锋猛喝一声，掌力急冲而去，心想今日是你死期到了。眼见的指尖就要扫到他胸前，郭靖左掌横过，在胸口一挡，右手食指伸出，猛向欧阳锋太阳穴点去。这是他从一灯大师处见到的一阳指功夫，但一灯大师并未传授，他当日只见其形，全不知其中变化诀窍，此时危机之下以双手互搏之术使了出来。一阳指正是蛤蟆功的克星，欧阳锋见到如何不惊啊，立即越后避开，怒喝，段指星这老儿也来跟我为难了。其实郭靖所使的指法并非真是一阳指，如何能破蛤蟆功？但欧阳锋大惊之下不及细辨，待得越开才想起这一阳指后招无穷，怎么他一指戳过就此缩手，想是并未学全。不等郭靖回答，双掌一上一下，一放一收，陡然击出。这下来得好快，郭靖念头未转，已然纵身跃起，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帐中的一张矮几已被吸毒双掌劈成数块。欧阳锋
重占上风，次掌继发，忽觉身后风声飒然，有人偷袭，当下竟不转身，左腿向后反踢，身后那人也是举腿踢来，双足相交，那个人一跤摔了出去，但腿骨居然并未折断，倒是打出欧阳锋意料之外。他回过身来，只见帐门处站着三个年老乞丐，原来是丐帮的卢、简、梁三长老。卢有脚纵身跃起，双臂与简、梁二人手臂相挽，这是丐帮中聚众御敌、以弱抗强之术。当日君山大会选立帮主，丐帮就曾以这功夫结成人墙，将郭靖与黄蓉逼得束手无策。欧阳锋从未和这三个人交过手，但适才对了一脚，已试出卢有脚内力不弱，其余二丐想来也都相类，自己与郭靖单打独斗虽稳操胜券，但加上一群臭叫花，自己就讨不了好去。当下哈哈一笑说道：傻小子，你功夫大进了呀。屈起双腿，双膝坐在毡上，对卢有脚等毫不理会，说道：你要和我定什么约，且说来听听。郭靖说：你要黄姑娘给你解释九阴真经，她肯与不肯只能由她，你不能伤她毫发。欧阳锋笑道：她若肯说，我原本舍不得加害，难道黄老邪是好惹的吗？但她如坚不肯说，岂不许我小小用点强吗？郭靖摇头说：不许。欧阳锋说：你要我答应此事，以什么交换？郭靖说：从今而后，你落在我手中之时，我饶你三次不死。欧阳锋站起身来，纵声长啸，笑声尖利奇响，远远传送出去，草原上的马匹听了都嘶鸣起来，好一阵不绝。郭靖双眼凝视着他，低声道：这没什么好笑的，你自己知道，总有一日你会落入我的手中。欧阳锋虽然发笑，其实却也当真忌惮，暗想这小子得知九阴真经秘奥，武功进境神速，委实轻视不得，口中笑声不绝，心下记忆已定。

0: 好吧，咱们走着瞧。郭靖伸出手掌，欧阳锋笑道：“快马一鞭。”在他掌上轻拍了三下。这三击掌相约是宋人立誓的仪式，若是负了誓言，终身为人不耻。三掌击过，欧阳锋正要再盘问黄蓉的踪迹，一瞥眼间，忽在营帐缝中见有一人在外飞掠而过，身法快捷异常，心中一动，急忙接帐而出，却已不见人影。他回过头来说道：“时之内再来相访，且瞧是你饶我啊，还是我饶你啊。”说罢哈哈大笑，疏忽之间笑声已在十数丈外。卢简良三长老相顾骇然，均想此人武功之高，世所罕有，无怪能与洪帮主齐名当世。郭靖将欧阳锋来访的缘由向三个人说了。卢有脚说：“啊，他说黄帮主在咱们军中全是胡说八道，倘若黄帮主在此，咱们岂能不知？再说……”郭靖坐了下来，一手支腮，缓缓道：“我却想他的话也很有些道理。我常常觉得黄姑娘就在我的身边，我有什么疑难不决之事，他总是给我出个极妙的主意，只是不管我怎么想念，却始终见不着他。”说到这里，眼眶中已充满泪水。卢有脚劝道：“啊，官人也不许烦恼，眼下离别一时，日后终能团聚。”郭靖说：“啊，我得罪了黄姑娘，只怕他再也不肯见我。”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关云长残眉倒竖，凤目圆睁，右手举着青龙大刀，左手拉着鲁肃、鲁子敬，就往亭子外边这一走啊。那些暗地埋伏的那些军将都看见了，全傻了。哎呦，吕蒙、甘宁看得都很清楚，心说这怎么办呢？这信炮点不点呢？一点信炮还没等接近关云长，恐怕我家都督鲁子敬就身首异处了。不放这炮，难道就这么瞪眼看着关羽拉着我们都督鲁肃这么走吗？有什么办法哟？就在这时啊，跑在岸边的那位周仓就把那大红旗举起来，噗噜噜，就这么一摇摆呀，就从长江的芦苇之中嗖嗖嗖飞出来十只战船，船头一将提剑而立，正是关平啊。这时候关云长已经拉着鲁肃到了江边了，看关公还是那样谈笑自若，再看这位鲁肃、鲁子敬浑身都软了，脚底下像踩着棉花一样，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那临江亭里边到达江边的，浑身抖成一团了。那么大的鲁肃现在是魂不附体了，他心想关羽这是要把我拉哪儿去，拉我上荆州啊？是请你了，不过现在不能去。到达江边，关羽冲他微微一笑，子敬先生，我现在告辞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关某在荆州迎候子敬大驾光临。说完了，腾腾腾带着周仓登跳上船了。鲁肃愣在这儿了，他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关羽上了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顺风顺溜的人家大船走了。哎呀，就在这时啊，甘宁和吕蒙都过来，都督啊，咱们动不动手啊，还点不点炮啊？嘿嘿，鲁肃把袍袖一抖，还点什么炮啊？我多谢二位将军，你们幸亏没点炮没动手啊，如果炮声一响，恐怕不等的二位将军出来啊，我已经身首异处了。好厉害的关云长，现在这位鲁肃先生啊，好像才明白过味儿来，他是有点让关羽给吓傻了，这个事情觉得太突然了，鲁肃啊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也不能说没准备，他准备想的是制服关羽，讨还荆襄， 没想到人家关羽给他来这么一手，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赶快申报吴侯，禀报孙权吧。孙权一见这个报章啊，可气坏了。哦，合着这关羽到这儿喝了顿酒，吃了顿饭就回去了。那么这计落空了，现在不用再说别的了，说什么也全没用了。我要尽齐江东人马，所谓尽齐啊，就是所有的人马都发出去，兵取荆襄，与关云长决一死战，我非把这地方拿过来不可。谁劝也劝不住了，刚要点兵，有探报前来禀报，说是许昌的曹操曹孟德率大军30万要报赤壁之仇，兵进江东啊。啊，孙权一听，行了，怎么了？这荆州咱先别发了，曹操要来打咱们，得先顾曹操啊。这位曹丞相真的要发兵进取江东了，一点都不假。这么一大段时间，这位曹操干什么呢？刘备取西川去了，孙权日夜想夺回荆襄，人家曹操压根儿也没闲着，屯田兴学，积粮练兵啊，想杀刘备灭孙权，一举修平天下。自从他自领魏公加九锡之后，应该说够份了，他更加狂妄了。要说可该满足了，曹操一点也没满足，他想要自封魏王。他手下有些文武啊，一致拥戴，哎呀，主公，您早就应该进魏王之爵了，不用说魏王，您现在可以称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什么？您拯救了天下，救黎民出水火，功高盖世啊，领魏王爵算得了什么呀？呵，曹操手下的拍马的真不少啊，拍马的是从古至今什么年头都有，因为什么年头都有喜欢拍的那人，这么一拍呀，他就觉得格外的舒畅。曹操就有这么点毛病，可是唯独有一个人反对，谁呀？荀攸。他直接来找曹操来，主公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您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个就不太得人心，如果您要是自封魏王啊，那就有人要说您有篡位之心了，现在还不到时候。孙权没灭，刘备势力越来越大，他不单占据着荆襄，而且还把整个的西川取过来了，这是您的两个劲敌呀，天下尚未平定，您怎么能够自领魏王呢？主公要三思啊。哼，曹操这么一听，这气大了，当时连理他都没理，站起来进里屋了。荀攸觉得挺没趣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从曹操的府地呀、啊、就退出去了，寻幽刚走，曹操跟手下人可就说开了，这荀攸要干什么呀？难道他要学荀彧吗？荀彧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吗？这两句话就传到荀攸的耳朵里去了。荀攸啊，越想越窝囊。嗨，荀攸难过呀。曹丞相，我跟了你多少年了，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啊，我从来没有别的意思，我这次劝说你不要你领魏王，并不是说你不可领不能领，就是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你怎么这样的心胸？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呀？哎呀，可惜我保了你这么些年呢。荀攸越想越委屈，你这不屈了我的心吗？这人呢还就这么档子事儿，怎么回事呢？如果他真要是出了坏道，他倒心安理得了，一片好心你往别的地方领会，他越想越窝囊，这不是把肉埋在饭里了吗？再说原来这位曹丞相不这样，我开始投奔他的时候那是言听计从啊，现在怎么就听不进去了呢？当然听不进去了，你可要知道那时候曹丞相还没成事呢，那翅膀还没硬呢，正需要好多人抬着他围随着他，这时候曹丞相怎么回事啊？你的话他听不进去了。荀攸心想，我这是为你好啊，你要不听我良言解劝，你就这么下去，这不毁了吗？这个你曹丞相自从赐董卓渭城献刀之后几十年呐、啊，你容易吗？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啊？哎呀，荀攸一边想着曹操，替曹操担心，一边自己又窝囊窝着火，特别他琢磨曹操那句话，荀彧怎么死的，难道他荀攸不知道吗？这人就怕心事太重了，憋气窝火着急带伤心。没过十天，这位荀攸先生与世长辞了，死了。曹操听说之后，哎呦，也怪心疼的呀，他十分后悔，我不该说那么几句话，这荀攸大概是窝囊死的呀，辅佐了我这么多年，给我出了不少良谋妙策呀，也觉得怪对不起这位荀攸先生的。怎么办？曹操是厚葬荀攸，亲自祭奠，是以尽问慰之情。荀攸、荀彧爷儿俩都完了。曹操死了荀攸啊，想荀彧，他心里头也怪不好受的，为此他就顶着一脑门子邪火，瞅谁都别扭。自己啊也下定了这决心了，这魏王我是非领不可。由此他更加横行无忌，是目中无人呢、啊。曹操这想法啊，让皇上知道了，献帝这么一听，怎么着？这曹操自领魏公家了九锡还不满足呢，要进爵魏王，干脆我这把椅子归他得了，这可怎么办呢？感情这皇上啊也不老实，您别看这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位献帝啊也不心甘情愿总让曹操那么夹死着，他也想把曹操给弄死，但是他没那力量。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您可以下诏书啊。给哪儿下呀？一个是江东的孙权，一个是西川的刘备，让他们两路发兵，兵取许昌，我们这些人一做内应，把曹贼不是就灭了吗？献帝一听这办法不错呀，咱们可得秘密进行啊。秘密什么呀？
整个许昌哪儿没有人家曹操的耳目，这消息就走漏出来了。曹操当时气的是怒发冲冠呢，他当即带剑进宫，杀死了福皇后，连福国丈一家满门都给杀了。他把他的女儿那个曹贵人呢，立为正宫。汉献帝是敢怒不敢言呐，整天就会以泪洗面，广胜了哭了，哭管什么呀？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觉得后顾无忧了，他要亲自点人马30万取江东，报赤壁之仇。他手下有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不能打江东啊！上次的教训您别忘了，那孙权倚仗什么呢？”一仗长江天险呐、啊，那地方不好打，一旦他要不跟咱们打呢，人家要光守呢，咱们就光去那吃亏的。您要打也行，您得先打汉中灭张鲁，不然的话刘备已经诈取了西川，取了西川他就能老老实实在益州那儿待着，他要了川西不能满足，还要要川东，还要要汉中啊，所以您应该先把这地方取过来，灭张鲁，以绝刘备之望，然后您再秉吞荆襄，徐图进取江东，最后兵进西川，扫平天下，此为上策。曹操一听此言甚善，不打江东了，把人马调过头来直取汉中张鲁啊，派大将张合、夏侯渊为先锋，夏侯惇、曹仁为后卫，以许褚保中军曹操亲自挂帅，领人马10万，不用那么多兵了，用不着30万，10万就足够用了，浩浩荡荡直取汉中啊。一路上斩官夺寨呀、啊，是直抵南郑，可把张鲁吓坏了。天哪，曹操怎么突然间想起我来了？他领人马这样长驱直入，这怎么得了？眼看我这汉中就完了，谁能敌得住那些曹将？一个个都是勇冠三军，有万夫不挡之勇，我怎么能敌得了？他赶快聚文武商议，张鲁的兄弟张卫啊，一再安慰他哥哥：“兄长，您这又何必呢？咱们军马粮草什么也不缺，曹操有何惧呀、啊？”“哦，您说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太勇猛了，那不要紧呢。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可保咱南郑平安。”不但南郑平安呢，保住整个汉中，说不定您还许带领人马杀败曹操，直取许昌呢。哦，张鲁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呢。贤弟呀、啊，那你说这人是谁呀、啊？您忘了，当初马超、马孟起来投奔您，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庞德、庞令明啊。这个人是十分勇猛，因为他病了，所以马超把他留下来，没带着他去取夹门关。现在马超归顺刘备了，庞德还在这儿呢。他的病怎么好的？是您给治好的，您对他有恩呐、啊。此人是有恩必报啊，只要是把他请出来，曹操必灭。您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哎呀呀，张鲁一听高兴坏了，快去请啊，把这位庞德请来了。张鲁当着庞德的面封官许愿，重赏庞德，你只要把曹兵给我退了，我把汉中给你一半，不但把汉中给你一半，我还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婚，不给马超了。马超当初他是想招马超为婿，
不是让杨松给搅黄了吗？这回啊，张

0: 鲁急了，乱许愿呢。庞德一听，哎呀，您不用赏我呀，我病的这会儿不是您把我给救了吗？这叫活命之恩呐，有恩不报非君子，不就是一个曹操吗？太算不得什么了，就是孙权刘备一起来，我也保主公您汉中平安。这庞德口气可也不小啊，披挂整齐，提刀上马，一声炮响，杀出南郑，就跟曹操打上了。曹操在镇上这么一见庞德呀，哎呦，把他喜欢坏了，这员猛将感情他在这儿呢。潼关之战我曾经见过他呀，此人武艺高强，可惜呀，他怎么辅佐了张鲁了呢？曹操立刻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的这些武将，谁也不许伤害庞德，你们呢想办法把他给我生擒活捉。要是那样的话，我必有重赏，因为我想得到这员大将。他手下的这些将军们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您不是想要得他吗？带我去捉他。夏侯渊催马就过去了，他想要活捉庞德，哪儿捉得了啊？三十几个回合让人庞德就给杀败了。张合过去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徐晃打了几十个回合败下来了，最后许褚上去了，也仅仅战了六十几个回合。庞德这么勇吗？庞德勇是勇啊，但是就因为曹丞相有话说是这员将我太喜爱了，你们谁也不许伤他，那么这些位过去会庞德呢，都想把他力擒下马，擒不了啊，伤又不敢伤他，因为丞相有话十分喜爱此将，只能生擒，不能把他碰伤啊。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您想这仗能打得赢吗？所以庞德在镇上是连胜四将，威风大振。曹操一看，行了，有威风你就尽量抖吧，我们不打了。一棒锣声响，撤队收兵了。曹操回到大帐啊，跟手下文武商议，这员虎将可真不错呀。哎，夏侯渊、张合、徐晃、许褚，你们都会过他，你们说他的武功如何？这几员将一听，唰啦的一下被大指拳挑起来了。丞相您真有眼力，庞德庞令明确实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你看怎么样？可咱们怎么就收不了他呢？能想个什么办法叫他归顺老夫？旁边贾诩搭话啊，丞相，贾先生，您不是要收庞德吗？啊，这有何难？贾先生，你有什么妙策？贾诩微然一笑，您要想收庞德取南郑灭张鲁啊，是易如反掌啊。庞德再勇猛，他不过是一员武将而已。哎，你快说说呀，怎么能把他收过来呀？丞相，您不知道张鲁手下有个人吗？他的第一号谋臣叫杨松啊。我听说过这人，此人最喜受贿，就喜欢受贿赂。您派个人带着点东西到南郑去贿赂杨松，虎将可得呀。哦，多谢你贾先生。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

0: 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9: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曹操当时啊，就在这中军里边挑选了一个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人，嘱咐了他一番，明日老夫战庞德呀，是诈败而退，你呢换上汉中军校的衣服，埋伏在半路上，等着庞德得胜回城的时候，你混到他的军校之中，混进南郑，去找杨松。如此这般，你明白了吗？丞相，我明白了，不知礼物何在？曹操一听，哎，这份礼物你可得给我保护好了啊，必须得交给杨松，如果要是一露了白，让别人给得了去，那我可就要杀了你呀。这中军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我就是舍出性命也得把这份礼物送到杨松的面前。那就好了，取了过来，随着一声吩咐把礼物拿过来。这中军还担心呢，心说什么礼物啊，是金山呢、银海，我怎么拿呀？贿赂杨松办这么大的事情，这礼绝对轻不了啊。你要一共给他一锭银子，杨松也不缺那一锭银子花呀，他能干吗？他等把礼物放在这会儿，这中军一看呢，傻了，怎么回事？他没看见过，感情是一副啊赤金掩心甲，上边是镶珍珠嵌美玉，哎呦这漂亮哦，感情这甲呀不是穿着打仗用的，冬景天穿着它不冷，夏景天穿着它不热呀，是件宝衣呀。哦啊，丞相，这个我得怎么拿着呀？你穿上它呀，把它穿在里边，外边罩上汉中军校的那号衣，这不就

0: 行了吗？嘿，这中军一听啊，我行了，怎么这回算开了窍了？我也穿穿这好玩意儿。我们丞相真下本钱呢。对了，不下本钱能得大将吗？这军校收拾了收拾，穿好了他就走了，埋伏在半路上。第二天，曹操跟庞德一见阵，果然败下去了。庞将军是大获全胜，吹吹打打，带得胜之军回了南郑了。这位军校就混杂到里边来了。进到南郑来，他找到了杨松的门前，先把这门前的这些人给打点了一番，然后亲自见杨松。杨松一问：“你从哪儿来？”“由曹丞相的大营来。”“哦。”杨松一听这句话是贪心顿起呀、啊、甭问呢、啊、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曹操派人来见我，一定是啊。他立刻把他手下的家人都给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就是这军校和杨松了。曹丞相让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啊？你只管讲吧。这军校没说话，噼里啪啦把衣服脱了，把里边这件宝衣就露出来了。杨松啊，本儿那俩眼直了，他早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件眼心金甲，他还以为啊那是说着玩的呢，感情真有这宗东西呀、啊、哎呦，甭问，这是送给我的呀。这军校就把这件金甲脱起来了，往那盒一放，这是我们丞相给您的礼物。杨松当时就把这副金甲拢到怀里来了，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你可要知道啊，这甲可是金的，上边又镶珠子又嵌玉，五光十色，是金光缭绕。哎呀，杨松眼珠都花了，是垂涎三尺，哈喇子都下来了。他立刻问这军校：“丞相，有礼相送，有什么事儿让我办吗？”这军校赶忙把曹操的那封书信交给杨松。杨松拆开书信一看，嗨，区区小事，何足一论？请你回复丞相，请他老人家放心，我让庞德不战自败呀。你说这金子多管用吧？这军校立刻出城回复曹操。曹操这么一听，哦，杨松已经答应了，好啊，那我得配合他一下啊。曹操叫过来张合和夏侯渊，你们要如此这般，二将领令下去了。这时庞德又来讨战，曹操一听，来得好，打。说这么一声打呀，两员大将张合和夏侯渊到镇上没跟这位庞德打上十几个回合就败下来，败得还挺惨呐、啊、怎么把大寨都丢了？庞德就把曹操的大寨给占了，他十分高兴啊，当即派人到南郑城中禀报张鲁：“我已经取了曹操的大营，得了粮草无数。”庞德在这大营之中设摆酒宴，给他军校贺功。这酒还没等喝完呢，四下里喊声大起，曹兵杀回来了。哎呦，庞德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得了人家的大营，这脚跟还没站稳呢，让人曹操给包围了。哎呦，好不容易庞德杀了这么一条血路，这算夺路而走了，他败回了南郑。这一败回来，杨松可有了口实了，他直接来找张鲁啊：“主公您看见了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您以为这庞德真败了？ 庞德是受了曹操的贿赂了，本来能战胜曹操，可是他不战败下来了，主公您可不能不加小心呐。张鲁一听啊，能这样吗？怎么不能啊？您把马超给逼走了，庞德是马超手下一流的上将，他这次一败呀、准是心向马超，怀恨主公您呐。
1: 哦，张鲁一听有道理，
0: 你瞧这张鲁，杨松说什么他信什么，要不然他怎么倒霉呀、张鲁当时传令就把这庞德给找来了，他当着那么多的人呢、把庞德给训斥了一顿，本来这一仗你应该打胜，你为什么不胜？难道说你有意归曹不成吗？庞德一听，我冤枉啊，主公绝无此事啊，你少跟我啰嗦，明日一战必须取下曹操的首级，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杀了。呵，庞德呀窝了一肚子的气，他没明白这是怎么阵子风，这怎么了？我为主公你都卖了命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这庞德做梦也想不到杨松给他说了坏话了，嘿，马上现我就把曹操的首级取来，取得来吗？那曹操手下多少员战将都不是一

干脆我把他娶了吧，娶了曹操等于斩他手下千员上将，再说我也活命了，我要杀不了曹操，回去张鲁也饶不了我呀。想到这会儿，他一带马哗催马就往山头上飞来了，还没等到山头呢，噗，怎么了？掉在陷马坑里了。呵呵，曹操在山头上微微一笑，怎么样，庞令明？一眨眼的功夫，曹家军校就把庞德绳捆索绑给推过来了。曹操一见，赶忙离开座位过来，亲自给庞德松了绑，又用袍袖给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嘴里边是连声道歉呐、哎呀，曹操多有得罪令明将军，吩咐人来啊，把将军的战马带过来。曹操亲自扶庞德上马呀，这庞德哪受得了？哎呀，丞相，这我怎么敢当？哎，这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赶快上马吧。说着，曹操也上了坐骑了，和庞德是并马而行，正好从城前经过，城上面张鲁全看见了，庞德不知道，感情这次他出战呢、啊、这张鲁跑城头上观阵来了，他怕让庞德看见他，他在城楼子里边猫着，这阵关的倒不错，偷着关，这也是杨松给他出的主意，说您可不能让庞德看见您，那样他就做不了假了。哦，张鲁一听言之有理，杨松在旁边陪着他，就这么瞪眼看着庞德让曹操给捉住了，随后扶上马去了，一块走，并马而行，有说有笑。张鲁啊全信了，杨松跟我所说的是一句不假呀，呵，把他气得都晕了。曹操呢，曹操把庞德请进大帐，摆酒压惊，然后劝降。庞德一想啊，我降了吧，曹操那是明主啊，比张鲁强多了，张鲁胡了八都什么都不是，他什么时候听人家说的，说我私通曹操了，正好我这回啊就归顺了。他在酒席宴前给曹操施了礼，谢了不杀之恩，归降曹操了。这时候杨松可就告诉张鲁了，怎么样主公，我跟您说的一点不假吧，您看看，您把他找来这一问，这庞德降了。如此看来，马超庞德呀当初投咱们那天就没安好心呐。我劝您不把女儿给马超，对了吧？张鲁一听，你说的全对了，也不是对什么了，人家曹操收了庞德之后继续攻打南郑，这南郑就有点守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派人来见张鲁劝降，张鲁真有投降之心，他弟弟张卫不干了，哪能降，咱们有人有马有粮草，怎么也得背城一战呢。这杨松啊就主张降，闹得这张鲁啊到底是降是不降，太拿不定主意。后来他弟弟张卫告诉他，哥哥，您要是不打算在南郑待了，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把所有的这粮仓国库这么一烧，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让曹操进的南郑来啊就一空壳了，什么也没有，咱们从此一撤，撤走巴中，这是上计呀。张鲁一听啊，哎呀兄弟，那哪行啊，怎么那粮仓和国库呢都是国家的，哪能就一把火把它烧了，我也对不起南郑的百姓啊，真格的了，那得多少人唾骂我呀，这么着得了，不行啊，咱们就把那库全封起来。说着张鲁吩咐人把所有的库全封了，张卫这气，你封库管什么呀，曹操又来讨战来了，带我出征，

他兄弟张卫带领一哨人马杀出去了，到城外边只听三声炮响，探报回来禀报张鲁，张卫啊让曹操手下大将许褚给斩了。张鲁一听大吃一惊啊，杨松听着可挺高兴，心说好，斩得好，我让你不降。他又跑张鲁旁边来了，我说主公，您看见没有，二将军说什么也不降，不降就这么个下场，咱们现在怎么办？主公啊，您赶快降曹吧，这是咱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啊。张鲁一听，嗨，我兄弟都死了，我降什么呀，应该降我也不降了，我就在这儿守着，您守不住，守不住，守不住，我撤。哎呀，主公，您撤哪儿去呀？我可以撤到巴中。说完了，张鲁就传令了，带着他的文武全家以及他这心爱的杨松就从南郑撤出来了，撤到巴中去了。曹操人马进了南郑，初告示安民之后，曹操这么一查看，所有的库房都封起来了，起开封条一瞧，里边粮草一应等项的东西一样没动。哎，曹操暗暗点了点头啊，张鲁这个人不错呀，他还能知道说这是国家的仓，黎民百姓的粮他还真没动。曹操赞叹什么呀，按俗话说呀，他赞叹张鲁这个人还有点良心。曹操呢就有了收张鲁之意了。他这一赞叹，他手下的文武一看，丞相您赞叹什么呀，哦，您看张鲁封了这粮仓，他这事做得不错呀。那也不行，咱们得赶快追他，不能给他一喘息之机，咱们来不就是收汉中灭张鲁来的吗，快追吧。哎，曹操摆了摆手，别着急别着急，张鲁跑不了，因为有杨松在他的身边。哦，文武这才明白，我说丞相这次取南郑收庞德这么顺利呢，感情丞相已经买通了杨松。曹操在这歇兵几日，然后领人马兵进巴中。张鲁听到禀报了，说曹操来了，就在这同时杨松也来了。干嘛？又劝我投降？不是，杨松这回改了，说主公，曹操欺人太甚了，您呢得跟他背城一战，咱们得主动点，我在这给您守着城。嗯，张鲁一听这回行啊，好，那我就跟曹操决一死战。哎，他让杨松守城，张鲁领人马出去了，到外边一打，让曹操把他打得稀里哗啦，他赶快往回败，等败到吊桥桥头这一看呢，嘎的这么一声，杨松把吊桥吊起来了，在城楼上大喊一声啊，张鲁啊，我早已归顺了曹丞相，你赶快下马受俘吧。张鲁一听啊，哎呦，他差点在马上背过气去，给我攻城，那怎么攻啊，城上面是乱箭齐发，张鲁只好是绕城逃跑，咵嚓的一声，让曹操设置的绊马索把张鲁由打安桥上给摔下来了，摔下来就给捆上了，压着他来见曹丞相。曹操亲自跑出大帐啊，给张鲁松了绑，跟他客气了一番，说要收服他，不知张鲁将军可愿归降。那张鲁也是一方的霸主啊，在汉中多年了，他得好好琢磨琢磨呀，张鲁前思思后想想，现在要不归顺曹操是无路可行啊，只得忍气吞声归顺了。曹操挺高兴，设宴款待张鲁，是进兵巴中。没费劲儿，巴中城四门大开，宣灯结彩迎接曹丞相。这都是谁安排的？杨松啊。杨松那吉凶谱巴掌，呵，就他活跃，你瞧他

0: 张罗的，从这八中帅府内一直到帅府外，坑儿坎门子儿、犄旮旯沟窝缝边哪儿他都看看，恐怕哪地方不隆重，对曹操表现的不热情，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着好。有些人看着他呀可笑，有些人看他可恨，有些人也琢磨呀。琢磨什么呀？像杨松这样的卖主求荣、贪赃受贿、祸国殃民，他怎么总这么吃香呢？这是一功什么劲呢？这是一门什么功啊？是怎么练的？当然杨松不能把这秘密说出来了。他把曹操给接进帅府之后，斟茶倒水，摆酒设宴，这通折腾，曹操坐在帅府里开始封赏了。先封张鲁啊，封张鲁为镇南将军，张鲁手下的文武是皆有封赏，有封将军的，有封列侯的，全封了，就是没封这杨松。杨松站在那儿是一点儿都没泄气。怎么回事呢？他自己那儿暗中琢磨呢，为什么曹丞相最后封我呀？因为我的功劳最大。哎，我甭说落在曹操手里，我落在谁手里也没事儿，因为谁都来求过我，不论是刘璋还是刘备啊。刘璋现在算完了，他也甭想求我了，我也求不着他了。刘备在西川，曹操还有那江东的孙权，嗨，谁求我都行啊。求我不是就是为了得汉中灭张鲁吗？现在我帮着你曹丞相把汉中得过来了，张鲁捉住了不杀那是你的事儿啊，现在我听你怎么封我吧。曹操封完了之后，上下打量了打量杨松，杨松把那鸡胸脯挺得高高的，那菱角嘴撇着，把那双枣核钉的眼睛瞪得滴溜圆，笑么丝儿的瞅着曹操，心说：曹丞相，您得给我个什么官职呢？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

0: 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1: 妖姬敛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这是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此前的300多年，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吟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前，期间五胡16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8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度苦难。南北朝后期的长江不仅成为割据政权的断裂带，更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痕。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这个300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这一片荒凉苦寒。

0: 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25公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北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了中国近300多年的历史。
1: 那么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香树似乎出现了巨大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所满目所见，大街上这个一小的那个衙门当中看到的都是帝王将相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个香树烧掉，但是的确从六镇当中出现了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一大批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0: 公元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阵，其中有6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5个分别是沃野、怀朔、抚宁、柔选、怀荒，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北魏抵抗柔然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六镇军将多由拓跋氏贵戚贤臣充任，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却不影响仕途，常被特别提拔，因此当时人物心目为之。然而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关，在镇者变为倾土所隔。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六镇的军将们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镇兵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
1: 六镇集团原来是由最高贵的士人们到北方去镇守，现在呢被视为最低贱的军人，尤其是下层军将们，他们之间就是放旧高歌、意气相投的关系啊，义父义兄义子的关系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强固的集团，在面临强大的鄙视，强大的把他们放到社会底层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他所激起来的反弹，他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是任何人也比拟不了，是当时的任何集团也比拟不了。
0: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再加上积聚已久的怨气，使北方六镇这片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宁的地区。公元524年3月，因沃野镇辖下的一个高缺戍戍主对下属苛刻，镇民破六汉八零聚众起义，杀戍主，很快占领了沃野镇，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很快战火席卷了北方六镇，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 经过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之后，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这两位定势枭雄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北魏的分裂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再加上塞外新兴的突厥不作为的南朝，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格局中，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

0: 公元541年七月的一个深夜，一声响亮的啼哭在西魏平邑城中响起。同州刺史杨忠的夫人吕氏在这里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就在这天晚上，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特地从山西渡过黄河，星夜兼程来到同州，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他告诉杨忠，此儿大有来历，不可养于俗人之家。杨忠相信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尼姑，决定把自家宅院辟为尼寺，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
1: 杨坚这个家族从五代祖开始就世代都在武川镇为武将，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辈，这个家族开始兴盛起来了。那么因为杨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深远，后来他随着宇文泰就到了关西，在对东魏的战争中间呢，他战功卓著，就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那么后来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个隋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杨坚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
0: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纳罗延，意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他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此儿风骨，不似待见人。

0: 杨坚的成长岁月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举足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武力上根本就不具备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有20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10000人。由于宇文泰武川军人集团的实力较弱，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数量很少，要稳定关中地区的政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他们就必须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为了将此前互不同属的军队与湘兵进行整编，从公元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力。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湘兵归附宇文泰。到了公元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府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1: 府兵制呢，是当时宇文泰用来安定关中地方和加强自己军事力量，甚至是强固自己军事政治核心的一个措施。宇文泰带领着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他面临的形势是一个又一个的汉人豪强集团，把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纳入到高级将领、各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这样就编制出来一套军事系统。
0: 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是8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袁钦之外，还有6位，即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锦、侯莫陈崇。在8柱国之下还设有12大将军，他们都是府兵之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12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府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而且在双方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成年后的杨坚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子高阳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2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7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8大柱国之一。
2: 独孤信家族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他的祖先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所以他的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了。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他后来就是也是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 她的长女就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后来成为北周明帝的皇后。她的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同样是八柱国的李虎的儿子，叫李昺。这个李昺呢，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的父亲。换句话说，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妈妈。她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为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出了三个皇后。
0: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世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到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为普六儒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政治联姻加上能征善战，杨坚迅速进入关陇集团的核心。
1: 关陇集团呢，是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就指一个当时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豪强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这个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集团。他们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啊，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成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0: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之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化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甚至以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公元577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北周。很快，北周灭掉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实现了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36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 13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即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这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从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正是过于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外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3: 就随着杨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呢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这个处境呢其实是相当危险。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就说呢，早晚有一天我会诛灭你们杨家。有一次呢，周宣帝就召杨坚入宫，在入宫之前，他就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所以到杨坚入宫之后呢，他表现就非常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呢躲过一劫。
0: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随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周存在的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州、郡、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580年5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8岁的晋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受。作为晋帝的外祖父，以晋爵为隋王的杨坚，举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5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势力派深感不安。580年6月，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逝世，声讨杨坚。云州总管司马萧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定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汉族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8月底，杨坚大军压境，云州总管司马萧难逃到陈朝。到了10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4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581年2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晋帝，从外孙手中取得了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自隋朝建立伊始，他已经剑指南朝。隋朝 虽然取代了北周，但政治格局与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由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要统一天下，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突厥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旗下。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突厥自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2: 突厥的塔伯可汗曾经很得意地说，我在南边的这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资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就指的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杨坚建立了隋朝以后，对突厥就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史书记载就是待之甚薄。那么突厥就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
0: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12月，曾经出使突厥、熟知其内部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策，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公元583年夏，隋文帝任命魏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他们分别向隋朝示好，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公元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跪受杨坚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

0: 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治的陈朝。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之后，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论平陈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200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即溃，这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炯较为稳妥的建议。
1: 就高炯建议呢，在江南的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隋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诱使陈朝呢，也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隋军却立即卸甲收兵。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呢是麻痹陈朝，为以后的进攻增加了突然性。
0: 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也就是公元586年，国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打造战船，多张形势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则武昌以东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建康。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隋军攻取建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公元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精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天的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鱼材投入长江，顺流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又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588年3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30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需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并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军事。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是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实施。50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帅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 这是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韩秦虎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公元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秦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秦虎则率骑兵在正月21日率先攻入建康城。门外韩秦虎，楼头张丽华，水帘容足地，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他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攻取建康之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二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少人所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300多年的大分裂，人民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它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开启了随后而至的大唐王朝200多年的承平之运。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注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与智慧。
2: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这个青铜器外形独特，像一个大浴盆，其叩击之声清脆悦耳，让人难忘。如果说后母戊鼎是青铜之王，那么这个青铜器就是铜盘瑰宝，它同样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名字是什么？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
3: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铸造的国际紫白盘。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考古史上所见最大的铜盘。铜盘为圆角长方形，四足呈矩形，口大底小，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盘口装饰一圈切曲纹，盘壁周身为波带纹。国际紫白盘长130.2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造型巨大庄重，纹饰华美。国际紫白盘作为一件青铜重器，它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中国清朝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清军攻占了常州，刘铭传住进太平天国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四周万籁俱寂，刘铭传正在护王府书房秉烛夜读，忽然听到窗外有金属敲击声传来。刘铭传带领士兵闻声而去，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来的。原来马吃夜草的时候，马龙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了叮当之声。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纷纷散去。刘铭传没有马上离开，他觉得这个金属马槽一定不寻常。刘铭传命令士兵多点几根蜡烛来照看，只见马槽是一个长方形金属物，叩击的时候声音洪亮，还有回音。重不可举，有然则如悬玉，叩之清越而幽。刘铭传后来写文章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铜盘的样子。可是马槽怎么会有金属的呢？第二天一早，刘铭传立即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他才看清马槽的真貌。原来马槽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铜盘，盘底还铸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可惜刘铭传有许多字不认识，但是他凭感觉认定此物一定不是寻常之物，只怪士兵不识货，把它当作马槽来使用。其实铜盘早在中国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国川司，这已是铜盘第二次被当成马槽。道光年间，时任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令的徐谢军路过国川司的一户农民家，偶然发现的这一个外观独特的马槽，爱好收藏的他花了一些银子将其买回家。后来徐谢军卸任后，将这个马槽带回老家常州。1860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徐家在战火中被毁，铜盘被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得到，收藏在护王府内。不曾想，清军士兵再一次拿它当作马槽，又阴差阳错被刘铭传发现了。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盘上共有111个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时期贵族国际紫白征战的故事。这件铜盘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了。
4: 国际紫白盘被发现后，名声四起。

0: 发现铜盘的经历，铜盘的形状和铭文的内容。1896年，60岁的刘铭传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后人要保管好国际紫白盘。刘铭传去世后，刘家子孙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国际紫白盘，同觊觎铜盘的人周旋，吃了不少苦头。1933年5月，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振华来到刘家，以拜会刘铭传后人的名义要求官保，遭到婉言拒绝以后，刘振华又施以重金，又使刘家出卖铜盘，仍被刘家拒绝。刘振华恼羞成怒，直接带人到刘家搜查，还是没有找到铜盘。刘振华没有死心，他暗地里派人监视刘家，希望能发现国际紫白盘的蛛丝马迹。刘家人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4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合肥，刘振华只顾逃命，不再纠缠刘家人索要铜盘。在此期间，一个美国商人听说刘家藏有宝盘，要以巨资购买铜盘，还答应安排刘家所有人出国定居，并为他们在美国购买房产，刘家人都不为所动。合肥沦陷后，刘家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刘家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举家迁居外乡。刘家人走了以后，日军多次闯入刘家，把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都一无所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家人终于回到了故乡。正当刘家人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时，索要铜盘的人又上门了，这次是国民党安徽省省长李品仙。李品仙派人将刘家人请到省政府，先夸奖一番，说刘家人为保护铜盘背井离乡，具有民族气节。称赞之后，李品仙又封官许愿，说只要交出国际紫白盘，刘家人可以在安徽省境内任选一县去当县长。李品仙软硬兼施，然而刘家人矢口否认家里有铜盘，一致说铜盘在他们外逃时丢失了。李品仙自然不会相信，他派人把刘家10间房子的地板都撬开，掘地3尺，结果也没有发现铜盘的影子。刘家人把这件重215公斤的铜盘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
1: 其实这大盘呢，就在刘家呢，这个国民党县长啊，把他们家的屋子都翻遍了，都没有找到，是因为呢，没有找对地儿。刘家人在藏大盘的时候啊，那是动了脑子的。按照常人的思维，那一定是在屋子里边挖坑，这样的话呢，整天看着它多安全呢。刘家人呢，却偏偏是呢，在院子里边挖了一个3米多深的大坑，把大盘埋进以后啊，又移来了一棵小槐树栽在上面，周围呢又种上花草。这样一般人想，这地方要不断的浇水，那多潮湿啊，怎么能藏宝呢？他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也可以说用了个障眼法，这样这个树啊花草呢也成了大盘的保护神，使大盘就是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当刘家决定把大盘献给国家的时候，先请人呢把这棵槐树给锯掉，槐树已经长大了。刘家人幽默地说，你已经完成任务了，这样这个大盘呢就安全地保存下来了。

0: 从1864年到1950年，国际紫白盘到刘家86年，传承了四代人，阅尽人间沧桑。
1: 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成熟之作，作为青铜器中的瑰宝，它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上的111字的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战将、国际紫白征战匈奴的先祖贤允的故事。
0: 盘是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盥洗用具，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盘作为一种礼器，也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国际紫白盘是目前所见中国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做器者为国君的小儿子白，所以取名为国际紫白盘。虢国是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一个诸侯国，虢是他受封的姓氏，季表示他在兄弟中是最小的，子是中国古代一种尊敬的称呼，白是国际子的名字。国际紫白盘底部有铭文111字，铭文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字体端庄，记载了一代战将国际紫白征伐匈奴的先祖贤允的故事。中国西周周宣王12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国际紫白受命于宣王，率兵在洛水之北同匈奴的先祖贤允作战。国际紫白骁勇善战，他率领的军队斩了500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50人，大获全胜。宣王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还赏赐了马匹、斧钺、弓箭，给予奖励。国际紫白特铸造一件青铜盘以示纪念，这就是国际紫白盘。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立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韩月娥、韩豹三个人在屋子里头正吃饭，突然外边打门，谁呢？蓝凤仙打门。

0: 韩月娥赶紧叫哥哥，你快把肉盆端起来，少帅帮个忙，你们挪到那屋去。
1: 那干什么？他来了我怕他呀，他抹黑亲夫呢，办不到。我妹夫谁碰他一手指头也不成，叫他来我坐在这儿等他。
0: 哥呀，你不明白，你快端起来上那屋去。韩月娥硬逼着他把东西都挪过去了，薛丁山呢也跟着到那屋去了。韩月娥把屋子里头收拾的看不出什么破绽，一撤身呢赶紧往大门口奔。谁呀？
2: 小妹，是我。
0: 啊，姐姐呀。韩月娥来到门前打门，说蓝凤仙她怎么也上这儿来了呢？因为薛丁山呢把老都督打死之后，蓝凤仙昏过去了，小丫鬟呢往外头跑，一时不慎坠楼滚下楼去身亡。薛丁山跑了，可是外头天头大亮啊，蓝文蓝武找爹爹找不到，说他老哪儿去了呢？一问书童，书童说昨天晚上他老人家找小姐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蓝文蓝武赶紧往后楼奔。啊，小哥俩正人走，来到楼下一看呐，楼口这儿围着不少人，什么婆子老妈呀、仆女丫鬟呢，围了一大帮七七叉叉。哥俩到跟前一看，在楼梯口躺着一个人，脑浆都淌出来了。仔细一看，这不是妹妹的丫鬟巧玲吗？她怎么死到这儿了？啊，哥哥你听。兰母拿手一指，听楼上妹妹蓝凤仙在楼上哭。小哥俩腾腾腾赶紧上楼，来到了楼上，手挑虾米须的竹帘进来。啊，小哥俩一看傻了，他爹死在楼上，脑浆迸裂，长拖拖躺到那儿，脸如白纸相仿。小妹坐到身旁哭，凤仙，爹爹这是怎么了？蓝凤仙是有苦说不出，心里头在想，怎么了？要不叫我把唐将带到楼上，我爹哪能有现在？可是这些真话怎么能跟哥哥讲？说出去怕兄长不能答应，蓝凤仙只有撒谎。抬起头看看，哥哥，我也想不到爹爹一夜之间能够这样。昨天晚上我刚想要睡觉，爹爹来到楼下叫巧玲把我叫起来，说有事要和我商量。我起来之后把爹爹迎到楼上，我们爷儿俩正在讲话，突然间外边脚步声音响，来了唐将，倒在楼里打死了爹爹。当时吓得我人事不知，我就昏倒在地上。等我明白了，爹爹死了，唐将跑了，哥哥是唐将把爹爹给打死了。 啊！蓝文蓝武听到这儿，小哥俩赶紧往前院奔。来到前院，倒在书房找谁？找雅雷太保贺连龙。贺连龙刚刚吃过早饭，这个时候蓝文蓝武一进来就给太保跪下了。大哥，大事不好啊！太保贺连龙赶紧把哥两个给搀起来。兄弟怎么了？
2: 大哥，我爹爹昨天晚上被唐将所赐，他老死了。
0: 兄弟在哪儿？
2: 昨天晚上爹爹上楼找小妹，正在讲话， 突然间唐将打外边闯进来，杀了爹爹，唐将逃走，小妹昏倒，等他醒来再找唐将，踪影不见，死在妹妹的绣楼。
0: 太保贺连龙听到这儿，
2: 兄弟不要难过，赶紧升堂。太保贺连龙带着小哥俩来堂口，所有的都督全都到了。太保贺连龙告诉所有平章都督，一个人带20个兵，分段在城里搜查，无论是买卖铺上、军民等等家，一家不落，就连庙宇在内，整个城里全都给我搜查一遍，唐将肯定就在城内。
0: 那么平章都督每个人带20人，分了段，你搜哪段他找哪段，整个的人都下去了。
2: 等了一阵儿，有回来的报太保千岁没有，一波一波的都回来了，都是一个口径，连唐将的影子都没看见。太保贺连龙当时就跟这些人讲，可我告诉你们，找的唐将手工一件是重重有赏，谁窝藏唐将我可抄家灭门。太保千岁，我们绝不敢窝藏唐将，确实没有。
0: 贺连龙问了一波一波全都回来了，最后又来了这么一波，平章都督姓赵，跪下给太保交令，说我整个我查的那段我都找了，没有，可是有一处我们没敢去。
2: 什么地方？就是北胡同韩家大院那地方我们不敢去。
0: 太保贺连龙一听，回过头瞅瞅蓝文蓝武，说兄弟，什么样人家比咱们都府他还大吗？
2: 大哥，这个你放心，他提的这个韩家院绝对不会有唐家，这个院就是过去副都督韩策的家，他老人家故去了，现在还有一儿一女，兄弟韩豹，妹妹韩月娥，都是咱们人。
0: 哥哥
2: 啊，他们正在唠着，一看外边啊，蓝凤仙进来，
0: 蓝凤仙进来就问怎么回事，
2: 蓝文蓝武一讲，满城都搜了，就韩家院没有找。太保千岁要想到那儿去看看
0: 啊，太保千岁，要这样的话你不要去了，我傻的哥脾气不好，兴许和你吵起来那多不好，这么办，我到那儿去看看，我再见见小妹，我在院子里头跟他们搜一搜，找一找，你们等我的消息。
2: 蓝凤仙在这儿命人外边给带过马，太保把他送出来，小妹，我们可等着你的消息。
0: 好，我去去就来。
2: 蓝凤仙一转身到的外头，上了马，来到了北胡同韩家大院，到在外头气瞪离鞍，跳下坐骑，来到门前，啪啪手打门环，叫小妹。屋子里头人家早就收拾好了，韩月娥来到门前，看那意思好像没这事儿，一伸手把门就拉开了。
0: 啊，姐姐你可真是的，多少天也不上我这儿来，把妹妹早就忘了。姐姐，
2: 小妹，先把马给我拉进来。
0: 哎，韩月娥心里话，你哭啊，我都知道了，你找的人就在屋坐着呢，可是假装不知道，把马拉进来，把门关上，那么把马送到马棚，搀着姐姐往房里头走。
2: 姐姐怎么了？
0: 小妹，我爹爹死了。
2: 啊，怎么叔叔死了？得什么病？
0: 小妹，这是做梦想不到的，我爹爹他死了。
2: 韩月娥
0: 假装不知，这个时候的蓝凤仙瞅瞅说，小妹你不知道，唐兵到在城下，两军阵前，薛丁山被抓，我的爹爹把他绑在了花园，在夜晚之间，我爹爹上楼跟我正在讲话，可哪知道唐将他闯上了绣楼，打死了爹爹，扬长而去，当时把我吓得人事不知，等我醒来，人已经不在，我的爹爹已经死了。哎呀，姐姐，那么唐将抓住了吗？还没有，满丞相上下都找到了，全都没有，就是你这个大院没有找，他们不敢来。小妹，你看见唐将了吗？姐姐，你这是什么话呀？唐将他怎么敢上我这儿来呀？也别说他不敢来，他就是来，他也逃不了我的手。姐姐，你来到这儿是找唐将？我哥哥不放心，叫我来看看，知道你的院落大，怕他藏到哪儿。小妹，我嘴渴得厉害，你先给我烧点水，然后咱们俩各屋找找。哎，姐姐，来吧，你先跟我进来。韩月娥把他搀到屋里，叫姐姐坐到炕上，拿头枕放到那儿，叫姐姐倚到那儿，到外头给姐姐去烧水。姐姐，这个唐将你见着过吗？啊，我看见过。那么说这个薛丁山肯定是不错了，我早就听说王爷之子，将帅苗仪，据听说他受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姐姐，这个人不错吧？长得是挺好。哎，我说姐姐呀，我有个事儿不太明白。什么事儿？你说这唐将打死了叔叔，你昏倒了，那么他跟你既然不认识，他怎么不回头打死你再跑？他怎么把你留下他就走了呢？啊，小妹，你看看水开了吧。他打岔。哎呀，韩月娥一想啊，姐姐，冲这句话我明白了，薛少帅没撒谎，你们俩呀肯定是那么回事儿的。啊，姐姐你等着，前些天呢，我哥哥给我拿回来一包茶，我也没舍得喝，我寻思姐姐什么时候来，我给姐姐这包茶呀，你等着，我去给你拿。韩月娥把茶拿来了，放到碗里头，水烧开了，把它沏上了，给姐姐就端过来了。姐姐，你看这个茶怎么样？她把茶拿过来，往这儿一撂，蓝凤仙确实也真口渴，把这碗茶喝了，又叫妹妹给续上点，又喝了，连喝了三碗。蓝凤仙就觉着喝完这个茶呀，头有些发沉，坐有点坐不住。小妹，我这是怎么了？姐姐，你一定是心里头难过，再加上叔叔一死，身体劳乏。姐姐，你先躺这儿一会儿，一会儿啊，我带你到各屋再去找唐将。姐姐，你先躺一会儿，就把他给放到那儿了。这个蓝凤仙呐，脑袋一沾头枕呐，他就睡了。蓝凤仙呐，这一觉是人事不知，跟死了一样啊。韩月娥到在外头打过来一盆镜面水，搬过她的梳妆镜。这个时候的韩月娥给姐姐的头啊也上了，脸儿也开了，花戴了不少，整整就像个新娘子。她把姐姐的宝剑也拿下来了，屋子里头是能打人的东西也都收拾出去了，一切呢她都弄好了，把门呢就关上了。一看外头的天也不早了，该做晚饭了，他把晚饭做好了，端到屋里头， 跟薛丁山呢、韩豹三个人把晚饭也吃了。三个人把饭吃完，韩月娥收拾出去，少帅你跟我来一下，恩姐你带我上哪儿？他走了吗？少帅你来。韩月娥把他带出来，一直呢又把他给推到那个屋里头。薛丁山还没等反应过来，姑娘一回身把门在外头就插上了。啊，薛丁山突然发现在炕上躺的正是蓝凤仙。丁山看着蓝凤仙在炕上躺着，心里头在想怎么办，韩月娥这是为的什么。他坐在椅子上啊，丁山看着怕他起来，一瞧蓝凤仙酣睡了，所以丁山呢在这儿打了个盹儿，也想要眯一小觉。就在外头三更来天，没到三更，蓝凤仙呢醒了。啊，月娥呀，快弄点水来，我怎么这么渴？他说了好几句没人吱声，蓝凤仙一猛身呢自己就起来了。哎，啊，蓝凤仙一抬头一看，地上坐着一个人，谁？正是他要找的唐将薛丁山。姓薛的，你在这儿？姑娘一伸手摸剑，剑没了，一伸手找东西要打，什么也没有。蓝凤仙跳下地来，倒在前边，用手指着说，姓薛的，你把我爹爹打得多惨，你还跑这儿来了。蓝小姐，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打我的本意，我不想打他老。你对我那么好，许了你的终身，我怎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实不相瞒，他老不拿剑杀我，我怎么能够还手呢？也是我为了防身，一时不慎失手打了他老，请蓝小姐海涵原谅。呸！姓薛的，你还叫我原谅你？你得给我爹爹抵命，要不然的话我不能放了你。姑娘上来就要抓。
1: 哎，妹子，那屋打起来了。
0: 傻的韩豹在外头啊，一个劲儿的拍门打门，韩月娥打外边进来，倒在里头他笑了。姐姐，深更半夜的你这是干什么？小妹，他是谁哟？我说姐姐，怎么连他你都不认识吗？你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姐姐呀，你不认识，我请问少帅怎么说你答应亲事许配给人家了？那么你不认识，你怎么把他带到绣楼上去了？姐姐，要依我看呢，少帅是个好人，如果叔叔不杀他，他怎么能够还手呢？也是为了防身，一时不慎误伤他老人家。姐姐，依我看终身都许了，人死了死了那算拉倒，那么既然他老已就那样，你就宰了他，叔叔还能活吗？姐姐要听我话，这就算了。死丫头，你不要胡说，把剑给我
1: 干什么？要谋害亲夫啊！妹夫上这头来，咱俩是一头的，我看他们谁敢动你。
0: 薛丁山这回真有好保镖的了，往大个子身后一站。他们在屋子里头，蓝凤仙要杀，月娥不叫杀，韩豹护着。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得外头啊轰隆一声，听外头是人声呐喊。哎呀，韩月娥当时间这才把门开开一个缝，再往外头看，外边是灯笼火把，亮子幽松，来了好几百人，把门楼给打倒了，整个把韩家院给围上。哎呀， 韩月娥说，姐姐你别杀也别斩了，你在这儿啊干脆消停点吧，你看见吗，外边已经来人了，咱们先别说了，咱们的事儿慢慢唠，先对付外边吧。蓝凤仙一看外头人全都进来，谁来了？太保贺连龙把人都带来了。那么太保怎么能够带人上？

0: 兄弟，能不能带我到楼上，我想再看看。大哥，请随我来。蓝文蓝武带着太保贺连龙直接奔绣楼，告诉太保说丫鬟呢就死到这儿了。带他来到楼上，把门打开，进到妹妹房间，说太保，我爹爹就死到这儿，头在这边，脚在这头。太保贺连龙看看满地还有花红脑水，他在屋子里头找了一圈，再一看，把桌帘掀起来，里头有一套衣服。兄弟，这是妹妹的吗？啊，蓝文蓝武把他拿出来一看，哎呀，大哥，这不是妹妹的，这好像是那个唐将的。薛丁山的这身衣服在这撂着呢，靴子也在这儿呢。太保贺连龙再一看，光有剑匣，没有宝剑，剑匣在地上撂着。再往旁边一看，衣箱打着盖，往里头一瞅，有两个脚印，里边的衣服都没有了，箱子开着。太保贺连龙看了半天，思索半天，回头看看蓝文蓝武，说兄弟，哥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对了你也别高兴，说错了你也别恼。哥哥你讲。太保贺连龙瞅瞅说，兄弟，要依我看，叔叔他死的不明，可能是死在妹妹之手。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太保贺连龙来到绣楼，看完了之后，瞅瞅蓝文蓝武，说：“兄弟，我看叔叔死得不明，可能是死在妹妹的手下。”
3: 啊，大哥，这
0: 兄弟，你看，这是唐将的盔甲，他的靴子。要依我看，叔叔把唐将绑到后花园，小妹去不去花园？每天都在那儿练武。对呀，可能妹妹在后花园就遇上了唐将，因为这个唐将长得挺好，可能妹妹女孩之家人大心大，就把唐将给相上了，两个人可能唠得挺融洽，有可能就把唐将带到了绣楼，也有可能就许了他的终身。那么到在半夜的时候，叔叔上了楼，发现了这件事儿，他怕叔叔生气怎么办，着急的时候把唐将的衣服扔到桌子下，怎么藏身，打开衣箱叫他跳到这里头。那么叔叔上了楼，突然发现叔叔必然拿剑要杀唐将，拿椅子挡，这是叔叔削的，最后他拿这个椅子腿儿把叔叔给打死的，小妹昏倒，由此他就跑了。丫鬟可能是害怕往外跑，一时不慎坠楼身亡。兄弟，你说哥哥说的对不对？
3: 哎呀，大哥，你说的真对。那么你说唐将，
0: 兄弟，要依我看，就在韩家院。
3: 大哥，你怎么说在那儿呢？
0: 兄弟，你要想叫小妹奉先到的韩家院去找唐将，如果不在，他早就回来了。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他不回来？要依我看，在那儿两个人讲和了，可能是夫妻成就了，赶紧发兵包围韩家院，捉拿唐将，是就在那个院。蓝文蓝武一听啊，暗挑大拇哥，

0: 在想，这个太保千岁是不但武艺好，文也不错，有脑瓜。小哥俩瞅瞅说，大哥，我们听你的安排。好，外边点兵，不带多，带500人够奔韩家院。太保贺连龙在这儿准备叫人跟着到韩家院去找唐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打外边跑了人报蓝文蓝母：少都督，什么事？少都督，外边来了八卦山九连洞三仙池的道长白拿道，要求见少都督。蓝文蓝母知道这个老道和他爹不错，两个人来往挺密切。来呀，有请。在外边把这个老道请进来。这个老道是中等个，老道是白撒撒一张脸，头上戴鱼尾罩巾，身上是蓝道袍白护领，水袜云鞋，在他的背后还背着一口剑。老道一进来，眼泪就下来了。少都督，我都知道了。实不瞒你，贫道下山，我是为了一事。我师弟黄子陵在军前阵亡了，叫范梨花把他打死。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下得高山，我想到军前找丫头给我师弟黄子陵报仇。那么怎么办？我听说人马已经来到了黑风关，我想进城找我的好友给他帮忙助阵。可哪知道走到府门外，我就听说桂家岩已经被刺了。这真是不幸啊。少都督，不知道你带人马，这是县长。实不瞒你，昨天晚上蓝文说到这儿打了个奔儿。那么蓝文就在想，家丑不可外扬，他未免他是出家之人。那么太保跟我所说的，我妹妹收唐将这些事儿，我要跟他讲，传出去多不好听啊。所以蓝文说到这儿打了个奔儿。昨天晚上我爹爹在楼上和我妹妹正然讲话，唐将突然上楼打死爹爹，唐将就跑了。据现在有人讲说，正在韩家院，我正准备人想包围韩家院去捉拿唐将，不知仙长是否能给帮忙。我梁天尊，白拿道瞅瞅说：少都督，你爹的生前跟我有交情，我怎能袖手旁观？好，我跟你一路前往，谢谢仙长帮忙。白拿道也掺和到这里头了。到的这儿，一是给都督要报仇抓唐将，最主要的是来找范梨花算账来了。他师弟就是黄子陵，要报这个仇。太保贺连龙把人都准备好了，当时把500人带出府，够奔北胡同，来到韩家院。大哥，这就是韩家院。太保贺连龙一招手，不叫打门，他把独角铜人娃娃锁一举照着这个门楼，往就是一锁。他把门楼给打倒了，呼啦，人都打外边进来了。灯笼火把照如白昼，哗，左右一闪，把个韩家院就给围上。好大的院落，进来几百人，根本不拥挤。太保贺连龙站到正中间，瞅着屋子里头喊：唐将，你给我滚出来。里边啊，蓝凤仙还要杀薛丁山呢，他也是要杀，他在劝。就在这个时候，外边乱，韩月娥说：姐姐你别乱了，外边人已经来了，抓少帅来了。
1: 啊，谁来了？他们怎么抓妹夫？你们都闪开。
0: 傻子韩豹蹭蹭蹭几步就到门口了。 到门口把门给踹开，一伸手在房檐下把大铁棍就拎过来了。
1: 哎，哎呀，我说你们胆子可不小，半夜三更赶到我们家来，不讲理不叫门，把门楼还给打倒了。
2: 哎，我说小子，是你干的不？
0: 太保贺连龙就乐了，听你这口音，你就是这个院的了。
1: 嗯，这是我的家。我说小子，你干什么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哎，都说我是傻子含苞，其实我一点也不傻。哎，我说小子，你是干什么的？
0: 你叫含苞。
1: 嗯，我含苞啊。哎，我说你是谁呀？
0: 嘿，太保贺连龙一乐，说要问我呀。我就是赤虎高官一字并肩王，数个字儿说贺连杰之子，我是太保贺连龙。
1: 哎呀，闹了归期还是宝小子。
0: 太保贺连龙说，傻小子，你竟敢窝藏唐将，你今天难保性命，我抄你家。
1: 哎呀，抄家，我先打你一下子，
0: 蒙他大棍就下来了。傻的韩豹这条棍够奔太保贺连龙的头顶而来，太保就在想，冲他这个模样长相，力气一定要大，我可得加点小心，我不能直接就往上架，架不好兴许打在我头顶就把我拍成肉饼。所以太保呢也长了个心眼，拿他的独角铜人娃娃锁，他往旁边推。他的兵器和韩豹的兵器碰到一块儿啊，就听得嚓啷一声，震得两个人腾腾腾都各倒退好几步。他们俩在院子里头挨肩体靠，穿帮跳绕，二人在动手，他们俩打那可有打头啊，那真是英雄遇好汉，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个人在这儿是来往不回。傻子越打越乐，
1: 哎呀好哎，
0: 他越打越高兴。后边蓝文一看时间要长喽，这个傻大哥的力气可能要比太保的力气大，太保千岁恐怕要吃亏。蓝文一琢磨，人家为的是啥？为的是抓唐将给爹爹报仇，怎么能叫人家吃亏呢？蓝文一想，干脆吧，傻大哥，对不起了，别看你爹和我爹有交情，现在你已经站到唐将那头了，就免不了我就要失手了。说着自己催马，他就上来，他想要过来后边偷偷的给韩豹一枪，想把他挑的呢。可他催马往上一上，屋子里头有关阵的，虽然没出来，在屋里头都看着呢。谁呢？就是少帅薛丁山。薛丁山早把他拿来的这口剑呢在手里头握着了，在门口瞅着呢。丁山一看，怎么后边来一个拿枪的要奔傻的韩豹？你别看薛丁山跟韩豹过去不认识，他对韩豹挺有好印象，认为这个大哥是好人，百般护着自己，我怎么能瞅笑话我不过去呢？他在后边真给一枪那不完了吗？所以薛丁山呢也是想到这儿了，他一看那枪眼看要到了，我现出去不赶趟了。薛丁山脑子也是来得快，常跟江须在一块儿多少也学点儿，他喊了一声招宝，唰有一件东西就给扔出去了。啊，蓝文一听屋子里头喊招宝，他把马往旁边一弹，啪啪两件东西落在地上。什么玩意儿？薛丁山把两只靴子脱下来。丁山一想，这靴子是大哥的，我穿着不得劲儿，他也大，我就是打仗穿他也不成，干脆他把靴子扒下来拿他当宝，他就给扔出去了。这个时候就把蓝门给拦住了，薛丁山拿宝剑紧接着也就出来了。蓝文一看薛丁山，这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唐将真在这儿呢。

我爹就他打的。蓝文二话没说，血灌铜人，腾楞火往上撞，好唐将，扑棱这条枪就够奔薛丁山。薛丁山拿宝剑往旁一闪，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两个人在这儿就打仗。他们俩在这儿打，韩豹和太保在那边打。蓝武一看，哎呦，唐将在这儿跟哥哥打上了。蓝武一想，我得给我哥帮忙，我得过去帮着抓唐将，所以他一踹绷凳绳，他这马也上来。他上来想帮哥哥，屋子里头谁看见了？蓝凤仙看见了。蓝凤仙在门口也握着剑，随时准备出去。他一瞅啊，薛丁山跟大哥交了手了，二哥要上去帮忙。蓝凤仙的意思呢，俩打一个，薛丁山怎么能成呢？又光着个大脚丫，又没有马，又没枪，拿着宝剑跟哥哥打，你们俩要上去他完了。蓝凤仙的意思呢，不愿意叫他们把薛丁山如何，所以蓝凤仙打屋里头就闯出来了。慢，蓝武一回头看，妹妹打屋里头出来，这火就更大了。蓝武一瞅妹妹，头也上了，脸也开了，哎呦，真是太保说的，在这儿夫妻成就了。丫头，我来问你，你真的嫁给了唐将哥哥？这是谁告诉你的？根本没这么回事儿，哥哥，实不瞒，呸！你不要再说了。蓝武在这扑棱一条枪，够奔他妹妹前胸，这兄妹二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三对儿，后边白拿道一看三个人都打起来了，白拿道一瞅呢，最吃紧的就是太保贺连龙，叫傻子给打的，围到当中，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白拿道一琢磨，我也不能在这儿坐山观虎斗，八桥望水流，我来了是帮忙，帮助拿唐将，到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不上？老道当时在他背后苍啷一声把宝剑亮出来，他迈步想帮太保。砸门的，里蹭闯出一个人，谁？姑娘韩月娥。老道回过头一看，这个姑娘韩月娥手里握剑，瞅着老道杂毛道，哪个山的？我梁天尊姑娘，要问贫道，我是八卦山九连洞三仙池修行，再往下问，我是白拿道。仙长啊，可不是我劝你啊，出家之人都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喜飞蛾杀照灯。你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怎么还管徐家的事呢？仙长，我看这边打与你无干。姑娘，请问贵姓？我叫韩月娥。好，姑娘，我也跟你说实在的，我不想管徐家之事，就因为我有个师弟叫黄子陵，他镇守青龙高官，那么范梨花的人马倒在城下杀了我的师弟，我怎能袖手旁观呢？我这才下高山找唐将范梨花，要给我的师弟报仇。那么我为什么要来到韩家院？因为我的好友叫蓝天雕，我们俩平日不错，他被唐将所杀，我怎能不管呢？所以我才来到这儿抓唐将。我倒不想和你打，韩小姐知时务，你赶紧闪开，我要去抓唐将。仙长，我跟你说句良心话，要想抓唐将，你除非胜了我掌中这口剑。怎么，你要动手？对，我要动手。老道瞅瞅说，要这样的话，

就别客气了，姑娘请。两个人唰往上一抖身，各举宝剑，两个人在这就交了手了。这个院子也大，这四对都打到一块儿去了，谁也顾不了谁了，只有两对喊得最凶，就是太保和韩豹。韩豹一边打一边乐，哎呀真好，哎我说宝啊，咱俩这辈子就总在一块打吧，死了一块殡骨，哎吃我一棍。他们俩在这打，薛丁山和蓝文两个人来往扶回，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丁山边打边在想，丁山呐、你主要是马上将，一我没马，二我没枪，我又光着个脚又不方便。丁山一边打一边看院子里头打得这么乱，薛丁山眼珠一转，哎干脆吧，我跟你打啥，干脆我来一个败中取胜。薛丁山常跟江须在一起，招也学了不少。丁山打招打招，说了一声好厉害，他一转身想往下跑，他往前跑了几步，这个时候的蓝文一琢磨，唐将哪儿跑，我非把你追回来不可。他往前一贯马追薛丁山，可是薛丁山跑着跑着，给人的感觉呢是有块石头把他绊倒了，再不然是石了腿了，扑通他就趴到那儿。其实这都是装的，蓝文一看他趴下了，马往前一贯，手中一抖枪，啪啷，这枪就奔下边来了，够奔薛丁山的后背。可是虽然有这个招败中取胜，你要办不好，小命兴许搭进去。薛丁山那不愧是王禅老主的徒弟，人家来得快。薛丁山感觉到后边往的一声枪来了，唰，他往左边一歪身，这个时候的丁山一伸手拿他的左手，啪，把枪杆就给拽住了。好，蓝文一看他把枪杆拽住了，往下扎，扎不了，人家拽得紧，没办法，这枪不能叫他夺去。蓝文赶紧在马上往回拽枪，就这一拽枪的功夫，薛丁山拽着他枪杆随着也就站起来了。薛丁山右手的剑顺着枪杆往前这么一出溜，啊，就把蓝文的手指头给削去了三个，不撒手不成了。那么蓝文一撒手，啊的一声，就在这个时候他这一慌神，手指头掉了，血出来了，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薛丁山这宝剑也递上来了，蓝文也看见了，可是已经给他点到前胸了，一剑刺进去，什么程度，剑尖打后背出去了，啊，蓝文是翻身落马，他打马鞍桥摔桨下去。薛丁山这个时候没顾别的，这只手握着枪，赶紧抬左脚帮鞍刃蹬，抬右脚飞身上马，得了枪得了马。丁山一琢磨，这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哎呀，薛丁山一看韩月娥那边不要紧，韩豹这边不要紧，最吃紧的是蓝通仙。一看蓝凤仙跟一个使枪的两个人在那儿打，蓝凤仙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一边打一边哭哭啼啼，被人家给围在中间，眼看就要危险。其实薛丁山不明白，蓝凤仙怎么能够跟他亲哥哥动手呢？不能。所以呢，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一边说一边唠，不跟哥哥打。薛丁山不懂，以为他不是人家对手。丁山在这儿慢慢的这匹马就上来了，在后边喊了一声看枪。其实丁山一边喊说看枪，这枪已经就过来了。蓝武刚刚的跟妹妹打，听后边马蹄响，喊了一声看枪，蓝武没回头，他认为是我们的人都骑马，骑马的屋里头的人都没有马，那么说明是骑马的这是自己人，所以呢他也没注意也没回头。可哪儿知道薛丁山这枪就给刺上，刺到哪儿了，左脖筋的右边，右脖筋的左边，睁嘴窝的下边，这一条枪突就刺进去了，打梗嗓咽喉。这

0: 这条枪就出来了。啊，蓝凤仙一看是目瞪口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北京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以及目前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的中央航道。如今通

通航时间最长、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是东北航道，它主要沿俄罗斯北部沿岸跨越北冰洋，向西穿过巴伦支海进入北欧大西洋，向东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太平洋，夏季可用于商业通航。

0: 界的敏感神经。
1: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0: 关注北极航道，当神秘冰海成为世界航运新焦点。每年八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北冰洋的边缘海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足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而在今年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时刻，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2026年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泛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它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2: 预计抵达北冰洋时，冰层将完全融化，如果尚未完全融化，我们将绕道航行。
0: 这是泛星宏图号船长徐明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至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至11%。泛星宏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积累的海冰覆盖，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此次泛星宏图号试航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北极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泛星宏图号抵达欧洲后，预计将于9月9号停靠英国最大集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9月11号停靠荷兰鹿特丹港，9月15号停靠波兰港口格但斯克，再沿原路返回韩国釜山。这是一条抄近路的航线。原本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这条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而除了抄近路，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物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我们来听听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的分析。
3: We have seen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0: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不再武装在红海制造威胁，而由于加通湖缺水，巴拿马运河每日船舶通行数量减少，因此你必须有一些替代方案。事实上，局势的动荡已超出控制，海上航线正在不断被重新规划。
1: 就在泛星宏图号起航前一周，今年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启到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出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目前俄罗斯在推动北极航道试水方面已经迈出重要步伐，2025年10月，首艘从中国经北极航道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这艘载重近2.5万吨的集装箱船于去年9月23号从宁波港起航，穿越北极航道仅用20天即抵达目的地，比穿越传统航线的时间缩短了一半。2025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在北极航道沿线大兴土木，自西向东看来，主要涉及5个重要港口，分别是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最北端的摩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极北地带的萨别塔港，位于西伯利亚的杜金卡港，位于远东的普罗维杰尼亚港。俄罗斯政府致力于把这5座港口打造成北极航道沿线支点，为航道运营提供后勤保障。根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公布的资料，2025年北极航道的货运量为3350万吨，按规划，2035年前货运量将超过每年2.7亿吨。有报道说，到2035年前，将有11艘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航道运营，高破冰级船数量将达100艘左右。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评论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北极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今年8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公司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一家西方媒体还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因为北极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表示，
0: 我认为东北航道被赋予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对俄罗斯、对其他寻求替代航线的亚洲国家都是如此。
1: 人类

0: 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以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芝绘制了一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由此露出了真容。此后，一代又一代探险家踏上北极探险之旅。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加拿大国防部前工程师大卫·伊格尔斯回忆说，
1: 一系列横跨北极的雷达站，从阿拉斯加经加拿大格陵兰岛一直延伸到冰岛。美国人设想，这条预警线可以探测到飞越北极、威胁北美城市的敌方轰炸机。
0: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极地战争》一书作者肯尼斯·罗森分析说，
2: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减少了，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里，一切都是以和平与合作为前提。
0: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的覆盖度急剧下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说，过去10年是北极有记录以来最暖的10年。数据显示，与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面积相比，2024年9月，45年后，北极海冰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当年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也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表示，
3: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0: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极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美国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

0: 美国总统想给安大略湖改名字，改成美国湖，可不能只看表面，这是美加贸易战的最新攻势。
1: 最近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的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拜尔斯认为，
2: 双方争议点在于加拿大是否完全有权决定哪些船只可以通行。加拿大主张这片水域属于内部水域，对其拥有完整管辖权。
1: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美国萨乌瑞吉纳大学学者利奥塔说，
3: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1: 1988年，美加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不久前，特朗普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美国政府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北极西北航道。早前，另一个美国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好位于北极西北航道的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曾对媒体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认为，如今的北极毫无疑问已成为一个双高热点。
4: 15年前，人们会说北极的特征是高纬度、低紧张，而现在应该修改为高纬度、高紧张。
5: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1: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生死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和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是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2: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3: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2: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4: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2: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5: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2: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6: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2: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7: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2: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8: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2: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9: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10: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1: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2: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 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2: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12: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

0: 一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2: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再军事化道路上再进行试探，试探呢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3: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的9月8号，

0: 本有七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呢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2: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3: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2: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4: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 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2: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0: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2: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3: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啊，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呢，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啊，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一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啊，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
2: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4: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

0: 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五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呀、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地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职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七千四。

0: 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

0: 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

0: 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4: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5: 体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5: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周末版。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7: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8: 992早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7:00，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来到周末，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的限行措施哈，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一大早我们先来提示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好多朋友都在看到今天早间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先是呢有一位这个
2: Courage
1: 对翟先生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图片，这是今天早间的晨光的景色啊，
2: 对，
1: 有晨练的朋友们，还有这个早间，这是一片荷塘，但是现在这个季节荷花不多，但是绿色非常的静谧啊。
2: 对，留得枯荷听雨声，还没到时候，但是呢，也有一片不一样的美景。揣测一下，这是不是长安公园啊？因为您前一片、
1: 像啊，对，
2: 照片看是正在晨练打太极拳的这些朋友哈，特别羡慕。还有一个提醒是来自萨这位朋友说看到了
1: 路况，
2: 省会的北三环主路啊，由西向东过了有一大街，最左侧车道有一辆黑色轿车，好像是开进中间隔离带的花池子了、是不是他也是猜了猜哈、是不是往东走的时候阳光比较刺眼，哎呦，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他啊。
1: 而且他是一个黑颜色的车，因为往东走的时候绿化带里啊，他在这个阳光的阴影下也是黑色，你可能看不清这个事故车啊，别发生这个次生的事故。
2: 哎，
1: 走到这儿慢一点。
2: 哎，是的，而且这个时间段自西向东行驶还是要格外的留意啊，注意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
1: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啊，今天来到周末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的大家庭当中。今天我们的早高峰周末点歌台也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什么样的好心情想要分享，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周末呢，这样的天气也特别适合大家去短途的自驾出行哈。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昨天2点左右，我省中南部的气温来到26到30度，其中唐山迁安回升到了31.5度，北部气温在20到27度上下，张家口沽源最低20.7度，北部地区的气温是有所回升，南部个别站点有所下降。
2: 预计周末这两天呢，河北主打一个午后像夏天，早晚像秋天哈、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早晚外套要随身带上了。那这般宜人的季节，周末大家就别只是在家宅着了哈、咱们多去户外走一走。
1: 对，像刚才很多朋友一样啊，一大早感受一下这个秋天美好的早晨。今天白天全省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
2: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5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3，属于优。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0: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时间来到早间7: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继续陪伴大家哈。96992是直播热线，微信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
1: 今天早间周末又是个出行的好天气啊，不冷不热，非常舒适宜人，又是很晴朗的。唯一的就是一大早好多朋友，不管是咱们微信端啊即时留言专区段，都在提醒今天啊东边这个阳光实在晃眼。其实今天我上班通勤是南北向走的，但是发现在这个东边的这个阳光在眼角余光当中啊，都特别的晃眼，感觉是车旁边一片红，特别的这个亮。所以说今天如果是往东行驶朋友，早间这会儿一定真是得格外留意了。
2: 对对，还有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倒车镜当中反过来那个阳光啊，这角度如果凑对了
1: 也
2: 挺刺眼，也
1: 晃一下
2: 也得晃一下啊。无论如何吧，反正早上车开车在路上，一个呢是注意阳光，再一个路面可能有些湿滑的地方还是

0: 让慢一点开，要不你这个刹车是踩不住的。
1: 早间的7:07了，92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陪伴着朋友们啊，来看一下目前这会儿好多朋友关注着路上的情况，沈阳市区肯定是没问题啊，各路段都是畅通的。另外一大早好几位朋友问到我们说，今天车展门票还需要预约吗？可以预约啊，现在抓紧时间您回复车展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当中，然后根据提示赶快来填写咱们的信息。今天是周末了，也是咱们今天这一轮车展的一个应该说观展的高峰期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活动最热闹的一天，周末这两天都在进行，地点就在咱们石家庄国际这个正定啊国际会展中心的现场。
0: 嗯，对，大家回复车展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索取门票了，而且这个买到这个买，如果现场买门票是30块钱一张。您在车展的现场啊，可以看到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和近1000款车型，想要看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在这里都可以选到。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相约哈，微信当中回车展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这两天大家都在热议一件事儿啊，近期咱们河北多地出现了这个隐翅虫，常见的这个有毒隐翅虫的颜色呢通常是红黑相间的那种造型，有点比那个就蚂蚁稍长一点啊。它的体液当中含有称为叫毒隐翅虫素的强酸化合物，如果跟我们的皮肤接触以后呢，就可能引发这个隐翅虫皮炎。近期这个隐翅虫皮炎明显多于往年，它也和今年河北啊雨水偏多，天气比较潮潮湿闷热直接相关。
0: 那我们再详细说说，像在园草丛、公园草丛啊、路边的这个绿化带这样的户外场景，室内绿植的周边呀、还有窗边角落，很容易出现隐翅虫。雨后傍晚、夜间纳凉时段、闷热无风的阴雨天，都是隐翅虫的高发时段。落在皮肤上、被褥上的时候啊，您不要直接用手去拍打、揉搓，您把它轻轻的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的拂开就可以了。如果在家庭室内您发现有隐翅虫了，可以直接用灭蚊蝇的那种气雾剂喷洒灭杀。
1: 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啊，就是绝大多数这个隐翅虫它其实是农林业的益虫，虽然说它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有一定的刺激性，但它其实是害虫的一个重要天敌，是保持自然界物质循环跟生态平衡的重要的一环，而且平时它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所以说如果真的看见也别害怕别惊慌啊，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提示轻轻的给它处理掉就可以了。
0: 北京交通大学日前举办了雄安校区系列揭牌活动，北交大雄安校区的门牌号呢是燕赵大街99号，校区南门18.96米高，凝固交通大学始建于1896年的历史坐标，外拱保留海淀校区老校门的元素特点，传承空间记忆。目前呢，校区一期工程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计划在2027年9月开门办学。
1: 中宣部、教育部日前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冯英巧，他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的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了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0: 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会在9月13号上午在环城绿道举行。交管部门呢将对沿途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途经活动沿线临时交通管制区域的车辆和行人应该服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
1: 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挂牌成立，重点面向 U8 至 U12 少年群体，划分为启蒙、普及以及基础提升和发展储备3个培养阶段。
0: 我们再来看路上的一个施工提醒哈，省会的新城大街辅路、绵河路以南70米供热管网的连通施工呢，将会在今天晚上的11点开工，工期有49天，一直到10月30号哈。围挡新城大街辅路、绵河路以南7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呢，道路阶段呢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1: 来看即时端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所以安然跟我们说的，就现在这个天啊，早晨6点左右出门，穿件小薄棉袄都不觉得热。骑上电动车觉得刚刚好
0: 电车对
1: 它因为比较冷嘛，这个走起来的话还是非常凉快啊。
0: 是陈驴也说，哎呀，现在天是真舒服啊。美中不足的就是如果开车的朋友，东西向行驶太刺眼了。
1: 对，然后战场也说到了，说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艳阳天啊，但同样也是一个刺眼天，都说到这个阳光的问题啊。
0: 对，很多朋友出发是去游玩的路上，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哈，是要工作的。卞老也说了，打卡早高峰哈，我已经到单位加班了，周末的早晨一路畅通啊，非常的舒适。
1: 今天周末点歌台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早间的7:15，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温柔这位朋友问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好朋友们，我们这个他自己的车的车牌啊掉色比较严重，应该比较这个褪色了，然后想换一副新的车牌，就怕这个掉色严重影响它的清晰度啊，不知道怎么办理，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在12123上就能办理？是的，现在有12123的这个线上 APP， 您就能申请办理，或者线下呢带齐材料去车管所也能办，但线上更方便嘛。唯一就是提醒一下，选择的时候是选换领而不是补领，因为您其实叫旧车牌没有丢啊，只是在换领的时候交回旧车牌换新牌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您在打开这个手机客户端之后，可以找一下选项里是有这一项的。
0: 对，
1: 就是刚才卓凡提醒的很重要，换领和补领是不一样的啊。
0: 系统会提示您，在线上的时候会提醒您交回这个旧车牌，因为车号什么的都不变啊。
1: 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哈，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有一个车多的地点，其实也不叫车多吧，相对来说可能会您需要避让的地方是在东北二环转弯处，除此之外哈都是通行顺畅，而且目前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先来说说假期的出行哈。昨天开始呢，中秋假期的首日火车票就正式发售了。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是临近了，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预计全国总体客流量会持续高位运行，热门车票可能出现秒空的情况。不过呢，也不用慌啊，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增加运力供给，官方的抢票技巧也能大大提升购票的成功率。
1: 9月25号到27号期间呢。

0: 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的，可以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一个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也就会越高。
1: 那如果是开车出行的朋友们，更加关注的是油价。从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调整以来啊，这一轮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持续上涨。国家发改委也发布消息，我国对于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机制计算，昨天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
0: 也就是汽柴油啊，每吨分别少涨了175元和17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啊，分别是少涨了0.14元和0.15元，少涨40%左右。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7块钱，大货车加满一箱油的可少支出75元。调整之后，河北的92号汽油每升是在8.29块，95号的汽油每升是8.76块。
1: 9月份，楼市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的旺季，随着多个城市的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热度有望攀升。从政策出台的节奏来看，北京、上海出台政策以后，成都、西安等地跟进，形成了一线、二线城市的联动，持续跟进的接力效应向市场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
0: 业内人士表示说，政策发布之后，通常在落地1到2个月之后进入到集中释放期，市场成交量在短期回升的确定性较强，多重政策红利已经为楼市点燃了预热引擎，为金九银十楼市传统旺季蓄力，市场呢也有望迎来一轮成交量的集中释放，特别是一线楼市啊，有望迎来一波成交量回暖行情，但行情分化稳健修复将会成为主线。
1: 为了强化移动电源产品的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并发布了新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的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的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3C 的认证证书。
0: 近日有网友晒出了厦门一家科技公司的放假通知，通知显示该公司今年中秋国庆将会连休13.5天，还将向员工发放最高2000元的旅游基金。更让不少网友羡慕的是，通知还明确提出，假期期间除影响公司存亡的紧急事件之外，严禁任何工作指令。
1: 不知道大家刷到这条之后是什么感觉啊？
0: 对，
1: 这个别人家的公司引人羡慕啊！您的单位是什么样的这个假期的安排或者工作协调的节奏？也可以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干扰比赛的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
0: 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有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也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要共同抵制赛场的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
1: 北京时间昨天，中国男篮亮相2026亚运会赛场，迎战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的首胜。
0: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名将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了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这
2: 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哈，是赵先生的哈佛车，目前停在省会儿童医院啊，省儿童医院的院内，车牌尾号是 SF2， 联系电话呢是182-9231。1415182-9231-1415，
1: 您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96992。好的，我们继续看一下此时此刻周末路上的通行情况，依然是不错的哈。另外呢，东行方向现在呢，阳光的高度角比之前这个七点之前好一些了。但是呢，如果说遮光板不行的话，大家也最好随时带上偏光镜，因为确实目前还是阳光比较灿烂的啊。
0: 同时呢，我们的周末点歌台也为大家来开启，在今天这个阳光灿烂的早秋的早上，您想听到什么歌曲，送出什么样的祝福，或者表达自己的心情啊，都欢迎您回复早高峰到微信平台进行留言。
1: 哎，还真有，但是早秋的时段，有位似水年华点了首晚秋，很经典哈。哎，我们找一找库里有没有？有。

0: 早间的7:28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很多朋友今天呢打算仍然在这个好天气，又是周末了，去到咱们的沈阳国际车展哈。现在继续可以回复关键词车展，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时间来锁票。周六日这两天观展的朋友会多，当然咱们现场的好玩的活动也会多。除了看各种车之外，现场呢玩剪刀石头布，赢个大奖啊，没准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冰箱就抱回家了哈。还有各种各样的专属好礼等待着您。所以现在呢，朋友们这会儿就可以起床先吃个早餐，然后9点多的时候到现场了、啊、
1: 对，回复车展这个词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门票了、现场购票呢是30块钱一张、希望大家都能够现场去看一看转一转，而且特别是周六日、天儿这么好，你逛完车展之后去古城正定、去走一走，拍拍照，打打卡，吃点好吃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另外再说说交通啊，现在也非常的方便、那么如果是去到咱们现场的话，地铁1号线是可以直达会展中心站、
1: 对、
0: 再有就是走对自驾车的话，现在新城大道过去包括河北大道沿线目前都是畅行的状态，不堵车啊。好的，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陪伴朋友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周末早间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的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周末的早间时段，市区整体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但是南北穿行的话，注意一下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这块路与地铁施工围挡，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没有关闭的站口，但是提示下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呢是在196公里处有事故发生，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7: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7: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3，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啊，说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其实上学午休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但一般情况下呢，你说在教室里趴着午休，哎，对于孩子们的颈椎啊、胳膊啊、脖子都不太好啊，睡一会儿就挺难受。新学期开启之后，我们来看看做得好的地方，比如说像江苏南京啊、淮安啊、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校，课桌椅啊悄然升级了，孩子们午休能躺着睡觉。那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实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研创园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的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2: 吃完饭

0: 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1: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2: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1: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3: 考虑到这个趴着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1: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门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4: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1: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3: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5: 早间的7:3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还是来说说教育哈。其实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的这个做中学领航的行动。那么在新学期开始之后，很多中小学已经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了。
6: 近日呢，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了一套面向3到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呢，已经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了。与此同时呢，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等等这样的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盒子啊，就把它给推进到校园当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会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7: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8: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7: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8: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7: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9: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7: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

0: 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0: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2: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3: 早间的7:41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提示朋友们，今天这个会儿啊，这会儿过7:30，有朋友问说，咱们今天即时好运开奖吗？讲今天是周六啊，周六日两天是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有效的留言参与。周一早8点时呢，我们继续有500元现金红包等待着大家。周六日的留言统一算在8点的那次啊，周一早8点的开奖。同样是方法很简单，回复好运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打开即时 APP 当中的这个好运专题帖，留下三个阿拉伯数字。
4: 对，就是说在下周一早上8点钟之前，什么时候想起来给我们回数字了，您就回好运这个词，在好运帖下去留言。或者说有朋友说，哎呦，今天出门看到一个特别吉利的一个车牌号，或者说我想到了这两天我过生日，
3: 有什么灵感，
4: 哎呦，我想的说，哎呀，无所谓吧，我就突然冒出一个灵感的三位数字，我就要留下，那您就可以随时留言了。
3: 对，因为昨天的周五晚上和早晨的那次两次开奖都有听友中奖了，所以说周一咱们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另外就是这两天咱们的石家庄国际车展也继续在进行当中，地点就在咱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啊，一直会持续到14号下周一，等周六日这两天当然是现场活动最丰富也是人气最旺的时候，大家不妨去逛一逛，自己也有假期也有时间哈，全家都可以去玩一玩。
4: 对对，现场买票的话是30块钱一张，现在也有机会继续索取免费的门票，就是发送车展这个词到微信平台，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992听众的专属福利了。
5: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三国篇，
6: 世人投保多跟风逐流，图耗钱财反噬保障，如何规避？
7: 主公明鉴，投保切勿盲目跟风，人身险、财产险各有功用，结合需求理性选购，看清保障范围和缴费规则，不买无用之险，方能以保险为盾，守业安家。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盲目投保不可取，按需选购护权益。
8: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9: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8: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9: 哎，给我留一张啊。
8: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

0: 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鲜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

秋天的天气很干燥，时常让人感到口干舌燥的，很是不舒服。所以啊，很多人一开始进入秋季的时候就张罗着养生的事儿。站着钱包真真一站，站着零零发，就跟您说说秋天里的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吃货们的季节。秋天怎么吃才有意思呢？应该问问老人家。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得穿棉。秋不凉子不黄，立秋十天遍地黄。中国老话多，从做人处事到穿衣吃饭都能够指点到位。从前日子还慢的时候，一年四季服饰饮食各有不同，而今四季虽在，衣食却模糊了季节，生活丰富多元，却少了一些期待和起伏。于是人们愿意拾起旧规矩和老讲究，希望将日子过出风味。吃秋的讲究可多了去了。老话说秋瓜破肚，秋天不吃西瓜，尤其是老人孩子，因为西瓜的水气大，天凉吃了容易拉肚子。要是有人晚饭前吃了秋天的冰瓜，保不齐一晚上就要闹几次肚子。秋天适合吃三种瓜，冬瓜、丝瓜、苦瓜。冬瓜利尿，钾元素含量高，丝瓜呢富含维生素 B 和葫芦碱，可以调节人体的代谢，又对皮肤很好。苦瓜呢能去火，治口舌生疮，中医认为苦味多寒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姜呢是热辣的调料，秋天呢是最干燥的季节，所以呢从前

标高，金克木、肝属木，吃了肺也会克肝，导致两肋胀气，心情低落。这个说法并非是江湖传言，是医圣张仲景的养生主张。秋天有很多季节性限定的美食，最讲究的人怎么吃秋呢？寻常人注意不到，老饕们却为此把日历盯得紧。大概是那种会掐时间跑到云南吃菌汤锅的，飞到日本吃秋刀鱼的，还有比如柚子冬天大街小巷都有卖，却有人专门盯着十月熟的广西沙田柚。云南川藏地区秋季出松茸，生长五六年，成熟仅七天，切片炖鸡汤或做酱炒芦笋，人间至味呀！为了这一口鲜，累了身体，瘦了钱包，无怨无悔。还有北京人到了秋天爱喝小吊梨汤，北京天气干燥，秋天容易咳嗽，所以把梨、银耳、冰糖、红枣、枸杞入水久熬成羹。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此汤可润燥止咳，行脾清肺，护肤养颜，清热泻火，是集保健功能之大成的顶级平民饮品哦。最后，秋天怎么润燥，价儿零零发，跟您再稍微的总结一下。首先要多吃蔬菜，它是润肺的高手。比方说芋头的营养成分很多，多吃可以增强肺脏功能。山药吃了以后对润肺功效也特别的好。还有莲藕、菠菜，建议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蔬菜炖汤。常吃水果，这个季节的雪梨、杨桃、枇杷都是润肺的高手。再有就是多喝水，避免身体缺水引起内分泌的失调。除了直接喝水帮助补水之外，还可以多喝些汤，鸭肉汤、银耳汤、百合汤都不错，还有一些新鲜的苹果汁、石榴汁等等。当然了，奶茶等等很甜的饮品就不要喝了，以免越喝越渴，反而造成口干舌燥的情况，让大家产生不适了。老讲究根源多来自中医，中国自古讲究医食同源，医食胜药补，故而吃秋有了许多条框。当代人体质好，一些老规矩就不需要了，一些旧理论也就不相信了。时代更迭，文化变迁，无所谓对错，只希望讲究的和不讲究的两拨人别打起来就行。加热情报站这一站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入秋愉快。

0: 早间的7:53，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友王菲发来一则求助，说车亏电了，能帮忙对个火吗？他的位置啊是在正定新区长新家苑南门，长新家苑小区南门的位置，电话15930154673，15930154673。如果就近方便帮忙，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1: 再来看一下此时路上的情况吧，有排队车多的路段出现了，一个呢是在南二环，车友们要注意了，南二环建设大街西向东学址方向，也就是河北师范大学的这个门口，匝道的这个位置，下匝道的这个路口这儿啊，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有排队压车。还有地方就是和平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知音的下道口这个位置啊，后方有一段距离车多。
0: 早间的7:50，我们看到7:54啊，我们看到秋天嘛，其实大家也都在聊，除了今天这个天儿特别好之外，也是个收获的季节啊。刚才有位朋友我们在即时留言尾号9282就说了，一会儿啊去岳母家帮忙刨长果去，哎，然后老人家给我们煮长果吃，现刨现做啊，
1: 对呀，
0: 非常的新鲜。
1: 对，这样的时候那个花生特别的甜，而且那个粒儿特别好软，又软糯又香甜，那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就是秋天到了。
0: 对，也有很多种做法，有生吃的，或者是
1: 也好吃。
0: 对，凉拌的、油炸的、煮的、水煮的等等吧，各种各样啊。
1: 哎，对，秋天就是吃点这个秋天丰收的时候的一些果实。刚才也秋季的养生当中也说到，秋天的吃很重要嘛，吃点应季的、润燥的，这个时候对身体特别的好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早间呢7:55，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现在咱们的爱商城的这个中秋双节国庆，中秋国庆啊双节的这个优惠专区已经给大家开启了。因为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各种各样的产品需求，说快过节了嘛，大家想这个走亲访友送点好茶好酒的啊，或者是送点这个大闸蟹礼券的，包括月饼也是必不可少的等等啊。还有朋友点的很精确，有点稻香村的，有点咱们黄庄月饼的，都给您安排了啊。
1: 是，特别是去家中看一些长辈带点茶叶，我们就有茶叶的张一元的礼盒，
0: 哎，对，
1: 包括一些酒品，我们也都有。大家呢回复，先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打开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全场每满399就减50的一个福利活动。
0: 包括大家必不可少的这个餐桌上的酒水啊，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哎，这些特别受欢迎的、全民都特别喜好的这个酒水啊，也给您安排上了。直接回复666来我们的专区逛一逛。
1: 是。那首先要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一个品啊，就是在爱商城当中也是属于咱们双节大促的一个好的产品，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哦。这不是说光是面霜或光是精华，是200的这个精华水、50的精华以及50的面霜，这一套买下来整个的护肤流程基本流程就够了，而且这个礼盒也是非常的合适哈。我们知道平时一瓶的单价可能就精华水吧就得上千，现在呢双节福利三件套这个礼盒到手只需要649，溯源码是可以溯源的。
0: 因为它满399了，所以其实啊，应该是700多啊，但是它满399可以减个50，也就是现在有这个额外的满减优惠，所以最终所有叠加券使用完之后，到手只要600多块钱，
1: 对，
0: 全程可溯源，非常的实惠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现在来，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走亲访友的送好朋友、送闺蜜啊，自用都是可以的。
1: 哎，对，而且特别要留意提示大家留意啊，就是在打开爱商城首页之后，您先去领取优惠券，然后再去下单，就可以看到399减50的这个活动了。
0: 好的，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当中，不论是中秋国庆的好礼好酒美食专区，还是咱们的大牌美妆产品，现在都是限时特惠销售当中。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继续在我们这个留言帖下面留言啊，而且周末点歌台们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祝福啊心情啊，想听什么歌。小胖也说了惭愧啊，他看到今天早上起来有一对骑行的，他说我居然撵不上一对大爷。
0: 因为平时小胖经常在我节目当中互动说到早晨
1: 骑车子，
0: 对，有骑行锻炼的习惯，但是很多老人家确实啊，他可能锻炼一辈子的这个功力还是相当了得、啊、
1: 对，千万不要这个小看他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比咱们棒棒的啊。
0: 当然了，这样的好天气适合大家晨练锻炼，也路上呢注意安全，咱们安全第一位啊。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九九二早高峰，我们周末的早间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第一时间和您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

0: 您。参与我们节目留言互动方式很简单，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开即时 APP 的留言专区，就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
1: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用哪些药物可能会造成便秘？
2: 引起便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药源性便秘很常见。容易引起便秘的药物中，可待因、复方甘草片等止咳药，氯丙嗪、安定等镇静安眠药，可抑制肠神经及排便中枢，减弱便意。抗过敏药如苯海拉明、扑尔敏等，以及某些胃药会减缓肠蠕动。此外，硝苯吡啶等降压药、布洛芬、奈普生等解热镇痛药可能会让肠道变干，引起便秘。省药监局提醒，发生药物性便秘时，不宜随意服用泻药，应先咨询医生。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时间来到早间的8点钟，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2: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在早间出行的路上，特别是周末的早晨啊，阳光灿烂，我们一直陪伴着大家。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和我们在线留言。
2: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说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阳光非常的明媚，这样的好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白露时节降水已经明显减少，那即便是有雨，范围和量级也不大。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当地的朋友出门还是要随身带伞。那么其他地区呢，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状态，晴朗的背景下紫外线活跃，外出也要做好防晒措施。眼下有弱冷空气活动，降温和大风也有体现。明后两天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出门早的朋友要及时添衣保暖。另外，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出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夜间，沿海一带也会起风，要注意防范。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的最新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交通事故。在黄石高速翠尔庄站附近110公里处黄化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导致我们沿线站口怀镇县显县西站的黄化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受到沧峪高速保富段宝仓段受到黄石高速交通事故的影响呢，韩村站、沙河桥站、河间站、河间北站、高阳东站的沧州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同样是在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在千安停车区附近196公里处北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沿线的收费站口呢去往北京方向有关闭的情况。那么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目前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与千安支线互通处有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在分流点后方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和秦滨高速互通的位置呢，262公里处也是有分流北京方向的车流量。那么目前这一时段京哈高速整体来看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京哈高速和长深高速互通的位置呢，在144公里处也是有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也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到事故点位。